微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微微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3日，礼拜三。哦，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古历是3月27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滴啦。多多新闻关心的是小朋友阿姨啊哈，7月开始呢，咱这个小朋友啊，新生儿啦，22项公费的检查拢总是免费的，因为通知哈，通知是5月7日啊，出席的新生儿呢也检查专业补助。专业补助哈，所以这中央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你长以来呢宣布，哈，7月开始呢，全台湾啊，恁这小 baby 阿姨啊出世嘛哈，公费的检查呢免费，包括今嘛咱有21项公费的检查，为部分的补助200块，哈，改做专业就是750块，安尼一年要增加呢，差不多1亿的医生，金额无介大嘛。对阿姨来讲呢，当然真好啊！哦，即卖大家囡仔生了少，每一个小朋友拢是咱的宝贝，啊，爱顾全安尼生活。好啦，所以咱检查呢，即卖是21项，搁要加一项，啊，来到22项，这项是 SMA， 啊，就是针对着这个脊髓性的肌脉萎缩症这方面，然后希望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啦。啊，同时是为113年就开始啊，这个 SMA 呢，就补助来做检查。啊，今年5月7日开始推动的是，小 baby 先天性的代谢疾病方面的自费的项目来做检查呢，搁做补助。哦，所以扩大新增加10项自费检查的补助1450块，同时呢，专业补助中央的21项。哦，这个筛检项目呢，你要自己拿钱的部分，补助就是讲你部分要自己拿，然后呢，有一挂补助安尼先吼。所以桃园呢，你这方面当然做了真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都个按个赞呐、啊。啊，即嘛当然这真好的代志，就卖分什么中央地方啊哈。这中央这边呢，有这方面的宣布。哦，所以桃园这边嘛，感觉讲真好啊。是不是啊？这样，大家感受到这好处，哦啊，全面性来推动，当然真好。啊，这是部长昨出席到，一个叫做亚太

罕见疾病治疗中心的记者会，用针对着罕见疾病哈，咱当然真重视，所以扩大健保这方面，来指出到呢基因的检查，包括呢筛检啦、新药啊啦，你啊红眼二十一项的公费的检查当中，已经有18项就是罕见疾病啊。所以伊讲全台湾呐、全世界会当这样一个广泛的来做红眼的筛检的国家呢，无介多。台湾算讲是真好，但咱台湾咧做医疗这方面啊，实际上做了真好啦。台湾为108年了，红眼的筛检已经包括21项，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前啊，108年啊，政府补助200块。啊，老百姓呢爱家己拿呢350块，所以呢，今年7月开始呢，就是部分的补助改做呢老百姓唔免拿一条钱，这早就应该改变了嘛。政府200块，啊，老百姓过来拿350块，这金额唔是遐尼大，你全面性的补助唔就丢，专家基础就丢了哈。所以呢，比作讲200块呢，即马呢增加来到750块，一年呢要增加差不多1亿，因为现在台湾小朋友也没说太多了。好啦，这由我们国民健康署这边来指出，中央的全面补助安尼先就对。好啦，这是那是台大病院基因医学部这边的主治医生来讲，由我们台湾呐，红眼新生儿的检查呢推动40年以上啊。虽然台湾针对这红眼呢，伊的这种检查率、涵盖率将近要100%，但是罕见疾病啊，有当呢较歹诊断啊，所以超过20%啊，就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呢，等家讲确定啊，伊是什么疾病的时候呢，哇，超过两年哈，所以早早检查、早早治疗当然真好哈。咧病院这方面呢，这两天讨论较多是护士，三班护病比，咱台湾呢，欠少呢护理师嘛，所以拢一个护士呢，哇，顾只多啊，你先吼，顾个真忝啦，啊，真忝呢，也卖做啊，所以啊，愈不爱做呢，愈欠护士啊，啊，即话你欢迎啊，在车背三大通给咱的医疗法，将这护士甲患者吼照顾迄个比例，正式呢写入去法律当中。不卫生福利部的规划是讲，嘛袂当马上进行啊，对啊，得一步一步来啊。所以要等到117年的5月，才要正式来实施。啊，即嘛，卡117年，到2028年呢？2028年嘛，如果要选举啊呢？好啦，所以这个选举无关系啦，真侪新闻拢稍微选举去，但是呢，总是安尼个拖真久呢。所以总统呢，出席到呢护理师的活动的时候呢，伊就宣布啊，用这提早，咱个明年的5月20日，咱就分阶段都来实施啊，当作是或者护理师的一个礼物啊，当然听到是好代志啊哈，即是讲哈，安尼搁在等个明年的5月20日嘛，那感觉讲安尼先才是合理的，敢袂当马上进行嘛？因为5月12日哈是这个国际护理书记总统当然会来致辞嘛。致辞呢，伊就讲呢，哎呀，咱健保吼，健保这边连续2年的提悬，病院诊所呢，买病院哈，还是诊所嘛，替员工来加薪啊，伊的政绩嘛是2年来要从3班的护病比来立法，立法院呢3党拢支持。针对护士这方面，拢支持，支持呢，就是要落去进行啊嘛。总统表示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本来烦恼是年底人员呢，较有一寡的流动，过来寒天呢，有流行感冒等等的较无用，所以呢，咱就讲117年的5月初开始，但是后来呢，伊就阁宣布啊，各方面的意见嘛，为明年5月20日，咱就开始。而且呢，要求卫生福利部来对，要组织一个小组，就医疗呢这方面呢，人力
精进方面哈，而且呢，针对护理这方面，这护理咨询委员会内底护士的代表呢，未当呢无甲三分之一，而这嘛是这边呢法律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哦。哦，即卖有针对啊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啊，针对护理人员啊时间呐、啊，哦各方面的权力的啊，但是呢，内底的委员、护士人员相关的占无甲三分之一。哦、所以护理师认为讲安尼无合理啊，关系到阮的权益，即委员会内底，阮应该占一半才对，唔只法度表达阮的意见啊。哦啊，所以即嘛嘛是针对讲城市医学中心先落去进行。哦，这多次人也追啦，哈、哦、啊，然后呢，你要即、这个敢若讲人事的调动啦、啊，各方面应该是会较紧，啊，那增加就困难啦。我的增加，你个偏远的所在，每个来请到护理人员，哦，这可能呢，哎，得要安怎呢？对，这补贴要较多嘛，哈、哦，所以即马就是讲偏远地区啊，今日呢冒新闻出来哈、哦，偏远地区的这护理费用，为九月开始啊，每个加薪，啊、哦，来到30%呢是，啊，即马是15%嘛。你的偏远所在啊，较辛苦啊，路途啊较遥远呐，哦，所以呢，这个护理费用是加15%。但即马呢，即马呢，可能15%嘛较请无人，所以希望提悬加30%，而且九月开始哈、哦，因为卫生福利部只有一个数字，即马啊，急性的一般病床的护士呢，即马欠少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不过这段时间啊，渐渐哈，人有较回流，回流的人数共有来到1500人安尼是，但是这嘛无达到这标准啊。啊，过来就是讲大多数了哈，这个医学中心啦、啊、大病院啊，也较请有人嘛。啊，那个偏外的较增开，啊，当然就请无人啊，啊，请无人，即摆想办法。哦，增加呢，这个护理费用安尼是哈。好啦，我今日讲的拢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哈，就是讲咱呢，流感疫苗公费的，这个、疾病管制署昨所公布的哈，已经完成了咱今年哦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的采购，10月初开始，哦，流感公费疫苗，咱采购750000剂哦，今年啊，数字个增加哈、哦，这两种，一种就是标准型的685000剂，这就是提供给65岁以上咱这长辈啊，过去是拢同款哈，但是65岁以上的长辈呢，咱今嘛有一种呢叫做加强型的，这啊200000剂。哦，加强型的可能先针对的，就是讲，你这个养老机构的啦，吼等等安尼先好，因为这加强型的，当然是较好的嘛，较好吼啊，所以考虑到咱高龄人口的增加，佮加上即马疫情的变化，啊，佮希望讲啊，老大人呢以愿意来做，哦，所以拢总采购是705000剂哈，标准型的是684000剂嘛。哦，啊，20000剂，这是什么？就是讲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你个听这声就知影，加强型的，加强型的哈、哦，加强型的不但是加强，而且呢，伊针对一挂会产生的副作用，马克就，无注料一挂反应嘛。啊，这新型的呢，对，较无遐尼强哈，和你注料呢，迄、那个感受上了哈，较无虾米款的啊，注料安怎安怎？哦，所以你嘛较愿意来做嘛，啊，而且效果呢更加加强嘛，吼、哦。

啊，今日讲到拢甲医疗靠关系哈，所以咱先呢，来报告一条新闻。每一年的五月初五哈，是世界啊，即咱细胞、细动脉啊的高压日啊。咱常常讲啊，肺梗啊，肺啊较悬，肺啊较悬。咱的细胞嘛有肺梗啦，哦，所以肺部动脉呢，吼、哦、较悬呢，肺高压日哈、啊，这是当讲是严重的。罕见疾病啦，所以健保署表示讲，今年的四月，咱的健保呢，啊，这会议统计就是讲，咧这方面啊，新药啊，啊，新药啊，新药啊呢，那一旦有当然上好嘛，哦、啊，所以这部分呢，那里就咱健保的给付，就是讲看健保就用的哈，啊，主要对象是重度的，较严重的。哦，这种突发性的还是遗传性的，咱细胞动脉高压，啊、哦，咱个高血压、高血压啊，以重点的细胞的动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那是讲啊，一旦有这给付，来对咱较升级嘛哈、哦，所以即马呢，受惠患者呢，差不多是121人至157人安尼是哈、哦，好啦，这里。咱健保呢有真多真多，一直增加一寡呢，有虽然较贵，虽然较贵，但是啊，真正会当救命药啊，啊，所以健保的费用嘛是一直在增加哈、啊，这健保费用可能哈、啊，可能搁都要想办法，无每一年啊，咱健保的费用不断的增加啊，为初初开始个起码呢，迄增加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有人讲啊，啊，咱即马呢，啊，股票呢，吼，税金啊扣啊多，咱连咪讲税金到底扣偌多，干那股票就惊死人哈、啊，啊，是不是拨一拨来吃？对啊，你股市呢扣啊多税金，拨一拨来吃呢，吼，咱健保拢免惊无钱安尼是哈、啊，这可能爱哥呢，个思考一下，检讨一下，因为咱财政部各方面讲袂用的，袂用的，哦，这袂当安尼处理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迄个我有买零高精啦吼。
0: 是。
7: 啊，我敢会使交迄个瓦骨甲三椒做伙食。
0: 会用诶，斗阵食就用诶，唔免分开食，斗阵食吼。
7: 哦，我想讲前回敢咱捌听着安尼，我阁问一下安尼啦。
0: 零高粉一包，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那一当食饭前15分钟食吼。
7: 哦，啊，迄个啥呢？
0: 甲西药爱隔开一点钟哈。
7: 我知道，啊，我是讲，我唔知要问，吼，零高精是粉的，啊，粉会使食落几包，啊，挂粉食，还是几包，安怎？
0: 伊迄就是随身包，你甲裂开来都是粉的嘛，吼。
7: 哦。
0: 啊，甲倒去嘴的配滚水嘛用的，
7: 吼。哦，粉食，迄粉唔是只食水呢啦。
0: 无啦，伊粉
7: 的。泡水的。
0: 粉的，吼，你会当啊，你厝内你会当。水甲冲咧拉拉的，安尼先啊，甲三椒外骨斗阵配咧食嘛用个啊。
7: 安尼吼。
0: 嘿吼。
7: 我想问较详细。
0: 好。
7: 那零高精我也毋捌食啦。
0: 好。
7: 是讲心脏无好。
0: 三顿食。安
7: 尼爱三。
0: 三顿食
7: 吼。啊啊关啦。
0: 安尼三顿食，照起工食。啊你啊，早暗量你的血压，吼，安尼数你。
7: 我敢若有咧量。
0: 对，安尼数你会知影有进步啊无哦吼。
7: 哦吼，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来哦。
0: 嗨。
8: 我上礼拜六去买去公园，甲你买。
0: 是。
8: 行啊。
0: 是。
8: 啊，我想安尼，心脏拢开喘呀。
0: 嗯。
8: 也唔然啊呀，那阵天咧谈政治，到尾我想起安尼。啊，怎啊？总个诺诺至少分个食落。
0: 有你个痰，你个细胞影响到你个心脏啊！哦，所以你啊，连高精咧食，咱诺诺爱夹咧食丢啊，安尼丢啊，嘿。
8: 安尼哦。
0: 嘿。
8: 你我到尾嘛，过个食个，要有个雪梨旺，我嘛过个食嘛，全都好热了。
0: 连高精雪梨旺到顶食，上补气血，安尼上好啊。
8: 安
0: 尼哦，但你的问题就讲，你本身的细胞只诺诺爱食一阵嘛，吼，咱细胞清啊，咱只会
8: 当。我诺诺安尼拢唔捌断嘞，我拜头个咧记啊宽嘛，我靠。
0: 哦，安尼即马诺诺拢爱三顿食，哦，安尼咱的心脏吼，只会当得到更加侪空气转来啊，好冇？
8: 牛高精安尼食无要紧哦。
0: 牛高精雪梨旺到顶食上好啊，哈。
8: 安尼。会
0: 使
8: 到
0: 阵咧，会使
8: 合
0: 着尖。嘿，对，啊，喏喏吼，爱三顿食，一顿爱两个尖尖哦，哈。
8: 两个我是拢卡在两顿食顶顶安尼啊。
0: 好，安尼用诶，可以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8: 再见。
0: 那 人工医生怕地扫扫情拍衣红人灾拄着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9: 诺诺根本倒啦我只是说痰膜吃了变好
10: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能咳不咳不我吃也有效啦
11: 所以吃这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说话说没三句就要缩起来呢所以吃好也吃好
10: 吃的扫散扫到要死按着吃就好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 NONO 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12: 啊，咱的细胞跟咱的心脏啊，因都多阿哩隔壁呢。啊，即马就是讲，隔壁啊，隔壁咧开餐厅，啊，隔壁开餐厅，哦，大刚煮食啦，哦，烟啊、油烟啊，拢呛味咱到来啊，啊，要安怎？啊，无阿多啊，啊，恁就住咧隔壁呢。哦，啊，是毋是？啊，甲隔壁参详一下，拜托个啦，你油烟吼，你嘛倒一下什么烟筒啊，吼，什么油烟的爱位啊出去，唔当慰问到来。所以心脏甲细胞都类似这状况。哦，细胞这边尤其咱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超过1200万人呢，细胞发炎嘛，所以细胞受影响啊。哦，伊无阿多正常呢，空气入来咱的心脏嘛，所以你的心脏就受到影响嘛。哦，一直咧顾心脏，当然买顾啦，当然买顾哈。但是问题为倒一来的，嘛都要该参详一下。哦，你拜托你也嘛家己顾好，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呢，确实讲老大人，老大人本来就靠老人扫，老人扫是啥物？老人扫是气根较大嘛。啊，啊，唔是气管较大呢，安尼即摆呢，武汉肺炎了，那你气管是受损呢，有诶严重甲变菜龟婆呢，哦，所以你诶气管影响到你诶心脏诶时候呢，干那一直顾心脏唔是办法，啊，爱将迄个出问题所在爱斗阵顾，斗阵顾哈，咱呢即个林国晶甲咱诶诺诺，这方面呢，斗阵诶兼顾呢，应该是会更加周全，嘛较对症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版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警察先生啊，本身呢应该是嘛是明日之星了哈。这是桃园地检署办到桃园市警察局一位警察姓柯哦，许姓警员，伊啊找人头来开到租赁公司，而且呢去标警察局的标案。结果意外呢，佫查出着讲调查局同期调查处的调查员呢，叫做洪金佑，涉嫌呢替一种啊博弈集团，就网络博缴迄种博弈集团哈，咧写程式呢啊，咧赚外多安尼先，听讲嘛安尼先啊，赚差不多300万，但是这位啊洪金佑已经被收啊。啊，警察局资讯室的这警察姓侯嘛。姓柯的一涉嫌就是请一个姓南的一个姓林的来做呢啊负责人啊，接做员工，成立这资讯公司，而且呢2015年呢就利用这位警察这徐警员，伊做警察局电脑设备等等的拆工案，伊是承办的嘛。哦，所以这资讯公司就来标这个警察局啊这个案嘛。哦，同时佫替啊线上的种跋筊集团提供博弈软体啊，可以使用。所以呢，检察官指挥警察啊，调查处落去办嘛。啊，即嘛姓柯的，包括伊请两个，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包括呢刑法的跋筊罪，收啊停职安尼先吼。但是调查的过程当中，佮发达讲，调查处迄个洪金佑。哦，甲这位姓柯的警察呢，互相啊，本来就熟悉啊。而且咧，2020年甲2023年的时候呢，这位洪金佑真侪遍协助这姓柯的警员来替写到这博弈软体啊。哦，提供我种线上跋筊集团的使用，这算读个真好啊。结果你敢知啊？这洪金佑呢，是调查局这边，伊是有资讯工程的专长，表现了真好。甚至算出来呢，要讲派位外地的秘书人员呢，今年呀、啊、要派去中东呢，那会知影出代志？哦，这算人才啊，有专长的啊。结果今嘛呢是呢，哎呀，也真可惜了吼。到底赚偌济？赚30万。哦，拢唔知影这严重性哈。过来另外一层呢是知影严重性，但是你搁加桥落去，台中商业银行、台中三银。台中银行咧办理啊，人来寄钱啊，哦，寄钱开户咧，一定爱咧非常慎重了解这个客户的身份嘛，你爱心查嘛，哦啊，但是这心查的过程，包括监控的过程，包括相当的这种，应该注意拢无注意咧，所以违反了银行法，金管会长罚这银行台中三银，甲罚3200万。这唔捌有这款的这么重的罚金的安尼是啦哈，哦，所以金管会呢是要求你台中商银呢一个月来，你聘请外部的机构来给你重新做一个检查，两个月来要厘清你应该监督的责任，安尼是。啊，银行局长是表示啊，这台中银行呢，伊咧潭子、中正、北屯、桃园、园林、斗南、西台中、台北左右。武峰就是有10间的分行啦。为2024年4月开始，伊办理了21间这个公司企业来这呢开户寄钱。哦，你要熟悉你的客户嘛，所以你咧认识客户的一挂作业，包括你万路银行这额度呢，拢无一个慎重的审查。后续呢，对客户身份呢各方面的审查，包括伊的出入，伊的出入呢，无讲介正常的出入，你的监控、你的查证，哦啊，而且对方干有淡薄的洗钱方面的一个申报呢，你乃拢哦，意思讲拢无注意到呢，哦是无注意吗？哦，或者是讲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马调查起来呢，有一间公司叫做万利开发公司，负责人叫做洪月鹏，伊就是将。台中银行相关的一关呢，啊，经理啦、乡里啦，哈，内部的人拉拢到底嘛，是不是啊？开户了呢，协助伊，安尼是呢，
替诈骗集团的水钱，金额超过36亿。这代志大条啊呢！现在有十间的分人讲，伊这时间为113年的4月开始。所以即马讲啊，你有啥物缺失？啥物缺失？啥物缺失？迄种假讲的啦，迄就是配合的嘛。所以这后生呢，除了罚钱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刑事上的问题哦。也就状况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最近一直咧搜查嘛，关于诊所内面有讲偷窃无录影无安尼事哈。好啦，新北市针对这光泽诊所偷窃案呢，你怎针对新北市内部的这光泽诊所，包括因这做的唔是干那讲什么的医美呢？够中医诊所呢？够这种啊，干那迄条按摩，这个 SPA 呀呢？够另外一个童颜医美诊所，因拢专门做龟头的，龟头的。这个中医诊所叫做京都堂，中医诊所做减肥的嘛，真多。隆重的所在，所以隆重有10个所在发动第二波的所在，也有台北市检警的配合，也检查台北7间的分店管理企业，所以新北市台北市隆重下去查的是，有查扣的主机啦，负责人的带回来的门啦等等。另外新北市的卫生局，刚才说的是警方，现在说的是卫生局，我主动我调查这乐飞时尚诊所，结果呢，另外一个系统，快乐的乐，菲律宾的菲，乐飞时尚诊所拢总有4间，结果呢，你本身内部的诊疗室，包括做手术的内部呢，拢有这种真烟型的监视器，本来想讲啊，你天花板安一个感应的遐，卡说讲有呛烟呐，什么遐，有黑警啊，那些给你提醒，结果呢，内面有监视器。即嘛，以上呢地检署来侦办，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这是应该有一个管理啦、科协啦、等等安尼先哈。即嘛呢就是讲咧，每一年咱的督导考核当中，会禁止啊针孔偷拍。即嘛这咧定是咱一个卫生福利部。这方面开会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安尼先啦哈。当然车教呢。头一波搜查到光泽5间分店，嘛收押到这总公司的经理，包括工程部主管，而且这两个人押起来，另外5个员工呢是交保，佫进一步追查嘛，追查了，哎呦，这光泽集团呢，佫其他的品牌呢，真侪品牌专门咧做减肥的中医诊所，叫京都堂，做失败。个泽之汤啊，够这医美诊所个童颜，唔只讲啊，安尼唔对，这经过拢来落去调查，落去调查了，哦，一间啦，一间啦，那是哈，好啦，这后生呢，唔知啊个偌侪间，这敢那是真普遍性呢。过来，咱早有讲到另外一个新山楼的产后护理之家，叫做内恩的执行长呢，伊咧长啊特别咧做一个澄清啦哈，因为店内绝对无讲要安装什么针孔摄影啦、啊，里里扣扣安尼先。啊，你即马初步证实，我嘛无什么内底设备吧？这就以前10年前因接手这个场地啦。啊，接手的场地，迄阵啊，迄就是有迄个混的遐。愿意接受公正的调查安尼先吼。所以看起来啦，看起来呢，这护理之家，应该是无安装这些物件，不过这些调查啦。过来讲啦，这台病院非常出名的医生，郑伦芳郑医师是非常出名的哦。郑伦芳是台医学研究所啊，伊也博士，伊专长是妇科肿瘤啊，妇孺感情这方面伊是专科哟。伊捌做过台医学院啊专任的教授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呢。伊甚至也捌提到呢，癌症医学会的研究奖，这么优秀诶，一个学生，一个老师教授，但是呢，就安怎呢，色魔，好色，
哦，而且呢，佮众人迄种啊，敢若讲呢，银行的啦，有保险的啦，哦，即个小姐，即个业务小姐呢，共招去啉酒啦，共藏药啊啦，然后人醒起来时候呢，已经互你糟蹋去安尼先。哦，啊，即卖呢，当然掠倒来啊，啊，我掠倒来，因为迄阵啊，呢官司进行当中，伊就走啊嘛。啊，走了呢，佮用掠倒来啊，我啦，这是过去咱台台边啊，虎山博主的医生郑医师。药啊，来对人，这啉酒来藏药啊啦哈！伊前后啦，有三名的小姐啊，啊，互伊迷昏了，共性侵害。案发了呢，是互伊40万交保，但起诉了呢，伊走嘛，啊走，结果咧加拿大迄边呢，啊，两个抓起来，甲赶出来，赶出来伊就是就爱邓海明，啊，咱这边抓起来嘛，啊，即马电话呢，十二迄一天呢，心急。加重强制性交罪三条，加判有期徒刑6年九个月。安尼是吼，当然伊这也可以当上诉啦。啊，上诉了，咱即卖咧部长是咧讲吼，会照一审审判结论，啊，甚至医生的证照，啊，可能甲废除掉，伊就袂当去做医生就对了哈。这个案起因就是讲，有这立委啊举行记者会。讲呢，这位郑医师啊，讲性侵害一个患者，哦，各种药啊，药厂的业务小姐嘛是同款咯，哦，伊讲藏药啊嘛，啊，互人昏迷，然后伊讲带去汽车旅馆，讲性侵害嘛。但是这个案呢，检察官这边呢，迄阵啊认定是安怎呢？证据不足，所以一开始呢不起诉安尼，但是后来够三名，哦，这个。做银行啦，哦，金融界这个业务小姐嘛，举行记者会，讲因就是和这郑医师招出去了，哦，甲藏药啊嘛，哦，昏迷安尼先，哦，啊，检察官来了解这三个人的状况嘛，你讲你郑医师你药啊内底共染什么物件，后内人都唔知人，无法度反抗，啊，你趁这机会，哦，共糟蹋啦，共性侵害啦，是不是啊？啊，被害者呢？比尔加的气球球已经落去了嘛，所以呢，你113年的宰给球呢，该起诉，该起诉啊，起诉呢，当然新闻啊闹真大嘛，啊、哦，安尼是吼，啊，三名小姐呢，拢是金融产品加保险业务，拢需要跟他讲呢，有客户迄种的啊，啊，药厂的业务小姐也需要有客户呀，哦，大家知啊，药厂呢爱靠这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呢，拢开你的呀。哦，会安心啊，不止病啦，啊，包括诊所嘛是啊。你袂感觉讲有倒呢？看这个医生，甲看迄个医生，这个医生来答辩，吼、哦，我可能是感冒呢啊，还开九粒药啊，十几粒药啊。啊，这个医生那开5、6粒呢啊。啊，当然症状无一定同款啦哈，但你袂感觉讲哇，食咖呢，食感冒相当。哦，啊，这呢是不是讲甲药厂之间有安怎？这咱袂用乌白讲啦哈，只是讲。这药啊呢，靠医生呢来给你将你医药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事实嘛，哈。所以医生呢真歹讲，哦，大多数真好，但是像讲呢，你同家，同家有真侪叫修行人呐、啊，哦，伊个人呢，几大的地址是咧桃园，但是拢会提到台北市中山区一间燕安诊所所开的诊断证明，向到桃园地检署申请呢停止。你敢你去关？哎、欸，我就身体会证明安尼是啊。毛其他关系的受刑人呢，挑工跨区哦，来到这诊所呢来看，啊，然后开出了诊断证明。啊、哦，我开庭要请假，我有证明啊。哦，你袂当我假收啊。哦，我有证明啊，我身体安怎呢是？哦，啊，大多数呢，这的人拢是什么病呢？啊、哦？胸都太高，脑震荡，还是讲哇胃疼出血，安尼是哦，所以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咩啊渐渐咧，又奇怪咧，哦，桃园的检察官的当中发觉就讲啊，真系拢为遮来，啊，因为几大地址拢咧桃园市，啊，佮了解呢，这诊所负责人叫陈文昌啦，陈文昌71岁啊。啊！你需要这个证明就好啊！你来啊，来1分1000块啊！你也来2000块。
啊，你就提这个诊断证明都是假的啦。啊，好你安尼去闪避呢，你去关，还是闪避出庭闪避安尼是？当然，这个医生即马，即马你冇代志啊，是一定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如果比诈骗呢？哦，31个被害者内底有一个63岁，就有姓曾的女士呢。伊对方来就是讲，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你牵涉到水钱哈，你得物件领出来，我替你保管。干那这位63岁曾女士呢，伊的损失6500万。过来个一个66岁这个赵女士，哦，同款是检察官啦、啊、警察啦、啊，讲你啊，牵涉到水钱啦、啊，等等这个代志，这位。比诈骗4800万，哦，这真正想袂开呢。哦，啊，这是竹联帮一个姓苏的大哥，哦，李唐的，伊就是带头，哦，做电信诈欺，包括水钱的集团。透过呢，伊共收买了12间的人头公司，然后用公司啊申请户头嘛。啊，然后提供诈骗水钱，就是安尼查落去了，才知影讲哇，被诈骗呢，去用骗假水钱，拢60几个，拢女性，这有啥物相关性吗？头一点，60几岁啊，啊，较无咧出入社会啊嘛，是不是啊？第二点，拢是咧厝内家庭主妇较侪啊嘛，啊，第三点，听到警察电话来啊。就紧张啊嘛，我甲你吓落去，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甲任何人讲哦，无因后代志哦，哦唔通讲，哦所以拢偷偷啊唔敢讲，所以伊要替你办，你也配合，哦你有偌侪钱，哦什么什么，爱领出来，爱交检察官，检察官甲你监管，代志若无你的代志，遮呢则害你，安尼拢即几招尔，所以换检察官电话来啊，哦。检察官过会甲你加赖哦，加赖哦，然后呢，你顶面甲你指挥啊，叫你安怎安怎，甚至啊，叫你有金啊嘛都要提出来。啊，你有买定期无？哦、啊，你有买保险无？叫你去解约哦，将遐钱买交出来安尼先。所以你甲想看嘛，6000几万呐、啊，啊，一个4800几万呐、啊，哦，这有够恶极的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公股。

0: 跟阿伯那闹关，伊就不记得接，叫一关为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关的关系，
1: 叫伊较干，我关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关吼还袂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脉咯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上袂困的啊。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先啊，听众朋友补欠一下，咱的母亲节、妈妈节啊，上这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买两阿零五斤呢，咱就上一台粉红超跑嘛，啊，非常好用啊，你赶你啊，拖你行，会真轻松啊，那是哈，不阿零阿只无啊，哦，所以你讲啊，你要个注文三台啊，买六阿零五斤，你找药房吧，好不好？啊，找药房哈，药房要有哦，你就赶紧个提。啊，那无就没有的啦，因为这个咱粉红超跑这购物车哈，唔是咱公司的生产呐，啊，是公司啊拆杠来，哦，送给大家呀，好啊，就上完呐就没有了，哇，有房啊个屋啊进入，哇，你赶紧个提安的是，你家门归紧啊，好不好哈？啊，那真正呢，就刚才讲要个增加个提哈，我再请阮的工作人员呢，门归紧啊，有房给你倒门，就这样好不好？啊，那屋就好。哦啊，没有没有，就看这个明年母亲节看送什么物件，安尼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股市的波幅嘛，对不对？啊，的波幅呢，即马呢，哦，这 ETF 出来了以后呢，嚯、哦，大家连你讲这谈呢，哦，真正包括一个少年呢，总起啊呢哈，啊，净高水呢，哦 ，Q 真大啊，到底有偌侪净高水呢？连咪报告哈、啊，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4: 助警器还是啥哈？
1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的是美国总统呢，去中国的做访问。讲到咱台湾话，应该是加减的吧，哈，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呢，总统川普呢是13暗时到北京。然后呢，则是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来举行峰会。所以川普嘛讲到了哈，讨论到对台湾这个议题，伊讲话川普伊本身讲我是较不爱讲这個、但是对方可能真爱讲这個，安尼是哈。我啦可能也讨论到对台湾呢的这个武器买卖军售的议题啦，但是这个讲法就引起了媒体。较大一个讨论哦，咱台湾甲你美国来买武器哦，你都爱甲中国去并做讨论吗？哦，因为过去美国有一个总统叫雷根总统呢，咧1982年的时候呢，有对咱台湾提出了6项的保证。保证当中就是美国确实讲要卖咱台湾武器啊，卖进前。未甲呢北京甲中国呢来讨论来听伊的意见，不会啊不会哈、所以呢雷根总统当初时呢六项的保证就已经安尼讲啊，所以川普总统你若去甲北京过来讨论到对待的这个军售价，安尼是是不是违反了当初时啊对台湾呢六项的保证呢？是不是哈？所以法新社的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嘛，佮讲一遍啦，哈！伊认为讲北京政府呢，中国未呢未来夺取台湾啦，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伊讲我无认为这会发生啊！我想讲咱拢会无代志啊！我甲习主席关系真好呢，伊知影我无希望伊安尼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呢，哈！后来伊特别再三讲的，就是甲这个习近平关系真好。伊嘛甲川甲普丁俄罗斯的总统嘛关系真好哈、所以即个伊嘛甲金小胖北韩的金小胖关系真好哦，所以伊甲伊的敌人呢拢关系真好，但甲伊嘛子譬如法国总统啦、德国啦、英国啦吼，甲即个领袖呢，伊敢那甲因呢。拢无讲关系真好，哦，定定甲因甲定安尼先吼，所以当然这是伊可能，伊一寡，即安喏，伊需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所以必须要什么款的表现，这俩唔知影啦哈。但是川普这边呢，伊个讲就讲，哎呀，阮美国吼，甲台湾遐尼啊远啦，有9500英里的呢，哎呀，真远真远。但是呢，习近平中国那边甲台湾呢，67英里尔呢。好，一共第二遍表示讲遐尼遥远的所在啊，但是伊拢会个强调讲啊，但是咧有军吼，像日本呐、因这对台湾嘛是种真支持，所以你要了解讲啊，整个东亚的状况，就是伊即马心内所想的啊。美国要派个遮来，哇，真真啊啦！但是日本咧在咧边啊，安尼是吼。所以呢，就日本甲美国有什么款的默契呢？这应该谁输底下有吧？是吧？好啦，但是伊有表示啦哈，伊讲啊，2024年时阵讲的哈，伊讲我当选总统之前啊，不甲这《华盛顿邮报》讲啊，迄阵啊，伊是安怎讲？伊讲中国当年甲尾啊嘛是怕台湾呐，但是我若做总统，这代志就袂发生啦。伊有安尼讲过安尼先哈。好啦，即马咧美国甲中国之间。这边看起来美国是来这做生意的较多，安怎讲咧，带真多大头机，然后已经相当讲啊，要采工什么采工什么采工什么安尼是因为美国爱选举
啊，选举这摊呢，生意做了好呢，当然对伊的选情会较有帮助安尼是哈。咱下面再过来补充啦哈，针对这六大补充。不过咱呢，台积电呢，当然啊嘛是啊，台湾议题啊，重中之重，护国神山嘛。啊，结果呢，咧美国这边的布局，台积电呢有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呢就是讲 AI 需求呢这么啊强。啊，先进的制程呢，即马呢，会当讲是三线呢是满载啊。简单讲，成三线拢满的啦。啊，台积电头一季啊，税后的利润呢来到5724亿。啊，每一股呢 EPS 超22块以上嘛。啊，所以呢头一季呢配息啊7块，啊，一个是新冠的记录安尼是哈。好啦，即个针对先进封装这方面啊。啊，这先进的制程嘛，需要这哈，所以当时会嘛协助呢台积电超过呢312亿的美金，就是9500几亿台币的资本预算哦。因为你要不断要进步嘛，你一定要不断的投资嘛，是不是哈？尤其呢，对美国亚利桑那迄种遐的公司，当然是台积电的公司啦，子公司嘛要进驻，相关来到200亿的美金，差不多6000几亿的台币。哦，所以即马看得出来哈，咧美国迄边咧，台积电也是真积极咧扩大。啊，即马咧因为资本落去，啊，必须要个投资落去，所以新股边相关的供应链咧，大家呀，哈，拢会当摊个有些些样的信号。啊，另外台北股市啊，台北股市咧，哦，40000多点嘛，哈，会当讲是全台湾咧，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可能不止了哈，啊，拢是哦。哦，你有买多一支无？哦，你有买无？啊，我无买。哦，要影视啊，等等安尼吼，这等等于讲，大家开讲拢是咧讲这。所以财政部呢，十二迄一天啦吼，公布了4月份，咱全国税收税金收偌济？因为四月，咱的这个上市柜股票呢，每一天伊的成交值，拢突破了一条的新台票以上，一个开盘就1000几亿个啦。哦啊、所以来到呢，超一条1400几亿，这拢是历史的新高。所以咱的净交税呢，收入546亿，连续两个月拢突破了500亿以上。那甲去年比起来呢，同期啊哈，超增加368亿公。听讲，甲去年比起来呢，要增加要2倍以上。这嘛是16年来的一个新高。啊，最近个一个议题出来啊，一个话题啦哈，就是讲韩国哇，韩国的股市嘛是变变叫呢，所以韩国已经有声音吗？啊，要发钱和老百姓啊，所以韩国迄个声音呢，真紧咧，咱台湾绝对会跳出来，是不是啊？税金遮多，应该发钱和老百姓，无你甲看，看是不是这两天开始有这个话题出来哈？好啦，因为股市开始强强滚，哦，所以每一天呢，敢若出入的超过一条新台票嘛。哦，啊，今嘛加40000几点嘛，哈，当然啦，今嘛呢，包括讲有一挂人呢，开始啊，嘛直接要去想办法借钱啦，安怎呢先哈，甚至去到银行嘛，直接来讲啊，哦，今年我要借这钱，我要投资股市啊，呢先哈，嘛有一挂呢，媒体咧写讲，甚至对房地产的影响啊，愈来愈大，有诶讲啊，本来已经订厝啊，买厝啊，今嘛讲暂停，哦，甚至啊来退厝。哦，啊，我唔是买给你买，较慢呢。哦，先退掉。哦，然后呢，我钱咪是落个股市的。哦，我赚到钱，佮转来再过来买。哦，这款的声音嘛真多哈、哦，所以这整个呢，真正有一点点啦、啊，像热扑扑去啊。啊，像这个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00403A 啊，这是一支 ETF 啦。啊，这个 ATF 呢，哦，惊死人哦，真多人总入去买。啊，头一天呢，竟然爆发了419万张，啊，你看涨，啊，不过呢，这半导体较无理想的时候，今日呢，哦，今日又落来啊，哦，所以起落起落起落起落之间呢，这出力拢真大，啊，出力嘛大呢，哦，当然呢，税金就收入多嘛，哦，但是咱来讲这00403A，这包括两间证券公司的主管呐，啊，拢有加赖。啊，一支要出来哦，哦，一支安怎安怎的先哈？因为呢，本来头前啊，有一支啊是统一的啊，00981A，哇，一支不得了，
但是基督徒呢推出的 ETF 时阵呢，两公两公，啊，唔是讲两公两公啦，普通普通啦，哦，主动式的哦，哦，这个本身呢操盘的人，哦，是会当发挥个什么功能呢？所以当初时一多出来的时候呢，规模呢无介多，但都多啊，台北股市喷一下呢，吼、哦，喷发了后呢，吼、哦，即马呢已经造神啊啦，安那造神呢？这支啊00981A 伊个基金呢，经理人叫做啊陈川尧，哎，真厉害！哦，所以呢，哦，迄成绩呢很亮眼。市场呢称呼伊叫做一个陈川尧嘛，所以称呼叫做瑶池金母啦，即马去瑶池金母呢，哦，摇钱树啊，那是哈。所以因为这支咧头前，即马呢港门呢。输一个输低，输低呢？要杀一支00403呢？哦，我阿未杀到一个轰动啊呢！哦，真侪人呢，定期的解读掉，本来买保险，保险退掉啊、哦！我本来有储了了储贷款呢，过去增贷，哦，领出来拢一边拢落去，所以干那新申购的申请呢，就来到791.7亿，这个是一个惊死人的记录。哦，轰动到什么情形呢？统一伊个网站竟然准啊宕机啦，宕机啦！哦，疯狂啊那是，甚至呢感受到讲啊安尼不对啊，因为我这个 ETF 我这支来讲吼，伊、哦、嘛是有伊个这个干那讲伊个市值偌济嘛，就讲我价值偌济嘛。譬如我即马价值咧是80块，啊你即马一讲买间呢100几块起安尼唔对。哦，溢价太高，是不是？甚至给大家提醒哦。哦，你这脸书啊，你这 IG， 你这 Line 啊，伊官方的网站顶面呢，讲重要通知，重要通知，我这支啊已经安怎呢？恶霸伤多啊，恶霸伤多啊。哦，你即马来买的时候，伊是恶霸哦，提醒大家卖买安尼。阿妈总入去买。哦，所以这呢有淡薄啊，刚才咱这几天咧给大家提醒吼、哦，有一点点糟经啦哈。啊，个因为因这个主动式的都、就是。伊会当随时啊，咧买卖嘛，啊伊爱公布，啊即嘛全产生咧目前有一挂现象啦哈。譬如讲我即嘛咧，哎，我操作了真好，啊我爱公布，我公布我买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哦啊有人看到，嘛得咧买啊。即嘛甚至外面来的钱、外资来的钱啊，嘛来买这个 ETF 呢，主动式的，甚至得咧买呢。哦啊、所以这企业之间呢，就产生真大影响。譬如讲某一间公司，其实伊也做了未歹，哦，啊业绩也真好，哦，啊嘛股票嘛起个就相当啊呢。但是我是买卖股票的 ETF 的啊经理人呢，我认为讲我这支啊赚了差不多啊，我做那大量个卖掉，我大家拢跌咧卖掉呢，我、哦啊、这是不是走进去啊呢？会安尼袂会啊？哦、所以呢，这当然还有一挂人更加厉害，哦，伊甚至呢开发到一挂 APP 主动追踪，哦，这个、本身的经理人，伊买多一支，伊买多一支，什么样的事哈、哦？啊，公布咧网络，哈、哦，所以等于讲，要怎讲呢？规个头壳内对拢股票，安尼正常的生理啊，正常的工作要安怎做？刚才有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呢邀请医生。来讲身体健康嘛，对不对哈？啊，落，总是中啊，休困一下，敢是嘞？哦，还是立功句嘛哈？一个休困一下，遐医生哦，大家赶紧嘞，手机啊摕起来看股票。所以即马呢，变作讲台湾呢全民封股票，这蛮在好啊，歹呢？

啊，另外讲到咱生活用水的问题哈，南部的水库哈，好亲像较无虾米进账呢。增温水库啊，伊即卖水量敢若剩一成一。哦，水利署呢，怎讲呢？啊，讲呢还好还好，哦，安怎还好？台南的三大水库整体蓄水量，伊讲啊，够呢1亿1500万吨呐，哈啊，只要讲咱的调度呢拄好呢，应该会当用到6个底。啊，那拢无落雨咧，因为拢无落雨嘛，当冻到7个底安尼是啦，哈，尤其啦，甲六个。即马预报嘛，已经有迄个梅雨啦、梅雨啦，好、啊，所以大家呀，唔免介烦恼啊，先叫咱安心啦哈。啊，那中北部来讲呢，这两坡方面来呢，中北部呢，这水库的水上少拢5成外，较侪有较9成。啊，南部这边呢，啊，欠水的现象就较明显。好、啊，像咱嘉义、仁义潭、南潭，这水位啊，拢差不多剩2成左右。哦，增温水库当然较少啦，才1成痛啊！那是南化呢，差不多3成啊，乌山头呢较好，哦，比较5成呢是哈、哦。所以呢，即马呢北部呢较无欠水，南部来讲呢，这水情呢就较无遐尼理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袂
4: 过吼，三
5: 招解
4: 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过，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好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工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哦，嘿，你好。
0: 嗨。
6: 要请教你吼、
0: 啊，
6: 因为我听朋友咧教我报讲，恁林果精真好用，啊，迄是咧食安怎？
0: 譬如讲，我开始喘哈，走路就喘啊，运动就喘啊，吼，心，咱咧气不足，心气不足，循环代谢歹，哈。咱的代谢若歹呢，咱的血油、血压、血糖就较袂稳定嘛，吼。这食灵果精上好啊。你的人身体是安怎？
6: 因为我最近就是和医生检查，讲我有心律不整，个心脏衰竭。
0: 是。
6: 啊，我朋友来甲看，伊就咧甲报讲伊这，啊，我嘛唔知影什么情形，伊就。听着心都
0: 掏
6: 电话花，叫我直接甲你问看嘛呢？
0: 你本身医生的药啊正常吃哈、哦，你若买灵果精呢，也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同款哈，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哦，啊，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但是甲你的医生的药爱半开一点钟吃，好冇？
6: 哦，是哦，啊，这吃了会改善吗？
0: 愈吃会愈进步，当然啦、啊，咱适度的运动、活动、做体操拢真重要哈。
6: 嗯哼，
0: 好不好？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6: 哦，阮朋友伊讲说伊嘛拢有去买在吃。
0: 好，啊，你只麻烦伊甲你买好唔好哈？
6: 哦，安尼吃会改善吓。
0: 绝对会进步。
6: 会用吗？
0: 啊，你吃一阵嘛，吃七天、十天，敲只电话给我哈。好不好？
6: 啊，嘛是爱去学医生检查，唔够
0: 快啊！哦，当然啦、啊，你固定咧检查，唔只知影有进步无啊，哈！
6: 好好好，
0: 哦，检查安怎敲电话我哈、
6: 啊？好，
0: 好，谢谢，
6: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0: 再见，
6: 拜拜，
0: 再见，
6: 好，感恩。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我要来请教你哈、
0: 啊，请讲啊，
7: 我跟你讲，我这骨质疏松，
0: 还有
7: 叫做。髋骨哟，
0: 哎，髋关节丢，嘿，
7: 改变呀，
0: 丢丢，
7: 那断去啦吼，
0: 嗨，
7: 他四五年前断去啦，
0: 是，
7: 啊，就以后啊，啊，讲些都是神经的疼啦，
0: 对啊，即马改到神经啊，
7: 哎啦，啊，就是，啊，哥，你这髋关节搁伫迄个，迄个背坐的面顶啦，
0: 是。
7: 也手术，你听哦。
0: 是是。
7: 安尼唔就要紧无？
0: 即、這个你即马手术已经几多年啊？吼。
7: 几多年啊？
0: 是内部，内部呢，你一定爱改吼，会当生骨，啊，软骨来修补好。我建议你叫我介绍活骨，活骨针对。
7: 活骨甲。
0: 甲三焦两项。
7: 两项啊！我想讲要甲你，我甲你买一个做啥？
0: 嘿。
7: 用果精安尼。
0: 好啊。
7: 甲你食敢会使？
0: 安尼三项斗阵食上介好啊。
7: 安尼哦，
0: 你拢去多一间买，以前拢去多一间提。
7: 轮枪。
0: 哦，轮枪好啊，轮枪会给你送来啊。
7: 轮枪。好啦，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7: 谢谢，麻烦谢了，可以吗？我那。
0: 喂，好，再见，
7: 拜拜，拜拜。
4: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都蛮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9: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10: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真好些，人工精三十六也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林高精跟我们雪莉旺到顶吃最好啊，香波气很啦、啊啊、我们有很多阿公阿嬷在吃三椒吃外骨在顾筋骨，对不对？顾筋骨吃三椒吃外骨两粒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哦，啊，我那是人工精夹着三椒外骨斗阵食呢，哦，这无问题啊，因为人工精啊，伊会带路呢，哦，伊咧循环代谢呢，人工精食真好嘛，哦，所以即马食三椒食外骨，哦，人工精配合斗阵食 OK， 啊，不但 OK， 而且呢非常好，哦，相辅相成安尼先呀，哈，啊，那讲啊，人工精甲咱的维他干呢？啊，灵菇精伊本身是灵芝、香菇萃取的多糖体嘛，啊，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会来冲突嘛，绝对袂嘛。哦，所以等于讲啊，灵菇精加两下介绍的产品呢，配合来顾身体拢是真好的。哦，啊，那讲有咧食咱的 NONO， 啊 ，NONO 是中药，哦是中药哈、哦，所以咱叫呢，建议就是讲，那 NONO 加灵菇精来讲呢，就隔开半点钟吧。好，安尼先就可以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川普呢要跟习大大中国习大大见面，那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川普总统咧前两天呢骂这伊朗因为伊朗套计当中巴基斯坦出来的斡旋嘛哈，套计巴基斯坦。转交一份，双方面的停战的方案，川普一个看，讲的是安怎呢？是愚蠢呐、愚蠢哈、简单来讲，伊朗这边呢，所有方案大堆内容啊，甲本来想的，本来讲的完全无同款，甲本来川普总统想的呢，伊朗呢拢是这海峡主权是我的。战争到现在你要赔偿我然后呢本来呢跟我制裁那些都要解读等于说呢都是伊朗他要求的，川普一个看哪有可能这样是呢所以川普可能会够大规模的空袭，而且他跟中国的习近平见面了所以会怎么出手也很难说，是不是所以有可能会攻击到呢？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真侪所在啊，为二月底开战以来，但是也未攻击到的嘛。伊朗差不多25%的目标也未攻击到啊。所以呢，川普十一迄一天也讲到我重新的考虑是不是呢？我的军机军舰针对海峡啦，针对啊本来这船只要脱离海峡就自由计划。要过来进行安尼先哈，因为川普总统呢，伊咧在迄一天伊讲的就是讲，伊朗本来两公顷，则讲美国这边互相之间要来和谈的，伊朗愿意交出来将近1000磅，这种浓缩铀呢，伊愿意交出来呢，在即马呢，方案内底内拢无写着，而且呢，本来伊朗甲川普这边的人讲，要让美国这边的人入境，而且要协助美国，将这种已经纯度非常高的浓缩铀呢，和美国取得。但是后来呢，伊朗又改变心意。咱唔知影是唔是亲像川普总统所讲的所以伊朗这边呢，国会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特别就呛声等伊啦。伊讲阮伊朗的武装部队，阮准备好要有对手的一个惊喜，要让你们惊喜伊是无点名美国，伊讲对手。对手呢是干阿美国尔吗？可能不止。可能不止安尼先哈。好啦，这个今麦个一条新闻下掉就是讲，伊朗呢，迄唱水舰要出动啊。伊朗的海军司令叫做伊拉尼，咧演习的时候证实，已经呢咧霍姆兹海峡咧海峡遮已经部署到呢加迪尔级的唱水舰。这种唱水舰无介大，这是伊朗伊家己做哟。所以咱嘛是台湾真注目到这个唱水舰水舰，有好用无？会当发挥到什么程度？因为咱嘛是咧海峡边啊嘛哈。根据伊朗这边的报道，这种唱水舰哈，就针对着讲，伊这水路呢是较歪，是属于一种战略水道的设计，而且要来扮演的是伊朗的这种隐形的守护者，用这种唱水舰呢水舰。对这种大只船、大只船军舰来讲，上大的威胁，不是讲直接甲你拍好你倒安尼先哈，不是直接的攻击就丢。但是呢，我会当布水雷，我真细只嘛，这水路呢微微我布水雷，你船舰来遮呢，哇，你放到水雷你就爆炸嘛。所以这通信社的报道就是讲。伊朗呢部署这种唱水舰的决定呢，就是讲美国总统准备美国重新呢自由计划，就是要有海峡的船只会当自由行嘛，
啊，所以因呢空袭到伊朗的怕伊朗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伊朗的海军认为讲这种呛水感呢，就亲像咧波斯湾内面的海豚，海豚无介大只，哦，受来受去安尼是哈，所以一定是讲部队的一部分。啊，针对呢你军舰来，会当用这种水只呛水感。啊，跟你拼的是吼，其实伊朗即马即种唱水感真侪只嘛，伊讲差不多16只啦。啊，每一只内底啊，偌侪人呢？无甲10个人，安尼是。哎，当然载着两粒的鱼雷，或者是两粒呢？中国做的啊，反舰巡弋飞弹。哦，啊那巡弋飞弹嘛算相当的威力咯。啊，主要就讲这海舰呢，海舰呢，伊本身的深度。这种的唱水感动初时，就针对海峡的深度呢，特别落去设计。因为这个海峡上深的所在，跟它700公尺呢，啊，所以呢，针对这个啊所在来做设计啊，是啦哈。啊，会用这啊，未用这呢，起码呢，几个状况呢，都要等川普跟习近平两个见面了，好，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后续的做法。才有可能出手的是哈。后来另外呢，是美国派的以色列大使叫做呢赫克比啊、哦。这大使讲什么话呢？伊讲以色列呢已经啊提供哦，这种铁穹防空系统，就是讲一个防空系统。这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是真出名啊啊！伊要啊上一套以色列制作的这种防空系统。啊，和什么人呢？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安尼先哈。因为这伊朗啊，伊甲美国那个以色列咧争，啊，伊咧攻击的时候呢，大多数啊，伊攻击的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阿联呢，哦，阿联哈、哦。所以，即嘛呢，以色列这边，因为以色列跟阿联之间呐、啊，因有过去啊，有一个跟他讲关系正常化的，迄阵啊是。甲阿联、甲巴林、甲苏丹、甲摩洛哥，以色列有甲因这国家呢达成一个关系正常化，啊，都、就是大家嘛记得就对啦。啊，这是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咱大家建立一个真好的非凡关系，安尼是吼。所以呢，伊朗咧攻击阿联的频率啊是较悬，赶快是波斯湾的国家。哦，伊朗嘛攻击这个国家啦，攻击迄个国家，但攻击阿联特别个多。不但攻击阿联这个国家内面的美国的资产、美国基地，甚至连阿联的哦，伊家己的这种啊，这个能源设施啊，啊，比如炼油厂啦、啊，什么嘢啊，伊嘛给你攻击。哦，所以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呐、啊，好亲像挽手带较重哦吼。啊，阿联这边呢，伊嘛偷偷啊咧攻击啊，啊，这个伊朗，因为被发现啦，伊发现是啊。我咱先到讲到等下，他都要讲的一条新闻，就是啊，高企呢，日本嘛哈，韩国嘛是安尼，韩国高企呢，跟他输咱台湾呀，哦，伊啊嘛是日本，所以韩国呢，总统的秘书室。内面的一个啊，政策市长叫金龙范，一个长啊，突然间呢讲，哎呀，咱韩国呢，这个 AI 人工智慧产业，哦，制作这么多超级的利润，哦，赚这么多钱就对了哈。安尼呢，应该爱获得一个共享的全民红利，大家都应该享受到安尼先哈。伊的意思是安尼 ，AI 的基础。设施的时代，啊，安尼大家咧趁钱嘛，哈，这嘛不是讲恁这几间公司呢，就单独一档呢，创造赚遮侪钱啊，这是咱韩国顶顶的，对不对？遮侪年，大家共同啊啊拍落的基础嘛，所以你即马赚遮侪钱呢，应该透过制度化的安排。啊，来回馈和全体国民安尼先啦，哈，所以发钱落去。这可能因为钱真多，大家拢会想讲，都会欠钱呢，需要用到这啊。像咱这个政务委员嘛，讲啊，恁健保欠钱呀、啊，哦，是不是啊？咱政教税这边拨一半来，啊，拨一半就惊死人的罪啊！
啊，咱健保都袂欠着钱啊，哈、哦，所以韩国呢，冇感官这种声音安尼先啦，哈、哦。好啦，咱呢另外来讲的是格林兰加哈、哦，因为即马呢格林兰加增加三个啊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 BBC 的报道啦。哦，美国的官员呢在召集格林兰南部者，要来建立着三座军事基地。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将格林兰给收来啊，因为这所在太要紧嘞，太要紧啊！这所在你丹麦啊，过了无好啊，哦，所以美国呢啊，将这所在呢给过好安尼是啊，啊，所以呢，甚至啊，川普总统讲呢不惜啦，哈、啊，不惜啊，用武力夺取格林兰，这产生外交的危机呢，啊，所以即马美国持续甲丹麦有咧谈判嘛。哦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点太要紧了、啊、所以现在找一些军事基地、啊、听说增加三个地方、哦啊、找出来的军事基地呢、啊、就当作是美国的土地、啊、这样是啦、哦、当然这个地方不只是军事基地而是说地点的重要性吧、哦、这个地方的资源呢、哦、资源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哦、再来说到资源、啊、川普总统这边带很多大头鸡啊，去中国，包括呢马斯克，包括苹果执行长呢库克，好、哦，等等啊呢，好、哦，但是无回答迄青皮衫，好、哦，青皮衫的黄老板呢，黄仁勋呢，哈、哦，哎，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哈、哦，因为今晚的回答是希望讲本身的精品会当销去啊，销去中国嘛，阿麦讲上先进的嘛。好、哦，一旦消极啊，中国安尼是哈，但是阿个禁止掉的嘛。其实咧，去年十二月哈，川普同意讲好啊，啊、哦、好啊，你都一种会当买入去嘛 ，H200 黑啊，哦啊，但是中国那边就讲呢，卖不啊，哦安尼是咱卖不啊，所以实际上嘛无消极中国安尼是呢。啊，这边呢，带真侪大头鸡去，大家就真注意嘛，因为拢总十六个大头鸡呢。但是那也无回答黄仁勋呢，啊，这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哈，啊，大头家来对呢，包括讲像苹果啊做手机啊，啊波音哦做飞行机的，哦、啊，这大头家拢来啊，哈，主要就希望讲你当做一寡生意吧，咁是安尼。其实咪要讲的真多啊，哈，包括非法移民，因为咧美国的国内哈，有超过十万人以上是中国人非法的。非法的哦，其中超过三万人已经啊勒令他们啊叫人来遣返，哦，你要接登去恁中国，但中国这边呢放外外，啊放外外，哎放外外，那免那会当安尼啊，会当安尼啊，那不当哦，所以呢，一些啊移民的问题可能来提出来讲哈、哦，当然中国这边加美国啊，个是真大真大的话题，就是芬太尼这个毒品。啊，芬太尼，甚至呢，芬太尼呢，中国你若袂处理，美国要甲你关税扣好悬啊，有无？哦，所以这边针对这芬太尼的问题啊，应该卖提出来讲哈、啊。过来就是核子武器、核武啊，核子武器限制可能来提出来讲，但这一旦有结论吗？恐吓嘛无结论。咱讲这核子弹哈、啊，核子弹呢是美国甲俄罗斯上最。俄罗斯现在有核子弹的5459粒，美国也5177粒，这两个国家占起来差不多占的高成去、啊、中国的核子弹呢超600粒核弹头、哦、跟这两个国家是未比的，但是别说有600粒，有6粒就怕死人了、哦、现在呢北韩现在有几粒呢？50粒、哦、其他还有核子弹呢，像英国、像法国嘛有啊，哦，咱讲印度，印度有核弹哦，巴基斯坦嘛有哦，哦，所以这有核子弹的国家呢，讲话哦，拢较大声嘛，因为这核弹的太厉害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阿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诺诺呢，伊是顺汗油啊，油粉啊，啊，阿来都一个汤匙啊。咱的食饭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诺诺呢，不但是顾气管哦，啊，内底嘛顾胃肠的，中药的内面，啊，所以呢，袂伤你胃肠，康心食也没有问题，哦，啊，咱就是等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来食，哦，啊，你既然气管无好，你就袂当食冰的嘛，哦，啊，你气管无好，佮要食冰的，哦，安尼是呢，哎，安尼不及格，不可以，啊。啊，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有当时呢，突然间呢，烧咖呢，有无？啊，是暗时啊呢，哦，烧几暗啊呢先哈，啊呢先呢，咱困前啊，加一遍 ，OK。啊，是我今啊真少真少，有无？哦，卡一克啊，哦，记一个啊，安尼嘛无要紧，袂讲安尼先哦，怎超量啦、过量啦，不会哈。啊，有的细胞呢，哎呀，卡无遐尼清气，啊，这脑呢，跟他痰呢出不来，哦，这种的情况。你吃我们的诺诺吼，初初吃有痰的出来哦。哎呦，啊本来无痰的，今仔才变有痰，啊痰出来是好代志。哦，啊渐渐痰出来，啊到尾安尼就愈来愈好。哦，会有这种初期的状况，哦，啊你唔免烦恼，照起讲安尼来吃哈。诺诺勇气抵少山，一罐千五块，三顿吃。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阿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天呢，今天哈，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5月13号哈，5月13号，想不起嘛哈，什么日子？没有，好来，今天是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哈，国际请病假日哦，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哦。上班的朋友今天提醒到，就是有一点刚刚说套过这个礼记哦，请跟上班族的朋友说，生病是可以请假的，
1: 生病不能请假吗？
0: 不能生病的可以请假哦。好来哦，来详细给听众朋友讲，这一个国际哈，这个请病假日哦，这是2008年的时阵哈，由香港一个艺术单位哈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节日哈，非正式的节日啊，就是讲鼓励哈忙碌的现代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之下，合法请假休息一天，恢复身心。如果你因为身心已经很生病了，所以生病有时候可能包括身心的，不是说一定是跟他身体上肉体上的，就是说你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现代上班族可以这个请假休息一天来修复身心。所以最近如果你若是说有伫咧用嘴的朋友，你得发现在嘴上面呢，吼，有足侪人得咧讲哦，5月13号一定要来响应这个国际这个请病假日要响应哈。但是其实上，咱的劳动部已经为今年也修正了劳工请假的规则，让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呢更有保障哈。我相信上班应该也知道哈，

0: 则，那么病假新制度为今年元旦开始，明定劳工请病假没有超过十天的话，雇主不得为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安尼好，就是说，如果劳工请病假一年，请病假没有超过十天的话，那万一他要请病假的时候，好，这个雇主不能说啊，你来跟你请白假，你是定来请白假，你是破白骨啊你哈，所以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的对哈。
1: 而且这种话，这种七月一号就不要再讲了，他这个单张共轨嘛，
0: 霸职场霸凌了，
1: 对啊，300万，对啊，
0: 并且科牛的劳工哈，因为这个请病假有时候举证困难，所以呢哈，如果呢这个雇主在劳工释明解释明了之后，还受到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那应该要负举证的责任，好，安尼，哦，对吧？所以
1: 现在
0: 有时候的，有时候请病假，
1: 那台湾的劳权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越平等了，真的是好啦，就看你要站在劳方看还是资方看呐、
0: 啊。这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这个健康权呐、啊，健康权，避免劳工在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还加起治疗的时阵，那么因为雇主规范请病假所衍生的不利，好、诶对待时阵呐、啊，所以讲今年元旦开始，其实咱这对劳工的保障金额是越来越多啦，
1: 好是好啊，这样好啊，不是哪有什么你什么2008年香港什么国际请病假日，这个你拿去欧美国欧洲啦，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之外，你那思想中想到旁边没人全干。就郎的是卡这个社畜嘛，这个社畜这个字眼好像在欧美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亚洲人就真的是他奴性比较强，但是随着哈慢慢啊，这个咱亚洲的劳权抬头哈，包括觉得咱台湾也是，咱台湾其实走得很前面呐、啊，包括这个职场霸凌法，还有这个固定可以请假，都是一个一次一次这些劳工的事件哦，咱的政府就慢慢趋向公啊法律的这修正，时代本来就是这样。
0: 没错哈、哦，就是说本来的可以请病假的、但是因为如果你请的比较多哈，所以咱叫安尼都讲。就是讲一年里面，如果只要请病假，当然不是跟他病假呢，那其他各有其他的假嘛，吼，好，我跟你讲，就是讲，如果你以请病假这个理由请假的话啦，吼，一年只要不超过十天，雇主不能做不当的哈不利的处分啦，哦，
1: 对啦，所以变成 X 世代跟 Y 世代的主管哈，其实要跟着进步啦，麦哥用过去 hit 来去管理管岗哈，因为起码过去你可能就是公司说你说的。算，或者是职场你说了算，但是现在我让那张的供了吧，气鬼才开始这个职场霸凌法上任之后，你每一次的一种哈，这种哈辱骂啦，或者是霸凌啦，300万呢，你我当公司归你，几年都无探无哦，这个啥爸爸，你一张罚单对不、
0: 所以
1: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的嘴巴的爽。然后就跟钱过不去了，
0: 所以习惯哦，开口闭口就习惯
1: 修养要提升、啊，
0: 习惯你用骂的，
1: 我觉得呢，反而职场霸凌法要去上课的，反而是这些 X 世代、Y 世代的这些中高阶的这个主管哈。不要跟钱过不去啦，300万呢，而且最高哈，它可以加法就是加重一点，就是50%嘛，就450万，而且可以连续裁罚，这就当了。
0: 好嘞，今天给国际上哈，国际上我相信全球都在瞩目。好嘞，就是川普哦，已经启程了哈。准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开定要去中国啊，哈！后来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哈，都、就是依咱台湾时间来讲，就是今天上午哈，以台湾时间来讲，就是3号上午就启程前往中国访问。 预计伊要甲这个习近平举行的这个峰会哈。那么川普离开白宫进前呢，双方拢期待讲这边的会面哈。这个川普有说，许多好事情即将发生啦吼。哦，这以他启程之前哦，伊就安尼讲讲，有足侪好代志集中发生。他还说，俄乌战争跟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好嘞，川普呢？哦，伊是先坐迄个直升机离开白宫，哦，离开白宫，然后才这个直升机直接到安德鲁联合基地，然后再搭乘总统专机的、就是伊 Air Force One 哈、哦，这空军一号飞往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那根据北京的资讯呢，这边随川普哈、这个到中国的成员随团的成员，包括有上呢，包括有上哈，包括有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哈格里尔等等的人哦。另外呢，好、哦，当然哦，还有企业界的哈、哦，这个企业界哦。企业界，而企业界，但是呢，他条件比如讲，这一次的企业界里面没有包含黄仁勋了哈。我跟你讲啊，谁去谁去都是那个都是经过考量的，都是经过考量刚啊，或者是铺排安排，或者是说一定是基本美中哈、哦、这两国之间要谈判的当中有相关的哈、哦、相关筹码哈、哦、相关的筹码的啊、哦、企业主哈、哦、应该是安尼哈。其实呢，行前呢，这个应该啦，有一挂大体上的要谈的吼，应该就差不多啦吼。好，这就是讲台面上跟台面下吼，一定是有伫进前的先谈到差不多。其实，这个昨天吼，包括昨天啊、这个相关的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已经在日本吼，而且见了这个日本首相吼高市早苗，其实谈的都是有相关的议题。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去中国可能会 touch 到的一些这个议题，那跟日本有相关的，或者是说让日本也了解说大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是有一些有相关牵连的，应该都先这个也应该说就是说转告知了啦。

对不起，对不起哦，最新的消息哦，哈，在燕凯西，可能哈、哦，这个川普要，哎呀，要登机之前哈、哦，可能有一些私底下哈、哦，燕凯有一挂条件，还是在，哦，有一些条件，还是在跟中国哈、哦，在韩国哦的，对不？韩国他好像之前就有派啊、这个中国这边有代表在韩国有去谈哈、哦，可能黑龙有一挂交易条件呐，哈，有一挂交易的条件，我要你什么啊？你要我什么哦？可以的话哦，我在哦，我在对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 M O U 啊呢哈。好，刚刚最哈最刚刚咱都阿都阿讲诶，讲黄仁勋这一次没有随团出访到中国，但是刚刚的快讯消息，黄仁勋登上美国总统空军一号，随川普访问中国。黄仁勋很重要哈，现在是最新科技 AI 哈，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啊，这个人哈，这个老板哈，这执行长哈，所以呢，这一次去一定是黄仁勋来去，那相对来讲就是讲美国跟中国一定要谈的，有一挂这相关的哈。那我可以为你提供什么啊？你要好提供我什么啊？一定是安呢，所以这些会代表去的这些企业家，一定都是哈在谈判的条件之内的哈。黄仁勋是伫这个川普总统的行程最后一刻才确定的哈，最后一刻哈，最后一刻才确定加入这个代表团，而且好有人看到讲，伊伫空军一号伫中途竟然停靠在阿拉斯加哈，阿拉斯加哈，好这个时阵就是停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黄仁勋才登机随行哈，才登机随行。这内底拢学问吼，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不是一开始，而且是空军一号特别飞去到阿拉斯加？哦，阿拉斯加一定吼，我是感觉啦吼，这一次吼一定是个双方拢个在大家卡拢阿个在谈啦。就川普已经都要出发的，都还在谈呐、啊。你要不要？哦，要不要？要的话，我就黄仁勋哦带过去；要不然的话，哦就大家就崩谈了，哈、哦，大家就拉倒了，一定闲呢。所以为什么空军一号啊，记得今天台湾早上时间就已经升空？为什么在后来又飞到呢？哈、哦，记得阿拉斯加的时候，临时黄仁勋再加入，再从阿拉斯加登机，哈、哦，哎、欸，这个绝对啦，我在想是以后应该是安尼哈。好来，所以今嘛呢，吼，基本随川普前往中国这啊，这个进行访问的随行成员哈，哦，包括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哈，啊，黄仁勋是原本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哦，阿杜家人讲，哦，这美国空军一号呢临时停靠去阿拉斯加，哦，这进行过境的时阵，哦，在被募集到，跟黄仁勋才正式登机，哈，最后一刻，哦，加入了这个访问团。完安呢哦。

0: 这本哦，川普刚短短的36个小时啦，其实也没有很长，也几乎没有什么开会之外的这个参访行程。我也有啦，这本哦，其实台湾的议题不会会谈到了，但是不会谈很多、啊。嗯，我感觉这重点嘛是还是放在这个伊朗哦，这我感觉川普一定希望这个习近平哦协助把这个伊朗这问题给解决。然后呢，他们的代价可能就是美国哦。其实黄仁勋有没有上飞机不是重点，重点是讲美国有没有哈商务部或者美川普要不要放行的这类、辉达的高阶晶片给中国。我的有，其实这一次的主要谈判，可能就是有一些哈特规版啊，是讲比较高阶的所谓的 AI 的晶片要放给中国的哈，然后中国来当背，这双赢嘛，就得美国跟辉达跟继续看金。以外呢，交的代价不会动到台湾的，反而就是可能就是说，希望哈习近平希望川普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忙处理伊朗那边的这个战争这个问题。
1: 川普会出发之前，好像有记者也问到说，那个好这一次去会不会跟中国谈到伊朗的问题，或者是说透过中国是不是啊来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个中国。
0: 欸”对对对，像你讲的嘛，你就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就这个面子就挂不住。
1: 或者已经在这个进程、这几天当中，私底下 under table， 你德阿卡已经谈好啊，哈。
0: 对啦，如果说
1: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如果川普说我还需要中国不处理，川普个性那面子就挂不住啊。
1: 好嘞，所以这一次呢，包括黄仁勋、伊华阿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各贝莱德执行长，好，这个芬克啊，个万事达卡跟 Visa 在内的十几间企业高层，哈，好，基本哦，今天都是随川普到中国访问，哈。所以这两天，大概全球瞩目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
0: 川普被叫这个中国开放、你看这个就是嘛，所谓的
1: 稀土啦，其中有一个稀土，
0: 一定是相对的嘛，你把你被带进去的是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其实都是很，其实对外资其实都很不友善嘛，然后要换什么了？可能中国的稀土啊，或者是所谓伊朗那边的这个和平，台湾问题不会动到了，顶多了，我干嘛给？
1: 台湾问题是一个底线、
0: 对啦，对啦，但是我干嘛最多，川普的成因就是说啊，你台湾的军购，我就是少卖一点东西给台湾，因为这样嘛，以生意人，这个就是生意人啊，我们他那就别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这种自己的立场去看，你得让公这类两国哦，美国跟中国在国际的这种大格局谈判中，还是以他们。双方两国的利益为主啦、你有时候台湾说啊，那你看起码够一点过两国啊，你看以美论哪公川普去中国，而且说你哇，你看他军购不卖我们了，怎么样？哎呀，这个哦，真的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啦。今天即便哦，这个川普说要少卖一点军和武器给台湾，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你哪公怎样确保这个咱台湾的和平？而且有时候以哪公想让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一定被叫川普去中国进行生态共和，因为他也怕了。又凸显出，就怎么谈完之后又讲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政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应该挺美国挺个对啊嘛。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区域稳定的和平包括武装日本、武装台湾这个美国的大方向是不会变啊。但是呢，可能军购可能会少啊，是供有一些美国高阶晶片会放给中共啊，换取中国的稀土啊，是供解中东的这些和平，应该是这一次的峰会最主要了。我们的问题不太会谈到了，因为这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底线的问题了。
1: 所以好哦，
0: 而且我的有啦，下半年应该还会场哦，川普一定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了。
1: 好好。独家单购嘛，川普被出发之前他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访问的时候，你有购吗？一共俄乌战争。好、啊、跟伊朗好、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也公安呢，而且代表公 这些都已经在掌握之中了啦，齁，哦，在掌握之中。虽然前两天好像伊朗透过这个巴基斯坦，齁，啊，有提出这个啊，这个和解停战的协议，齁，这个条件，齁，就这个转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给川普，川普看了后呢，齁，齁，伊就随个踢掉，齁，伊好踢掉，伊讲齁，哎，那根本就是个垃圾文件，伊讲我连看都没看完，可能他就看得不爽啊，觉得伊朗提出这个条件，齁，根本这是算什么条件啊，齁，哦，啊，但是伊朗其实已经嘛已经无报啊，但是阿哥吼就是讲能够西岸诶最悲哀的对哦，川普甚至讲安怎呢，齁，伊讲这个根本提这个什么条件，垃圾文件，这根本是垃圾文件，我连看完都没看完，我就把它丢掉了，哦，不可能，齁，就是不可能，就是讲伊朗提出来的条件不可能，我相信讲其中有一点啦，齁，其中搞不好前面的一定前面三条来的其中都有一条，川普看了就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伊讲伊无拢无看完，齁，但就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丢到垃圾桶，这个是有可能啦，伊川普的个性是有可能。哦，我想前三条来的一点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要赔偿，哦，伊朗会，有要求说要美国美以来赔偿这一次，哦，这个伊朗受到攻击所受到的损失，哦，所以说叫他们要赔偿就对了，光是这一条川普，哦，看了我相信说他看了他就是要弹掉了，哦，但是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之前他又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齁。好嘞，所以川普呢去中国了后呢，齁，可能有可能哦，齁，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会不会，很可能因为川，不是川普，这个普丁这两天好像家己都稍微有透露安尼吼，而这个美国等一下说，那另外的是讲伊朗战争，中东的伊朗战争，他也说川普嘛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猜测啦吼，如果呢伊朗个敢打仗诶，还在是讲这一次就看中国啦，齁，其实伊朗的后面就是中国啊，中国要不要停嘛，齁，就是要不要停嘛，齁，就如果呢是说，中国的完了摆明的是，就我听说啦，听说好像是已经被抛弃了啦，齁，这行前应该是 on the table， 你得啊卡已经恭贺啊啦，所以川普才会这样讲。如果中国不继续挺这个伊朗化，咦，这当然就这个战争就很快就结束了嘛，吼，哦，啊，如果真的还是这么捏吗？哦，就很简单，回来之后，川普哈，哦，这个回来之后，大概伊朗都迷迷毛毛啊，吼，哦，应该都是开轰啊，哦，再度开轰啊，炸个好哩迷迷毛毛嘛，那你就看嘛，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嘛，吼，哦，所以这个当然跟中国还是有关系，虽然你讲伊朗问题根本不用中国的帮忙，应该是。台面下已经有谈，有大概啊，有取到一点共识了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挺伊朗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齁。啊，中国在现在这个时阵，他太需要美国了，所以你想伊可不可能牺牲伊朗？会嘛？有可能嘛？齁，就是安尼啊。啊，如果中国牺牲了伊朗，齁，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如果中国真正去打仗诶，啊，伊家己要挨条件，都拢无，都拢，这是目前川普也很在意的一件，哦，事情，就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战争，齁，所以我看来是应该真的，回来之后，大概伊朗就只好投降了啦，结束了，齁，啊，那不你就是我得把你炸个迷迷毛毛安尼就是啊，齁，这次去呢，这个其中有一个行程就是他们会去那个天坛公园，有没有，齁，哦，中国北京的天坛公园，齁，哦，有人就在那讲为什么要去天坛呢，齁，哦，习近平特别邀请川普呢上这个天坛公园，齁，齁，哦，这有人说，怪怪的，这个天坛公园在中国也是有一个代表意义，齁，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啦，进攻格，齁，哦，好，谢谢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嗯，Numa numa lar daya vera vera son Hay numa numa lar kiya vera vera son
1: 哎，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哦，
0: 对、嗯，吃好一定要分享，
1: 一定
0: 加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来
1: 来哟、哦，嘿。
2: 钙粉，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担啊、嗯，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3: 好，吃全部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港的有效，我打官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甲齿齿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哎、欸，干咩？
3: 好啊，
2: 钙粉吼，我食了真好，我拢报人食。
4: 哦，真的吼、哦，
2: 这喙齿吼，我本来一齿吼，啊软软无力，真正食好去呢。真正啊，阿哥吼，我感觉我若食了为了做吼，会食拢真好呢。
4: 好、哦。
0: 为遮遮你看，为遮遮为无好啊！
1: 所以咱的酸乳钙粉吼，真正是吼，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真的吼，各部分吼，达位拢顾得到，这是身体健康最基本的元素。所以吃钙，你唔好干那想讲啊，是吃钙，钙就是咧顾骨头的，吼，就咧防骨质疏松的，啊，就吃顾喙齿的，吼，啊，钙讲囡仔发育要抽管嘛，是爱钙吼。大概你听到，而且讲孕妇怀孕你要补钙，你听到的就这些。其实钙对咱的身体来讲，哇、哦，真正讲哦，哎，不怪酸乳钙粉，连我家己我都感觉讲，我这边哦，我家己迄个五冠针诶吼，迄天霸王诶，我家己嘛也贵啊做呢吼，哎，我嘛是利用这个机会啊吼，所以哦，听众朋友真的哦，我觉得吃钙真的太好了。一刚一个听众佮我讲，我那卡点，咱就听众朋友一个女性的听众，伊讲淑君小姐恁的钙粉。我煮咖炸的天然工对牙齿还蛮厉害的啊啊！我没有想到，我用你们的钙粉，我这一次加钙粉啊，个搞不完了。伊家公，我后针那个剥脆起出来。伊家公，安尼要安怎？伊讲也后针哦，也后针哦，本来后针无啊，无一脆起无啊。伊讲我食食抹抹，佮过一段时间竟然剥一地出来吼。啊！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要安怎？伊讲我讲哎，不要紧啦！伊讲安那一直剥出来，一直长起来吼，啊，这样我会咬到啦，伊会夹掉安尼啦。我讲不会，它不会再长到多长哦。这就是咱为咱的牙龈骨吼，它会好就长出一小节一小节吼。伊讲不会再长，我讲有限啦吼。哎，你为牙龈骨再长出来吼，这好有限啦啊，但是你也当巩固你的牙龈骨嘛。
0: 对啊，所以你话解毒了对骨头以外吼，对咱的神经的传导，你欠钙是准吼，会导致咱神经吼亢奋、情绪焦虑，
1: 对，
0: 还是讲手脚发麻吼，这是钙对神经传导的重要性。啊，个咱嘛常常咧讲嘛，肌脉收缩甲当你的动作的控制，如果缺钙的话吼，血钙过低会导致咱的肌肉、咱肌脉不自主的抽动或痉挛，这个叫啥？
1: 抽筋，
0: 还得是抽筋啊。然后个啊个哦，钙吼是咱血液内底足。重要个凝固的机能吼，咱身体吼咧老化时阵吼，钙离子吼，会协助咱的身体启动吼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吼，帮助血液凝固结痂，防止血液吼这里吼流失过多。哎，所以咱条件比如讲，伊人有一寡消化有一寡空嘴，用咱的钙粉来补，哎，足紧的会吼，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啊。其实钙吼除了骨头之外，真的对咱人体来讲，不管是肌吧、神经的传导，还有血液的。凝固，
1: 心脏的收缩稳定，
0: 对、欸，这个都很重要。欸、
1: 对对对，有长期咧食钙的朋友，你家己都会感觉得到吼。所以钙是身体健康最最最最强，也是最最最重要的、最最基本的元素。
0: 没错啦，
1: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定要补钙
0: 哦。
1: 好，不管你几岁，你就随时都补钙就对了。啊，愈年纪愈侪，当然会缺钙愈严重，所以更需要补钙吃钙、嗯。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哈，一罐120公斤，2500块。咱五月份因为有推出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所以哈有足侪长期咧食咱产品的朋友，拢利用五月份买咱的这个优惠组，有四种产品，小昆铺的广告有四种产品，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优惠组，就是咱的钙粉、钙油、
0: 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哦，拢是进口的哈，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部推出。优 会组，一组优待有优待的都是整组整组安尼买，规组规组买，
0: 对，
1: 一组拢是两罐包做会，啊，佮加上你半罐，
0: 二正半，
1: 嘿，二正半，好，一组两的两盒再送半盒，
0: 嗯，
1: 两组二正半二正半，两组是不是就变成五盒？就等于四盒，你若买两组，就变四盒送一盒，
0: 是真
1: 一
0: 啊，
1: 买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吼，安尼你就家己安尼算吼，那听众朋友你就算算看，如果你要先囤积，利用这个八折哈，剩下的八折优惠，你要囤积三个月份啊，半年份、一年份，看个人的经济啦哈。啊，有的人我讲啊，我预算就是有那么多啊，反正我一整年都在吃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预算有限，那我就是给干么优待就得好啊哈，买一组、买两组就好，拢不要紧哈，就赶快、赶快、赶快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说的太高，他就没有讲哈，那个金钱现金放大术啊，你得打完的高企探底。你给他探掉20%，过来买我们的解分解数还是护理人数，你再探20%，好钱哪会这么好用啊，
1: 对，
0: 得力选到解分，选到解有数还有护理人数，今天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三人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的，人都要讲哎，这个川普要上空军一号到中国之前，一共俄乌战争跟中东伊朗战争很快都要结束了哈。啊，其实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伊伫五月七号一讲哈，五月九号的是因为战争胜利日的时阵，伫咧阅兵的时阵，伫阅兵典礼上，伊的透露，他认为伊讲乌克兰冲突问题即将结束。是的，因为好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典礼上，伊都安尼讲啊，他认为应该乌克兰跟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南宫基本吼，因为这个每一年吼，他们每一年的五月九号都是因啊，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的叫战争胜利日吼，他们都会举办阅兵，在这一天举办阅兵啊。前两年咱都讲啊，讲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五月九号阅兵吼，那个武器啊，还是讲遐一挂军队部队啦吼，甲展示诶，甲过去哇，俄罗斯的阅兵很好看，有没有？对不对？哦，很好看呐、啊，哦，大家底下踢正步很好看呐、啊，哦啊，军人哇，那个穿那个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哦，大步踢着正步吼，啊，各种战车武器在哦，大炮哦，啊，但是这几年吼、哦、越来就越少，越少规模就越缩小，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今年更加可怜。人讲今年足可怜呢，迄根本都谈不上什么。那要甲较早比起来，这真正是看起来真有一点疗效。甚至呢，有人哦，这个有这个内幕消息讲，其实今年他们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有很多军人不是俄罗斯大兵，竟然是北韩的哈、哦，人拢无够啊，有足侪拢去打仗，有很多死掉的哈、哦，啊，有很多还在前线哈、哦，所以阅兵日你又要摆出那个。场面根本都无啊，无法度啊，所以讲是北韩哦，吼，金正恩借人头给他去阅兵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好来，所以我改在咧讲，为什么普丁会伫这个战争胜利日哈，也这么重要的这个典礼上面说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哈？有人在咧讲哈，大概三个原因：一、士气；二、兵力；三、经济。好，这三个原因哈，所以普丁呢面临重大压力。俄罗斯的民心跟士气今嘛已经是相当崩溃。那么，伫威权国家唯有幻灭民众多到哈。多到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啊哈，安内西尊哈，所以多到这种让民众够足够的信心可以挺身而出，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哈。所以已经是普丁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哈。咱之前不是讲吗？普丁在俄罗斯呢，已经是面临到因家己国内可能会对他的暗杀哈。哎，所以伊即马拢藏咧地堡，这两天啊，唔知安怎，有人讲伊这两天啊出来底下人，哦，川普要去啊，这个中国，伊才出来些话底下人，有人讲那个应该是有用意的哈。好来，咱都要讲啊，一是士气哈，听讲吼，即马吼，这个俄罗斯伊要征兵募兵吼。 你过去伊个募兵足侪拢是吼，都用钱嘛，吼啊募兵嘛，啊拢是迄艰苦人啊、装卡人啦、啊、啊善恰人啊，啊迄都无法多为了钱，吼、哦、真的只好呢，这上前线。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散呢已经都募完了啦，哦都募光光啦，啊无得死光光啊啦，吼、哦、在乌克兰前线已经死光光，起码你要叫遐中产阶级的，要叫遐出来募兵。木你中产阶级，我的手啊，我的秀你嘞，嘿。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拖太久了哈，所以俄罗斯经脉经济的确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哈。那这个派遣的士兵一波又一波哈，这个往乌克兰前进都变成绞肉机式的袭击，哦，拢去用嘎巴伊瓦的丢啦哈。所以说已经现在要募兵也募不到了，所以你看我做这是北韩呢，哦，在啊，甚至中国也无多啊，中国经脉，哦，这中国经脉家己嘛已经拢吼。一类的呀，哈，所以说你现在要再招那个中产阶级的学生加入前线已经不可能，经济也的确已经是相当的崩坏。那个哈，这个俄罗斯的精英不满的情绪已经升高到极致，哈，所以普丁已经现在被迫提出战争即将结束的这样的说辞，好，有人说啊，他只是在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吗？还是真的哈？这个俄乌战争要结束了哈。再来哈，最后的是说，最近乌克兰真的是很厉害，哦，很厉害。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一波又一波哈，一波个一波，哎，这个军人送到前线都是变成战场绞肉机，绞肉哈，变成绞肉用嘎巴哈。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发扬光大，吼，无人机哇，加西人，吼，或者是说吼无人载具的吼这个部队啦，吼，咱进节目介绍过，那真的是在吼不关系吼，无人机执行攻击、补给、撤离，吼的这补给撤离，还是拦截任务，吼，造成吼俄军呢真的是寸步难行。好，损伤长这个死伤非常的严重，哦，没有想到这种无人载具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哦，所以乌克兰，所以为什么无人机我们现在，哦，美国乌克兰，尤其乌克兰以及本地伊朗战争来的，我跟你说的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那些国家都拜托呢，拜托泽连斯基，你的无人机很厉害，你的无人部队很厉害，哦，无人机啦，哦，现在还是，哦，无人部队的无人载具部队还是只是用在乌克兰战场，这是无人机。你看这些，在中东这些石油大国、有钱的这些大国，为了要抵抗这个邪恶的伊朗，拜托这泽伦斯基说，哎，你的无人机来倒三缸了，立下很多大功，真的是听说差不多20个左右的国家都拜托。所以有人说这边泽伦斯基乌克兰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今嘛，是啊，那俄罗斯的迄个即个在这个俄乌战场，这节节败退，也是因为这样子。第一，伊嘛无人啊；第二，国内经济就歹，吼，哦，啊，这民众的士气也很差的，啊，也募不太到那个再也不太容易募到兵源，好啊。再来就是讲，最近哈，这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哈战功彪炳哈，而且直攻到哈这个俄罗斯，好，哦，这真的是在已经是招架不住了。哈，当这个战争过去前几年，都是在干那在乌克兰战场的时阵，哦，这俄罗斯人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感受。今嘛，当战争了，杀过到你家里遐的时阵，你就知道战争的可怕哦。所以，哦，就相信普丁是这样子。如果继续战下去，普丁他的政权也一定会垮掉哈。乌兰公他不可能啊，他如果硬要那个哈，他的政权也会垮掉。所以呢，就我还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哦，阿金马加上讲啊，在国内的哦，这个不管是精英分子，还是民众哈，好，哦，这人民的声音的怒吼，拢已经哦，这个让普丁已经哦，这个快招架不住啊。所以你要站下去的话，我跟你讲，你也倒啦，你家己也是倒啦。所以啊，就结束战争了哈。好，哦，结束战争的话，搞不好你还勉勉强强，好，哦，够吐鬼你啊哈。哦

0: 好，来人讲吼，今天呢，川普哦就到这个中国访问哈。那其中呢，哈，我记得习近平有特别安排哈，要带这个川普哦去那个哈，记得在北京的个天坛公园哈。啊，我相信有足侪去北京的人哈，都知道这个天坛哈。哦，就是这是高高的一个塔安尼哈。啊，它周围就是像那边的逛街广场还是公园安尼哦。那为什么我就这样讲？为什么这一次里面这个行程里面为什么？哎、欸，这两国哈、哦、这之间的那个角力哈、哦，我跟你讲，哎，绝对安排去对，都是有目的的啦哈、哦。好来，那这个天坛公园哈、哦，伊是一个什么所在呢？伊是一个什么公园的所在？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带川普到天坛公园？好、哦，这个天坛公园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祭天的所在。拜天啦、啊，拜天啦、啊，
1: 皇帝啦，哎、欸，皇帝祭天啦、啊。
0: 明清两朝的时候，哈，哎，皇帝哈、嗯，他们要向上天祈求得到恩赐，哈，比如说哦，干旱足久啊，拢无落雨，你要向上天祈雨，农作物失收啊，哦，你要祈求五谷丰收。那好、哦，当时明朝、清朝的皇帝就是为上天坛这个地方，好、哦、去向上天祈求的，好、哦、这个地方啦、啊，这天坛都是安内作用，它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哈、哦。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哈，它、哦、好、哦、这个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讲，它跟什么故宫啦、啊，跟那个什么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皇帝过去历史上皇帝要上天祈求的拜祈求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所以五郎公为什么这一次安排？那到底两个皇帝到底是习近平要祈求美国给他什么，还是这个美国要祈求中国给什么啊？要去上天堂去哦祈求哦，是不是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特别安排这个地方呢？到底是美国在祈求什么，还是中国要向美国祈求什么啊？哦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广告哦。
0: 好来哟、哦，谢谢喽，咱听众朋友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严肃。
1: 阿哥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欸，这是啊，进口的四大金刚哦，五月份的优惠组来，咱感谢哈、哦，有一位古先生，台南的古先生，昨天呢哈、哦，伊讲我不绕会怀。伊讲哦，我去买你的物件，回来的时阵吼，一路吼，伊是开车去买吼。伊讲我一路家己在那开车的时阵吼，那看后边一堆物件、遐产品哦。伊讲我家己吼，煞暗暗感觉好笑吼。伊讲哦，伊想着讲，这那伫古早啦，咱无车无这个才方便吼，车辆吼。伊讲真正着爱像淑君小姐，你伫节目中讲的，爱用分担吼，啊，这去用去担哦，分担提布袋啊，落去担。今天呢，伊讲我真的买很多啦吼。伊讲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啦吼。这古先生足趣味，伊讲我若讲啊，敢讲哦，袂输咧，甲你讨人情咧，讲哦，我甲你买足济吼。啊，但所以讲我也不好意思啊，啊，搁惊吼听众讲哦，你看啊买啊济，就底下咧炫耀安尼吼。所以伊讲我真的是买很多。后壁哦，我车子后座吼，一袋搁一袋，一袋搁一袋，啊，家己那开车吼，要等来那笑，笑讲这来较早，就真正爱提本单布袋落去等，落去落去搭吼。伊讲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在用，我的家族吼，啊，我嘛无敢问到他详细啦吼。伊讲家族里面很多人拢有咧食咧，基本安尼即个赠送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这四种产品吼，伊家族内底足常拢咧食，每一样因大家拢。食个足满意诶，每一项不管钙粉、钙油，还是护理元素苏鹏吼，成功伊迄个护理元素，伊就讲护理元素是因丈母娘先食诶哦，丈母娘食个足好料哦，啊，伊诶因太太，伊家己即个古先生的太太就问家己妈妈讲，妈妈你即马咧加足水，加足少年呢，啊，所以你到底是去做医美，还是你有用什么保养安尼吼？哇，回来听回来了吼，因妈妈就随意买好伊安尼吼。伊讲，我太太就是从丈母娘开始用力的护理元素，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开始吃到现在。然后苏鹏呢，苏鹏是因为阮太太食护理元素了后，啊，阮太太开始有听你的节目，啊，伊就甲讲，哎，老公你要不要吃那个苏鹏？淑君介绍的产品拢加好苏鹏哦，我听足侪男性朋友食拢讲足好诶。
1: 对啊，
0: 啊，伊老公就是讲，诶、欸，应该是真的不错，所以伊就开始食苏鹏。好、嗯，咱古先生今嘛才58岁，伊讲我58岁，伊讲我从53岁时阵开始食苏鹏。我跟你讲，已经食几啊年啊，吼，真的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伊讲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遐诶男性吼，诶，即个认识的友人呐、啊，因今嘛拢已经大刚拢咧过诊所啊，每天都在跑厕所。我今嘛个安尼一副那种健康强壮吼，男性啊雄壮威武吼，足济人拢甲我问讲，哎，过诶过诶，啊你这个年纪咱拢差不多，奈无看上你无看到你先你咧走变数，嘿，伊才甲讲啊，吼，伊讲人问啊，我得分享啊，啊个钙粉钙油迄免讲，因丈母娘啊，因丈人爸啦，啊伊家己的阿姊啦吼，古先生的阿姊啦，哦姊夫啦，啊个伊家己的爸爸妈妈老辈贵的个，所以讲家族内底拢在食，
1: 对啊，全家总动员。
0: 对，所以他这五月份犹太时阵，他真的买很多吼，伊讲哦，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伊就讲啊不要讲啦，讲了有的人就会说炫耀，有一点炫耀安尼吼，啊真正温转给会啊，一年食你的产品食足济啊当。但是过了足健康诶，啊，咱都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食啊足好诶吼，啊，你都免一干干，唔过伫来咧总讲，到底要这个有年纪啊，啊有钱，哦，人啊有钱是要爱顾身体啊，啊，到底是要来食啥顾身体啊，哦，一干干就伫来咧讲，哦，钱我是敢开啦，钱我是有啦，啊，我都，哦，到底要食啥较好，吼，哦，拢唔知讲要食啥较好，所以因家族这几年几乎都是固定，我都食恁的钙粉、钙油，食恁的护理元素，食恁的苏鹏，我整个大家都好几家啦都是身体很健康啊，
1: 长期保养嘛，尤其你若讲吼，有咧做长期保养，啊，就家族啊，真侪人要使用哦，这个月咧吼，啊咧款吼，真正上会好啦，
0: 要买优惠组，
1: 哎呀，八折的介绍啊，
0: 对，优惠组哈，
1: 规年都有人食八折的介绍，
0: 一组内底都是两盒，会加上半盒，啊，两组都是4盒，加一盒5盒哦，钙粉安尼。 钙粉的油台嘛，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蓬嘛是安尼吼。谢谢多谢哈，金价多谢。所以讲哦，我们家族我没有人在担心说哦，我什么要吃哪个保健品啊？要吃什么来顾身体哈？啊，也不用像有的人说啊，有钱啊，身体哪出毛病，人就讲哎，遐有钱，你看啊，身体都安怎安怎啊，未堪要顾身体啊，这钱是有欠欠哦，钱遐济是有啥物路用？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并不是舍不得花钱去照顾身体，只是有时候金价就不知道。啊，吼，唔知呀，所以你看古先生他们家族，我个听起来是应该是哦，经济环境是相当不错诶，所以讲我拢唔免担心这个问题啊。我当年就是固定五月份母亲一款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的对啊，
1: 那嘞，钙粉、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吼，拢有即马拢有特优做诶。那近期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就近吼，就近的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电话叫上，拢卡一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川普被访问中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花絮的哈，也是跟这个林波有关系，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哦，这个卢比奥哈，大家怎样讲哦，这个卢比奥其实哦，因为过去批评过这个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嘛，所以中国大陆一尊那一个这卢比奥变得啥不受欢迎的，禁止进入进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人物，一尊那一个是一参议员的一尊，但是随着这川普上任，卢比奥他就是变成这国务卿嘛，国务卿的。川普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分身，第古尼耶西尊其实卢比奥，然后他就有访问中国。迄阵那吼，中国吼这几类很好笑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卢比奥吼，禁止进入，把它改成卢比奥。哦，反正改一个名啦，反正讲啊，我本来禁止迄人叫卢比欧啊，但是今嘛要来这个美国国务卿叫卢比奥，哈、哦，中文翻译没问题，他不是用英文的。嗯，但是呢，在这一次哈、哦，川普的这个出访哦，带着这个卢比欧时阵哦，听讲悄悄的哈、哦，把这个哈、哦、过去禁止进入哈、哦、中国这个禁令，对这个卢比欧这个禁令给他取消掉了。
1: 因为卢比欧长期来讲哈、哦，他是非常反中的哈，非常反中的。
0: 伊对这個中国人权问题，其实呢，还是讲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威胁嘛？其实伊伫这个共和党内底，其实相当头脑相当清楚嘛。伊迄阵啊，伊咧加川普也是有党内的竞争嘛，要竞选这个总统时阵，一再三的提出啊，因为啊个批评中国哦，足侪问题，所以伊被禁止入境嘛，被中国禁止入境。哎、嗯，但是在这一次出访
1: 列入黑名单的对啦，啊这现在他是国务卿啦，
0: 所以哈、哦。
1: 他要跟随川普到中国，
0: 所以哦，
1: 那你把他列入黑名单，好，就改个名字就好。
0: 所以很多的问题、哦、都是、哦、人质的问题啦，他们要不要去改变呐、啊？这个马习这类对这类、哦川习会的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哦、我讲白宫不会、哦、尤其川普这种哈、哦，就给小个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对这个议题放过嘛。所以以最近的这雄心的白宫的一个照片哦，抛出了哈、哦。卢比奥随着川普出访，但是呢，哦，伊甲这个卢比奥翕一张相片哦，他单单他自己，然后他这张相片真是很有趣，伊翕张相片就是卢比奥伊的穿了一件哈很轻松的 Nike 的休闲衣在空军一号上面照相。啊，空军啊，一件尽量 Nike 休闲衣好的像，迄阵那李伟车的时阵，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红 Cocky B 狗时阵，完全全身同样一套的吼、哦，一比一的复制吼，卢比奥给抢去，伊就特别调侃 Cosi 来讲，吼、哦，你看
1: 来抓我啊，
0: 我是吼、哦、你们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吼、哦，然后禁止入境的，啊，你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来抓我啊，哈、哦，金甲德西来抓我。
1: 好，咱昨天哦，
0: 川普就嘴巴上就是不能输啦，哈、嗯哦嗯，你虽然悄悄的中国给取消，你准备吹些红花、红色给，
1: 给你洗面子啊，
0: 那个。
1: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台北的这个男生，要这个相亲求，征婚嘛，吼啊，这个话题吼，咱昨天有这啊，这个甲听众朋友讲，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完吼，怕第二小时，因为咱接 call in 吼，所以我们就好来把它讲完吼。好来，这年纪自称年纪有一点大哈，要相亲征婚啊的这个男性，好，以公以家的条件是，以本身是1984年出生哈，1984年出生，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然后他还特别标榜不秃啊，哈、哦，他不秃。头的是头啦，头还不秃哈、哦，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特别讲不秃，那就是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秃、啊、有一点秃哈、哦哦，好来啊啊呀、啊，再加上以形容自己是路人脸哈、哦，就是路人脸，就是长相平凡呐、啊哦、就像路人这样哈、哦、啊，台北人，学历是大学硕士哈、哦，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啊，家里有一点钱，哦，好，这一点他有特别说，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A9.3 以上。齁、哦、今嘛网络上齁、哦、过去大家人来讲喔、哦、什么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有没有，后来人就安尼讲啊百万千万那个太明显了。后来落尾有人就会讲啊用讲用几啊几位数诶、啊、六位数七位数齁、哦、九位数齁、哦、十位数齁、哦、就讲喔讲几个人的财富以几位数齁、哦、就不会再讲啊百万千万亿万这样子讲。齁、哦、啊但是今嘛撸来撸来你就知道齁齁、哦、时代的一直变成今嘛人无个得嘛无安尼咧讲啊。哦，讲哦，一到底是偌济钱，他的财哦财富有多少哈、哦？竟然是用分等级哈、哦，所以 A9.3 到底是多少？好、哦，等啊，这个等级的牌哈，财、哦、富的这个财产的就是讲资产呐、啊、哈、哦，用什么 A9.3 A9 A8上面哈，这个到底对起看是偌济，介于多少跟到多少的财富哈、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细说哈。哦我们再来讲齁、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征婚的时候在齁、哦、直接就说啊问到齁、哦、我说家里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齁、哦、我家里有多少钱，所以他特别用台币，以台币计算来说是有A9.3 以上安尼吼，好 A9.3 以上吼，然后呢，一公爷工作是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吼，好工作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吼，好来啊，另外一公他的个性是木讷吼，理工直男是属于理工科的直男了吼，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好的是公，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是直男，我个性木讷，我是理工直男，好像理工科就应该是直男，所以我提供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好、哦，但是我情绪稳定，一个特别爱讲，我情绪稳定，而且我会做饭、哦、然后他又说我不玩女人，但是我很爱玩电动，下班几乎都是在打电动哈。哦这是以安尼以上，这就是这一位要征婚的男性，以这个公开他自己的条件哈。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哪一点会吸引到你？还有他要的女性，他有没有对他要征婚的女性提出什么条件？等一下我们继续说。
0: 那来休息一下。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啊口，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啊卡。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了，咱都在讲台北那个1984年出生的这个理工直男哈，要征婚哈，这不玩女人，这也身高173，体重70公斤，有稳定的收入哈，那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情绪又稳定，会做饭，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价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好来，听众如果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A9.3 是在哪一个 level 哈？好，这个就是多少？好来，咱今嘛看来看，以他征婚的女性，他要求的条件。好，他说女性他要求女方的条件，年龄爱得33岁以下，33岁以下，而且能够愿意生小孩。好，这一点很重要。好，能够愿意生小孩，而且三观要正。好，三观要正。三观要正啦，齁，简单讲漂亮的丢啦。一共长相要在平均以上，齁，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又讲这样，然后又讲说顺眼就可以了啦。这个是有很大的齁，很大的齁，这个空间哦，齁。长相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啊，顺眼就可以啦，齁。不需要女方齁，就是说女方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齁。女方可以不需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好啊，个性哈，不能做作哈，啊，不能那种做作，很做作，扭捏做作的个性啊，也不能强势哦。好，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而且还要什么？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要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哦，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生，你可以愿意生小孩就好，哦，啊，长相要顺眼即可，要平均以上，长相要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哦，啊呢，好来，哦，啊，兴趣呢最好是跟我接近以上。哎，这都是一对女方诶，这个要求的条件都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哈，哦，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咱有听众吼，哦，咱有听众马上就传来，哦，原来这个台北征婚男看不出来他为，伊讲看不出来他为何需要女人，哦，原来是为了繁衍。听完之后，咱这位也是台北的听众哈，伊讲啊，听听的都是干那要生囡仔尔啦，吼，安尼简单讲就这样啊，吼。嫁给我，你要愿意生小孩哦，又能够生小孩哦，哈啊，我你要上班哦，要工作，要养自己哦，哦啊，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哦，好，但那所以听听的，我足侪人是听听讲啊，这都可能要生囡仔尔尔对啊，好来哦，所以哦啊，如果他的条件呢，哈，那人家的要求，好，要征婚。

0: 几百万几亿啦，不会这样子讲哈。他们就是会把它用这个下面哦，这个等啊，这里有一个比例表哈，等级划分的丢啊，哦，从那个多少呢？从 A1 哈 ，A1 的我看看，好，从 A1 哈，一直到 A 多少我看没？哦，这个好了，我先跟听众朋友讲，伊 A1 到 A12 啦，哦。这分等级的话，可以从 A1 到 A12 哈 ，A12 安尼哈 ，A1 的是十万块以内啦，哦，没有什么钱呐，就十万，顶多十万块以内哈。啊，过来 A2 的是十万块到五十万呐，哈，啊 A3 的是五十万到一百万呐，啊 A4 哈，就是一百万到三百万哈。听众朋友，啊你安尼看卖啊，你家己啊过来哈，再来，哎，等一下哈。哦，我再来看哈，然后咱都要公告 A4 嘛 ，A4 一百万到三百万哈，啊那 A5 哈 ，A5 的对啦 ，A5 的是三百万到五百万哈 ，A6 的是五百万到一千万 ，A7 的一千万到三千万 ，A8 的是三千万到一亿 ，A9 的是一亿到三亿哈，啊，一共赢到有一点钱，他说是在。A9.3 以上，哈，等于艺术引导的财富的是第1亿到3亿之间，安尼的对了，哈，一亿 A9 的是一亿到三亿，哈 ，A9 的是一亿到三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9， 他说是 A9.3， 哈，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己算安尼看，伊讲 A9 就是一亿到三亿，啊，伊讲引导是 A9.3 以上，安尼吼。啊，那 A10 就是三亿到十亿 ，A11 就是吼十亿到五十亿 ，A12 就是五十亿以上，吼。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在用安尼吼，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个分列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咱听众过来，伊讲吼，哎，咱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40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哦，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2000万三房两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哈，有存款啊的，安尼，哦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一个同事就是安尼，哈，就接近这样了，哈，40岁未婚。然后呢，伊讲因这个同事在办公室征婚3年，已经征婚3年啊。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哎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尼程度，他就会给10万块的介绍费哈。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尼。所以3年了哈，还继续在找哈，这是咱台北的听众哈，好，伊就讲，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了哈，就是这样哈。好嘞，咱几点钟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我刚刚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其实撇除掉供应到什么 A9.3 啊，老五金啥啥啥，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哈，很扁平呐、啊，哎、嗯欸，有一点。
2: 你两个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头拄啊，迄要嫁伊，得搁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另外做是因家的代志，迄
0: 无得错，无得错哦。
1: 不是啦，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這個。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通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哎、
0: 你好，哎、
2: 我跟你讲啦，嘿呢，各行伊个伊拢伊自私尔，要爱囝尔，要啊免人饲，讲个笑话，
0: 讲个笑话，
2: 哎呀，囝们真正讲个笑话，你上起码爱人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Hello，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问
0: 你
1: 哈，来你好，
2: 我有给你买三分啦，哈，三万块嘛，哈，啊，今麦哈，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4: 安尼啦，小军伯给啦，有地方话啦，叫带 AI 啦，
0: 啊，带 AI，
4: 叫安怎，伊就 AI 啦
0: ，AI 也未生囝啊，伊要 AI，
4: 未生囝无要紧啦，伊就要带老大尔，你自己
0: 要一个皇宫啊，又某又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要个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国外你国外要找迄落什么这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好啦，吼，卖欧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有影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这种征婚年龄啊，我就是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的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啦，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其实就很无聊的人嘛。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都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啊啊，没有什么生活的啊。我喜欢什么东西哦，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都是很自视敏感啊。我怎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哦，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天就无聊，
0: 就无聊
1: 了，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能连交朋友的热情，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的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欸、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且带你去看亏，
0: 所以你爱家里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
1: 没有
0: 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他。
0: 不怪多少听讲讲娶 AI 得啊，
1: 没有啦，他
0: 娶 AI，
1: 他只是要找另外一个年轻会替他生孩子的女性来照顾，继续照顾他就好。
0: 所以我，
1: 但是而且这个钱哦，还不一定说他们家有钱不一定，他说看心情。
0: 家有钱又对啊，又对啊，那多少人听讲讲啊，跟我什么关系？叫你安尼讲的，我嘛爱跟你去谈啊，哎，安尼跟我什么关系？
1: 而且。你看真的优现在时代有优秀女性，她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啦，自主能力，然后虽然她可能没有你这么富裕，可是你到喝牙膏我这边逮鸡，干嘛这？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0800-77-55-99。你好，
5: 大家好，
1: 你好。
5: 今天那个直播讲哦，我钱伤多开不完，你来给他倒开。我呢，
1: 其实不是
5: 需要一个人来给他倒开。
0: 好了，来你好，嘿，
1: 不是钱的问题，
0: 嘿，
6: 钱是大人的啦，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了。
0: 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大人的。
1: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同样的，我伫昨吼嘛看了一个讲吼，这个咱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吼，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嘛，甲听众朋友分享。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看人莫记啦，哎呀，先读书，啊，别注意喂，哎呀，我要不上，导游啊，别加
0: 的。谢谢哈。啊，那么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呐，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呀，好呀，叫伊安尼讲吼，就是安尼尔吼。来了，嘿 ，Hello。
7: 结果啊，我的卡镜头啊，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讲小哥啊，小六工安尼啦，
0: 嘿，
7: 安尼用盖粉用什么？
0: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嘿啊，
7: 有啦，我有。
0: 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7: 嘿，之前我给讲代志者。
1: 来刷卡
0: 哈！哦，刷卡哈！好，来谢谢咱可印电话哈，0800-7755-99。好，你要订港要注文，还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哈？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哈？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不客气，你好。
0: 嘿，你好。
8: 迄一听就当怪人啊！叫伊有闲出去行行，即马一寡抖音啊，比查甫较好看的啦。
0: 哎，
8: 好嘛，你知无？
0: 好，谢谢哈，0800-7755-99。一公的，一公银刀有一点钱嘛，哈，就是 A9.3 嘛，哦，啊，然后一公的，伊家己的收入，伊就讲啊，收入稳定啦，哈，哦，啊，意思就讲，偌济都免讲啊，安尼，哈，哦，对，反正阮兜有钱，我偌济，我家己赚偌济都免讲啊，嘿。
1: 伊被电阿哥啊扭扭，你这个男生真的都是很扭扭捏捏，他没有自信呐。我觉得他的自信也唯一的自信就是建立在公啊，我们家有点钱，然后我是台大毕业，
0: 哎，
1: 细仔归回还在。面子讲说，我台大毕业的，刚才康奎一个人归，一个人告哦，已经中年了，还在讲说我当初什么学校毕业，还在标题讲你生哎这段时间没有累积任何的自信，工作经历自信嘛，啊，交女朋友一样啊，一个人细仔归回来讲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0: 讲到他自己就是
1: 啦，这个男的很无聊，对了，他可能又不大方啦，大方又很无聊，欸，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0: 而且
1: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哈，
0: 而且我感觉伊的观念还很老旧嘞，
1: 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0: 老旧观念，
1: 因为妈妈拢帮你传下嘛，
0: 搞不好
1: 伊可能因厝里拢帮你传下，讲啊，你都都大还毕业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吼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哦，都就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敢换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哦，啊，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0: 不快起码这些早孕啊，不爱给，
1: 不太容易交到，
0: 不结婚，好，来你好 ，Hello， 嘿，
9: 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9: 我这问的哈，也卡哈，那就扔那个啊，等下行路。
0: 算卡哈，算卡哈，来一线。好，来你好，小官不给，来你好，嘿。
10: 小官你好。
0: 你好，嘿。
10: 小官我来请教一下哈。我漳州的遐去跑道啦哈。
0: 嘿。
10: 后边有只古的宽古呀哈。
0: 嘿。
10: 空调。咱去叫光片，你是讲我
11: 在咧
10: 读书书商啦
0: 哈。
10: 目前这个宽古才做起。我想讲，食迄钙粉有效无啊？
0: 宽古吼，你钙粉来讲过哦吼。你钙粉吼，上好搁加一个钙油，好不吼？钙粉加钙油。嘿，两行加的啦，喂，
10: 嘿，钙粉个钙油，
0: 嘿，两行加的，对，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对，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个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嘿，
10: 这双片是讲无安奈啦，
0: 哈，
10: 这双片是讲无安奈，
0: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 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就拢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佫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项拢加来食吼。
10: 哎，钙粉偌侪钱？
0: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做，一组两罐，佮送四罐的，5000是两罐送四罐的，10000块就是5大罐啊，吼，10000块得4罐送1罐5罐啊，钙油嘛安尼同款，拢同款吼，嗯，
10: 拢
0: 嘿，5000就是两大送，得两盒送半盒吼，啊，1万就是4盒送1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拢同款，啊，价格嘛同款，嘿，嗯。
10: 嗯，钙粉加钙油
0: 哈。对对对对，嘿。
10: 好，我了解。
0: 好，医生，好，来医生广告。

0: 加油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那边在戒烟的时哈，我差不多33年前哈，不落楼梯哈，撞着脚床骨，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我最近戒烟已经食两组去，我昨个加买一组唔哈，我常常拍卡床的时阵哈，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着迄个所在，常常咱压个顶，
0: 哎呦，
1: 好去呀，
0: 好去哈，好去呀，好去呀，
1: 嘿呀，30几年来在撞着，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买擦鼻哦，去两工啊，拄好拄着酷酷扫吼，扫一个尔，迄骨伤都痛一下，
0: 水，
1: 啊滚啦，
0: 拄啊倒就好啊。好，哦好，
1: 那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哦！你食钙粉加钙油就对啦吼。
1: 哎、
0: 欸，哦，
1: 咱都是，哎，钙油早晚各两颗啦，钙、粉，早晚各三瓢，不是，早晚各两瓢，不过我两看拢较较尖尖尖的。
0: 水，好好好好好，
1: 安尼会
0: 使哈？会使会使会使，哇，水啦，甲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1: 谢谢谢谢，
0: 好，
1: 你们真的很相信，
2: 替你欢喜哦，谢谢哦，
1: 好的主持人呐，
0: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2: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吼，嘿来哦，来打电话去吧，口音吼，要问不了解，还是食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的，还则是讲吼，产品啊，即马咱的5月份吼，这个优台组定岗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好不会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新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哑宝，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公司家已经有你订购的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咱泰山哈，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来我先公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的产品哈，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嗯，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500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若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拢买咱今嘛这个5月份的优惠组诶。好，优惠什么拢赶快呐！你为我只叫，你为公司做，拢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啊是讲有个人哦，咱老年纪大长辈惊去买的时阵讲袂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的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个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个人哦去到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啊是讲袂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5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组诶哈，只有5月份呀，只有5月份，那一年就只有一次哈。第5月份，好，这里吼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有优待诶，有优待组诶，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爱把握的咱5月份、5月份的这个好优待哈，赶快购买哈，赶快购买，你含买含送诶，安尼。改吼，改省起来吼，改边关切起来，等于是原价的8折而已哈，原价打8折而已。谢谢医雄公哥哈，来你好，嘿、啊，
2: 我晚上都睡不着，吃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哈，哎、啊、对。

0: 电话哦、喔，好来二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
1: 啊，
0: 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哟。好，咱诶，迄个黄妈妈，黄妈妈，
2: 你好，
0: 黄妈妈，
1: 对啊，黄妈妈对啊，
0: 我下节目才卡好你，你即马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好，我下十二点才卡好你，甲你讲吼。好，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
0: 啊！
2: 我的就我

0: 啊，别别动，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
1: 我刚刚才买过，你有送过礼品？
0: 好，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那你过年过年的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好？这无同哈，嘿嘿，拍摄哈。哦，你那这边要买，一定要把握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嘿，好不好？你会等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程买无要紧，但是。好，谢谢，不要紧，你就到五月底再去讲，不要紧哈。嘿，嘿，到五月底就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好？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呀，你来啊，多你讲哈。
0: 嘿嘿嘿，
3: 你好，你好，嘿。
2: 啊，你好，我
3: 哦，
2: 你
3: 来
2: 啊，什么？给你先订一桌。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哈，好。

0: 好来谢谢吼，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还是定讲注文，吼，还是有话要讲吼，还是产品不清楚要问拢不要紧。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欸，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啊，欸，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盖混啊，有送一条那个双栖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他又买了很多，很多盖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又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哦
1: 哦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家
0: 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
1: 丈母娘
0: 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
1: 谢
0: 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早好，我听无清楚。
0: 阿哥阿顺啊，顺利的。要困食什么好哦？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入来，卡0800 77 55九九哈。园林的丈母娘哈，园林的，拄只迄个这个先生，伊是讲伊是园林的，我没有记错吧哈？哈，园林的。园林的囝婿吼，啊丈母娘，丈母娘是不是？我那园林唔知，够好个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的吼，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予伊。伊讲，吼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把咱送的物件摕去予伊用，予囝婿、予孙啊，啊足好用的。啊这边搁买咱的产品，搁买犹太做，搁犹太遮济药房搁送伊物件。啊，个丈母娘转个有房上诶，个提起一个提起有孙啊用诶，就是那个小被被那个被子啊吼。
1: 所以我就讲这个，就这个现金，
0: 你看
1: 现金放大术嘛。
0: 所以恁各位分贝，我跟你讲诶，
1: 真诶好啦。
0: 诶、有房我听足济诶，前几天个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诶，伊讲有房上我，我去甲恁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诶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四种产品我拢甲你总款，我买足济、但是我。我跟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搁较济。伊个因为药房啊送伊规箱诶，我迄个什么咧洗碗巾诶啥，药房啊送伊电风，药房啊送，所以送遐物件根本都压袂动诶，搁当来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哦，走两抓啦，走两抓啦，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嘞，你讲吼，你甲你讲吼，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小娜，
0: 小君，
2: 小君啊，拍谢拍谢，
0: 请讲，请讲，嘿，来，请讲，嘿，
2: 我是多二零啦，我想我最近我最近，
3: 你讲，
2: 食无啦，我想讲要食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可以啊。可以啊，加个不啊，加个不啊，好。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哎、欸、哎、欸，请问一下，护理员是又在做一组偌济？
0: 两盒送半盒就是4000啊，嘿，就两盒的钱啊，嘿，啊，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盒送半盒，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就是5盒啊，两组就吼、哦，就等于4盒加1盒啊，就5盒啊，5盒7000啊。苏鹏5盒7000，两组5盒7000，护理元素一组4000，两盒送半盒啊。啊，两组8000，4盒送1盒，5盒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哦，5000的，就是两盒送半盒，10000就4盒加1盒，5盒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不是5罐？5盒就是一盒变成2000尔，对不？8折，护理元素嘛是8折，2000。拍8折就1600，吼，一盒变1600。苏鹏嘛是同款8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吼，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只长咧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话嘛，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 女性、喔、因为你澳洲就嘴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吼、喔，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吼、喔，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喔，真的跟咱台湾哦、喔、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喔，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吼、喔。其实那就是啥，文化的框架不同款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在这里哦约男性，咱就嘛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在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好，咱今仔来分享看嘛，第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啊，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太直接了。
0: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第一本约会时阵哦，就直接问你什么，
0: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0: 要不再直接问？
1: 他们会问你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0: 哦，
1: 第几种物件哦，伫德国来讲足正常诶。啊，那啊，咱先接几通。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
3: 我要问讲哈，
1: 嘿，
3: 我就是那个跋倒啊，关关节啊，
1: 哎呦喂啊，
0: 嘿，
3: 啊，即摆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
0: 你无食无顾，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
3: 哦，啊，即摆你应该晓得。

0: 所以呢，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不是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吼、啊，真正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哦，德国来讲哦，聊天气啦，讲一些吼、啊，约会讲一些事那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哦，聊灵魂啊，讲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这个作者也分享过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是定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德国人在第三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哦，对方就问说：“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都很 OK。”没有什么暧昧期的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第三次就问你说我们现在是这样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这是德国的男生德国人的交往文化
1: 嘿你好嘿
0: 男你好
2: 你好
1: 嘿加工嘿
2: 我聊爱玩嘞，
1: 哈？
0: 啊，你讲，你先讲哈。
2: 安娜，我的元素。
0: 哎，阿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

0: 来你好，嘿，
1: 喂，小君，
0: 哟，
1: 嘿，我甲你买完食了啦，啊，我明仔要来买，啊，富力元素够有影有，迄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力元素、苏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0: 嘿，小军，嘿，
1: 小军呢？
0: 嘿，
1: 我无两桌，哎，该有该分的，要什么呢？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话机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很不一样哦。然后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南京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南逃到了公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更直接更露骨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德本你与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我们想接这种电话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们问你护理
1: 元素
2: 是
1: 怎么吃好来刷卡好来好刷卡好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他这样子，他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知道荷兰、哦、这个是一个脚踏
1: 车骑脚踏车的国家、
0: 欸啊、去这个公园洗洗、哦、然后没、这个、没有花 哦, 哦，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的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哦、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或者是一起、欸、去一个地方，咱请教等位。
1: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老公，
1: 嘿，
2: 老公你好，
1: 嘿，你好，嘿。
2: 拄只唱一条歌，那个

0: 第一次约会哦，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说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咱想接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哦。哎，刚才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哈，那个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就是做应该是做猫的啦。啊，再来，这重点，伊讲伊做有钱，但是诶，都顾莫做顾诶，开未起，开未起
0: 啦。
2: 对啦，
0: 对啦，哎呀，
2: 这么有钱，
0: 又
2: 敢开啊？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荡生的人吼，啊，还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处朋友哈？
0: 哎，对啊，嘿，对啊，你好。
3: 哎，我那个啦，我在家顶要跟你变处朋友。
0: 来刷卡。

0: 咱这个咱这个苗栗竹篮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机哦，报到一半，搁挂了，不要你搁点卡哦。
1: 竹篮的哈，
0: 零九三一这个听众朋友，零九三一零九三一，这里苗栗啊，不是竹篮，不是苗栗竹篮的篮
1: 哦，竹篮的
0: 竹篮
1: 竹篮听众，你搁卡去买玻璃的地址哦，哎，
0: 好，搁报一下
1: 哈。好啊，可以，要卡约电话是0800-77-55-99，
0: 0800-77-55-99。一条的情歌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一餐之后呢，多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哦，这个荷兰人对分账哦，就各付各的执着哦，精准到啥0.5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哦，
1: 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的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你，
0: 对啦，
1: 这个一起半
0: 转账，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第二哈，就是高大曲。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2: 恁的老师遐高，恁的药房啊？
1: 对位啊？
2: 老
0: 酒
2: 啊，
0: 大
1: 公
2: 老
1: 酒
2: 啊。
0: 来算卡。
1: 老酒吼，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破碎的电话，往往来相思，引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是这首的歌名。
1: 嗯哼，这人客要求，嘿。来，你好。啊哈喽，来你好，嘿，淑君，不给。嗯哼。

0: 台湾吼，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边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好哈，哎，我喺你平台哦，
1: 嘿，
2: 我喺你讲，你那边讲恁那那盖婚那哦，
1: 嗯，
2: 你啊大平区的，你用去那水南的安顺买啦，

0: 啦吼，啊，这电话交着非常亲切的。
1: 啊好，
0: 你啦。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奶
1: 呀？哎，是嘿，你好，嘿。
2: 哎，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
1: 喂，嘿。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行拢食。

0: 给你倒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哈，好了，来，你好，淑君伯格，你好，嘿，淑
1: 君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戒烟戒油系安怎样？

0: 所以吼，伫荷兰哦，我讲听种，像咱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个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吼，即个荷兰在职场里面无可怜，我身边大头给酷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哈，因为一回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阿布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嘿，这个人客要求是谁唱歌？

0: 所以迪荷兰吼不请客哦，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把你当成诶当平起平坐的对象哦。所以哦，今天哪公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如果说台湾人要约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哦、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9.3 我很有钱，我来说这一套人家、哦、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啦。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明仔咱个找时间个讲法国哦。嗯，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米勒林香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个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啊，哈，人讲咧，以后到命厨哈，袂使乌白食药啊。那出来的毛小孩哈，嘛袂使乌白回家，就你知无？啊，泰国有一个天兵啊，哈，天兵咧，竟然啊，险险啊，害死一只猫。

0: 疼就是呢止疼。啊，才真的就接不来这边跟人讲哈，二十一个就李小友为什么呢？哈，这样顺，连你落来重症的哈，得做着化学治疗的，得做化疗哈，得做放疗的人，会当吃，为什么呢？哈，鸟啊，鸟啊，药剂呢？哈，只有呢，咱的北京知影哈，最后一节这样啊，细粒，啊，你若不告诉呢？哈，姐姐，哈，都从我今嘛的讲的这，哎，真的叫做呢，厚道新人呐、啊，哈。厚道新人啊，就是呢吼，肩胛干那产就米菇啦，吼，像个米菇鸟咁款吼。这是呢，伫泰国最近发生了呢一个非常惊险、宠物中毒的事件。当地有一个这个天兵四族吼，天兵四族。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
1: 快点，先回归。
0: 没在点歌呢？
1: 有啊，我要点歌是会开。
0: 没在点歌呢？
1: 我爸就是会开。
0: 没在点歌呢？哈、哦，听不懂。嗯哈啊，第一个小时正平常时啊，嘛不在点歌。那即马呢？哈，在办宴会活动，无论办宴会快闪，哈，诶期间，咱嘛是无点歌。第一，哈，时间点不对；第二，活动期间，哈，是无点歌，哈。啊，讲一次就要听得懂了，哈。啊，听节目呢，咱就是呢，每一个主持人呢，有伊做节目的方式，以及着呢游戏规则。那伫健康加油站遮，哈，因为那么把感染欢迎过吼，听众朋友，要来订产品哦，在这里等了个朋友，卡点外钟拢卡袂起哩，哦啊接电话，咱就无时间搁再吹歌，所以呢吼，伫只甲咱讲一下吼。第一个小时平常时也不是不点歌吼，第二个小时才有啊，第一个小时还是呢吼以公司为主吼啊，这就是呢吼公司对我们一个要求也好吼，啊是讲呢吼对于我的规定也好吼，这个就是吃人饭饭人梦，唔是呢吼无爱，是因为我吃头路，我嘛爱遵照公司。吼，甲我要求以及着规定，这只呢望咱心机边吼，我们这班的同学呢吼，大家多多配合一下，安尼好不好？好，来，这个呢吼，当地有一名士卒看到野鸟啊，安尼神神啊。他就是没有拿那个二十亿给他吃啦，啊，不然就好了啦。哎、欸，大哥呢？吼，讲人家鸟啊，就是感冒。那里吼，这里泰国的天兵，伊就是呢吼，野鸟啊，可能就是感冒，所以呢吼，就安尼神神，哎、啊，就是讲哦，好啊，啊不可能吼，人咧吃，伊这个普拿疼都可以吃。那你知，有啊，这里吃了呢，有效发作了后，这只鸟啊，无卡好，等到呢吼，规个面肿，加加那产生面菇吼，啊，这讲叫做呢吼，厚道星球，厚道星球哈，应该是卡通诶，一个名字哈啊，厚道星人，这应该呢哈是。卡通来的好，新兴人类好，诶，用词好，这个厚道新人，厚道星球哈，厚道哈，迷的厚道的是呢哈，这大迄个大厚道诶，小厚道诶哈，迄个嘴巴哈，安尼厚道诶。下巴啦，下巴厚道的安尼啦。后来，这个相片呢，一个发布出来呢，吼，大家看到这只鸟啊，吼，被害的鸟啊，遐片吼，伊主人害死的鸟啊，送去搞病院，规个面来肿，歪歪歪歪肿。喂，彩珍你好，哎，秋霞妈妈。
2: 我会怎去教伊啊？
0: 好，教啊哈。
2: 哦，系。啊，我就要跟你参详，伊啊，伊做吼，
0: 系
2: 啊。后计划找十只鸡好无？
0: 好啊，会使会使，你要改日期哟。
2: 哎呀，无啊那我徛，你徛来钱无够嘛？
0: 哦，好，
2: 啊、对，
0: 不要急。
2: 啊，对车啊，囡仔提唔只个有啊，无拢。
0: 好，安尼妈妈，我讲我甲转刷卡，你甲助理讲哈。好，好，谢谢。好，来，咱来办年会哦，办年会嘞，吼，快快快。靠着礼拜日呢，靠着礼拜日呢，吼，剩六天呢。我昨天吼，讲了唔对呢，算错了呢，吼，直接甲咱抱歉一下。靠着礼拜日，今日计无剩咧，剩六天呢，剩六天到甲后礼拜三，咱办宴会活动就截止呀。 你要来约时间，吼，从阮。

0: 都只秋霞妈妈，哎、欸，我爱熬过月呢，吼，月车呢，啊，钱只有几百呢，会当然吼，和我来方便，啊，伫熬过月月车收无？可以，可以，吼，但系这个电话你一定爱卡，你若无卡呢，吼，五月二十杂志呢，吼，咱就无搁再收你啊，单呢接到五月二十后礼拜三，暗时啊十二点，吼，就结单了，所以呢，吼，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要赶快哦，哈。来，这里秀一就在讲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啊，
0: 哎喂，
1: 我会使甲伊叫一撮红，后个月开的无？
0: 会使，嘿，啊，你等你。嘿，等你加一个哈，等你加一个哦哈。来，好，咱阿日期啦，金文三不变啦，放地都会欠苦人啊，去何空难哈。所以呢，哈，大家方便啊，要顾身体，要顾身体，大家拢咧把握着咧办宴会活动，所以呢，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来啊，咱人呢，我比较有啊，嘛是也低输掉哈啊，药物中毒哦。喂，彩珍你好，哎，雪珍姐。
2: 我不要好用心啦。
0: 好好来哈，好一些咯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啊公会啊，咱来哈等你拉卡。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到这呢？哈，咱人得只油啊哈，油啊哦，油啊是袂少白好，咱的宠物猫、宠物狗来吃。那呢，因为脏器拢比较较细。你若讲呢吼，陈秋公才真咧甲咱讲诶，二十味诶甲磷虾油，这毋是油啊诶物件，但吼量嘛是爱杂吼。为什么咱去到北医，医生会甲咱讲，你量一下新冠，量一下体重诶，包括着呢吼，若要开刀，这一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一直开刀。一定爱麻醉，为什么讲麻醉呢？吼，麻醉师派克，为什么呢？为人麻醉呢？吼，一个麻醉了后，开刀了后，目睭都不天金。哦，以前呢，吼，当麻醉真的死过好多人，所以呢，吼，在这个医疗方面，大家足注意的。药啊，的物件，你就是绝对袂使过量。那宠物，吼，宠物，甲咱人的体重，甲咱的脏器的大小呢，差足多的。好。因为咧动物吼啊，这个呢吼，它没有办法，欠发的到呢代谢有不成分的能力，一旦啊误食会导致到呢吼，迄个呕吐啊嗜睡。包括着呢吼，气化会变质，呼吸困难。其实呢吼，等等这些中毒，甲咱人拢差不多啦。吼，咱人呐，食着药物中毒嘛是安尼。那虽然呢，这只猫啊吼是食一般的普拉疼止疼，但是吼都只有咧讲，这个剂量太高。伊的体积，吼，伊的体重伤过细，所以代谢不完全，就引发着呢。肝中衰竭，好啊，肝衰竭、肾衰竭，好这个问题，在家内哈，注意哈，高雄住伫高山哈，高山呐哈，高山内哈常收入家内哈，底下运动的人一定要注意，一名73岁生过的妇人，人伫长哈，差不多中岛左右，到家来高山区中秀路吼去啊散步，去啊运动行，冲出着嘞不明的一个乌色的动物，还有这个妇人人嘞吼，惊一个嘞跋跋倒，好个再意识清楚吼，今日嘞路边的人报案吼，送去到病院，好个再吼就是呢吼，受一个皮外伤啦吼，但呢，咱啊记下吼，要运动啦，要去健走的人一定要注意。第一呢，高雄高山区中秀路吼，中秀路附近，好来爱注意着呢，诈骗吼。老瓜钱、心肺钱，唔好用骗你。这是家人一名七十七岁，姓李文胡林人呢？这个老大人啦，吼，男性，透过着网友熟悉着呢，吼，一个吼女性，两个呢，吼，安尼嘘寒问暖，吼啊。讲了会投机，昨日吼，这个网友要向着呢，这个姓林吼的阿伯啊，要来 借钱哈，讲一急用40万，要向他借钱，所以呢哈，哇，沉醉在粉红泡泡里底哈，坠入爱的情网。这个生意里面阿伯阿奶哈，都呢哦，也迄个给囡仔退的哈，婆阿客的，都去银行哈买来领到40万。行员来一个看。这就是呢，吼，又个是诈骗的，又个是呢，吼，一些呢恋爱诈骗的手法，所以啊，得赶紧通知着警方，警方来啊。阿伯啊，你用骗你啊啦！迄就是诈骗集团的无呢？我已经吼开讲足久啊呢，吼，伊对我足好诶呢，吼，伊是我诶女朋友呢，吼，女朋友哦，你若钱付伊了后呢，吼，什么不是女朋友，什么都没有，吼，钱就走去人诶口袋啊来兑去啊。所以呢，这警方就甲阿伯啊讲，我来吼就是呢要帮忙你，甲家己诶血汗钱留诶，吼，唔好呢。一种骗去啊呢，好，不要被骗了，好，这个是诈骗的哈，对，那不是呢，吼，什么嘞，投资的啦，啊，无得恋爱的啦，啊，无得什么会哈，你的税金的啦，拢爱注意，要求证，怎么求证呢？哈，165哈，反诈骗的电话165，啊，来台北哈，大稻埕码头，昨啊透早呢，发生了一阵。这个落水的事件，哇，这里93岁社长吼，诶，这里阿公啊，比了呢吼，去承运的人吼，看伊呢，啊，落对迄个码头，落对水内底，当时一名24岁文化大学的大学生吼，真正吼，这个带随身呢吼，真正做爱心的哦，看到了后呢吼，赶紧呢，迄个啥鞋啊吼啊，外套脱开，都跳落。水来底要救人啊！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咱来会交接，
3: 嘿，咱通常会使，我完了来订一个后个月70日，好不？
0: 好啊，可以啊，
3: 可以啊，
0: 嘿，甲你恭喜都未赴哦。
3: 我只加一
0: 组呢，嘿，
3: 嘿，啊加一组，啊今嘛哥甲你订后个月70日
0: 好，好，啊你等来压一下哈，谢谢。来阿端哈，阿端，要阿端的人等来较紧的，剩六天哈，靠着礼拜日，剩六天尔，剩下6天而已哈，要的要快，莫等间呢，活动期间过哈，咱就无受理啊，哈就不受理了哦。0800-77-6699哈，最后剩下6天而已。好，这个文化大学的生理的哈，这个大学生嘞，吼哇，赶紧来救哈，最后嘞人救开啊，但是呢，年事已高啦，哈，年事已高，已经93岁啊，那厝内底人在咧讲，因为这个。93岁的阿公啊，身上有呢足多多重的慢性疾病，阿爸甲厝内底人讲，哎呦，啊我呢规身躯拢病啦，啊无归去呢吼，安尼吼，转去较紧啦吼，较袂遐艰苦啦，拢咧时常讲到这种咧亚细的话啊，喂，财政你好，
4: 财政啊，
0: 喂，大姐。
4: 可以搞啊，咱
0: 好搞啊，哈！
4: 啊，我搁两组，
0: 好，搁两组哈，好，等你加一个，好，谢谢。来，开始蹲回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
5: 7 6 5 4 3
0: 快放烟火，剩最后6天，剩最后6天，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咯。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哎，罗大哥，嘿。
6: 我要压单嘛。
0: 压单可以啊。
6: 5组。
0: 好，5组哈。好，啊，你什么时阵甲助理讲一下哈？来，加5组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哎，美丽姐。
7: 有。
0: 哟，
5: 我要三组。
0: 你要三组哈？啊，我有
5: 月底是
0: 哦，月底哈，好，安尼
5: 礼拜五吧。
0: 啊，礼拜五好，29号啦哈、嗯。好，三组 ，OK， 好，谢谢美丽姐哦哈，好，
5: 拜拜，
0: 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最后剩六天，剩六天，后礼拜三就要来查字了，紧嘞，紧嘞，紧嘞，吼，甲咱讲一下，甲你的厝边头亲戚朋友同事讲的，咱的放烟火活动到干嘞，后礼拜三就查字哦，要的要快，心动，马上行动 ，Go Go Go！

0: 好，来哈，年纪那侪呢哈，规身躯拢歹啦，骨头歹啦，目睭歹啦，腰子歹啦，哈啊，消化歹啦，哈啊，有的呢哈是直接放尿啦，有的尿呢是咧放未出来啦，啊，大便呢哈，有的是骨啊刚才放一盖啦，啊，有的一缸呢哈是咧绕骨啊盖，哇，哦啊，该管的唔管啦，哈，迄个血压啦。哦啊，这个血糖呐，欠该遐尼啊管呐，啊有诶毛迄个低血压吼，加着低血糖诶，规身躯咧你甲算算诶，毛病有侪无，足侪，不怪呢吼，咱这老大人，你也看，去咧摕着慢性处方笺，去咧看病啊。吼、哦，去到病院吼，有当时咧一工，我捌看到一个吼，一工规工拢咧走病院。一年嘞，下早吼看两科，都中规工啊。下昼嘞吼，搁看两科吼。到规工嘞，迄个早顿也伫病院食吼，啊中昼也伫遐食，啊食个暗顿吼。一年嘞，蛋类拢足侪人，所以讲嘞吼，药啊食遐侪甘好，药啊食遐尼啊侪甘好，唔是药啊食遐侪唔好娘娘。其实嘞吼，咱咧食着保健食品，会当咧先熟熟先，会当尽量干鲜化吼，这是上介好，这是才真好咱的一种的认识一种的建议啊，阿财真啊，我你讲的遐吼，我得占一半以上啊嘞，该怎么办呢？哈、哦，尿尿也尿不出来呢，哈、哦，阿血压嘛咧管呢，哈、哦，阿血糖嘛咧管呢，阿嘛咧增添呢，阿把酒来卖呢，哇，怎么办？哦，阿伟人讲啊，我肝也无好呢，肝也无好呢，腰子也无好呢，哦，一病买一药，无怪你了，食一大堆，来，今仔日出运啊，给一个人来食，给一个人出运，不能讲嘞，吼、哦，咱的老朋友，你持续食好，绝对唔好放唔好人，像你讲一个大姐在咧讲啊，吼，讲已经啊，产品食过了当啊，伊讲嘞，吼、哦，这两项伊绝对袂放，吼、哦，这两项绝对袂放，一定会。继续吃齁啊，这嘛是人同款齁，财政甲助理齁，也是都是一直在吃到处着家己的身体齁，上介好啊，咱的齁今仔日唔是讲介济岁，但咧齁一年老，咱有哪会食甲呢齁，甲恁病老，你们会发生吼身体上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啦。安尼少年人吼，那咧迄落啥结婚吼啊生囝类，哇妈妈真拢咧讲因囝，拢咧讲啥物货。啊那咧即个老大人吼，打做伙拢咧讲身躯上的毛病。喂，财政你好。
1: 喂。
0: 赵太太好。
1: 你好。啊，我要爱一组的款，
0: 迄个放烟花，
1: 对，嘿，啊个吸管的，
0: 嘿，
1: 淋下油，
0: 好，淋下油，哈，就一组大组啊，个有一个吸管的淋下油，安尼啦，
1: 哈，
0: 好，啊，你，
1: 安
0: 尼13500，
1: 好，
0: 好，啊，你等下啊，哈，来一线，谢谢，0800-77-6699，来进功德，玉龙哈，你讲哦，你阿未食海龙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是进前遐是放的吼，叫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尿是足大白个，阿妈计足好白。啊，最近就是两个脚床尾足痒的，痒到安尼，哎，痒啊！我是讲，胖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哎，迄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像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以前本爱一行甲一行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开了无好吼，
0: 哎，开了无好
2: ，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外，甲即马是有放尿啥嘛，差足济，啊，算就是讲豆豆拢遐咧算，遐咧算，
0: 袂要紧，我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好。
0: 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3: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血糖也降一些，
0: 嘿，
3: 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嘿， 即马阿哥有较关小块，袂要紧。我讲吼，你拄啊好食呢。我讲咱这毋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3: 对，
0: 吼，磷虾油它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它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的。吼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吧。
3: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都不舒服。
0: 对呀、啊，哎。食迄就是较会，啊你你，我讲你的胃若无爽快，你也甲医生讲，吼，看是伊要加一个胃药啊，互你，还是讲咧吼，要换着药啊，互你食，安尼。
3: 也嘛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喔。
3: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3: 有一点发炎。
0: 好，发炎，发炎的可以抗生素不？对，还用精神通吼，你看你吃三四罐吼，你的血糖吼，啊，你讲过一项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表示讲咱的还用精神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吧？
4: 我都给你做见解，就是我那个，我顶个我跟你讲，哥哥叫我吃看嘛，我是讲我这囊肿，我这手指头的左手边哦，第三期头七八，你皮肤健康，讲你这囊肿用冷冻三床哦，看三间皮肤科，啊，然后我搁去麻切看，我跟你讲去麻切看，伊嘛是讲我冷冻、嗯，冷冻很痛哦，是差不多零下30度，嗯，安尼足疼足疼呢，但是我回来哥哥叫我给你吃看嘛，我按财政你甲我讲无一点啊，看啊，哥哥甲讲你要耐心吃看看再吃。嗯、对，我跟儿子对儿子，儿子有好像我拢困未起啊，视力神经小啊失调。半年内，20号一眼暗，每日播他下班回来，我就叫儿子甲你叫。我儿子个就甲你叫十组啦。
0: 好，
4: 你呐有听到的同学哦、嗯，要有耐心吃，
0: 是、哦、
4: 不要说吃十个一盖是吃两个三个月啊就放弃。
0: 对，
4: 你要耐心吃，爱吃
0: 的。好，那。产品未开到冤枉钱，而且吼，伊拢会甲咱顺，会甲咱吼做条件，对吧？
4: 对，我现在我今嘛免开刀，我今嘛
0: 个开刀啦。
4: 做健检，所以早上上个同学，然后听到我讲，你们就是要真的很好，这个药很好，也尽量哦，按耐心吃，
0: 是
4: 对身躯拢未歹。
0: 感谢大嫂，阿妈感谢哥哥吼，报这尼啊好，家己的哥哥听妹妹啦，啊食了好，唔只报你吃，对吧？
4: 对啊，哥哥你叫我吃，我讲啊，我都无效啊，我这些囊肿讲都爱开。刀啊，医生，嘛这医生甲我讲，你这主任甲我讲，你若开刀哦，嘛是袂好，袂长筋哦，安尼要安那，我就回来，那就搁报我三床，搁一间真高的医生，老医生，搁去有看，伊嘛是甲我讲，我甲你冷冻啊吼，无啊，但是袂长筋啦。
0: 大嫂，恭喜你呢吼，你看安尼吼，本来马姐啊讲要开刀，今嘛免开刀啊，
4: 免开刀，对，
0: 来马街吼，马姐有大筋无？吼，有大筋无？所以呢，吼，你海王精全通来食，唔免问讲啊，这里食安怎啊？吼，为啥马姐改讲啊？这开刀了嘛未长筋，因为呢体质的关系，体质的关系，海王精全通两行来食，调整着咱的体质，平衡着阴阳，精气神甲咱做提升，气血拍回通，0800-77-66-99，好，来以上广告。好来好你
5: 就会。
0: 好安内你等你好等你好。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6: 哎我叫一座。
0: 好
6: 拜六拜六好上。
0: 这个拜六啦哈。
6: 我拜五妹。
0: 好安内拜六一座高清好你哦哈。
6: 拜六我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赶快。

那听到这首歌，哈，听到这首歌，这就是呢，哈，咱棒球奥运，哈，摕到金牌，哈，诶。主题歌，听到这首歌呢，吼，就知影财政的活动将近要结束，哈，就是刚刚也跟助理讲一下，咱这班的同学都知影，哈，办宴会就是好康的，啊，那呢这首吹了，哈，就是叫油门，大家爱吹了，因为呢最后的时间好好啊把握，哈，好好啊把握，最后哦，最后哦，哈，后手村六天，六天，六。刚哈，咱来办宴会活动，就要来杂志、新订、阿伯阿姨，统统可以。

0: 有事，来快快快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等你卡回通信的健康，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问，产品无价的药局哦，产品无的药局价卖哈，啊，你那边药局收也是可以的哈，赶快卡的计算，有的公司。咱的总部，甲咱寄过出去，部该寄过邮局去代收。你去到邮局钱，吼，去到邮局安尼就可以。你参照咱美和，吼，美和就是基山，吼，美和啊，嘛被开做吹暖工店，吼，伊当初呢也是很严重，吼，就是啊粉碎性的骨折，吼，啊伊拢去屏东保德旺，顶几工去客，吼，啊昨个传呼我讲，伊赶紧的过去备货开啊，吼，甲保德旺讲啊，保德旺我那会当客哦，吼。当辈，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早，
0: 哎，你好，苏大哥，
1: 我还有视频啦，就是个二啦，
0: 好、哦，个二啊，要赶快备货啦、啊啊。
1: 那个我要三组，
0: 好，三组，
1: 六月初再寄来给我，好，我今天还有视频，
0: 好好，你跟助理约时间哈、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光标刘大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你的高清的一组，高清的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啊，你明仔要收吗？
2: 好啦。
0: 好哈，好，安尼明仔早班好你哦、喔。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好，来哈，啊，伫家内要甲咱讲到呢健康的资讯，台湾哈，台湾地区以前呢哈，讲肝病是咱的国病，啊，即马呢哈，大家拢总会注意到呢肝脏哈，维护，维护，所以呢，吼，即马歌等到呢，吼，没有那么多人吼听到，遐尼啊，侪人讲得着肝病啦，吼，肝癌诶问题。那即马呢，吼，最主要就是安那，迄、那个腰子诶慢性病，腰子诶慢性病，即马呢，吼，盛行率是11%哦，平均十个人都有一个人咧得着慢性疾病，啊，十个人有一个人，这个就很严重了。台湾大约差不多有200万人，200万人咧得着咧慢性的腰椎病，为什么呢？因为起码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哦，啊，大概呢，哈、哦，都健保卡客咧，哈、哦，诊所。诊所吼去看，病院去客吼、哦，哇，安尼规工都咧食药啊！我就讲啊，一届呢吼，我去食饭甲朋友，隔壁的吼，隔壁的呢拢有一挂投诉吼，诶，这些大哥大姐呀、啊，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欸、我要海王经理组，
0: 好好好好，等你哦哈，好，谢谢来以上公告。隔壁都呢吼，拢一挂舞会人啊，吼，这大哥大姐，吼、哦，这里就讲吼去对牙看吼，这个医生安怎样？啊嘛有人呢吼，讲好伊一天食偌济药啊，搁有人呢讲伊一天要食些30-40粒药啊，啊你腰子袂歹，才奇怪嘞。喂，财政你好，喂。嘿，
1: 那
0: 嘿，小凤姐，
1: 我订一组啦。
0: 好，订一组哈。
1: 啊啊，我问，我使迄个到6月20日使无？
0: 诶、欸，你等我，好、哦、来，我来转刷卡哦，哈、哦，0800-77-6699，等你加卡，好、哦，啊，好咱阿东啊，好咱阿东啊，啊，你等你一定爱卡起来哦，佮剩六天呢，吼、哦，特别来杂志呀，所以呢，吼、哦，咱今卖人，吼、哦，就是要。吃太多了，多重的慢性疾病，啊，不是安尼尔。有诶呢吼，即间看吼，啊，要随食随好，哇，食一个啊，佫无好，爱着佫换别间啊。重复用药，重复用药，啊，你食食一大堆。所以呢吼，现在台湾人呢吼，腰椎病的人特别多吼，得着腰椎病的人呢，甚至比得着糖尿病的人佫较侪，安尼有恐怖无？真正足恐怖。啊，佮有一挂大部分的患者根本家己嘛唔知讲咧腰椎已经出问题啊，啊，拢等间咧吼严重的时阵正要来治疗，正要来就医，佮有吼咱一班的同学，哎呦，才真啊，我腰椎无好咧，啊，甚物会无好？吼，这拢总是家己咧糟蹋来啦！你就糟蹋你的身体，身体唔该糟蹋倒转来，对不对？药啊，吼，我讲系非必要，吼，咱尽量卖食药啊。啊，嘛唔是讲叫你卖食，有的人是咧必要爱食啊，啊，有的咧是无必要。啊，那摕一个健保卡去，我讲啦，哦，药啊，那摕无够，摕了一行两行，哈，医生啊，啊我一过来，啊你怎摕这一行两行给我呢？ 医生就听你安尼讲啊，今日走去别家看，啊，无搁该加一个啥，加一个啥，哦，加加的。啊，姐姐呢？医生无差啦，医生是向着健保局来请款，吼、哦。迄、那个差艰苦的是你，你即马呢吼，食遐尼啊济，连工呢吼，腰子歹去，连工呢吼，你的身体体质做一个的改变，因为药啊，有当下呢会产生交互作用，会产生交互作用，你的身体体质就愈来愈歹。你也看，吼、哦，药啊，食袂叮当，食袂行，啊，你得个人吼，愈看愈济惊，啊，药啊，愈食愈济，来慢性。腰子病，吼，这是愈来愈侪人得着。当然啦，吼，这往往会增加着社会家庭的成本。虽然咱健保有哪做较足好诶，有诶，吼，一旦啊大医，像你讲一个就甲我讲啊，讲伊大医呢，吼，要开刀，即个呢，吼，爱开着300,000。哎、欸，来，迄、那个玉琪，你讲恁母啊，即个开刀爱开偌侪啊？
4: 40
0: 哈、哦，来，咱今日去做助理，因母啊呢，吼，这两天啊要去开刀，吼、哦，讲要开400,000，健保做甲足好个啦，但是你若动着刀啦，去大医啦，你就是爱摕一笔大笔钱出来啦。嗯、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5: 喂，财政你好。
0: 哎、欸，财大哥好。
5: 啊，你好，你好。
0: 嗯。
5: 哎、欸，我要爱四组。
0: 你爱四组哈。
5: 好。啊，迄个。可以延到6月2号
0: 以后不？哎，会使，会使。啊，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我们蔡大哥。要转会哈，要来阿端，即阵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0800-77-66-99有白麦奇伊药啊减价挂，对着身体呢吼帮助较大吼，唔是食药啊就好哦。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的吼，你咧会当用调理的，会当用天然的上盖好哈。喂，财政你好，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昨天有订那个九组，那我今16号要收，昨天有打电话给我在开会，我不方便
0: 好
6: 接，然后我那个发票要开9张，我九组嘛，那发票要开9张。
0: 好，那你跟助理讲一下，你昨天跟我订的对不对？
6: 哎、欸，对对对，哎、欸，他有打电话有回拨，那我在开会我不方便，那后来我开会完了，我就没有忘记这个事。
0: 好，那我转给助理，你跟助理讲清楚哈。好，来0800-77-66-99，这是张磊哈，咱甲咱订高组的产品好哈，开钱不是问题。重点就是安那，你爱买掉，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掉去，开掉冤枉钱，搁误了战争。两项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在吃着财政介绍的产品，吼，财政拜托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唔要赶紧啦。你看药啊，就是赶紧，你拢一间看，一间看，重复用药，吃到大家身体腰子歹了了。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哎、欸，来张大姐、
7: 啊。
0: 喂，是。
7: 啊、我来讲，我肩胛头还50斤
0: 吼。嗯。
7: 拢手拢也袂悬。
0: 嗯。
7: 啊，搁。即我顶下开个髋骨，
0: 嗯，
7: 啊，即个卡皮底个筋哦，那坐骨起来，安尼敢那长沙坡筋较无来，啊个，啊
0: 食这，食
7: 迄22个会使
0: 哦。A O
7: 吼。啊，卖零食有啊22个。
0: 来，两行甲这位加较好，来医生甲咱张大姐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你好。C。
8: 哇，
0: 嘿，
8: 唔该食对不起你啊，
0: 好好，唔
8: 该含你讲讲鬼话。
0: 哦，安尼好，来今仔日讲两句啊话。
8: 我想要赶时间，
0: 好，
8: 哇，你5月2日给我寄两组，
0: 好，5月2日寄18,000啦，哈，
8: 好，啊，搁6月7日，好，两组，安尼敢会使？
0: 哎，会使，会使，哈，
8: 安尼吼，因为我迄两天我叫一组大组，啊，今天我同。
0: 好，安尼你啦，安尼吼，叫一组大组的，啊，5月2日两组，6月7日搁两组，安尼你就会当食到后摆放烟火啊。
8: 哎、欸，啊，我跟你讲吼、喔，我是那食这个一年啊，啊，今嘛最近我开的镜头嘛，开我足疼啊，
0: 足疼的吼，有当时吼是你最近吼，诶，那个气血吼较未通透，啊，伊就调整到遐，创到咱的末梢去啊，嘿，
8: 那偏高啊，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啊，长痛不如短痛，你搁继续个吃，吼，好不？
8: 嗯嗯，
0: 好，安尼好，啊，我来接电话问啥哈，
8: 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财政你好。哎呀，四姐，好，拍谁哦？哈，等你搬山呢。喂，财政你好。
9: 还真，我订我都五组吼，啊，你讲按个六月十号，
0: 好，五组。
9: 我你讲吼，你约天你就好啊。
0: 好，好，
9: 我再麻烦你。
0: 好，好，五组啊，六月七十啦，哈。
9: 对对对对。
0: 啊，约天一哈。
9: 哎，对，约天一，我很方便。
0: 好，
9: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
9: 好，
0: 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师姐，哎，师姐来呀，哈，这种老主顾客啊，哎，师姐。
10: 哎，大家好，我六月三号两组。
0: 好，六月三号两组来搞我师姐帅哥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不要再睡觉了，不要再睡觉了，起来赶快打电话，剩六天，剩下最后六天，办年会就要来结束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尤大哥，
11: 嗯，你好，我
0: 到，嘿，你好。
11: 三周啊，
0: 好，三周，好，来跟咱刘大哥做服务哦。来哈、哦，听歌，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彩珍助理跟咱接电话，那满线塞车，咱会记哩高雄总机的电话控制二二六后边四个八哦，这外口有今仔日有三个帅哥在到接。

0: 进攻的健康阿鲁姐，
1: 食了都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
1: 精神啊袂歹，啊迄、那个酸也袂歹，
0: 哦酸也袂歹。你阿袂食进前是安怎？阿食食即马？
1: 我阿袂食进前，精神足歹，啊脚酸吧。
0: 阿即马食食安尼？
1: 阿即马食食有较差。
0: 哦安尼吼，
1: 食四周去啊，
0: 食四周去啊，袂要紧啦。我讲吼，食有效的拢总无贵，食无效的上介贵，啊无开着冤枉钱，咱得爱吼感恩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互你哦
1: 哈。
0: 好，谢谢，再见，拜拜。苏月姐，伊讲你开用肩甲前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哦，卡未行啊，做事人哦，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七八小弟啊吼，买五组花车啦。
0: 嘿，
2: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的啦。
0: 吼吼，
2: 好啊，我姐姐个会卡骨会行啊，会久啊啦。
0: 啊，你哦。
2: 对
0: 哦。哦，恭喜恭喜恭喜苏月姐。
2: 啊，但是吼、我身体无介好啦，我啊换肝啦会使食啦，啊我食都拢无要紧哩。
0: 让你有本身活过关哦，嘿
2: 呀！
0: 你来看，咱的海王精甲青通是咪足顺的物件，连你活过关都在吃都吃个较好。
2: 嘿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未落啦，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个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来后壁啊，佮有恁囝个连安尼才爬起来哦。
2: 爬起来嘿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个呢。
2: 嘿啦，我食了只安尼我爬行啊，佮我那。姑爱姑啊！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2: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
1: 我食这海洋精个清通啊，吼，我的脚多年拢生出来啊了。
0: 哦，好棒哦！
1: 啊，搁刷落去啊！我每三个月拢去抽血，我本来去抽血啊，血管拢足歹抽啊，今麦嘛足好抽的啊！
0: 啊，真的啊！你那个血管有弹性啊啦，吼！
1: 哎哎哎，所以这些的产品吼，有赞无？
0: 赞！
1: 哎，所以好晓得的人爱来食，
0: 是，
1: 无食怕算。
0: 对对对对，吼，别开始爱食一个有效的啦，
1: 吼！对。
0: 谢谢大姐。为什么要吃那个磷虾油啊？
3: 为什么要吃磷虾油？下老板油啊？
0: 哦，下老板油啊？哦，你以前老板油安尼就对啊？
3: 对对。
0: 哎，啊，你吃这老板油这部分有给你改善无？
3: 有啊有啊，好啊，今麦未老啊。
0: 哦，今麦未老板油啊？哎
3: 哎。
0: 哦，啊，你吃偌久了，才发现讲你未老板油？
3: 吃了两罐啦。
0: 吃两罐，你的老板油的情形都已经
3: 有改善啦。
0: 哦，安尼，所以讲吼，你磷虾油拢一直持续在吃就对啊。
3: 对对，我拢吃什么？食无我就叫，无我就叫。
0: 好，好，好，阿祝你健康哦，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还在瓶瓶罐罐吃一大堆吗？哈，你个人吼底下的可乐吗？唔免可乐啊，底加四个放一下杯去，哈，你唔免搁在底下想看你阿怎样，把人食会晒，你就食会晒；把人食会喝，你就食会喝，唔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可以接到咱的母亲节放烟花活动，注意了。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咱的最后剩六天放烟花活动就要来结束了。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
0: 好。嘿，是。
1: 你跟我叫四周。
0: 好，四周哈。啊，明仔载吗？
1: 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啊，来，拄只跋山的，搁点头，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因为就
0: 好好好，搁叫一组吼，这边对街吼，甲接开一个。喂，哎，彩珍你好。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来哈，转场八卦电话持续哈啊，对接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要加油，加什么油？加最健康的油，健康加油站哈，两粒两粒，输落去，不是油啊，比油啊搁较好，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阿未开到冤枉钱，买药如买到食药去上线哈，才真介绍的不是油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不好吃紧弄破碗。好，各位同学们注意了哦，哈，咱母亲节已经过啊，活动嘛将近结束，活动将近结束，靠掉礼拜一，剩最后6天而已。

0: 开始，新同学，新同学不用再考虑了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咱这老朋友心头爱聊好听，心头爱聊好听，最后剩六天放烟火，就要来结束咯。来哈，讲到现代人的慢性病哈，今仔日要甲咱讲到慢性肾脏病哈啊，有的人讲啊，台湾的哈《西游记》，其实呢哈，这就是这样子。咱呢哈，健保做甲足好诶，《西游记》还记得吗？以前呢哈，差不多三差不多四五十当前，四五十当前糖尿病的人，医生呐宣布讲要《西游记》。为人就讲，安尼放回死，
1: 判死刑
0: 啊！判死刑，哎，真正吼、哦，那个叫做死刑，吼、哦，就等待时间，安尼念念。因为西游记落去呢，吼、哦，你爱来卖骨啊，当老啊厝，以前的地，搁不叫你啊好价，吼、哦，你爱卖地呢，卖产能，卖厝呢，啊，这样来西游记，所以呢，一般拢放回去。但是咱即嘛西游记全部拢总是健保来支付，你国外，吼、哦，国外。因嘛无安尼呢，所以呢吼，他一旦安尼，有有的人就放弃啊。嘿，唔是呢吼，食药啊，还是安怎样？是呢吼，咱的三高、糖尿病、那高血压、心脏病所造成的。喂，财政你好，哎，吴大哥，嘿，你好，
2: 哎啊，今麦。我要一定啊！怎啊？哎，安尼一怎啊？安尼高清的一组怎啊？调偌久啊？
0: 高清的一组吼，来，甲咱做服务，甲咱讲解一下吼。三顿食啦，三顿食吼，唔免讲问看要食偌久。爱讲咧吼，得食，甲你过去，所咧买，所咧食，是唔是有较好无？吼，咱讲啊，放酒会胖，放病会重啦。有病咧吼，你安尼一直拖，一直拖。愈来愈严重，你连工呢吼要食，你就爱过呢开较济的时间，加着金钱。慢性的腰椎病发生率吼，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吼，这拢总会有加成的现象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嘿，大姐，有位，
3: 哎，
0: 你好，
3: 我呗。
0: 好，各点一组，啊，有要压日期啊，明仔载。
3: 不，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
3: 啊，无啦，六月初二啦。
0: 好，六月初二哟，好，好，我是讲要压日期，你讲无？
3: 不是啊，我不是啦。
0: 好，好，好，安尼六月初二好你收哈。
3: 在加班哦。
0: 加班好，我改下加班哦。
3: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给你吃好到小不到功德。上山做嘴拿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不能吃好又先过吃三年的清斋。有这么好的产品要救人，要靠大家人到宣传到功德，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哈，除了讲内原发性诶，什么叫做原发性诶？诶，有机白呢，就是讲它本身哈，本身这个基因哈，就是讲啊，出来的诶人哈，全球这个高血压伊嘛遗传，这就是咧遗传性诶，叫做原发性诶有机白。除了安尼遗毒外，足多拢总是后天的，可比讲哦，咱即卖人食好做轻客啊，血流回客啊，血压欠管啊，血糖飙管啊，迄条糖尿病啊，高血压，即落款嘞，要在得着糖尿病，引起着糖尿病的人数，会使讲节节高升，节节高升。喂，财政你好，
4: 你好，
5: 哎，财政好，
0: 喂，美满姐，
5: 你好，
0: 你好，
5: 我做定。做高清的，啊，做六月初五会使哩。
0: 会使，吼，我知影，恁拢吼迄个时阵呢，吼钱呢才会去买，所以我有特别甲公司申请，爱一定爱互咱来食上俗的安尼。
5: 好，
0: 阿你等我，等我哈，等我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石董哈，甲着执行长，为了就是呢，去呢。研发吼，去呢找到上佳好的厂商，进到上佳好的产品，啊，好的产品就是要来救人的，好的产品呢，就是要爱护大家的食，吼，得 食的过程当中，顾身体的过程当中，咱拢会当开到上界省的钱。哦，啊，你啊，即个办宴会完，都爱搁等个半年啊后，啊，半年后呢，吼，才搁有办宴会。咱都安尼啦，枕头啊，春草无平等啦。你要订几组，吼，啊，你要订偌济，你要蹲偌济，看个人吼的经济能力啊，会当，咱就加蹲挂。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哈！好来，得到腰椎病的人嘞，哈，其实讲开，真正比糖尿病的人也要搁较侪。除了安尼一度话，腰椎病末期的人会造成着腰椎衰竭，哈！什么叫做为腰椎衰竭？腰椎呢，就是咧过滤着毒素，你的腰椎已经打破去啊，心椎已经过卡啊，你的过滤，哈，要来过滤着毒素的这些功能来丧失去，袂啊安那。会变成是尿毒症，吼尿毒症。啊，你伫这个尿毒症的过程当中，你无阿多过滤，一定爱少做着机器。咱就即卖咧讲的洗油剂，你这毒素咧靠着机械，甲你洗出来，你才有法度维持着生命。但是咧洗油剂的人，身体会比较吼较虚，精气神咧比较较无好。有的人咧问讲，啊洗油剂会当食20ml下药无？可以，洗洗回来咧，人较袂遐甜遐酸哦。喂，财政你好，嗨，喂。
6: 喂，在那边吗？
0: 嘿，丽华姐，我彩珍。
6: 哎，对，对，啊，我刚才有讲说要订，啊，我地址要讲一下，我刚才忘记讲了。
0: 好好，啊，助理跟你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你敢知影？咱的健保哈，健保医疗费用一年差不多300亿，哈，300亿用在呢西药剂的医疗部分，这嘛是健保呢哈十大支出的前五名，所以讲你在这个费用当中，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呢，你这种慢性的肾脏病，拢是慢慢啊，慢慢啊，因为呢，伊慢慢啊，啊，咱呢，未讲去足在意的，等到发现的时阵，已经拢总是足严重的呀。平常时啊，肝经、腰椎经、脾经拢甲顾。安尼就无唔对。喂，财政你好。
7: 喂。
0: 大哥好。
7: 嗯，你好。
0: 嗯，你好。哇。哇哇，大哥，歹势啦！吼，电话过去，我的助理甲吵歹去呀！
8: 怎么这不关我的事啊？
0: 好、来吼，我等电话进前咧吼。啊，彩珍吼在讲诶吼，彩什么？
8: 嘿，
0: 好，等一下啦，等一下，不要急，不要慌哦。我等下搞我单给你，嘿，我助理足紧张诶，足惊漏单。来，大哥，麻烦你搁点卡一下吼。
8: 不是。
0: 嗯，好，来，喂，彩珍你好。
9: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
9: 我要6月2号。
0: 好，好，好，好，来先把接吼，擦擦叫，0800776699，大哥，咱哦住伫迄落屏东吼，屏东的大哥，你拄食呢吼是啊，来了来了，吼吼，我是讲安尼定干无成功哩。喂，财政你好，
7: 喂，财政你好，哎，我，哎，等我接个，
0: 无迄落电话迄落断去呀，嘿，嘿，
7: 啊。办宴会两桌，
0: 好，办宴会两桌，啊你几号？
8: 哈，没问题，哈，
7: 当然几号？
0: 你要明仔载收吗？
7: 哎，拜几？
0: 明仔载拜四。
7: 啊，拜五收。
0: 好，拜五收吼，好好，安尼拜五，来，好，先甲接一个吼，好，两桌两桌吼。喂，彩珍你好。
8: 好，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彩珍。
10: 哎，要一
0: 座高清的，好，一座高清的来一线吼，来快很准，快很准，等你个卡，0800776699，好来吼，因为呢，咱助理规工嘞吼，我讲迄嘛是算一种职业病，做啥物工课呢？是安那我讲吼，艰苦钱爱开话谈，艰苦钱爱开话谈。咱的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我哦，这个助理，吼，助理前阵子吼，伊去开迄个晚睡到症候群，吼，就是呢，迄个手吼，迄个筋的问题，
8: 伊
0: 等，
8: 你也得过头个
0: 派去。伊讲伊个手，伊个手我不派去个啦，吼。晚睡到这个筋，吼，两手拢去开刀，吼。啊，到来个时阵嘞，吼，就甲我讲，哦，开刀了，赶快手安尼麻麻麻麻麻，吼，麻甲。 开刀了后他是有些许的改善，但是这个麻吼的真正足艰苦的吼。那你今嘛二十味的磷虾油，刚刚呢吼，咱咧转电话时阵分享给我，哎呦，真正姐姐有够好诶吼。
8: 两行拢有教，
0: 唔是两行拢有教，两行拢有教，而且吼，伊即个炖火哦，炖真济哦，咱卖讲讲哈，讲给大家听得啊，卖讲讲，卖讲讲。这是呢吼，咱家己内部的人员，吼内部的人员。那你助理，我有在吃，助理有在吃，我的爸爸妈妈也有在吃，好，你们吃的跟我们吃的都总同款，好，你们的介绍跟我们的介绍都同款，嘿，我们客也不太熟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歌曲，啊，若要做文定讲的，最后剩六天而已，一定要好好啊把握。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来哈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一定爱买回掉，买回掉。再来就是安那，拢唔免底下呢吼，讲啊，才真啊，啊，这里食安怎？因为咱的产品顺，有人讲伊的肝无好啦，吼啊，像咱都食吼，迄、那个水月姐在咧讲啊，吼，本身就患过肝了，吼，有人讲肝无好啦，吼，腰子无好啦，筋无好，胃肠无好，吼，目睭无好，头壳无好，记忆歹。哦，我今仔日咯，阮助理甲我娱乐着，吼，有个人讲，哈，啊，你开张伊虾米人？哎、欸，阮的电脑吼是安尼，啊，有个人吼，有个电话机牌有铺名，有个是无铺名，吼，啊，过来吼，就是讲，有个人是用先生的名，有个人是用太太的名，伊那会怎讲吼？哎呦，啊，铺杂波的，我是安内叫呢，吼，大姐，啊，是讲嘞，吼，铺杂波的名，我大哥安内吼，我讲嘞吼，我就是安内看，吼，啊，很多拢记伫头壳内底，头壳一定爱精工，唔是讲吼数。手机用镜卡手流利啊，安尼尔，他干嘛爱精工呢？食老安那镜呢？老人痴呆症，你得二十米的磷虾油继续加食 ，MSM 以前加完两杯，能够所半尿酸葡萄糖按幺幺点，鸵鸟精骨碌二三加姜黄蛋壳膜，已经请我加好两条短脚，用个甘蔗全脚二只枸杞桂枝肉桂，哈，加你阿姐一成分。结合的呢，吼，咱一克啊来滴，搁有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甲做回家，哈，倚天剑拄着屠龙刀，哈，厉害得很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哦，嘿，大哥，
1: 大哥，我咩？
0: 万倍我听你的节目呢，吼，听过了讲，这几天啊听到，啊，咱拄好拢在办宴会，伊讲，小姐，我快听你的节目吼，吼，啊，大家拢安尼买较济，吼，后尾吼几万的吼，存都食，吼，涨迄个高租爱偌济，高租吼爱咧，
2: 你一定算袂出来，八万一，
0: 卖搞我吐，我助理讲八万一。八万一都叫我咧讲哈，来，阿姨就讲，啊有人订五组诶，啊五组偌济，啊有人订呢吼三组诶，啊三组偌济，哎呦，啊你个迄物件是咧卖啥，咧食安怎诶，我拢也无听你咧讲，啊怎听着大家接要几组，接要几组尔？产品吼会讲话啦，唔免靠我讲啦，大家就搞倒宣传啊啦，吼未开着冤枉钱诶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阿丽妈妈，
3: 啊，搁加一组，
0: 好，搁加一组，好来，这边对街吼，这边蹲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免烦恼，讲你食安怎样诶吼，你的肝、你的筋、你的腿也无好，比一路啥油脂无好，安尼会烦恼无？你若讲咧吼。啊，去白牙吼，要去共购买，讲实在你也问个详细。啊，那财政家，你唔免烦恼，天然的上好，顺顺天然的小分子化吼，高剂量易吸收，对着身体完全拢无排害，无习惯性，无呢一挂啊，这个后遗症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功德。你讲吼，你海王肩甲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4: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4: 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4: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
4: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等于讲，你阿未加海王肩情通之前是种全身骨拢酸痛
4: 啊？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虎甲，就是有脚底就是有石头，就是三。 四只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
0: 好好好，
4: 啊，起码大我的，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起码还用健康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有恢复正常啊？
4: 哎，啊，然后脚又更仔细，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4: 哎，
0: 啊，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4: 有，我肾脏都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药剂尔，安尼。
4: 哎，
0: 大大姐，我会记得你遐当初买来买海王精神通，有甲我问讲，你剩一粒药剂尔会当食无？吼，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一粒好个，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个吼，你会感觉讲，你剩一粒药剂尔，啊，食甲嘛感觉总足好对无？
4: 对，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我即阵唔爱去啊！
0: 好好，即马咧海王精神讲安尼甲对规世人哦，哈！
4: 好，
0: 谢谢大姐。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哟？
4: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5: 糖分偏个要白啊！
0: 吼吼，糖化血色素得要白啊！啊，你即马海王健健康食食安尼咧，进步好多哦！
5: 三个月
0: 哈！
5: 系啊，
0: 啊，因为咧吼糖分啊，那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即马你食有那素食啦吼？
5: 系啊，吼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过节嘛无食啊，
0: 嘿，
5: 啊那一。性管给你，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呀、啊，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5: 谢谢啦，
0: 你要袂食海王精神通之前，讲你的筋骨路安怎？
6: 咱这个脚骨吼，啊，骨咧好臭，拢爱用白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啊，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啥物事五十斤的有诶无，拢无，拢袂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神通，甲你调整食素食对无？
6: 有啊，我是讲。叫罗东，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哦。大哥，
6: 好
0: 啊，这查甫人哦，姐姐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6: 啊哈，
0: 好，谢谢，好，这真的。大姐，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遮进前是安怎？姐姐是安怎？
7: 因为我甲你讲，我有手术嘛，我着手术腰，我手术四针的二三四五。我进前无手术的时阵，着跌着筋未行，啊手术了啊吼，就是未较未疼，爱会行会行，啊唔过我脚真疼，脚真疼爱水肿。
0: 嗯，
7: 啊，什么我食足济药啊吼，拢效果无好。
0: 嗯，
7: 啊，我刚拄有听到你的节目，我着去挂两罐来食。
0: 好，
7: 啊，伊食一罐我着差真济，然后我着放烟火着已经叫一组起来啊。
0: 嘿，
7: 啊，搁食开始搁。但是我感觉我脚吼，脚来有较袂疼，啊，行较有力咯。
0: 啊，你哦，
7: 对，啊，本来我脚有下腰有下迄个负腰，你知
0: 吼？嘿，负腰嘿，嘿。
7: 啊，即嘴巴无好，我嘛感觉我腰较有力，我行哦，可能本来吼，我去早上去散步的时候，也是做步骤，拢爱压一支雨伞，做乖啊。
0: 对。
7: 然后我认为我现在这几天好像不用拿也没关系的呢，敢走呢，走啊，家里走来走去也都是
0: 行动自如，对不对？
7: 你看方便，叫方便，因为我脚也能管咯，
0: 嗯。
7: 我顶下头啊叫人管啦，海王精，
0: 对，
7: 我一边人管，啊，我甲你讲讲囝吼，伊都手术回来，拔刀我刚才拔刀啊，手骨断呀，啊，我甲你问你讲先食海王精，我从伊顿来，我开始一天四粒，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回家，有当一早去复诊啦吼，无感觉疼，伊是无感觉疼，啊，我是很大，我先叫两组。
0: 大姐，我请问你是住伫对倒一位啊？
7: 我宜兰礁溪啊。
0: 好，财政吼拢讲，恁会开一点仔钱，啊，未互恁开着万。拢钱，你安尼你也看，你过去咧吼，诶，这个毛病买足侪，食足侪，迄个效果拢不如预期。
7: 海王广告迄种足贵啊，
0: 系电视广告拢足贵嘅吼。海王精神通是咪甲你过去食，而且产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7: 这个差很多，差很多啊！我
0: 无开掉我拢钱，嘿，对，无开掉我拢钱。我们的跟人家不一样，平平买，你爱买一个无同款嘅，平平买食，你嘛爱食一个无同款嘅。啊，若要食甲人同款，一般般。你就免来找财政啊！来，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真正是拍国际线，国内呢吼，安尼强强棍吼，安尼红不让，到甲国外吼，都有哪里拢讲叫咱家己啊！来哦，来哦，来哦！剩最后六天，咱的放烟火活动就要结束啊！以上广告，谢谢。

来来来来来，吼，一定爱催落哦，哈啊！最后剩六天，最后剩六天，后礼拜三，后礼拜三，吼，我们今年度母亲节放烟火活动特别来结束咯，快行动，马上行动哦，哈！啊，要蹲会和咱阿日记啦，阿日记哈，你要压，哈，压月底可以，哈。啊，对呢，咱的后个月月初吼，有真正，我讲实在，有的人吼是真正对身体足重视的，但呢，经文三不变呐，我得爱后个月月初呢吼，真正入来，不要紧，和咱方便方便吼，啊，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加油，打电话。

0: 心上人，心上人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水仙姐。
1: 哎，
0: 哟，你好。
1: 我海洋就一组。
0: 好，好，产品服务，海洋间甲青铜安尼，四罐四罐。
1: 哎，你还没还有青铜，咱食三百，是这边。
0: 没。
1: 啊，
0: 买买，我讲你就是呢吼，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啊，一天呢吼，只要三顿食，安尼，
1: 哦，
0: 一顿四粒哦哈，
1: 四粒哦，
0: 系啊，到海王精两粒，青铜两粒，安尼总共四粒啊，
1: 哦，啊，未伤济哦，
0: 未未好，我讲咱敢有人食三粒三粒的，迄是惊吼，咱有当时安尼，要互咱较省钱啊，啊，你若基本上吼，得食。一顿吼，食两粒两粒，照三顿在食。其实咱的身体气血都拢会当怕痛啊。啊，有的人是老毛病、老症状，还是伊的症头较重的，伊就搁食加强的安尼。
1: 哦
0: 哦，好，安尼明仔载还用蒸四罐、清汤四罐给你哦。
1: 好，
0: 好，高清哈，谢谢
1: 水。
0: 嘿，明仔载早班给你。
1: 明
0: 仔会补
1: 哦，
0: 明仔会补嘿，好，安尼会补哦哈。
1: 哈哈，啊，
0: 你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哦嘿。
1: 谢谢，
0: 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记得我们这班的同学一定爱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很久没有呼吁到我们的新同学哈，无好用，这是彩珍哈，彩珍呢啊，这个失误的所在，因为咱。虽然啦、啊，大家接电话接这么多，大部分拢总是主顾客，大家拢是呢吼老顾客啊，但嘛是有新同学来加入。无论讲你是不是微微笑，咱的会员或者是讲拄啊好来新加入的，你来接哦。诶，三星就好转反应，才真无呢。我以前呢吼食保健食品，我已经咧做少年食到老啊呢。无唔对啊，我知呀，大家拢食足久啊，你就是有保养、保健的观念呐、啊。有的人咧吼是咧无迄种观念，迄个吼我们就不跟他讲，因为呐，秀才拄着兵，武力讲未清吼。你若无这种认识咧，你去甲讲啦，一百句五十声啦，讲迄三昧三日，伊就是无法度来认同啦。咱咧讲话是爱好咱咧吼，听爱认领的人，三观会好的人来听。所以咧吼，你若安尼过去都有。保健保养的观念，有的人做少年，食到老啊！哎呦，财政啊，还食到你这两项吼，拢无同款呐！吼，安尼个牙开足疼吼，我来骑到什么人？骑到咱歌手吼，歌手吼，诶，这个帅哥好啊啦！一两个红阿婆拢在做事，吼，做事啊，他就是呢吼，太太先来食。啊，老公吼一直拢咧食过期食的物件，那太太食食个足好诶，阿爸无顾母因翁，因为咧吼，阿阿某无一定咧吼，两个拢会认同啦，是不是？所以咧吼，太太食食个足好诶，先生吼，就看到太太食个足好，啊，卡顿咧好瓜，讲咧吼，哦，因太太食个足好诶吼，啊，向伊当初叫伊食，因咧想讲，唔啊，我这样伊吼都食这吼，已经拢食食吼，安尼十档食二十档啊，我总安尼食得啊，你要食菜真咧吼去食，结果咧有一天。老公看到老婆食到这尼啊好，主动打电话来甲我问，安尼吼，伊想要来改食我介绍的，我讲很好啊，吼，虽然呐，听节目就是一种缘分，啊，你也有够迄个福气，有够迄个福报，你这呢吼愿意，我拢会做宿命的吼，我很宿命论，我呢吼未去勉强，啊嘛未吼无爱呢吼啊做迄、那个啊无采工的工课。哦，不爱做这种无菜工的工课，所以呢，吼、哦，这个大哥伊就跟我讲讲诶，买回来吃，哦，啊就跟我讲，彩珍，啊是安那啦，哦，我规身躯呢吼，甲成叫大腿唔对，安尼痛到有够艰苦诶，痛到呢吼，真正强强要放弃，不爱吃，我讲吼、哦，迄就是呢，你整个，迄、那个气血。怕未过，气血未通，中医咧讲一句话，通则不通，痛则不通。伊讲安尼哦，啊，我就问阮某呢，哎呦，啊，你当初咧食菜针吼，这两项敢有反应吼，好转反应，安尼听甲，因某讲有啊，嘛是听，啊，我较无听你的爱吼， 因为呢，这种疼吼，讲实在啦，查某人老生过囝吼，你就知道你就要生囝会疼。所以呢吼，那阴疼这部分，咱讲实在，医疗呢吼，一般的来讲，女人呢吼阴疼的迄个忍耐性、忍耐度，会比查甫人也个较大。因为呢吼，生囝这种疼呢是十分啦。啊，咱这呢疼吼，是因为安那，你呢古年前啊，迄、那个手啊甲。怕加上过复杂，伊要甲你透好开，爱一格一格，所以呢会反应较久。你的疼是因为安尼来，咱的这个大哥呢吼，讲伊疼到吼，目屎拢准备酸出来，半暝哦，疼到困未起呢，才真啊，这有要紧无？我讲吼，得喘气，得来喘着咱的经络，迄、那个过程。不一定讲大家拢会安尼，啊，但呢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结果吼，咱这里帅哥。问因太太，问我了后，继续吃，持续吃，即马呢变成是咱的西中个咸话贴的。我讲爱买好钓，爱食好钓，哈，卡家手家用心命，啊，这唔是呢，吼，咱一挂老大人咧食呢，囡仔咧食冬青，又完足好哦。囡仔食冬青，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两片牙乖啊，个咸袂惊。包括着呢，吼，咱也有得。洗油脂的人，得洗洗掉咱的营养，得洗掉呢咱的骨精髓，得洗掉呢吼咱的元气。你同款，洗油脂去一工，吼你就一早时啊出门慢些食，但洗油脂回来你才敢食，食食你会发觉讲，你的血压、你的精气神、你的人吼会感觉讲加足光彩，你的人会感觉讲呢吼加足有气力的，吼这个就是产品吼得听吼得听。咱的气得养，咱的血最主要是呢气血、精气神一定要十足。0800776699，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办宴会活动哈，剩下靠掉礼拜一咯，剩下六天，剩六天尔，一定要快。一定要快，一定要紧哦！

0: 来来来来来，线卡拢总无安线吼，接无到的，接个麻烦电卡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欸，妈妈好。
1: 我要两组半。
0: 好，要两组半。
1: 哎、欸，啊，我要一组大组拢过清通。
0: 好，好。哎、嗯，真正做好诶哈，来三片好
1: 不好？啊、我报做是阮朋友要爱，你来吃看嘛。
0: 好，啊，你看要分几件，你甲助理讲一下哈。
1: 好
0: 好来哈，谢谢以上公告哈。真的，有人讲咧哈，哎呦，啊，我咧哈，清火啦哈，通火食足多啊，我手诶拢足多啊。很好啊，我讲啊，有保养。有养生的观念，我拢甲你做赞同诶，我拢甲你做勇气。但是要食，你爱食着咧吼，血更清豆腐第一名，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就是磷虾油。除了前会有通会咯，伊度我会当降掉咱的糖化血色素，过来也当通过着血脑屏障，预防着甲老痴呆，会当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你食。很多人吼，目睭无好，食足侪呢吼，即个啊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吼，伫食拢咧无干无干无搭无湿。哎，迄个磷虾油咧食不一样呢，因为咧伊就敢那参照一支锁匙同款，会当甲迄个门拍回开。咱食物内底，也是你有咧补充着呢，科技诶，即个叶黄素一定爱加着磷虾油落去，才会事半功倍。磷虾油食，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包括着内底各有即个啊、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哈、哦，咧食没事会较好困。再来，它咧吼、哦、抗氧化，食食诶，咱对食咧吼啊，这个助理着咧讲啊，伊食食诶吼皮肤哦，哈、哦。给足金美哦，哎，嘿嘿嘞吼，真正太多人讲了。除了讲嘞吼，伊会当帮助到咱二十米的加州会当帮助到气血循环，伊都哇，过来吼，它是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吼，第一名的食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才真进广告哦。张太太，你要做见证，你讲食海王精清通，食只安怎？
2: 我半年前迄款关节去开刀啊，啊，
0: 常
2: 常来吃，啊，只食吃袂两礼拜，我怎么看看袂吃，才会使吃？
0: 哦，恭喜！
2: 我没有，啊，才去去跟放一解药俩。
0: 啊，你原本吼，你讲，你讲即马半暝八开放一解药，啊，你阿袂食，进前是一暝八开几解啊？
2: 哦，放三解。
0: 哦，放三解。
2: 早早拢大烫，我老公爱甲关，哦，我大烫。
0: 你海王精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迄阵食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乌啊，两脚拢红，啊两脚拢换哦，我搁练一斤啊吼，搁迄个除刀吼，啊搁迄个正脚的大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转来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马换两只脚的脚板吼，拢痛啊要死啊伊啊，
0: 嗯
3: 哼，啊食食恁迄微微啊跳。
0: 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乖啊，我想要 中哦哈。
4: 我查查一个月啊，
0: 是
4: 啊，我去三个月抽血检查一届啦，
0: 吼，
4: 啊，我血糖本来七，啊，那个剩6.7，啊，医生讲甲讲，哦，你听我就是80岁、80二岁啦，所以我去讲做日就叫啊，嘿啊，阿姨就做啊，药啊，安尼一直关一直关，
0: 嘿嘿，
4: 啊，拢是八大关，我家安尼乱七八糟，
0: 我那关关买买一大堆哈，我动动这有毒吼，
4: 哎，今日。要等啊！我要甲讲吼，无你要食菜笋讲者。
0: 嘿，海王精甲青铜这两项就会当胜过啊，十罐啊，对不对？
4: 对哇、啊。嘿，啊，我食迄肝胃沸腾的，迄药啊，食几十年啊俩。
0: 哦，你的沸腾哦，食几十当，我那像迄个俊杰大哥讲吼，食处方签食过啦十年
4: 啊。食几十，讲暗物件拢唔敢食啊。嘿，
0: 食了会加沸腾，对不对？
4: 那拢足轻的，足轻的啊！这个严者讲，哦，啊，你听我食100岁、100二岁。
0: 对哇、啊，
4: 我都出来在恁讲
0: 出来。哦，要出来做嘴暖功德啊！
4: 对啦，啊，我就是吼，我进前我那拢关关关，哦，关到就烦嘞。
0: 哎，我那买一大堆，食到就烦
4: 了。啊，我是讲，嗯，家己食成个好啊，餐餐家己买来食。
0: 嘿，
4: 啊，食食我想，嗯，啊，感觉有什有效果嘞。
0: 嘿，安尼哦，出温啊，出温啊，哈。
4: 真的。
0: 啊，来，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温哈。三品哈，三品诶，达地掉。大家科研真的让你们呢会跟人说哎呦才真像这大姐说的我过去要瓶瓶罐罐有够多吃够够烦吃够够恶杂的现在海洋精青铜两行海洋精青铜两行可以解决身躯上很多问题你就不用再在那里这样开一堆的钱买一堆的东西不知道要在哪里去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的爱卡卡哈，剩下最后的六天，剩下最后的六天哦，你得先卡啊，先订啊，自己啊，这里自己啊，这里看什么准备收哈，通通可以月底收，可不可以？可以啊，哈！啊，我呢，后个月月初呢，哈，只要你要薪水呢，年金怎样入来？我要啊，后个月月初可不可以？
5: 可以。
0: 哦，来哈，通通可以哦。喂，财政你好。
6: 哎，财政，我是说
0: 阿多妈妈。哦，这个我听到你的声啦。
6: 哎，那、啊、你拜五才好我好不好？
0: 好，拜五好你啊！我叫做你给你写哈，
6: 空
0: 啊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喂，经理大哥好。
7: 哦，这、那个有通哦，你的哈、哦，二十，
0: 好，
7: 好二十你要加两桌。
0: 好，
7: 哦啊。接来迄个大林家家，
0: 好，大林家好，来，阿、啊、来，甲咱迄个大哥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你好，我彩珍。
8: 啊，彩珍你。
0: 嘿，
8: 你给我加几组来？
0: 好，加一组吼。
8: 嘿，这个高清的。
0: 好，高清的啊，明仔再收吗？
8: 好啊，好。
0: 好哈，好，好，谢谢大姐，好，再见。
8: 再见，
0: 拜拜。喂，彩珍你好。哦好，来，咱罗东的嫩芳哈，麻烦个电台你等来。较济啦，喂，财政你好。
9: 哎，财政。
0: 喂，名人大哥。
9: 欸、我先定，我6月10号在哪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让我们压单可以。
9: 这样子、啊，那就一组了。
0: 好好，视线搞咱来大哥做好不子嘞。喂，财政你好。
10: 好。
0: 哎、欸，南方拍摄还你跋山，伊等你做济。
5: 一组，你等一下
0: 你要几组？
10: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好来，我叫助理给你写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1: 喂，乔姐你好。
0: 哎、欸，你好，我彩珍嘞，大哥。
11: 好、哦，嘿嘿，等我一下，朋友你介绍，讲你要你。
5: 好，谢谢，拜拜。
0: 哦，你是朋友吃了好，给你介绍的哈。
11: 嘿嘿。
0: 啊，你新同学，欸、你新同学对吧？
11: 嘿嘿。
0: 好来，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谢谢，时间上的关系。咱的节目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爱给你，好，爱给你，靠掉礼拜去剩6天了呢，剩下六天，时间咧过足紧的，所以呢，吼，你唔要讲啊，好啊，我归去呢，吼，等下啊要搞的时阵再来卡。 唔好安尼，吼，你也袂记哩。咱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加卡，继续加订，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订讲的哦。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外海啊吼，伊讲这救人的是我的小弟啊啦，都长这件代志，文化大学廿四岁安尼，校长的仔也无伫咧台办吼大吊顶，这个码头听到有人跋落吼，跋落一声，哦，伊建议用的怎落去救，啊，结果警长的仔甲将士拢还阁找无，啊，这个姓李的学生啊，这侪吼，啊，就足心痛的拜托大家吼，看第一任的合体的活动。希望当帮帮注意一下吼，来看到弟弟请报警吼，弟弟紧转来吼。啊，这姓李的这个学生啊，廿四岁这囡仔吼，啊，伊救人，家己抓也嘛碰见呢。哦，啊，这个台办吼，这消防局长哦派员，我找几工的拢找无人。今日伊搁加派的人手啊，搁来搁继续找，搁出动无人机。哦，这加大搜救的范围吼，搁加上这新北市消防局嘛来支援。希望赶紧找到这十波囡仔安尼啦吼，这个姐姐讲拜托的啦吼，啊救人的，这是我的小弟吼，嘿呀、啊，这有当时啊，这一碰也是唔知会样想，袂样想咱是唔知想，一看一碰看老人跋咧，伊唔敢紧要紧那个救伤，跋咧咱应该咱个救会起来，结果想袂到这大海的力量吼，唔是咱想遮简单啦，吼嘿呀，啊都台湾希望讲也当安尼。今日看今日当找到未吼？无就像昨下降时啊，拢还阁找无人哦。嘿啊，这就是一个意外发生啊吼。啊，过来，咱过来甲讲一个，我来甲用一个吼，许我来甲讲一个吼，一个，有诶吼，这个有诶人拢讲啊，迄身体吼无好吼，啊无就讲啊，我定定吼，定定感觉讲。啊，身体哦，啊，食药啊，食袂行，啊，莫名其妙，身体他拢无好。这妇女人吼、哦，身体无好，讲啊，婴灵啊，婴灵吼，捌提过囡仔吼，婴灵天生的啦吼，安尼。但这通灵的少女索菲亚吼，伊讲你莫开冤枉钱，伊前囡仔先就看到这物件，喏，伊前囡仔先，啊，伊即马嘛无入道教安尼，伊早走入去了伊斯兰教。在这个中国传统的习俗当中，对这个鬼神啊，大多数都是保持着一惊，啊个尊敬的心态。啊，那这祭祖祖先哦，对这个传统家庭来讲是，更是每一年哦，上个要义的代志哦。但是吧，因为喏，拢笃信神鬼啦，鬼神啦、啊、吼。所以袂少人甚至怀疑家己吼无顺时的，是因为吼祖先吼当爱讨啦。嘛有的人吼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吼选择着堕胎吼，假娃娃囡仔提掉，啊把囡仔提掉，又搁良心不安，烦恼婴灵吼担心呐。这个电视剧吼《通灵少女》的原型就是这索菲亚，哦，《通灵少女》就是这索菲亚伊本身的代志啦吼。伊就分享伊家己哦，曾经处理过的案例啦吼。哦，伊嘛讲哦，其实吼，你要开遮济冤枉钱吼，你不如着行善积德吼，较实在啦。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就爱睁开三合院，有咧拜天公，啊拜祖先，哦，迄个感觉吼，感觉大家做伙吼，安尼足欢喜的，哦，阿爸做凝聚力吼，规家伙啊，等下安尼。安尼亲情五十顿来吼，但是事实上刷定定感觉吼，迄就是安那纷纷扰扰的来源啦。定听到有人因为吼某一个祭做祭的日，无等于拜祖先去红梅，到底是要拜车的，还是要拜素的？啊，要拜菜碗、拜鬼碗，安尼嘛去冤家。啊，是毋是要烧金？爱要烧金纸，啊要点香，爱烧偌济，这嘛拢爱玩哦。啊菜碗要几碗，素碗要几碗，要拜菜要拜素，啊要爱拢总爱倒倒爱倒几碗吼。啊，要烧香烧金纸，啊金纸要烧偌济弄他玩。无有这老大人吼，嫌囡仔是谁吼？拜祖先无够尽心，无够尽力啦。哦，啊一边烧香哦，一边嘴个细细念安尼啦。伊讲哦，我伫个时阵哦，还阁按时拜啦，啊，唔知我死了后吼，啊人唔知会安尼甲咱拜无啦吼，哦，这是段家乡，你拜祖先，啊囡仔是实伫边啊条念，叫囡仔是实听吼，
这本来是全家伙吼凝聚感情的代志，但这句话一出来了后，那听伫身躯边只囡仔是谁，心肝敢袂心酸吗？对不对？嘿啦！哎，讲这工业社会时代吼，这个翁阿婆两个吼，啊有爸母的啦吼，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啊，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开销，已经做认真打拼，但老大人搁安尼讲话吼，迄不免有这制作吼变调的感觉啦。哦，缅怀祖先一定爱拜拜吗？台语有一个俗语讲吼，在生一粒豆啦，看也死了拜猪头。敢讲老爸老母在世时阵，恁也无咧烧酒，门无咧拍招呼的。你对态度无咧好啊！安那死了啊，哦，丧事吼，安尼办哦，足大足请人看。啊，照三顿吼，啊来拜菜，我搁兼念经，安尼敢着较好吗？迄就做人看的，对不对？对哇吼。啊，所以讲有当时伊人咧讲这时阵吼，吼伊咧讲啊只，啊讲也是爱认真吼来拜，哦，啊着做些会保庇吗？哦，啊，徛一个牌啊，新主牌啊，这是一种形式啊，哦，不应该本末倒置啦，嘛不应该甲对祖先哦的怀念，甲对祖先对咱的爱吼，变成一种惊吓啦、恐惧啦。讲世上吼，会听到案主吼在找索菲亚办事的人讲吼，问讲，哎呦，啊，阮哦规家伙未顺时啦，诶，敢是阮的祖公祖妈材料有问题啦，材料不好啦。啊，是阮祖先来咧讨啦，吼、哦，和阮安尼这也袂顺，这也袂顺啦，敢是安尼啦吼？总共的讲法，如果祖先吼家、哦、己都混得不好，啊，过来找囝儿是一个麻烦，啊，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啦吼、哦。所以想讲哦，父母对咱的疼爱，吼、哦，啊，咱对囝儿是谁牵挂，啊，祖先哪会来找咱的麻烦呢？这大多数拢是哦。假鬼假怪吼，假做祖先来咧讨的啦。非定吼，恁也袂当伫个身躯边验明正身，讲是毋是身份证啊？是毋是验明身份证？吼、哦，是毋是？啊，着西公安那讲，你着安那讲啊。西公着乌白改讲，你着乌白信啊。所以，身为华人吼，引以为傲的地方之一就是传统的文化。索菲亚讲话，我感觉家己的文化足水的，而且引以为荣。一点啊都袂感觉文化带予我吼有啥物惊吓，吼啊敬爱长辈是大，吼敬爱祖先肯定是其中之一嘛。所以下一处啦，佮有人讲啊，你无顺从是因为恁祖先的排位啦，你应该佮回答呐，我爱祖先，祖先爱我，伊袂当惹我麻烦。过来搞定吼，甲、哦、你佮是大吼，诶、哦，即个关系母较好了啊，咱佮来讲是谁，英灵。其实英灵也是道场吼的主题项目之一呢。一般所讲英灵，就是安那还未出世，就四个囡仔嘛。即个民间普遍骗认为英灵足害的，足糟糕的，不但引起哦，母体身体不好，家庭不好，老爸生女未兴旺，佫会造成事业败衰哦。啊，即、这个血光之灾，总共一句听来拢足害的，都拢英灵拢无好啦。电影吼搬更加恐怖，无处理哪会使？但是索菲亚讲吼，我个人对英灵的经验，确实会当讲拢是伫女性的身上看到，吼、哦、而无例外哦，拢是用伫只女性做妈妈身体看到。大概就是因为囡仔伊就讲伊的妈妈吧，伊就爱袂出世爱袂看老爸的吼，我讲伊的爸妈妈吧。啊，有英灵的人普遍骗哦，会当卡卡灌水。心中无力的情形，行无几步路，爬无几个楼梯，就喘喘未平。这个情形哦，会对着这个英灵的数目愈多，时间愈长，会就变恶化。好、哦，也是讲，嘛是英灵迄个时死亡的年纪较细有关系啦。但是我未当判断吼、哦，其中一差别一对吼，确实是啥物？大家吼、哦，甲这个家庭未和，事业未顺，拢怪伫这囡仔头壳顶，实在上是足恶劣、足恶质的啦。你家己无不好，你关键看，你看了这因阿未出世囡仔的身上，因那些因那天大的能力啊，吼安尼啦。这個、处理的方法哦，伊目前哦，伊更唔知啥物有效的方法啦。就算讲伊来做翻译，
吼，目真正足歹处理吼，伊曾经吼硬着头皮吼帮人处理过，半年了后对方又过来找伊，因为我当然袂记咧，但是还阁当看到英玲吼甜心呐，道场的人吼很尴尬的小声吼，甲问讲吼，啊伊顶摆倒去哦，你讲伊是英玲啊呢，有拜托你超度呢，啊那怎么正是阁有英玲啦？好，本来我就只是翻译的尔，谁跟你说我能超度啦？呵呵呵呵，所以当然哦，一定有人说他有超度的能力，但是哦，你要注意哦，有人就可以说，就说他外高度他的超度嘛，有没有？这样他说一定有人说他有超度英灵的能力，但是要说他哦，不然落入夸大不实的陷阱当中哦，骗神啊哦哦，那有这种经验嘛？就是啊，身体无爽快吼，去供庙给人来祭拜吼，啊得超度。一开始吼，你会感觉真正有效，但是过一阵啊了，老毛病阁夹起来。啊，那这索菲亚伊的经验吼，是因为这个鬼吼提前去度假，过一段时间伊过来找你，要过来提钱啊。所以一般的供庙处理英灵哦，少说的爱5万啦，这个收费哦，高达10几20万拢有啦。所以做法也就是去烧足侪足侪金纸，啊，敢真正有带一台小火车嘛？对不对？讲莫怪伊应该嘛，曾经想要改行哦，卖金纸较好赚啊。要唔过有英灵，你嘛卖伤过紧张。英灵伊无一定拢是来乱的。这个索菲亚讲，伊就捌拄到一个较大心的英灵，有一对翁仔某来找伊，因为我有看到有两个英灵。哥哥差不多17、18岁，妹妹差不多5、6岁。哥哥讲哦，我会当体谅爸爸妈妈的苦衷，但是妹妹袂使啊。那当时咧作怪吼，和妈妈身体无好啦，吼、哦。伊这个索菲亚，因迄两个英灵咧，甲索菲亚讲，索菲亚转述了才知影，迄对翁仔某伫5、6年前确实有提条囡仔。吼、哦，啊那这17、18岁，这个哦，这个是袂当讲的秘密，因为迄时阵因两人还袂结婚。无涉及无聊，偷偷去提掉的啦。啊，这个索菲亚讲啊，我真白目，我竟然甲讲出来吼。但是，英灵都爱甲讲出来，讲出来吼。好佳哉，迄对翁仔某嘛无怪，无怪索菲亚吼。哎呀，问我讲要安怎办？我只是甲劝我因两个好啊，积德吼，行善啦。哦，啊，对这做错的代志吼，深切反省啦。哦，看上天神会当原谅啦吼。索菲亚讲，我做家的囡仔，含小鬼们哦，也很挺喜欢的吼。小鬼啊，个大足古锥啦吼。讲有一届半暝吼，带着即济两个后生去商店吼买买物件，啊，因为足暗暝啊，所以店内底干人有因三个人，都伊家个两个孙仔嘛吼安尼。啊，要立钱的时阵，店员甲我讲哦，啊那干人有两个弟弟，啊，我拄啊我看你带三个去办呢，啊，我只要甲讲哦，伊先上车啦，哦。看来吼，伊个小孩吼，囡仔缘吼，横跨阴阳两界了吼。你看，安尼店员嘛看会到呢吼，嘿啊。索菲亚讲哦，我无确定，即个长多大以后堕胎囡仔吼会变成英灵啦。到那像伊斯兰教，哎呦，真叫伊怎啊不爱做道教啊？伊讲哦，即个代志有够多侪啦吼，啊，咱拢深信不疑，拢安尼迷信伤过忝啦。伊就爱去共排解伊无啊，伊转去吼。入教入伊斯兰教啊，伊就走伊斯兰啦吼，伊不爱去道教啊啦，伊拢那是就这伊斯兰吼，而且教导胚胎伫120天了后，这真主会给灵魂，伫120天了后堕胎，就算犯了杀人罪啦吼。总共一句，大家爱说伊，除了安稳守纪以外，一定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责，吼，卖有产生英灵的机会，啊嘛也不必哦，不安于此啊。哦，你若提过英灵，啊，四界去问神哦，开足侪钱要去观音桥，啊，要去寄物，要度英灵，开足侪钱，免去做家个啦。伊讲你通行善积德就好，佮较实际吼。所以讲，伊讲哦，至于已经闹出人命来吼，首先别太紧张，因为无一定会有英灵对啦。哦，你若是烦恼有哦，也莫吼，不要病急乱投医啦，因为大部分的英灵拢袂伤害人。所以我就应该我捌讲过吼，拢是心肝歹人，甲英灵讲伊变歹。怎样讲？因为你一想伊是歹鬼，伊就鬼，伊那是鬼，伊只是没有出世的囡仔，那是鬼，伊嘛是天灾啊，对不对？阿娘想哦，伊拢是歹，拢歹，伊就是歹，第二嘛伊做歹啊，吼，伊做歹，阿都说伊即摆讲嘛，伊讲哦，英灵吼
肉不一定是不好的啦，伊肉不一定是是歹啦。哦，啊，所以讲哦，你唔千万吼，唔通这个病急乱投医，因为大部分的英灵伊袂害人，伊嘛袂害老母啦。哦，卖急着去供庙、去道场、去超度啦，开冤枉钱啦。你要开这钱，还不如吼多行善积德，这点较重要吼。甲福报互囡仔，落尾咧卖去还啦，哈，比较较实际，对不对？嘿啊！这边就是这个通灵少女吼，索菲亚伊真实故事。以前囡仔就看到，看到阴阳，伊拢看到。因头因老母想你囡仔太个歹，我袂念。哎，啊，叫伊是真正有通灵啊！伊会看到足济啊，啊，伊真系帮处理足济代志，做个大分享啊。人因即马有这个有你有阴灵哦，哎，所困的人定来烦恼这啊，烦恼这，卖个想啊这。伊讲哦，去行善积德，培养这囡仔，较实在啊吼。啊！无最近我搁一个笑亏无有无？讲厝若买就落价啦，金马若买就落价，股票若买就落价吼。啊，即马咧未生啊，今年起啊，啊即马政府咧补助，若生囝要补助偌济钱，偌济钱安尼无吼？吼，用过来咧，若死了后咧，无当淘汰啊，是安那？即马人唔生啊。嗯，就是安尼吼，平平凡凡啦。啊，都害人的心莫有啦，吼！啊，防人之心不可有啦，吼！害人之心，害人的莫有啦，吼！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吼！来，咱来听歌，听红英红因这首也是新歌哦。阮今日公司拢关心歌，吼，甲所有新歌拢关入来吼，大家来唱歌。

0: 同款的，同款的，同款的，嘿，同款无同师傅。好来，安吉要来改哦，进一个广告哦。新生娘在讲讲，大家相信的。阿公伯在爬山，哎，先生今嘛对咧食 Q 一级棒。
1: 哦，足牛行。
0: 自信的啦。
1: 爬去咧天文台，大家讲，惊到人，伊啥来牛爬啦？嘿，哦，伊天明较叫人米食较做好。
0: 做会做好。
1: 啊，我今嘛这个早暗拢太冷哦，我今嘛暗时拢有搁食呢，惊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
0: 哎呦，你话。
1: 我拢固定天明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的啦。
1: 诶，足好个呢。
0: 来，谢谢你。
1: 好
0: 的东西
1: 啦，
0: 好啦，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巴掌去，无较快活安尼哦。
2: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弄的安尼呢。
2: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弄的哦。
2: 唔是弄的，
0: 啊，无安尼，
2: 平平平安尼。
0: 哦，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管在食吼。所以即摆食巴掌去，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2: 好
0: 嘿，有够好，谢谢。
2: 我都欢喜个，我真好啊！我非常问我安吉，我伫头壳当尾那种。
0: 就你条雪莲用咧食吼，啊你甲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哦早再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2: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莲甲啉一杯尔。
2: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2: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就台中代理啦。
2: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足有价值的。
2: 哎呦，我听的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足欢喜的，
2: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甲俺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哈。
2: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2: 好，
0: 谢谢妈妈。
3: 甲甜蜜甲食，我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哩。
0: 嗯。
3: 当爬楼梯嘛，真好死呀，爬得真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3: 哎，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几只啊？
3: 哎
0: 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3: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3: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3: 啊，我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早起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3: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3: 你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3: 你帮比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3: 哎呀。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早人去要真正足好好啦。
3: 哎呀，我就食不会困啊。
0: 哎。
3: 我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3: 哎呀。
0: 好安尼哦，
3: 哎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楼梯也较快活，你看，
3: 哎呀，
0: 哦，谢谢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
3: 啊，
0: 嘿，
3: 啊，
0: 勇敢嘿，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呀，
0: 好，谢谢，谢谢哈，谢谢大家哈，哟，啊，咱的巴掌圈面不是油啊呢，伊不是油啊，啊，恁拢心中刚刚去食油啊吼，食药都无好，食药啊都无电啊，哎，电来有电，啊，巴掌圈面咱充电。这个产品做好，这个产品是董事长甲专家、心脏科医生、甲营养师来调配咱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甲咱公司有俩，伊的成分甲咱公司有俩。啊，你讲咱们董事长伊上甘露成分呢？所以大家食阮的巴掌去买鹅肉干的有无？嘿，啊，食早拢袂惊啦，食恁这罐食，啊，这罐是阮研发的啊，这罐咱唔是人提编的啦。哦，咱美国，咱美国进口去吧，的原料。哦，伫咱台湾做吼，哈，伫咱台湾，所以你甲看伊内底伊成分，这是咱的这个董事长，伊甲这个心脏科专家，吼，甲咱这个药师、甲营养师去调配咱这罐巴掌圈面，所以足好用的。那食着人足好用，怎哦啊？你食感觉真正无同款哦，加足勇敢的啦，嘿。咱这唔是药啊，咱的巴掌圈唔是药啊，迄食药啊无对等。你的电流爱充足较是有影。哦，你的 Q 天爱有够，才是有影。哦，所以像咱八兆人 QMB 哦，卖慢慢，我定学了这个产品卖慢慢，伊咧充电卖慢慢啦吼。哎呀，啊，就是足简单嘞吼。啊，唔是大物件食药啊，食药无行，食药啊吼，药啊都无电啦吼，无电。啊，心脏爱电，电有电才会起崩。来咧，像这妈妈，这个大沙拉吼，这陈大姐讲，人拢讲食好食，我讲食无好哦，结果一罐还未食完。好，足快活。哦，你来听伊讲吼，食药也无效啦。
4: 咱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有啊，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4: 用断用断
5: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啊呢。
0: 我好了艰苦。
5: 啊，头下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好，我那食无效。
4: 嗯。
5: 啊，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
4: 嗯。
5: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4: 因为
5: 啊，我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4: 哦，跳我会惊。
5: 啊，佮食恁的金天，佮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4: 爽快加轻松加吼，
0: 嗯
4: 嗯，有够
5: 一面啦。我心中安弄啊，佮要破去啊，
4: 哎，弄个会起青筋
5: 嘞，都挡袂牢，做我都做都做袂牢啦。
4: 啊，无坐无免啦，
5: 倒嘛倒袂牢啦。
4: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5: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阿头阿咧吃拢唔知哦。
4: 嗯嗯嗯，
5: 阿姐管不了了，拢知。
4: 就感觉啦吼，
0: 就管不了。
4: 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5: 嗯。
4: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5: 有诶。
4: 有啦，我查。
5: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4: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诶。
5: 哦，谢谢。
0: 做好诶吼，做好诶啊，做好诶。你有像安尼无？啊个食药啊吼，卖啦，食药啊食袂惊。咱的八爪鱼面不是油啊，伊是咱的澎湖上爱需要 Q 天，改穿胶胶。啊，这个产品会成分外靠无，无人敢落甲遮尼好，吼、哦、会成分。阮董事长敢，阮董事长敢。所以这个澎湖的问题吼，讲简单简单，讲恐怖恐怖，电的慢的起来就无呀，吼、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哦，但是这爱充电，一定爱充电。有诶时段吼，上一级真诶紧充电池。到电池有无？哎，爱电，爱电，真爱电。哦，啊，咱唔免行到遐时阵，咱若即马甲充电，充电，充好吧。哦，要做工课轻松，要出来快活，哦，安尼就好吼。你这个叫做八转 Q&A， 未慢慢，我今仔在俄罗斯前未慢慢都充电，甲一般你手机充电同款。你开车充电，你电脑有电，你骑倒来充电，同款一模一样。充电头，食药啊无效，啊，咱这管唔是药啊。八珍Q&A不是药品哦，伊是健康的食品哦。来这180粒2800，足好用的，食看卖你个知。吼吼，安尼啊话，遮好的物件伫健康品，大家咧讲，结果你拢无来做使用。哦，健康足简单，一触可及啊，敲电话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嗯，来，咱过来讲咱宝德旺的便利店哦，嘿，咱的这个，咱来分享，咱的这个，咱的这个产品哦，哦，我讲是食品，不是药品，所以在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有，哦，等下服务哈。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看偌赞偌周至，后店面。哦啊，这大间广播电台伫遮了，咱看吼，嘿咩？那若人搞来，阮公司佚佗好啦，来公司吹冷气啦，吼、哦！阮嘞二楼丽池博物馆吼、哦，啊拜伊是休困，吼、哦！啊那下早是10点到下晡5点，吼、哦！10点点出到5点安尼吼。啊伊无导览员呢，嘿，伊一讲有2旁的导览员，吼、哦！恁若有得来阮公司吼，丽池博物馆行行，你吼、哦，你会学了阮，你会尊重阮。你会变作尊敬我呢？哇，一间这无简单的公司，真诶，我唔是一般般的广播电台尔呢，哟，我绝对唔是一般般的广播电台吼。好来，咱来个听歌哦，这种新的歌呢吼，单立宝新歌，心肝俩瘫痪哟。哦

啊，结果因咧心爱嫁是嫁伊迄落吼，换贴嘛吼，始终兼换贴。啊，甲女孩子们同款咧，啊，闺蜜闺蜜，我闺蜜拢是鬼啊，闺蜜闺蜜闺蜜拢是鬼啊，嘿。今日即个吼，路易莎哦，伊即是诶，我捌咧做媒人诶时阵吼，好因两个诶，我都介绍男女，好两个熟识吼，都是伫即间餐厅，吼诶外口啊啉凉诶，啊好两个见面安尼吼。即个路易莎诶，女员工爱闲啊呢，闲啊爱偷情吼，啊咧上班呢，诶，即头家嘛未歹呢，伊带囡仔要上班呢吼，嘿啊，对呢吼。有当时啊，闲啊咧乱吼，乱规暝，规暝无困啦。啊，你规工啊，搁上班是也忝吼。讲即个画面吼，暖区25,000人呢。所以咱若有吼，即马我讲双薪家庭较少食饱营养个呀。你若还搁好命伫厝咧带孙啊，带你家己囝吼，好啊，珍惜啊，甲囡仔顾好啦，对吧？嘿啦，即阵啊，因即几年来吼，即少子化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吼啊，也毋过咧，即着哪像当时无企业吼愿意打造优先吼，即个职场个环境咧，有即个网友着伫即个社群发文分享吼，伊讲伫即间连锁咖啡店消费，发现柜台即个女店员伊竟然按鞋啊按头前行进，即帮飘满月尔，细粒仔尔细只吼，按伫行进上班，即个网友吼。哦，大赞！俄罗斯这间店是友善吼、哦、妈妈的环境。哦，啊，伊这个发文一出来了后，引起着网络吼，这热烈回响吼、哦。含这个业者嘛出来留言的吼、哦，伊表示讲，因未安排过多操劳的工课，这个妈妈啦，吼，请大家放心啦吼。但你至少你要请伊，我就做俄罗斯啊。伊带囡仔来上班，你要甲请，我就做俄罗斯啊。其实即马也是当有诶，即时段吼，那像诶六七十岁，有诶退休，足巧，六七十岁正足少年咧，即七十岁早囡仔，叫小姐也不为过，七十岁叫小姐不为过，啊足水啊足少年咧咧，你把当请假，等到假人吼，较有责任感，哦，责任心，伊袂为着要约会哦，专那臭头搞烂耳安尼，臭头搞烂耳，然后面着因为要约会，哦，啊着无着叫人约会伤忝，无来上班哦，咧请假有诶袂有无？等到这样有人较有责任心呐、啊，要请坐会，啊无像这要带婴仔吼，迄是婴仔佫袂学袂走，学袂走就无道理啊。吼，迄像阮兜两个，阮食饭拢谈来，叫着等暑假去买外口食，吼安尼啊，佫囝仔做忝。你这头家袂歹，你要甲请算做好呀吼。就你讲这间路易莎吼，伊伫内用时发现一个店员吼，腹肚那胖胖吼，惊紧甲看，爱一个婴仔啦，爱一个头前安尼啦，互伊直呼真的好辛苦哦。啊！这网友就咧讲哦，这重点是这店家竟然愿意和这妈妈按婴仔上班对啊，对我嘛是安感觉啊吼，这嘛是有做惊讶吼，已经足少看到有公司吼，诶，安尼这么友善的妈妈的环境啊，安尼伊嘛是当贪瓜钱啊，对不对吼？哦啊，这个发文了后吼，引起热议，伫吹吼顶管超过400万人浏览，而且超过25万人按赞。哦，足侪网友纷纷表示吼，讲阮公司有人就留啊，阮公司袂当带囡仔上班呢。有，你像迄个科技公司吼，因内底个办幼稚园呢。那科技公司有吼啊，寒暑假时阵哦，根本哦变成育儿园哦有啊。你寒暑假你无他带囡仔伫厝，你放个囡仔放个你来上班啊，对不对吼？然后全家也有看到爸爸哦，全家便利商店啊，看爸爸按囡仔上班啦吼，哟。大家感觉安尼是做好的吼，就不用花一笔钱，搁请保姆啊，吼啊，而且会当伫爸爸妈妈身躯边嘛较安心，会对呢。咱即马你拢请无人啥样，恁就打造个友善环境吧，互囡仔当对老母来上班嘛吼，嘿，啊老母嘛较安心做工课，唔免烦恼囡仔。像今日无一个保姆，讲迄个囡仔误会。啊，讲伊要换衫袂去站去甲爸甲神呢，你啊讲我好有误会，我按正四岁啊吼。我想啊，这囡仔去读书幼稚园呢，啊，就衫无脏啊，去用扒，哦，够可爱。所以讲，你甲看这，因就感觉讲安尼做好吼，感觉当上班做好吼，会当囡仔吼，老爸老母看会到，啊，搁当趁钱吼。有应该超商冇按闲啊，徛五六点钟的啦。但其实足惊被总公司的人抓到了吼。好在一般的人客拢会当体谅吼，无遐检举啦。
阿爸做者网友咧讲哦，在哪里哈？我要用新台币去支持哈。哦，对，今天哎，店还不是一开啊哈。我只是讲，只是讲去会当好样安心上班安尼哈，哎，也不要打扰到他了哈，嘿啦。好，所以对这件代志，这袁婆哦，婆这个网络这人，伊讲哦，这里是台南永康一间迄个门市啦哈。阿爸留言讲，会当哦自称是业主的这网友，伊就来留言讲哦，感谢版主的分享哦，还有大家的支持啦。用这个妈妈工作量吼，有特别个规划吼，袂予伊有任何危险，也是伤过操劳吼，啊安尼会袂予伊伤过操劳吼，工作安排安尼啦吼，啊个所以讲，用请大家吼放心吼，来阿爸欢迎大家来店坐，感受一下吼，我的热情吼，哎、欸，我感觉真是袂歹，因为人好闲讲啊，这红眼仔仔如果是店内底啊靠边呐吼。这业者也大气回应哦，妈妈也安大好好哦，暖心的回应哦。所以因为即马就是爱接受嘛吼，接受，因为咱有拢请无，请无啊，但是即有生囝的人，生囝有因嘛拢做爱，希望讲会当有收入嘛吼，不爱讲伊本来是上班啊，但是有新生囝，啊有新生囝了，伊怎退货变孤囡仔娘，无通趁钱。无他甲厝人斗趁钱，如果若像我当趁钱，哎、欸，你甲看有诶，伊要载外送诶啊，外送有用载囝载囡仔出门诶呢？迄位妈妈囡仔安尼安尼出门呢，过节外送偌感动落雨，迄是中国诶落雨吼，啊，迄、那个囡仔一查甫囡仔穿雨衣，囡仔差不多穿阮天顶安尼，也是阮暗将安尼，伊就伫咧落雨乌托邦顶完穿雨衣，啊，第一坐咧等爸爸，因爸爸摕外送出去送，啊，伊就当摕咧等啊，当落雨呢？爱在底下等你来看吼，嘿啊，你来看，生理惊二生啦。你若下早后天未光到未飞出大下，伊这生理大做生理，囡仔干嘞，目屎对你行，踮车顶困啦，有无？吼啊无踮这大头啊边啊困，安尼啊无要安怎？目屎爱穿出来，无人穿。我拢是爱辛苦的过程起来安尼吼。嘿啦，好啦，祝大家哦，好人呐、啊，一生平安呐、啊、吼。来，咱来听歌，听哦，周慧唱歌唱约定。

0: 做会像样约定。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喔。食末梢血路循环无好，所以个酸手疼、麻痹、妄心、丢丢蛋，食得力进行安尼就对啊。你讲你食进行安那好？
1: 我的脚吼，做这份的脚拢会麻。啊，阮囝，阮囝啦，咧上班的时阵哦，啊，离离门家。要徛等下到厝，我手无吼，就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茶，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不管囝食。我阮囝食吼，伊我食三四罐茶，才才开始反应咧。即摆我两个普通囝就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也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最好用诶
1: 啊！啊，伊真好食。
0: 好，啊，祝我你哦嘿。阿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才好在你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即摆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哦，或者外头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诶，伫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诶。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太公包
0: 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唢，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吃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真艰苦。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
2: 爱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整个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点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停，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震安尼。让你听几十分钟，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不了，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跟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跟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安尼好。见证，啊，咱来个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会知当买啦。
0: 好，啊，祝。
2: 好
0: 厉害！你看偌好吼，今日无相信我清水陈太太吼，嘿啦，这两把带过吼，拢知影艰苦啦。嘿啦，带着你无得换顶走，你着伫厝里生活，就是足大个困难啊！要哪去食头路？无可能吼，都爱带这个安尼爱疼安尼戆吼，真足艰苦。吼啊，感冒药煮也食吼，啊药啊你食，因拢食无对档，迄对细条血管在调，咱的身体90%的血拢是细条血管。那我咱得力精是政府认证国家许个，伊咧食这细条血管和通透的，和循环通透个经络开，经络开，血甲流会过，血人循环会过，你就袂得丢滴啊。因为通关过节无过，你才会红、热、症、痛、丢丢单啦。食得力精英啊，怕通关的吼，那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无分膨前膨后吼，最好一支产品，你食白沙血循环状态，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你若带足久的吼，啊，定拢感冒水食袂行，啊，定咱等啊食止疼药啊这吼，我希望你缓解服务机会，你甲知哦，爱对源头去啊透，源头透就是爱甲泡通，泡通伊就袂丢伫遐，伊就袂变个气象台。哦，像即马啦，拢吼北部咧落雨吼，啊南部是无落雨，伊即个脚落咧湿咧湿咧疼，即个变气象台，变个病母伫遐，所以有如何一旦办理旧年病母，就是咱讲的。哦，伊毋是化学药剂，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伊咧食这细条血咯，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证号码啊，吼，按一百万的先，所以伊食康巴无问题哦，吼，伊袂碍胃哈。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啊，那这是幼稚号，都在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去遐看吼，包装都无吼，包装即摆是无吼。后来谢谢，我到廿四小时都当个卡。哦，你到下早讲食感冒药水呢，是多少食感冒药水？你点食感冒药水？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针对这目睭细条血管咧行。哦，所以恁是食了无同款的物件，哦，拢开唔着钱去吼。后来谢谢。啊，要到电台广告，吼，啊，那广告了，请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0800-33-55-99。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听这首歌是陈思安的新歌，叫《雷阵风》。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通这方电话吼，0800-333-5599哈吼。讲安吉，我是你忠实的吼。那拜当讲一寡较友好的故事啊，吼，好，我讲一寡较友好的故事哦。等一个了，再来讲一个较友好的故事啊，吼。好来，来个听一个吼，可能是阿里山这个故事啦哈。

现在这个拄到就是一阿辉，伊本来是迄个摄影协会啦，啊误入歧途，交歹朋友吼，学食毒学跋筊，甲借地下天真借钱，搭去用玉钱啊吼，走路啦哈，咧美容吹，落地啊吼剩半步，含买买一个啊长寿的吼，伊都无在条，无钱哦，剁脚剁手，我讲这個。借钱的就是，伊讲啊，你无钱来找我，我甲你倒卡倒手。哦，伊无讲买啊，即句，那无钱哦，就轮到我甲倒卡倒手啊啦，对不对？对吧？啊，那讲的这个这句话是道上啊，不是军生笑的呢，不是讲讲的尔呢。这个阿辉啊吼，女生哦，他个陪了去吧，嗨呀嗨呀，我即使用脏电话只倒卡倒手啊。啊，这个时阵呢？阿辉啊，眼神就看对吼，伊就迄个纸箱啊无，顶管吼，安尼用伊个纸箱啊顶管，迄个塑胶箱啊顶管，迄是伊唯一的家当啊，都迄个箱啊，内底吼，底就是伊应该翕照啊用的吼，一粒影的器材啦，哟，啊加一堆吼旧的录影带，希望当变出到吼一点啊较有价值的物件吼来卖啦。提去当店吼，换一挂啥物？嘿，不是要换饭吞啊，走路费安尼啦。

一啦，都要元旦。啊，内底哦，有逮到一个这大，迄是伊去年伫个山顶吼，搭孤几啊工啊，沉几啊工啦，哦，要陪分鸟吼，而且记录啦，因咧那咧翕分鸟诶哦，用个大炮无，有诶辛苦还搁穿装备、穿迷彩呢，啊，一久啊久，伊十工几个月。伫遐咧看只鸟的生态呢，哦，而且爱做耐心安尼啦吼，伊就抱着一点仔希望啦吼。好啦，无即大吼，我伫遐看卖啊咧，无定有我翕到吼，稀罕的画面嘛不一定啦。会当卖哦，即十字虾，哦，伊就安想嘛吼，因为伊都翕啊久啊，啊足久无去捡只物件，伊嘛袂记，伊确实内底有落啥物物件，伊嘛袂记哩安尼啦。啊，就上好啊，无甲边只影片起来甲看吼。伊从个底啊吼，甲放咧摄影机，啊，就接触人房间吼，即台即个会当看诶。迄台敢若有19倍印象吼，印象馆吼，诶，即个电视啦，有啊，伊就甲凑咧看。啊，电视诶荧幕吼，安尼闪闪四几个啊，啊，出现了即个画面，啊，即个画面固定了后吼，吼。因为迄个时阵，伊是把这个摄影机哦，改架伫个脚架顶管啦，哦，一个固定的这个所在的翕安尼啦吼，哎，自动录影的啦。啊，这镜头对着一片哦白茫茫的雾气，咧翕，有当下有风吹过，啊，树叶的声啦吼，啊，全部拢是雾啦，讲哎，这受耗啊，规拢是雾啦。阿辉啊吼，都骂一声，看影片看一段时间，无路用啦吼。伊准备要甲按下快门，甲按快进啦吼，较紧嘞，快紧嘞，快嘛呀吼！啊，都突然间哦，这个画面哦，诶，正平哦，右下角，诶，一团这雾气内底吼，诶，那出现着三个人影啦，安尼啦，这个阿辉啊，诶，手镜头啊，怎啊停在遥控器顶管啦？伊就看到一个挂目镜的查甫人。哦，啊，镜头啊，变远远哦，那么大声话一句，买啥物话安尼哦？突然间，这一幕马上就隔着充满着吼，这个杂讯的荧幕啦，伊就听话一声了哦，这个镜头就安尼转有杂讯啦吼。啊，但是和阿辉啊哦，这个头壳皮哦发麻，哦，另外卡底呢，迄个查甫人是双手哦。做明显的哦，吼，虽然有卡不起，是迄个过目镜的查甫人双手吼，出来甲这两个老人挨落呢，倒那像一个长线的风吹吼，同款总爱摔落、栽落、栽落溪谷啊。所以这个查甫人佫用另外肩胛头吼，去弄另外迄个查甫老的呢。哦，迄个做腰瘦骨的吼，出假灵啊力，出来力，就是那就要你死哦。迄、那个感觉啦，迄、那個、出晒日啦吼，这哪啥物意外？这根本就是行啊，吼、哦、行啊！这个阿辉手内底看到这无了后吼，哇！这真正足惊吓，伊个讲规身骨全发烧起来，讲卡安尼吼。但是伊完全吼无顾着讲，伊就咱无去想遐济吼，但是。这个、时候，伊种目睭哦，死盯盯哦，甲看这荧幕，伊个呼吸哦，怎啊变甲吼？哟，足紧张，足紧张，足紧张！太阳，哦，哦，太阳，哦，这，哦，这太阳呢？吼、哦，安尼啦。啊，这个、阿辉哦，哦，吞几下口暖，迄心脏哦，硬萧条，做一个社会基层的混混啊！吼，讲伊家己啦吼。伊爸爸穿目睭看人相拍啦吼，捌看人相抬啦。但这种亲人之间吼冷血的磨散吼，这是会感觉吼一阵反胃呢。就伫这个时阵吼，这个房间的角落吼，迄台旧电视，而且新闻台，拄啊咧播完一个广告，这个、主播吼做甜美声音，吼啊咧讲代志，刷来吼，伊讲带恁来看吼。嘉义市某一间国中哦，林文勇老师，伫个旧年经过着丈人丈母相望的悲剧了后吼，
这个化悲愤为力量呢，哦，致力哦，在这个哦偏乡教育啦。林文勇老师给阿爷荣获哈，这个师铎奖，诶，这个提名。诶，电视这个画面出现着林文勇徛伫哦台讲台顶管哦，咧颁奖的照的相片。诶，阿姨穿西装呢，戴迄副金庆的这墨镜呢。哎呀，啊笑甲吼，安尼真文雅呢，真有水准，风度翩翩呢，而且眼神内底充满了慈爱呀。这时阵阿辉啊，回头看用伊录影机带，迄、那个暂停的画面啊，哎，伊个回头看新闻的画面啊，这两张面哦，怎啊慢慢啊甲烧塌起来，吼、哦！这个阿辉也讲一声，哼，哦，目睭吼瞪足大绿的，落尾吼一种一股狂喜，取代了惊吓啦。伊就吼大腿拍一下足大个吼，笑起来啦。规人倒伫一条门床顶完了，笑甲鼻鼻喘啦，笑甲目屎都流出来啦。天公啊，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你果然无放弃我啦！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啊，迄是一地吼、哦，咱用着爱国奖更同款的感觉啦。迄是一张着头奖哦，着乐透的感觉啦，哦，够欢喜啦。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经不起考验啊，对不对？当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伊的手落着另外一个人吼、哦，诶，这个哦尾流啦，对不对？哟、哦。拉到一个人的病啦，伊想到吼，往往的都不是正义啊啦，这是利益啦，哦对不对？所以阿辉啊，这种是伊在想讲哦，伊要来讲勒索啦，是不是？对啦，哦，伊在走投无路啊，因为这个社会哦，较侪就是啊，比鬼更加恐怖的人心啦，人心啦，所以同一个时间呐。这个林文勇拄啊下课，啊，等下到这个办公室啦，伊心内心情真好啦。今日校长特别吼、哦、来找伊讲话啦，讲后学期有意思要提拔伊吼、哦，做这个教务主任啦。桌顶吼有一个保温杯，是拄啊泡好吼、哦、上好吼、哦、高山，而且乌龙茶啦。那是家长送的这个礼品啦、啊。这时林文勇看到窗仔外口的夕阳，夕阳吼，也感觉人生真的太美好了啦。这一年前吼，会梦寐以求，早就去哦，这个去，早就伫这个钱甲权力当中哦，冲刷的一干二净了啦，对不对？这个桌顶顶管吼。诶，这个风机响了，哦，诶，手机啊，哦，电话机响啊，这个、林文勇做优雅的吼、哦，接起电话讲句喂，哦，那个教务处诶林老师，电话一边传来一个吼做刺耳啊吼，诶，这个、电流的声音啦、啊，刷来就是一个做沉稳的人，搁有一点啊脾气，哦，啊，搁做沉稳。啊，搁有一点啊脾气，心地口气无改好，搁带着一点点哦阴冷的声音，传来着这个林文勇耳啊。伊讲哦，林老师啊，恭喜哦，啊，听讲你得奖哦，哎呦，啊，真正是好人有好报哦。接着林文勇把头刷夹夹，以为是对推销员呢，伊讲啊，歹势歹势吼。啊，我即马咧无用呢，啊，我即马无需要保险，啊，嘛无要唔免贷款呢，伊就赶要甲电话挂掉。但对方的声音呢，煞变到口舌，啊，我唔是要卖保险的呢，我是要卖风景的啦。迄旧年啊，阿里山雾哦，真正足大，对啦，啊，但是我这台机械哦，是蔡司的呢。这镜头哦，诶，穿透力是真好呢。
虽然你讲阿里山的仔啊，蒙卡蒙布，安尼雾沙沙，但是彩色镜头，这个穿透力真好哦。你讲，甲恁丈人丈摔落去的姿势，哦，真帅，干净利落，比你伫台顶咧驾车，搁较有魄力啦。哦，讲到这，林文勇手段好硬伊。办公室内底空调哦，明明都有开呢，但是林文勇感觉规身过火啊！伫这一秒啊，全部拢冻起来啦，全部冻结起来啦！哦，唰嘞，拢冷去。伫迄刻啊，四周围同事吼咧讲笑话的声音，学生啊嘻嘻哗哗声音，全部拢消失去。伊的世界，就甲剩电话迄头。迄、那个吼、哦，如同来自地狱，落那就对地狱来的声音俩。你是谁啊？你后边讲啥物话啊？林文勇的声音会错，会惊，但是伊足认真要维持吼这定睛啦。但是那后咧，唰那像只有一支无形的手哦，甲断掉咧啦。哇！我是谁哦？无重要，重要是我手提的这根的这个带。那如果伫电视台甲报出来哈，也是讲我即卖咧叫警察局林老师，你着咧林老师较好啊。你的优良的驾车吼，的驾车奖，你着领的这奖杯啊。恐惊爱换笨做手铐啊！哦，阿辉摕电话筒，哪讲哪步步两咧讲，发出着杂杂杂的声音。啊，恁老师考的呀？啊，恁爸我知影你有钱啦，啊，保险金领袂少呢。啊，我这样讲公道，我即摆手头较硬。我需要一点点的赞助，500万来买断吼，我这块大，啊，这笔生意哦，真会好啦，500万就好，500万对林文勇来讲哦，听者哦，电话筒哦，听嘛提袂掉，安尼啦，迄1200万已经还完800万的缴销啊，啊，剩400万。这几年来的买车装潢厝，搁加上伊忍不住手的猫，搁伊跋两张啊，算一下股票嘞。伊即马手头现金含50万嘛无，偷他摕500万，我无这钱啦。你们用足计声甲讲，我即马无遮济钱。林文勇即摆哪像吼，一只壁碟吼，壁角吼，即个牙膏，迄是误会啦，你嘛有白来啦，误会，无钱，我咧林老师考尔，你命拢买无啊，你搁你搞靠山哦，哈，阿辉爱口气吼，变凶干干，两个你唔知我半个，我甲你讲，我给你3天的时间。3天后，我就是看无到500万的，全台湾的人拢会看到你台人的姿势啦！哈哈哈哈哈哈！你家看着办，看咩办啊？哦，电话挂断啊！林文勇摕电话筒要摕掉的，怎硬硬徛伫原地，唔知要安怎样？伊的面色咧白死煞，额头白青光，吼吼！一粒一粒青光滴伫办公桌的玻璃点顶管。安尼拄啊要建立起来完美的人生啊，对不对？就那像沙包同款啊，靠这通电话轻易的摧毁啦。惊吓了后，是生气、愤怒、极度的愤怒，哦，足俩讲的啦。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啦？我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呢，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老废物呢。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要侮辱我？我
我了，林文勇就慢慢把电话当坑，我过身哦，看到办公室的镜内底家己啦，迄、那个温文儒雅的老师啦，哦，伊的面具咧，都安尼一笑一笑哦，被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伫阿里山断崖边啊，迄、那个哦面目狰恶的人，哼，500万伊无，但是又一条命啦，搁有一粒已经乌心肝去的心啦啦。既然你想要死，好啊，我就成全你啦。这个林文勇看到镜内内底的家己啊，无声无息，三天了还半暝，哦，在嘉义水上啊，一个省道的边啊哦，一个这废弃哦的糖厂，这几天啊都啊有寒流过境，配合着这落只湿雨啊，整个这黄沟野外哦，冷甲让人讲会皮皮喘，路顶昏暗。甲路边甘蔗园啊吼，甘蔗田路啊，照啊安尼无盖光，那像吼、哦、无数枝哦，迄龟啊树哦，咧下来啊都甘蔗树哦。这个林文勇开着一台大马无偌久乌色轿车，啊，就停伫路边下较阴暗的所在，眼镜啊切落花，双手哦抬这方向盘，伊咧等人。伊个等伊叫做阿辉啊吼，会吸血鬼啦。嗯，好，看吸血鬼安那，咱来个听个听一个歌，咱来听王力宏唱这首歌，叫做《惊奇》。

0: 惊奇吼，好来，安吉要甲伊进者广告哦。
1: 伊落咧排便拢做臭的无，啊，搁干净长长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安尼歹定吗？
1: 伊讲解是有较差的，对啊，啊像阮囝，我嘛想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要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是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买当个食？
1: 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伫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今晚订一桌，要搁订桌老公食呢。
1: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不是安那，
2: 本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2: 我这么长期放的咧。
0: 哦，做好诶吼。
2: 嗯，真好，真好。过来出门一桌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2: 清淡嘛。
0: 哎，五千六的。好，安尼食了够着。
2: 跟你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2: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我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诶啊吼。
2: 时间蛮真准，
0: 有影啊！你一工啊，食几包？
2: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迄个就算出现。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2: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排便的做快活吼，
2: 哎，做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哦。哎，
2: 我咧嘛边做运就是遐里面。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赞的啦吼。
2: 哎呀，没歹，迄个就 QMB 嘛，没歹。
0: QMB 个改高调
2: 哦。边个嘛，我那系无个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2: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一阵时，但是今晚有靠好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啊。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人困的好，就是安尼啦。
2: 嗯，系啦，安尼吼。
0: 好啦，好，谢。
3: 刚也刚一包啊哩，我本来是刚三包的哩。哦，你啊，足赞的啊！哦，足顺畅啊，阿妈拢未堵啊！
0: 而且买变数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啦！
3: 哦，足好诶，啊，感谢你了。
0: 多啦你呢？哦，你开讲分享那台话听，哎呦，迄真正啊，你开分享诶，啊，即卖搁起搁继续咧食咧呢？
3: 我当然诶咯，我唔敢放啊！我即卖连两工食一包啦。
0: 啊，你讲偌好？
3: 啊，我即卖哦，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跟你讲食较济一丝啊吼，我就。每家吃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二七爱吃嘞，啊吃哦，哦，我都足顺畅，足好。
0: 啊，所以就咱吃东吃西，看落欢喜。
3: 帅，足好，啊，真温暖哦。
0: 啊，谢你玩服务啊，咱玩真好。
3: 看你内心开足的钱，啊，但是哦，开得足巨大嘞。
0: 够掉啦，
3: 掉啦，
0: 哈，好。啊，所以有大
3: 姐，
0: 啊，老了你哦，
3: 会啦，会啦，感恩你哈，
0: 老了啊。
4: 那恁买迄，
0: 我哩民宿，
4: 那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
4: 做，
0: 哦，你食个做，
4: 食了好去呀。
0: 嘿嘿，是。
4: 啊，买啊，佮恁有佮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刚刚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0: 嗯嗯。
4: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马袂啊。
0: 哦，有冲。
4: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诶吼。
4: 诶咩？
0: 好，佮在你食火哩民宿该解决了，即马当当当食呢。嘿
4: 啦，诶，当我是个。佚佗啊，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0: 哎咩，
4: 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摆啦，火力民宿食着甲斗阵食拢无艰难。
4: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诶吼。
4: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诶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4: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都袂来食，啊
0: 食
4: 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哈我毋只想安尼恁可能恁诶产品。袂歹，食迄个高 UMB 啊，
0: 对
4: 啦，
0: 对啦，
4: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啊，你若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四界，行拢袂，个拢足快活。
4: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0: 你食好，你个素食。人阮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袂当乌白讲的啦。
4: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呦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啊！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猛抹一罐药膏，等下我抹，
0: 对啦，
4: 一抹敢那无声，
0: 真得
4: 好啦。
0: 好，阿勇强诶，
4: 小姐，谢谢你啊！
0: 我祝你健康诶，
4: 观众稳定哈，
0: 好，你身体勇强，好，谢谢收听，好，拜拜。
5: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 都爱招扁瘦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得食看麦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等到时啊，食饱，随碗提啃，有时啊碗都还未啃的，都要招扁瘦啊。
0: 遮紧哦，
5: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5: 即嘛袂啊啦，
0: 即嘛袂啊吼，
5: 嘿嘿，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爸，谢谢你感恩信任。即宝麦咧，随食随要招扁瘦，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5: 对啊，对啊。
0: 无要向红请请者，唔敢去吼。
5: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5: 好，
0: 拜拜。咱的生命就过最，俺一支错一支啦。食一行学了一行，你像咱即摆林国精活动正办完咯，啊，做者新的朋友来加入，你食咱倒林国精了，你看人家做精神嘞，哦，人家做勇敢，啊，心情加做好吼，啊，元气加做在，啊，你就开始个要食咱的产品啦吼。好啦，即今日咱即摆咧讲是活力民宿啦。哦，活力民宿哦，调节的胃疼，调节胃疼，健康困吼，喝益生菌、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胃的那肠燥症，物件一食就会大结棍。啊，饭碗都还袂胖来，这个洗碗台都想要找便所啊，有无？这种人做侪安尼哦，你敢有像安尼？哦，胃疼爱健康困，食活力民宿，这一克吼、哦，六十包按2800，食康巴上解好，足好用的，这嘛唔是药啊。哦，这嘛不是药啊，这食药啊无效哈。谢谢，食活力民宿上介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谢谢啊！咱来讲咱的宝德旺服务处吼，咱这宝德
6: 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有当时啊吼，肠燥症唔是爱早食药啊，早食药啊无效，一定爱静好困，困啊静好落去吼。咱即卖要流行病毒啦吼，啊诺罗病毒吼，即病毒吼，幽门螺旋杆菌，伊会惊咱，因为咱等下等到静好困落去吼。好啦，电话都拨，来听歌听牛有打。

哇，这个是一个长照悲剧啦，就是辛苦病痛啊，过久啦，过久有无？这张恩高阳呢，这个孝子吼，啊，长期顾这个破病老母，顾甲真正也无力啦，啊，顾甲无元气啊吼，啊，两个人拢跋落去水呢，拢堵水。这高阳南妈坑，今仔日传出着这长照悲剧吼。昨中昼一对母仔仔，那像因老母定旧年病袂好啦，吼，啊，甲即个当年咧甲照顾吼，即个大汉后生吼，做伙出门个啦。啊，即个大汉后生一路吼，啊，对伫老母个后壁，吼，啊，行到即个后硬溪吼，全跋水堵水，吼，啊，着先前后吼，啊，叫用好起来，好起来就无效呀。啊，这个原因爱死亡原因嘛，是咱来安尼，这桥仔头地检署检察官啊，过来厘清安尼。诶，这个南麻坑警分局加强派出所，吼，伫个昨下不到十二点外遐接到人报案吼，讲因老母跟兄哥出门转去出去啊，无转来，无偌久就民众伫南麻坑吼德富街附近哦后硬溪吼。诶，水面看到有人堵水，这个警消来到现场了，已经无呼吸、心跳，明显死亡哦。啊，这救护人员无甲伊做 CPR 无吼，也无送病。经过警方初步检查，大体无明显的外伤哦。啊，这个死者是六十七岁生出来妇女人哦，六十七岁尔哦。哇，这六十七，即卖人七十岁做少年的讲，七十岁做少年，像阮即摆去荷兰的七十岁、八十岁。弄啊，做少年，我讲迄妈妈伊八十岁，讲哦，用咱女性吼，会晓开车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哦，我要搁开车，我要继续开，我要开啊八十五岁。伊八十岁，伊七十八岁，先搁买新车尔呢。你也看吼，嘿啊，人啊，身体勇健的话，身体若勇健，规个家庭都和谐啦，欢喜啦。你也开话，你是变一个独立的人，你要对，你去对，唔免要对爱人载哦，人塞哦，人爱款唔免。啊，勇敢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吼。我但是这较少会呢吼。这个警察个调阅沿路监视器研判，这个姓这段后生吼，啊，那像做伙跋落水，而且沿路这溪仔岸吼，啊，继续甲伊吹，伫个半暝也无吹着，但是伫今仔日下早九点外，伫这因做老母跋水差不多五十公尺的所在吼，去发现着因这后生四十四岁遗体就吹着啊。经过加检查，无明显外伤吼。啊！警察表示，这四十四岁姓林的十八人，这大汉后生无娶，长期照顾破病的老母，两个感情走吼，啊，今日拢堵水，啊，留这剩这四十岁后生第二囝，两个人的死亡原因，地检署今嘛是还佫要厘清吼。嘿呀，卖破病卖要偌好吼，但明仔卖破病咯，啊，都找无着的路啊，都唔知要安怎吼，安尼吼。这个咱的咪咪笑，讲无蛮关心的所有听众的病吼，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哦，啊，勇敢要求救、求救，哦，并非弱者。发救命的人不是弱者就对啊！你赶快讲出来啊！社会处处拢温暖呐，吼，一定当帮你渡过难关嘛，吼。啊，这安心的专线1925，哦，啊，生命线的1995，哦，啊，张老师1980，安尼吼。哎呀，啊，你哪个当卡长照？你这当喘息的空间长照就是1966，哎，你免烦恼开足侪钱，哎，只有给你负担70%啊。你一个月加加加开个2000外块尔，2-3千块，哦，啊，无千几块，啊，无唔免钱啊，你啊低收入户就免钱啊，所以唔免惊，你啊甲卡出，你啊卡1966嘛，你有啥物种的需求，人会甲你问，你有啥物需求，伊来厝甲你看，啊，伊甲你斗三工嘛，吼，你无动台拢定调调，啊，动台是出入内外拢唔知影，啊，家己想家己唔对，啊，就规个心肝北甲规完，安尼就变无好去啊，好对无？嘿啦。啊，像这阿嬷作勇敢，阿嬷去一个报警，要怎？迄个不孝孙啊，偷摕存款啊，啊偷摕阿嬷应干嘛？啊，佫假作伊兄哥呢，伊名义去偷呢，还佫领出，佫领出来呢？啊，你甲看这，这姓洪的查甫人作侪届吼，拢偷摕阿嬷寄金箔佮即个印章吼，啊，假作兄哥的名义去偷摕啊钱。阿嬷发现欠钱吼，迄钱愈减愈侪，剩减要几十万呢？伊知影孙仔偷领哦，气者甲报警。即屏东地检署吼，地检院吼，地方法院甲审理，甲伊依照即个伪造吼书吼，伪造吼伪造私文书吼罪，甲判5个月。
一颗罚金，伊都无钱啊！一颗罚金，伊关关倒啊啦！一颗罚金，伊都无钱，偷摕阿妈钱到钱吼。哦，啊，人家追缴不法所得，开啊啦！这些红的查甫人一年外前吼，都足济间偷摕阿妈寄金婆啊吼，邮局的，啊，佫无用着兄哥的名，哦，啊，佫应感吼去偷领阿妈的寄金婆啊。阿妈落尾发现户头内底减十万过一千，去邮局佮知影寄金婆叫孙仔摕去领七摆啊。你要切开，好去一个报警。第二，这邮局监视器的影像都知影相关的事情，孙仔问题吼，把这个头领阿妈钱吼，姓洪的查甫人吼，甲发上班。阿妈无赚啊，你唔去赚你头领的钱，这种嘛足济。这平常电话员认为这洪的行为吼，唔嘛讲侵犯到兄哥甲阿妈的权益，阿爸孙仔就邮局吼对客户办理存款资料吼管理正确性啊吼，系啊，诶，属实不该吼。所以，伊依照伪造文书罪吼，甲判伊五个月，一颗罚金，哦，而且个没收着伊所纳的吼不法所得十万一千，伊无钱哪纳啦？伊靠钱哪纳？有钱哪来？伊就袂甲阿妈去用这啊，对不对哦？系啊，啊那这个澳洲这查甫吼，一大台东啊澳洲，啊甲某冤家气者吼，某个萨克斯风吼，哦气者离家出走。哎，离家出走，伊怎啊受困伫迄落啊山边呢？伊怎伫遐伫咧山边盘哦三工，嘿啊救援足困难嘞！伊就伫遐哦，伊嘛是拄啊奔萨克斯风安尼啊。台东哦，东河，这五十岁澳洲哦，这竞赛吼马修甲某冤家，萨克斯风摕来了吼，气喘喘走去山顶，怎啊受困伫这壁道吼？啊，一壁道旁。啊！这救援的行动，今日进入第三天，还阁救袂出来。但是，下早已经用无人机哦，空投食物阁追予伊哦，阁用无线电予伊。啊！甲这救援人员哦，保持联络。三天哦，啊，还救出人来，然后引起着这管议会哦，三天还袂救出来哦。所以，这个管议会的关切嘛，这个、消防局长也来讲哦，因为伊受困迄个位置啊吼，伫个低海拔啦。属于规种壁道吼，迄拢是峭壁啊，啊无道具爱崩的吼，所以救援足困难的，无骹路啦，也无手路啦。但今日天气真好，希望足紧得当好消息安尼吼。啊，这个五十位澳洲的竞赛吼，因为五天前，那像到要完结了就找无人，啊朋友呢想讲伊曾经做一届吼，拢伫个部落的后山遐的小路吼，伫遐爬山，佮加上四上冲浪吼，伊体力足好啦。因团起来甲找，诶，果然伫个山区发现着伊个乌托邦。啊，这消防局人报案了吼，昨日就展开吼去要甲救。啊，甲透过这空拍确定吼，伊受困的所在地还是平安的无代志吼。但是咧搜救，大家下早阁无成功，起来三工阁无成功。啊，就伫遐就拍样，哎、啊，人家问伊有回应，伊有分三个时方回应啊。哦，伊即下来去看嘛，伊讲即卖吼，目前这救援人员吼。已经甲这受困的家属了联系啊，吼，两个互相啊联系，要空投物件，吼啊，即马全力要克服地形的困难，啊，袂叫佮爬起来，尝试由这受困点吼，诶，正诶侧边啊吼，而且受侧边啊，啊个窟窿，希望我今下报得到好消息啦，有走起，你唔得爱有走出来，对唔对吼？想起啊，啥个是风体的，走也想起你啊，吼、哦。翁仔某应应拢会啦吼，当地卡话拢会啦，会来小妹无好话嘛吼，啊小拍万无力啦。来，咱个听歌，听迄个乔佑唱的歌，唱《招弟》。

谢谢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内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三，过了的三月二七，今天拜三吼，天气热噶，只有地水，加点关爱去哩。人个医生吼，专家咧讲提醒，那上热，都差不多早起十点、十点半开始吼，到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吼，就上热的时间吼，闹一挂慢性病啦。慢性病就好啦，若无其他讲要甲你动啦，无法度吼。若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三高迄种人吼，爱唔忙。伫头壳上久个时间，即个危险啦！大热这个大热啊，吼，三几度吼，爱注意吼，啊，得出加点挂，好不好？今日拜三，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台北摩纳大学十四岁生弟吼，这十八生体格真好，运动员呢啊，从透早五点外嘛，伫台北市大稻埕码头吼，就听人咧话讲有人跋落水吼，哦，见义勇为落水救人，结果到即马吼，啊搁找无人啦，昨找几工，当然即马今仔日会搁继续找吼，而且扩大嘛。扩大佮加强吼，人员啦吼，包括一寡搜救的迄个工具啦哈，救援船啦，有无吼？当找无人，有人讲我下边的水吼，可能我真流了呢，安尼吼，化一个心。

伊个山崩都半山倒嘛，山壁都裂一崩，都像个石头被平去崩安尼吼，即马都无在调救啦，哇，有够艰苦。啊，亲戚朋友就是知影讲，有可能伫遐准备要过天光嘛，就拜啦，即个拜然后过天光吼，甲看真正伫遐，看伫奥多拜伫下边啦，啊，人伫多人伫顶悬啦，都伫半山倒迄个。两支山的石头吼，必平的所在吼，哇！啊，用空拍机去你个看卖咧吼，就是安尼，你人修也修无听无来，足悬嘛。你讲半山倒嘛是真悬啦，迄、那个山好好，确定伊家迄个空拍机的手啦，我真正伫遮啦，但是我都无在掉啊，我都下来到这个所在吼，唔知那个我唔知别去哩啊，电管溜来是对吼，但是人讲啊，你照弯路回来嘛，无法度。就是我多，啊，唔只有人开始关心讲，那台湾的救人吼，像这人伫山头，人够好好啊，唔是人讲倒怪怪来受伤袂惊啦吼，这第三天个救我出来，你望笑死，啊，这消防单位包括救人讲吼，我已经倒怪怪咧，我吼实在是唔代表那救人咧，这已经连续三天嘛，迄、那个程度吼，哇，实在你都唔知讲这，唔知咩讲，迄度救袂掉就救袂掉啦。好啊，佮加上啥？你感觉头前两天咧，拢总落雨啦，台东落雨嘛。台东尤其山头这所在，暴落落雨，你落雨，人伫半山倒路歹救啦。都看啊，看都大家嘛唔敢叮当啊，因为这人呐变爬去一堆吼，哇，有可能就出来啦吼，是安尼。啊，我们只小局长哦，今仔日伫迄个议会时吼，人有来过来问话，来讲安尼唔好呢，安尼名声真歹呢。一个人伫咱台湾的山头吼，人已经报啊，而且这个人嘛好好啊，唔是讲受伤倒款款吼。恁所有大队的功夫，包括台湾迄个消防所有设备吼，拢已经有一个程度，来国际上啦吼，有一个程度吼。那像这吼。你安尼救三工，人即马一直在讲，我救三工，还救无出来，真正吃了吼。当然，人是讲今仔日开始处理了啦，开始处理好天吼，有可能有好消息，就是因卡路较好嘛，因你山区的所在啦，就我绝对较无好啊吼，包括直升机队，你若讲真正要到尾真正倒来直升机半空中掉吼，嘛倒来天气好，你落雨天拢无在掉啦。对啊，你呐啊，无法度吼，就是甲问讲啊，你的水物件，伊讲无通去食啦，啊无通去食，怎就掉起嚟啦？伊两天啊嘛，第一天知影吼，小可知影，讲阿哥会使啦吼，第二天吼，就讲我无在掉起，因为大家当时咧暗算讲，第二天这绝对一天过落来啦。因这唔是讲真困难咧，哦，滚啊清公尺悬的迄个悬山，唔是，伊这无悬。这支山吼，无悬，但是无悬都肥肥啊。身躯边吼石头甲石头堆吼，迄山边吼，迄毋是讲会当扛啦、背啦、照一个路上，唔无法度啦。所以人甲你讲啊，人甲你讲，即棵阿斗个真正有厉害呢，才够爬山啦。伊毋知为对爬去，扛起甲你爬起啊啦。反正嘛，甲爬起甲上顶悬，啊，再溜落下边，你看到歹天啦吼，伊倒去看到下边，迄个就山崩嘛。伊这个白树的两支山的石头吼，准必平，就像咱的脚掌必平同款，迄边迄个泥坑的所在，伊在秘底遐啦。伊迄个坑就像安尼，有够像安尼，就像个脚掌必平迄坑吼，啊，准秘底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吼，你就一个白树跟那必平的三角楼同款，啊，你雨水什么物件啦，伊秘底秘底，迄个山坑内面嘛吼。啊，人唔正甲讲奇怪咧，啊，这个人落来吼，无好啊，甲训练吼，凡事会当变做咱台湾来救人员嘛，熟悉啦。你甲看这爬山吼，无人会当爬到遐呢，都要有我度，而且是无装备的呢，啊，佮排一支啥个松，排一支喇叭，无聊就伫遐笨啦吼，就是安尼啦。救人员领队有咧讲啦，是落雨有哪关系吼？这两天台东雨落雨有关系，今仔天气较好吼，有可能。迄、那个救人人员吼，较大安怎样吼，较无雨水吼，较无危险吼，可能要阁入入去啦，入近入面吼，就较有可能啦吼。啊，这有哪算一个困难啦？唔像咱咧讲吼，哇，你甲看，安尼，红阿婆烧煤啦，啊，对唔起米啦，啊，米伫山崩啦，阁米只歹球个所在啦，啊，人像安尼
武甲倒看看，你看武偌济人，迄、那个消防局长今仔日就是因为三工嘛，唔再叫议员个过来问话，讲吼啊，恁这是安怎样？这安尼，人新闻报出来传出来呢？会传出来讲，恁台湾一个人好势溜溜，也无受伤，伫山，佫毋是讲足悬山，迄种几啊千公尺个悬山吼。你安尼一个人救三工救袂落来，伊讲你若去现场看，你就知啦。啊，真正，所以讲人吼，有当时批评你讲人安怎吼，有当时来人亲身现场啦，看讲哎呦，这真正歹救了掉嘞吼。这人要挖起这身躯边吼，伊迄个泥棚个所在吼，石头袂输敢那诶倒边行。我即摆咧讲这可能我比较形容吼，咱应该人来徛会知得顺顺啊吼，唔是倒边就像个大刀安尼啦。啊，你大刀，你今仔日到遐也无倒落溜落来呢，啊溜落是半山倒呢。迄是下边，我著过来百公尺呢，唔是讲即、這个虽然想盖棺啦吼，即个凊彩摔到拢出问题啦，暗家哇，正咯，即个澳洲即个竞赛吼，后盖吼，阿伯来烧麦吼，你就去较简单球的所在，忙杀咧乌白米，人有用迄个无人机嘛。就去了吼，啊！你无人机坐少会当收到一个声嘛。虽然影片吼会较清楚，但是嘛坐少会当收声嘛吼。迄、那个声，甲问讲你怎么上去的啦吼？伊要讲中文啊，伊因为伫台湾长时间嘛吼，伊讲我也不知道，伊讲我忘记了啦，我好像从最上面啦，就是讲伊爬身吼，唔在位对一边爬去上电管吼，啊，甲用咧半脚掌半撸，因为石头迄位啊，准撸落来即旁这个所在，啊，即马人家讲。啊，我们很难上去救你呢。伊讲啊，不然你自己叫弯路，叫你顶管溜了，你就当落来，会当底下就当叫弯路。伊讲我没有办法再上去了，会当落去，会当到迄个山旁哦。伊即马要落来暗天，要起条波再钓啦，等安啊，等等人家救啦吼。啊，可能今仔日是毋是出动啊？唔知啦吼，这有可能哦。这个空中吼、哦，直升机吼、哦，但是直升机的驾驶我来先看过，这驾驶吼要飞直升机之前，我先来看过，就是讲这个所在，伊就石头甲石头相近，你今日直升机若要到这个半山道，就较低淡薄嘛，不然山无够长啊。你唔是讲伫山头啊，上顶悬那个好办呢？我直升机伫半空中顶悬天顶啊，拢无，伊这是迄个半山道。迄直升机在较落淡薄吼，迄直升机歹讲，真两个山头相近，迄今仔小块外侧扑噜飞下去，撞着边个石头啦。我即摆形容这大概，伊即摆所顶这个山头的，你直升机要救啊，歹迄落吼，啊，就大概计算下，是毋是偌多啊？主要是爱先用物件，即因无物件食嘛，伊物件甲冻败尔，所以讲长得有甲吊起啊，用迄个无人机啊。尽量吼，钓一挂较轻的、较淡、干的物件，泡面啦，吼啊，什么物件吼，让伊袂枵死安尼啦，吼啊，水啦吼，让伊那无就无物件。本来人是想讲，可能先慢些用物件先来设法把这人救来，应该无问题吼。都拿台湾的这个救人的功夫吼，无问题，结果唔当救三工，去旁无好救吼。直升机要挖过也无带，钓鱼伤紧，两粒山头伤紧吼。加伤紧吼，普鲁佩拉吼，惊危险吼，啊个都足侪问题就对啦，哇，唔只人咧讲，实在真正美名咧哈，这个澳洲的竞赛吼，人就讲不要紧，啊都落来吼，无就安尼啦，甲处罚啦，你舞弄较侪人对唔对？反正嘛，甲几百个、几啊十个嘛有啦吼，这个救人人员数据啦吼，舞弄较侪人，迄个浪费时间，包括啥，你阿伯烧咩尔吼，不用讲安尼啦。无甲处罚一个，甲讲，予伊做咱的消防的搜救两年啦，甲处罚薪水交伊啊，薪水予伊，但是吼，叫伊都要加入台湾的消防的迄个搜救队一边吼，足够爬山，那像这那山来咧救吼，咧爬山吼，我即个我算出来啊。吃了吼，就台东这两张新闻快报报，阿个无烧麦啦，阿家己刷山顶边啦，结果变伫山旁，即马人要救救袂到啦。正路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开两副啦，
1: 会算哦。
0: 足好用啊！医生讲问我，我食三回
1: 啊。哦，安尼哦，你本来是算定医，算定个。
0: 有啊，两副得一开开诶。
1: 哎。
0: 哦。
1: 哎。身体足艰苦吼，啊！即卖较规划吼。
0: 嘿，规规啊！即卖当然食你个身体。
1: 身体吼。
0: 哎，医生讲，啊，你是食好个，较遐紧啊。
1: 哦，遐紧，安尼吼。
0: 哎，我是七点迄个医生，迄个医生甲开个。
1: 安尼吼，好，身体身体吼，啊，对咧暗板啦吼，啊是迄个所在受伤过，哎，改成医生甲你处理过了吼，迄个所在嘛糟践啊，你唔是原本个所在嘛，你经过刀啊开过啦，对啦吼，迄个诶处理过。你就要有那个血路找得回来，就尽量上去找，这个血路一条一条吼，啊你通会过吼，迄、那个所在才会恢复呢，袂安尼按慢酸啦吼，啊麻痹啦，像个电力擦同款吼，那无就当面就救啦，救完眼吼，那无就按动动来袂弯呢吼，啊什么了落袂入来吼，啊出袂出来吼，那无就丢丢断丢丢断，尤其这部歹困歹困眠，进行实在是足好帮助。歹睏眠的人吼，你食咱个精盐，茫伤早食。暗时啊，买滚进前迄个半点钟，甲食两粒啊吼，甲食一个时间，总开始主动会睏到天光啦。到咱个道理个精盐吼，伊就是血路通通通了，后壁迄个功能性才会慢慢来恢复正常。血路通通到位，通到位，以前一段时间，现在个无正常都未到位啊，未到位就出侪啦，乱数来啦吼，酸酒疼麻啦吼，啊叫紧安动动个啦吼，硬硬硬个啦吼。啊，丢丢断啦吼！咱个道理真正，甲食一个抗炎药就发现，哎呦，慢慢啊顺舒啦，一条一条通断吼，上高通到上尾溜，到咱个道理真正，啊，若通过了吼，人就快活、辽宁啦吼，袂安尼丢疼啦吼，袂安尼硬骨骨来袂活啦吼，坐袂掉好一抽啦吼，道理真正啦，没有丢，真正。个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做会到阿伯啊，咱最近足侪人买咱的得力莲果精嘛，你得泡落去甲配上好。得力莲果精吼，你若甲泡泡的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哦，做伙配，迄抓落的功效会加倍紧哈。唔知所在买电话，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叫对啦哈。好，谢谢医生讲过。

今日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有正式起诉吼，一个案件叫做拖车的加抓，你茫当着说，这真正足路吼。到新北地区听讲师傅师啊吼，两个人拢同款啦，正经到迄个师傅啦，叫做小崔啦吼，迄、个师傅吼好，伊个头叫啥姓蔡这个吼，家己出来开，有人同款个直播啦。叫做拖吊车的加抓吼，哇，讲给大家听，你真正要注意吼。好，第一个，伫今年差不多古龄年附近啦吼，唔是真正正古龄年吼，伫古龄年前吼，伫外口边撞到车，啊车可能是小寡故障。好，伫这个安康路啦吼，甲拖外底甲拖600公尺，600公尺吼。都差不多，这个车行灯跟头前那个车行灯啦吼。好，车一个放来了吼，拖开司机，伊要算3000块、5000块，唔是，我这拖车，你这车歹拖啦吼，大滴利用吼，9万啦。我讲惊死人，我规只规台车，好哩吼，讲9万啦，哇、啊，这个车主当然惊到嘛。你甲拖车，嘛甲两个车行灯呢，600几公尺。你搞我摕9万块吼，哇，惊一下吼！伊讲，安尼想，总规台车甲你包起來，伊就随叫人啊，一拖车司机包括其他都差不多7、8个拢甲包起來，一台车甲围咧吼。啊，你车无到，我甲你拖去啥啦啥，都一大堆，你都惊一下吼。准去边啊，迄个超商吼领钱吼，嘛甲存7万块尔啦，伊口座内面存全部领伊啦，安尼啦。另外一个太太，伊车伫对伫乌来啦，伫迄个新北乌来这所在嘛，算迄个新店嘛，好。伊故障，那么故障吼，都通常吼，咱就袂记讲到底对，咱车啦伫外口边咧过路吼，无介上啦。所以讲，你袂介积极去找讲哦，我身躯边在留偌济迄种迄个要拖掉啥，伊即嘛就临时手机啊就找嘛。啊，伊广告差不多拢伊个广告啦。你若去，你甲找迄个拖吊车，拢差不多走伊个出来吼。因为新店这个所在，就算有来这个路段吼，甲拖吼，甲拖去头前，嘛无外远啦。一间保养厂，啊，这车都故障啊，啊，无倒啊，嘛在先找保养厂嘛吼。啊，找保养厂个头家吼，都看会当临时赶紧甲用个发老娘吼，好拖到位吼。伊讲安尼偌济，3500唔免，哎呦，3500唔免，偌济10万过4000块，要惊死！第二个太太吼，当场什么人出来甲伊做，做正义人士呢？到迄个保养厂的头家啦，实在看袂过啊！无你嘛讲共客1-2万啊就好，佮何你讲要共卡油吼？你其实拖一个车免3500，咱讲属实吼，佮遮短路啊！伊即摆拖到保养厂吼，这个太太想讲可能有那3500，差不多行情嘛，大家拢会知。3500就不止这样呢，那3500吼，迄保养厂头家讲哈，你要共摕104000块，哦，出来嘛，甲同讲，卡安尼啦，唔知影讲保养厂头家，你做公亲咯，不要紧咯，我知影你的店开伫对哦哈，你唔当乱输啦，你卖管啦，好好。结果保养厂头家嘛无恁软啦，讲啊，不要紧啦，无你若真正要收这个钱吼。看卖咧吼，协调以后吼，上尾这个太太付15500块嘛算贵个啦，15500块嘛算不只贵啦吼，对安尼啦，暗只这个到尾吼15500块嘛吼，对安尼，佮另外一条同款，都这条路拖去隔壁条的隔壁条两条路了吼，加起68000块啦，对安尼啦，暗只人开始有咧调查了吼，准开始抓嘛。这个是做生意吼，这个叫关了像安尼啦。迄忙想讲做生意，当然啦，做生意就是爱实在啦。啊，不是干那你咧做呢？人这有一个探听行情嘛，靠着挑拖两条青红灯，600几公尺，你敢收7万、收8万、收9万？靠这种拖车，这种型的吼，足奇怪吼。那么检察官当然，有要甲侦办，我咧想这个。会发袂动，伊绝对继续做啦。是讲伊继续做吼，都要甲订好啦吼。这一寡迄个交易委员会、什么委员会，甲订好吼。如果车故障吼，当然大家足好讲，你都要找迄个合法的啦，信用好的吼，啊，对一间啦。你
广告顶管无打，就是讲讲，大家嘛甲你讲，我这合法的啊。伊这拖车拖车，这个公司是合法的呢，是伊讲收钱，是收这个计数嘛吼。啊，有一个收钱的标准啥啦吼，这有当时啊，伊免啦讲好，但是上重要就是讲警察有出来讲啦，这是检察官。讲大家平常吼，对这种拖条，啊伊有一个迄、那个就是讲有一个就是观念就对啦吼。啊，你看合法的信用好的迄个拖车业主啦吼，如果你若撞到安尼啦吼，你莫惊，你赶紧报警察啦。伫保养电话机拖车拖到个所在，你报警察。我甲你讲，报警察就救伊啊啦。报警察，警察处理有人讲啊，这警察有当时啊，反正嘛较无爱插嘴。我是唔知啦，我是唔知讲警察是唔要插嘴，但是问题是你若如果撞到这啦吼，你无报警察吼，就等于讲啊，就钱了人无带啦，就安尼。那无你甲看，你茫看这拖吊车呢，这拖吊车吼，你撞到咧牌牌啊吼，足尴尬你客呢，无你车要安怎办？你甲讲啊，你规台车都放互我呢，啊我人无你走啊，我车甲你拖到位啊呢，是安怎？有人吼拢想讲。你车伫半中途过路啦、故障也好啦，或者发生什么代志也好，伊拢赶紧要拖顶单较讲啊啦，熟悉就也好。拖车一到，伊拢袂记你讲先甲小官问一下吼，啊拖到遐对偌济钱先问一下，再先问。你问讲啊，阿爸恁先调个先拖甲讲啊，先调甲讲啊，这车吼会挡伫路中啦，袂使啦，判伊啥？我甲你讲，你车若叫调咧，调顶单到位。都数在罪啊啦！那如果撞到拍拍啊，人个正经是当然袂安尼啦吼。那撞到拍拍就安尼啦，唔像你讲哇，这拖吊车吼，实在爱我那相当注意啦吼。当然啦，即马有真多啦。那如果买车也是不管中国个吼，伊拢在讲只有一个那如果吼，你那无得炸在身躯边吼，拢甲放伫车顶头对。如果万不得那撞到车路中过路啦吼，过种什么物件吼，你就卡一间吼。即较有信用吼，嘿爱老嘞，迄、那个拖吊车你茫讲，应该用袂着，你茫安尼讲啦。大家平安，我无失败啦，我都摆吊过个，伫迄个快速道路，唔是高速公路，迄连啊破一吨破的，哇！啊你变哪办？迄车啊躲伫路中，快速道路呢，唔是一般道路呢，迄快速道路内茫加巴呢，吼惊者也唔是，结果家己有够歹势，因为你快速道路等着过年啦，等着过年赛车出嚟吼。迄后边差不多，唔是动一百台，后边的快速道路才动一千台啦。啊，都车侪个，人是歹势到要死。迄车一个破在那边，好佳哉，迄天叫迄个拖车吼，是拄啊伫迄个加迄、那个人迄个公路配合的遐，甲公路警察配合的遐吼，拄啊伫迄个路边的遐，随到位都无三分钟，好佳哉，阿弥陀佛。那无伊些路能真正拖吊车，真正要足注意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也感觉讲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1: 哦。对。
0: 后落紧食两粒，搁一粒真香安尼吼。
1: 系。
0: 食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哦。啊
1: 很舒服安尼吼。哎、
0: 啊、我今仔落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今仔食真香安尼。
1: 哦，安尼吼。
0: 今天吃原味。
1: 哦。
0: 安尼。
1: 安尼吼。
0: 哦。为他干了阮。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生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医生药我无食。
1: 哦，啊，拢食咱的 QMV 甲真型。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呐，吼，很平顺，吼吼。
0: 啊啊，真，诶，敢那食到真顺。
1: 真顺，吼吼吼。诶，恭喜安尼食得好哈，接继续安尼食嘿。
2: 我年多啊，十五岁吼，我食你的真型，差不多到即目前我咧食，差不多食十年啊，我先至十几岁啊。
1: 你讲你安那样啊？
2: 我多颜面真鲜啦吼。
1: 好冰川。诶。
2: 诶，嘴中一个拢歪到这个耳后遮来呢。
1: 安尼哦。
2: 啊，阮嘿，啊，阮小娃仔看着，我咪在讲，啊，这你中风安尼啦。
1: 嘿。
2: 啊，阮后生讲，咱今直接拢讲当医院安尼，医院就啊当对搞病房入面安尼啦。
1: 嘿。
2: 啊，讲哦，严重安尼啦。啊，结果看看讲你这唔是，你是颜面神经尔安尼啊。
1: 嘿。
2: 啊，是嘛，伊总开哦，人讲拢通血路安尼啦。啊，阮妹仔也有这属于看到，讲啊，这通血路倒啊。啊，即摆哦，摕家摕药啊，摕一礼拜按500块的药安尼啊。啊，你的情形一罐得2000块是无？
1: 嗯，对。
2: 啊，我一礼拜按伊个摕药啊，摕一抓，摕一抓就按一礼拜500，过后拢卖讲，干那药就500。啊，我本以为摕咧一月日，得摆摕500，完了2000。我本以为在咧关咧真正来治安尼啊。
1: 啊，结果嘞？结果，
2: 哎，结果哦。多食偌久，食21天，恢复个正常个恢复个得当来。
1: 哎呦，好，你个看我好。
2: 21天了，无较假哦。
1: 哦，你讲面错个，面讲错安尼哦，哦。
2: 面拢错，嘴拢歪，歪到耳仔出血咧。
1: 哦。
2: 食面食拢流落，拢水落嘛袂食面食。
1: 对对对对。
2: 食面就安热拢流落安尼
1: 啊。啊，你个食咱个经验啦，吼，食经验。
2: 食经验晓。
1: 哦，咱个经验，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上好是两个合作个，叫做心血管啦。那身骨有这种问题吼，一定要找这种味。美国进口 QMB 加价进行，咱这个胖布啊吼，那开始在咧外出，都人来误会啦吼，还是什么较无好的时吼，都穿平平发白白白吼，好人吼安尼清清清吼，这台美国进口 QMB， 但是你那个价进行，因咱这是收敛的嘛，你个价进行会咧上吼，出去个收得回来。出来去收到回来，可能存住吼，这吼都颠倒用，都互相帮助。心血管是要互相帮助，这边看恁这边，这边看恁这边。唔只跟恁讲，那做会搞，咱的心血、心肺都来做会吼，心血管吼，都美国进口 QMB 加加经验啦，两个人吼，弄个大概都合作做会特工高调吼，人继续在啦，人食到这个位吼，绝对较不好啊，绝对是安尼吼，啊都。买学较慢嘞，唔免到较紧到安尼，发生即、這个各种无好啦吼，啊对退化啦吼，啊穿病病啦吼，人个性安尼，到阿未到八九十嘞吼，啊，就像我要几百回都行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道理真像，心肺梗吼是人交回来第一关呐，上大关，就即个心血管，甲顾好了吼，人继续自在。继续评论哈，指定有办个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买好钓个食好钓啦哈，然后食好住在住你家己哈，得咩呢？破破塌塌啦哈，啊，大刚得呢，不舒服的过瘾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验，人若有话，一定爱过一关，叫做心血管。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间来问，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时啊，差不多比我八点吼，七点四十几分啦，伫台中太原火车站火车站吼，下月台吼，哦，迄一台火车人管卡电话很动，本来要入站啊吼，唔敢入站，就一对人阿婆啦。我讲哦，干那这样阿婆呢，舞蹈偌济人哦，你甲看，伫月台吼，烧麦啦，啊烧麦噶吼，伊即摆因人得气噶安尼去因某。用话甲唱吼，哇、哦！你出手就改成要甲拍，但是无拍落去啦。啊，就改成比一下势，要拍某，按某就走面，我大哥有通去走嘛吼。按某那看人出手，烧眉甲两句吼，啊，就要甲比，要甲拍落去吼。因某就讲，啊，我要跳落火车到啦，就伫我台顶尔嘛吼。啊，你站务人员当然看到安尼，就赶紧过来。嘿，你咧创啥？去即点阿无吼？我那无咧插伊啦，都两个小妹家咧，哦，安尼，歹家家吼，啊，因人就定定啦，小妹讲两句啊吼，啊，就要出手，改成要甲拍，啊，伊某就走，啊，即马走就讲，我要跳落火车搞啦，啊，这站务人员一个两个三遍了，赶紧先打电话，就是有一台一班迄个火车要入来啊吼，准打电话给硬动咧，伫迄个火车，迄个月台头前硬动，都冻伫月台头前吼，唔敢入去月台啦。惊讲即块真正跳落吼，火车都要到时咧哈，安尼雾噶差不多要九点啦，雾要点外钟啦，伫火车顶个人也袂当行，啊就冻伫路中啊，啊无伫伫外台吼，啊要坐火车人也无在条啦，啊就解除危机差不多正点钟吼，啊较继续吼，啊当然这有报啦，人迄、那个。一个啥？一个铁路警察吼，有讲吼，这一定要办啦啊！啊，当然是上届无吼，这个用一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吼来通报吼，因为互相无小过啊，因人无爱过因某啊，因某无爱过因人啊吼，啊，恁两个无小过，想讲代志就煞呀吼，但是你母人家人要哪办？我讲若无乖嘛，先来发一个对啦。你甲看阿公某小妹，还一台火车船冻伫迄个月台头前呢。唔敢塞入来呢，你甲看啊，真正吼、哦，人吼、哦，真正真系。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好了，咱这点钟时间要到磅吼，那有要去防火产品药磅无详细，甲卡这个电话抄开，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听卡七点钟，稍等，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博药、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暗恋的心情吼，啊，这特定哦，要爱啊，买个暧昧期啦。暧昧期就是买那唔咧，有那无咧，安尼啦吼。啊，那即看无过了，就确定哦，两个就要交往啊。啊，就伫遐买咧，有咧，有啊，你要爱我，我要爱你，啊，你要我交无吼吼。在这时阵啊吼，在那像迄个动物吼，鸡啊、鸟啊、鸭吼。哎，跳求偶舞无？哎，那跳求，哎跳那求偶舞无吼吼？啊，你在那跳哦，那人乖啊花，那鸟啊玩，我做人人乖啊花。啊，人人伊若要予你人哦，哦，伊就甲你做一生。啊，若唔会人会飞走去啊。哦，啊，就是迄个求偶期无吼？哦，啥物出头吧有？哦，迄两公啊，人伫中埔要翕要三只蛇，对无吼？迄三只蛇。伊三只蛇就是因咧要求哦，要拍哦，难拍赢，就要去改只舞安尼无？哦，迄啊阵难得翕到迄三只蛇底啊吼，迄三只公诶，因就当咧拍咧拍吼，咧跳一跳舞安尼跳舞吼，跳要跳跳赢，你爱走哦跳我跳赢，迄七来吹我安尼对吼，像迄求偶无？哎，恁来看，恁有饲迄粉鸟诶，饲鸟啊，饲恁鸡啊鸭，哦，饲动物恁就知影，迄个求偶诶，咱人乖啊花吼，啊要啥舞会来？啊，有诶鸟去做诶绣，吼绣做足水吼，遐足水。啊，母会来，啊母来就看介，伊就愣去绣，吼，伊就要爱你吼。啊，若毋看惯了，伊飞别位，伊就无爱你。吼，啊，佮像笑偶舞无好，伊笑安尼，咧笑安尼，哎，咧跳舞啊，是当好一天一天足水足水吼，哦足水。哦，啊那两人乖啊乖，啊伊只母诶人来看介，哦，就甲你搭跳吼，啊就甲你做伙。哦，伊就就是即个你碰唔到哦，啊碰唔到飞走去啊无，啊就说伊即卖即首歌就类似像安尼啦，有哪无咧，无哪未咧，这是咩啊唔啦哦，啊都减一个开嘴啊，你都无开嘴啊，你若甲开嘴者好啦，啊不要碰无啦，好啦，哦，系啊，红头骑个车过，啊不要碰无买咧，啊买唔起来吼，你起来对唔对？啊就是安尼，伊都爱敢开嘴，唔敢开嘴吼。同硬去陪啦，啊爱食妖怪假设计的吼，拢硬去陪。啊有诶较避暑嘛，唔敢爬七啊，含看都唔敢看。啊若看到伊介，迄个后面红甲只红古鬼，红讲啊话都未晓讲有无？嘿啊，安尼是咩爬七啊啦？啊有查甫吼。

灵魂哈、万里挑一啦，是不？诶，灵魂较活啊，趣水啊，较好啊，一人都无因头，但是讲话做心事做风趣做幽默，人最爱开讲啊，有无嘿啦哈？诶，一生哦，一生啊吼，修心啊吼，哦，易得啦，嘿啦，啊易愁吼难求啦，抽啊较怕三岁较怕硬呢，修心缘投的红星无大，这较济呢。啊，若要做跳啊，较歹应呢。跳啊，较无简单。跳啊，你一出一个动作，就大家笑啊，滚滚球的呢，对吧？天生的喜感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咧谈恋爱心性啊，吼。你讲来谈恋爱吼，甜言蜜语啦，吼。啊，若要交的时候，千言万语啦，吼。啊，若即马交到了啊，无言无语啦，吼。啊，若食老的时阵啊，消言消语啊。哦，就是安尼，好啊！哦，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这个囝唔生吼，你就爱像迄摆怎样讲，我该饲到高中，安尼人就要生啊啦。你莫讲啊，出事吼，甲你乎你五万，乎你十万，你要创啊？五万十万，咱饲啊囡仔大，要空砍的，唔捌饲过囝呢啦，对不对？吼，来，这个台股创高。哦，也不敢生，也唔敢生啦。咱台湾总人口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啊，顶个月4月全台湾生几个？生8144个，一个月减哦7.4%啦吼，再下探会搁啊低。这内政部公布吼，上个新的人口统计，哦，一直到今年4月底。台湾总人口吼2,326,544个人，已经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其中4月吼，全台湾新生儿8,144个吼，啊，呈现每一个拢减7.4%啦，一单减6.2%啦吼。啊，今年1月甲4月累计吼新生的婴仔32,188，哦，这个减幅更加15%外。哦，甲推估哦，来甲医生，今年恐惊会减15,000个婴仔啦。啊，这少子化问题吼，愈来愈严重吼，引起着这讨论。有网友吼的直言啦吼，哦，跌到无感。嘛有人吼不解表示吼，台股42,000点嘛，那可能够人唔敢生吼。这个出生诶，初给啦吼，出生率吼上届加前三名，嘉义市、嘉义县、嘉南市。这三个县市上少，上少。去年新生儿拢总是17,000几个吼，前4个月数据是37,000几个，占全年出世吼35%。吼，甲今年4月新生儿加30,000外尔吼，啊愈来愈少。啊，这个愈来愈少，你毋知是啊？这个新生儿恐病啊吼，哦，无甲9万啊，对毋对嘿？这个妇产科会一间关起来哦，会收起来哦。会无生理哦，嘿，即马讲啊生一胎哦，即个健保会支付40,000，根本无够用啦，嘿啦，根本都无够用吼，哎呀，所以讲这边台湾的少子化危机哦持续恶化，即个医界吼烦恼，那是政府吼，佫无来改提高三科吼，有三科的支付吼，未来恐惊吼。不是只有没人生，没人想要生，更加是演变变成有孕妇穿没所在谈的生，病院关起来啊，一间间关起来啊。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啊，吼，伊就咧讲，今年全台湾的新生儿恐惊吼，无甲9万的，只啊9,500尔。哦，啊，这妇产科医疗机构啊，已经面临着严重经营的压力，都无人来生囝。哦，这个去年全台湾阁增到23间哦。去年哦，23间妇产科的诊所关起来，哦，你来看，这差不多哦，这个占比比这个接生机构一成，去年就关起来3间啊啦，嘿啦，这个医界警告啦吼，这个妇产科不是一般的门诊，那伊是吼24小时爱待命的，是高风险、高成本的科别，但是目前健保吼。这个健保生产的支付平均卡差不多4万，甲这个实际成本落差伤过大，若无较紧的紧调整啊吼，较偏向的还是较中型的妇产科病吼，
可能会加速消失，冲击到这个妇产科的医疗安全了呢。啊，今年吼、哦、来伊这出事的，诶，数据持续下探，一直无降。一月甲八千一，二月六千五，三月八千七，四月八千一吼。一个擦米趴，二个擦裤仔，三个抢抢棍，四个擦米棍。所以根据这内政部吼，2026诶五月七八公布，上个星期人口台湾总数已经连续二十八个月负成长吼。这个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啦吼，愈来愈严重。伊咧甲想讲吼，可能全规年套当啊，出世的人恐惊无来甲95,000个啊啦，吼比去年出世还佫10,000个咧吼。系啊，啊这倒多，啊无你甲变成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来讲啊，来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吼，系啊，因为啊，你生出来，有当还佫照顾老安养伊，咧拖垮规家伙啊经济，迄只足吃力的。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因是在这个时代在多像安尼想啦吼，啊无像咱老爸老母的时代，了足侪会生生啊未生喎，会生生啊未生生啊，即个政府出来讲哦，讲叫人生三个，都要想着生三个，茫去生无吼，好一个不算早，两个恰恰好，三个刚刚好啊，有无吼？那就讲叫你莫去生啊，想着生三个，对无？应该六个、七个、八个咧生无，有无？嘿啊！应该是想这叫你卖生，即马叫你拜托你生，唔生啊？像这生生囡仔较短，才优秀，安尼胖起来，我迄个文化大学，迄个正个高模呢，迄个从昨下早到正时啊高模呢。即、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咧讲吼，两届堵水的危机，就像即个来讲，伊去堵，伊是毋去救迄个阿伯啊？迄93岁咧，啊，结果是边仔的人吼，即个阻拦群叫伊落，你落，你落，阿杨受罪啊！叫你落，你落，但伊在运动慢跑等来，啊，可能是忝，啊，伊叫伊落，哎，怎样落？啊，就甲伊无起来。即、這个文化大学24岁生日的学生咧，啊，栽培遮大汉24岁啊，你看啊，捏24当，安尼无会艰苦呗？艰苦啊！生命怎无呢？你啊看这，昨日台北市大稻埕嘛吼，即、這个码头嘛，迄码头呢，迄会车水外海出去呢，对吧？嘿啊！啊，这见义勇为吼，落水落去救，甲现主席今仔日降时，还佫无消息。所以台北市消防局吼，嘛伫今仔日扩大吼，来搜救这個力道佮范围。即、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呼吁吼，社会大众爱重视。第二届堵水的风险，安尼讲，伊咧讲哦，这水疫吼，咧救的时是台湾每一年发生第二次堵水事件四常发现的场景之一。安尼讲，这第二届堵水，来讲，咧讲就是啥，落水救人的人，最后咧，嘛因为体力无去，消耗也无去，哦，转大咧吼，伊嘛跋咧水，甚至叫迄救咧，安怎死去？这叫做二次溺水。这个消防员就像安尼，即马这个专家吼，伊就出来要甲大家讲啊，因为伊叫做吼消防神主牌，伊救足侪人，救30几个人。伊讲诶，用针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消防神主，因为我讲好朋友，即、这个流流啊要放暑假，要热人啊，即、这个堵水代志要足侪啊，逐冬诶，你像都还未开始诶，屏东啊，屏东迄个深山大地迄、那个，毋死两个查某呀，有无？死两个啊！底下深水安尼拖伊啊，所以这热人搞吼，这个野溪哦，啊这暗溪吼，啊拢唔知影，拢感觉最好耍，唔知影水是足恐怖的。要耍吼，我讲你开寡钱去游泳池耍啊！真诶啦吼，去啊无去政府举办吼，安尼露天的安尼，大家挺好耍，啊无游乐区入去耍，你卖带伊诶野溪，野溪逐当咧带人走，太济拢咧带人走，你唔好去野溪哦。伊讲，这第二届堵水讲，就是落去救水的人，落去救的人，最后因为无体力，我也是怎叫这水吼，解叫救伊堵水。针对这件代志吼，伊就咧讲吼，看完这个新闻了，伊心情足沉重，因为伊是专业咧救人的。因为认为这廿四岁这姓李这查甫囝，这个文化大学查甫囝，伊第一时间跳落去救人，反应就是安那，人性内底上爱善良的部分，因为我看阿伯伫遐，唔敢要落去救，啊，伊仰游泳。任何人伫当下拢会做出同款的选择，拢无应该被苛责啦吼。啊，这消防神主牌伊就讲，堵水的人伫个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下，你往往会本能去救，任何去救，接近你来去救，去救个拖咧，包括试图要甲救你的人，你就甲救，好无？
佮加上最颤老的主力，啊无你体力消耗，吼，即使你平时你水性袂歹哦，但你无可能伫短短时间内底失去了吼气力。啊，这廿四岁查甫囡仔，哦，这学生有人，伊的朋友伫顶面烦，用这查甫囡仔当时就曾经扭着这阿伯要往回游，要收倒蛋，但是旧年这爆发还佫超五十公尺啦，可能是怎无力哩啦。啊，游泳池当中五十公尺，甲这溪啊哦，会浮的这河川的环境当中，这五十公尺是完全无同款的呢。而且下在淡水河哦，唔嘛讲水温低，吼、哦、啊咧水咧流佫无稳定，啊能见度佫无好，啊这高龄者93岁这会体重佮失去意识了的状态，这拢会增加、哦、救援的困难度啦。这毋是水性好佮无好的问题啊、哦。这是一个吼无装备、无训练的人，伫上界危险的条件，你着试讲要落去完成一个需要专业才能完成的代志。你看，你也无装备啊，也无浮圈啊，无啥流落去啊，你脚、你手要规身人爱流落去啊。所以我讲啊，所以这个吼、哦，这个消防神主牌，伊着提醒民众：如果你伫爆发发现有人落水，话水，你得爱迅速，你爱你顺势吼，甲记住第一，大声喊救人，帮喊救人，互更加一人知影，互人零零到三工人过来，同时卡119。第二，伫咧爆发边、溪仔边，找任何会当延伸的物件，包括竹篙、手机、被单、衫裤、锁啊，吼，会当连接起来吼，甲等落迄个吼，跋咧水底迄人，互伊咧救咧。你伫爆发顶哦，啊，甲游落当安尼较安全。你个脚爱倒栽，哦，你爱抓住爆发顶会固定个物件，你一手甲落甲游过来，你爱保护你家己。第三，如果边有任何会当浮起来物件，像保特瓶啦吼，还是玻璃笼啦，是救生圈啦，是绑伫会绑个绑上绳子吼，甲绑个哦，你像玻璃笼哦，还是保特瓶哦，是救生圈甲绑死个绑个哦，甲牵到迄个跋水落去人，互伊摕到迄浮起来呢，你甲游落当来。噶来安尼是上安全的，对不对？因为迄个时完全拢无，也无浮的物件，也无救生圈拢无，伊就跳落啊。但是袂当跳落，上界都要禁去。你若拢无浮圈、无绳啊、无绳啊，救生，干你扛手白手吼，你绝对袂当跳落。你毋是无情，因为你落落含你也死，叫第二界堵水，所以这先警卡119。这消防神主牌的讲吼，深抛滑，最后才是油。游泳哦，救援需要专业的训练，不是一般人应该做的代志。不是因为你无勇敢，是因为你哦安尼做，可能变成第二哦，吼，你就无倒出来，你就可能你嘛是变成迄第二堵水的人啊，对不对？对吧？但是说伊讲讲啊，不会讲哦，在厝吼，希望迄个搜救当中哦，这胜利的大学生的个机会，希望伊当平安哦获救啊，对不对？所以讲，这嘛是一个，互咱想一个迄种，若人要搞你去溪埔啊佚佗的话，吼，你若如果想拄到这种人堵水的，你紧卡119，吼，这种一定爱紧卡，吼，啊你莫了慢车落去，你莫落去，你着看有物件摊，互伊捡，互伊啥吼，互伊救嘞，安尼，无你全部你落一定要救嘞，这叫第二个堵水，你本来要救人诶，结果会救不起来，往你怎死去，吼，安尼就无啊，对不对哦？系啊吼，好啦。保住平安啦、啊！来，咱来听蔡琴唱歌，唱这个《女儿圈》。

0: 其实我是蔡琴说全女儿全哦，来，我要甲进者广告，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啊？啊，今麦搁咧食吼，逐工咧食吼，你也是因为戆吼咧食，我建议你咱食咱的真心，你要知影足好用的，你会袂记迄个戆的感觉啊？哇，逐工拢戆戆心，即摆也袂啊吼，哟，拢袂啊，因为食到的真心。朋友，你讲你本来食咱的真心安怎样？
1: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天人头壳疼，我这罐只能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天。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1: 我从早灌一罐话，当我一讲听，我知哦，会当做好男要食袂
0: 了。会当。
1: 唔要紧啊，
0: 系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你拢爱食几罐嘞？
1: 几罐的空天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当来啃。
0: 啊是安那听啊？听是安那听？
1: 痛嘞。
0: 嘿。
1: 我就听你的广告头啊，我来较食安尼
0: 吼。就听你话吼，你拢会拢俗。拢买几罐嘞？买几袋吼？买几袋等下食有无？嘿啊，来，这话是哦，拢食药水啦。你真型一个一天食几盖啊？
2: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那要食真型啊？
2: 头壳拢一直食三角干啦啦。
0: 哦，干药水啦。
2: 嘿啦。
0: 你讲到伊摕迄三角个
2: 汤。较好，较会麻啦。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即马过去开了，着搁疼。我即马食精，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来吼。
2: 嘿啦。
0: 迄血路循环嘞，爱食真型，你讲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真型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挂肝。
0: 啊，胃汤干。有影，为他干做好又好。
2: 系啊系啊，我拢食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个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系啊。
0: 哦，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哦，有影对。
2: 诶，迄厝吼是咧转三位直转，转间咧吐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诶。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诶。
0: 诶，钱食治疗效果。
2: 哦，差足济啊。
0: 哦，偌快活诶，人偌快活都对。你就爱食细条血管啊！你大人戆了，头壳这循环咧无好啊！头壳咧戆，大人循环无好啦！啊，真咧食这大人细条血管的啦，啊，唔够对档，对不对？啊，唔够对档，哦，啊，无咧乌天店，这食六十单咧，六十单，你食咱咧真有解过安那好？
3: 啊，干阿做胃口较好呢？暗滚阿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橄榄吼，食六十几年哦，我讲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过啊啦。
3: 八十三呢？
0: 八十三嘛是爱会惊，走较快活啊。你阿讲，食六十几单啊？
4: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30多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过甲逼啊，你甲食真型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中，我爱逼你食真型的哦。
4: 嘿啊，
0: 好搞笑。
4: 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呀。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4: 哎呀，伊是哎我看我安尼腰呐艰苦。
0: 哎，他听了足艰苦呢。
4: 你会知？
0: 哦。
4: 空气凝结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啊。
0: 台湾食迄个药水啦。
4: 夭寿食到，讲下面安含国国过来哦。今年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了下巴顶，妈都食到拢都卖救筋卖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硬起救筋的脚都拢足疼呢。
4: 疼啊，对。
0: 规完直骨骨。
4: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嘿，度过了，知影你艰苦，啊，只要精神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4: 哎呀，48岁中啊，78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着像我讲，迄40多岁、40多岁，当咧看家庭经济吼。
4: 哎呀，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4: 无多啊。囡仔过细汉过十天。
0: 哎呦，
4: 要忝死。
0: 每天若50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目头累，无叫目艰苦吼。
5: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25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
0: 嘞。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5: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
5: 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食通呢，我真正食恁这食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工的哦，
5: 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5: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 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啊，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5: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共报呢。
5: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咧哦。
5: 国安咧，啊我即马拢唔免啦，我食今天甲迄维他干 Q 店，我即几样雪梨王连膏精，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嗯，勇敢。
5: 讲诶。这都爱食些，唔好去请伊跋落。
0: 谢谢，拜拜，
5: 谢谢当啊，
0: 谢谢我就当，谢谢，谢我就当的哈，谢谢大家，爱食好对啦。安尼感冒药水安尼，提十外罐，安尼逐摆安尼炖咧食吼，啊无较好有无？逐工咧食，逐工讲爱注意呢。你咧说第下血管哦，这大脑血管啊，定了无过无过，塌咧咧，憋破咧，这两间有定听新闻咧报这个嘿呀。啊，所以咱的前咧食，后这说第下血管经过开花哦，循环较过，而且是有如何啊？四条血管啊，四条血管，咱的钱过咱身体百分之九十四条血管血，血咱的血拢是四条血管在走。他个公司因为四条血管无过，他个公司因为血上无去哩，上手无去哩，伊就安讲，所以食金星嘛，爱食金星，足好用的。咱的钱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毋是化学药剂搅的，伊甲健保完全无同款。你莫摕健保来干比，哦，健保干比无就比。我咱的药剂要食治疗效果。怕通你外烧死了，这条血路循环，你大脑、心脏的肝、油脂的吼，脚尾、手尾、规身躯的吼，规身躯的，个人规身躯的真幸福的爱食，迄真假真幸运的幸，九十粒两千块，会用食就好用吼。谢谢幺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甲卡通身体健康甲变化咪你个知道？哎呦，免阁食油水啊吼，爱食这个对啦，啊拍的过喘的过，轻松聊天就是你的。来，杨哲唱歌《四季风》，四季的风。

台北大台一个淡江大桥，好、哦，淡江大桥今仔日是首度迎接上班时间。哦，这立委来报喜哦，无应该塞车，伊讲分流做好。咱这个啊，这个淡江大桥吼，你看这两天有看伊在开车仪式啊，总统伊去看有无吼？啊，也有想过办云门舞集。你这淡江大桥通车大礼物哦，做者暗花哦，啊，做者这展览，啊，伊咧介绍这个桥，你感觉足感动的。全世界无人用对唯一个不对称，嘿，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这咱台湾人是足搞的，是咱台湾人是足搞的啦，吼，足搞的吼。这淡江大桥伫咧台北新北市哦，这斜张桥哈，啊，伊跨越台湾第三个大河川的淡水河的河口。吼，爱东边的连淡水区，嘿，淡海新市镇吼，伊个西边的接八里啦，吼，啊，台北港港区啦，是这个省道第61线吼，这个、西部的西边快速道路上个北边的路段，该讲第61线趟啊对西边趟啊对顶湾去，你来看哦，上个北边的路段，而且同时间哩承载哦大众运输专用道哦，大货车当去哩哦，哦，啊，这机车道、自行车道吼，搁人行道呢。哦，2019年开工啦，动工啦，吼、哦，今年2026五月诶，得当完得完工啦，吼、哦，12号通车啦，吼、哦，将通车啦，吼、哦。啊，这个、车道配置吼、哦，对这个桥的中哦往外，吼、哦，依照顺序吼、哦，轻轨专用道，这代表着这个叫轻轨专用道，嘿，安尼，这个两线吼，诶，这个快车道啊，吼、哦，带61线，吼、哦，机车道专用的这一载哦。讲一个一台足无简单吼、哦，诶，这个桥，哈、嗯，这个淡江大桥就是全球哦上盖长的，诶，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好、哦，一个台湾上盖长的斜张桥，这个通车了，预计会当舒缓哦，既有这个关渡大桥，甲淡水区哦，台北市之间哦，诶，这个市区的道路容易塌的，哦，这个交通流量，啊，伊要串联吼、哦。这个桃园航空城、台北港、北海花，而且带动了淡水吼，而这个新市镇、北里区吼，甲台北港的发展，刚一个桥串联起来，你看带动偌济所在吼。这个淡江大桥吼，这阵刚刚做老个人新闻拢看到伊，哦啊，因为拢暗花吼，有这个典礼吼，啊有人带去看到伊吼。这个、经过13年的打造啦吼，这条桥啊吼。这个、淡江大桥吼、哦，开248亿吼安尼，啊，正式通车了后，希望大家吼、哦，这个、大桥新建了后，减少台二线吼德惠路段，甲关渡大桥吼、哦、30%的交通量啦，吼、哦，而且缩短吼淡水甲北里两边吼、哦、产业活动个通勤的距离，嘿，免个靠坐船啊，免个靠站远靠一边靠远安尼有无吼？嘿啊，直接破轨道啊吼，会当节省差不多25分钟的车程啊，安尼啦。哦，所以在咧报告吼，民众呐传来真实的回馈吼，回馈这个、中正东路淡水甲这德惠吼，无应该塞车啦，已经缩短吼将近要一半的时间啦。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了，第一个上班日就今仔日吼，整体这个通勤顺畅哦，达成这众人哦众人的这个期待啦。哦，对这即时影像来看吼。原本台二线要去关渡方向的车流吼，会比平常时啊搁较顺畅，吼，这确实有发挥到这车流分流分线的效果，嘿呀、啊，这个袂歹吼。上班的尖峰时间会当看出了交通改善的成果啦，吼，因为吼这个车流比下班的时段搁较集中嘛，所以只要会当有效来分流，增加路线的选择。民众马上就会有感觉到，所以因此今日七早八早吼，伊就请地方的主任甲同仁来甲现场掌握着第一时间的状况。所以民众嘛咧讲，期待吼这个淡北道路哦尽快完工，相信未来淡江大桥、淡北道路吼，还有这轻轨南海线第二期的会当持续来完成了后，吼对整个大淡水地区的交通一定会有足大的帮助。嘿咩吼？我讲，你路爱开人才会到，人若到才有钱，对吧？路甲人路开，甲人带去嘛，人若带去，你就钱好赚。
哦，哎，这是恭喜各位那爸爸好朋友哈、哦，我觉得淡江大桥开通，这把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全世界第一级的哦，单塔不对称的斜张塔，哎，斜张桥，对，咱台湾这淡江大桥哈、哦。后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间》，嗯，这首啊叫《无爱也快活》哦，无爱也快活。

0: 对，肉到要海的吃一两条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即卖食八十元 QMV。
1: 恁食半罐就好起来了。
0: 都心脏无落落着啊吼。
1: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肩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买去个米来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诶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的零果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较好。
1: 哎呀，安尼一天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1: 嗯，
0: 做好呀，对不对？嘿，做好呀。我讲咱的八珍圈米，唔是油啊呢？那油啊就无效啊。伊唔是油啊，那油啊食心脏就无效啊。啊，心脏唔爱食油啊，油啊无电。好，所以咱八珍Q米唔是药啊，可以健康的食品。好，咱是针对咱的心脏一所爱营养素，嘿，足简单嘞，啊，足好用嘞，啊，未慢慢呀。伊讲食半罐外人快活有无？本来讲买床垫，买啥物款有无？讲无电尔啦，真正无电，充电就足快活来。我这大姐伊讲，啊，我茫听人做见证，拢讲啊，食好食好，我起来食啦，无食顿，结果啊，一罐啊未食完就快活，对哇？一罐啊未食完，讲咱的八珍Q米唔是药品哦，唔是药啊，药啊就无效啊。哦，知吼，伊唔是油啊，哦，伊是 Q 电，咱身体足重要 Q 电吼，伊爱电，电充电才会有电。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对啊，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响。
2: 动啊，无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嗯。
2: 啊，我着搁天天在个食，在个食。
0: 嗯嗯。
2: 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2: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0: 够一面啦。
2: 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2: 嘞，都动袂掉，坐我都坐都坐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2: 坐嘛坐袂掉啦。
0: 我半天都嘛无法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
0: 嗯嗯嗯。
2: 阿姐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啊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0: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0: 有啦吼，差
2: 哦。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诶。
2: 哦，谢谢。
0: 有影无？做好用诶吼，是唔做好用诶？你若食药啊无效啊，食药啊食袂行，伊爱电爱有电啊，手机爱充电足简单啊。像伊在讲，安尼坐袂调，倒嘛倒袂调，真诶呢，来，这林长嘛是坐也坐袂调，倒也倒袂调啦。
3: 你本来那深吗？
4: 啊，
3: 本来那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直直直直直直调，调到会足艰苦，站袂调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呢。
3: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搁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搁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嘛。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零果精，够真啊赚啊咧呢。
3: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八珍Q米才好用
4: 咧。哟，我唔知遐好用咧。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咧。
3: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在困。
4: 伊都意识啊，安尼，这个水果也吃吼，啊，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去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嗯，谢谢大家，做用的吼、哦。讲八珍Q米唔是药啊啦，那药啊无效啦，知无？那要食碰巴充电，食药啊无效啦，爱食八珍Q米吼。谢谢，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看吼。啊，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包括咱的宝德王的便利店吼。啊，把拢会当摕到咱这支产品哦嘿。 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嗯，谢谢哈。那未记啊，卡0800-333-5599，听红英皇唱歌《爱你那阮性命》，爱你那阮性命。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来笑死，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这首歌是王水阿唱的，咱是上好命好，咱拢爱做上好命好，好阿哥勇敢哈。我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S 秋第二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马即个拄到就是伊阿辉，伊本来是迄个摄影协会啦，啊误入歧途，交歹朋友吼，而且毒而跋筊，甲借地下钱庄借钱，搭去用玉钱啊吼，走路啦哈，咧美容吹，落地啊吼剩半步，含买买一个啊长寿的吼，伊都无在调，无钱哦，剁脚剁手，我讲即个借钱的就是，伊讲啊你无钱来催我。阮甲你倒脚倒手，哦，伊无讲买啊，即句，若无钱哦，就轮到我甲伊剁脚剁手啊啦，对不对？对吧？啊，若讲诶，即句话伫道上啊，毋是军生笑诶呢，毋是讲讲诶尔呢。即、这个阿辉啊吼，女生哦，他甲陪落去吧，嗨呀嗨呀，我即煞用脏电话只剁脚剁手啊。啊，即、这个时阵呢，阿辉啊眼神就看对吼，伊就迄个纸箱啊无。顶管吼，安尼用伊个纸箱啊，顶管，伊个塑胶箱啊，顶管，迄是伊唯一的家当啊，都去卡箱啊，内底吼，底就是伊应该翕照啊用的吼，一粒影器材啦，哟，啊加一堆吼旧的录影带，希望当变出到吼一点蛮好价值的物件吼来卖啦，提去当店吼换一挂啥物，哼。唔是要换崩吞呢？你话走路费安尼啦？啊，即马在一家箱啊吼，甲变好多啊，规下变怪。这镜头啦吼，脚架啦，哇，这有价值早就卖完啊啦！啊，剩只你看看要创啊？加剩几根啊吼，无开封哦，而且大啦，哎呦啊，新的大啦，安尼，啊，佫有一台吼快门机啦，有一点啊接受不良哦。索尼的这个摄影机啦，哎呦，现在提一卷起来呀，这个标签顶完写吼，2005年1月7日啦，大元旦，啊内底吼有带着一个这大，那是伊去年伫个山顶吼，搭孤几啊工啊，沉几啊工啦，哦，要陪婚照吼，而这记录啦。因咧那咧翕婚照的哦，用个大袍无，有诶辛苦还阁穿装备、穿迷彩呢，啊一久啊久，伊十天几个月，伫遐咧看只鸟诶生态呢，哦，而且爱做耐心安尼啦吼，伊就抱着一点仔希望啦吼，好啦，无即个大吼，我摕来看卖啊咧，无定有我翕着吼，稀罕诶画面嘛无一定啦，会当卖哦即个杂志社，哦，伊就安想嘛吼。因为伊都翕啊久啊，啊足久无去拍这物件，伊嘛袂记，伊确实内底有录啥物物件，伊嘛袂记哩安尼啦。啊，上好也无甲变只影片起来甲看吼。伊从个袋啊吼，甲放咧摄影机，啊，就接触人房间吼，即台即个会当看诶，迄台敢若有19倍印象吼，印象馆吼，诶，即个电视啦，有啊，伊就甲凑咧看。啊，电视的荧幕吼，安尼闪闪四四几下啊，啊出现了这画面，啊这画面固定了后吼，吼、哦，因为迄个时阵伊是甲这个摄影机哦，改架伫个脚架顶管啦，哦，这个、固定的这个所在的翕安尼啦吼，爱自动录影的啦，啊这镜、个、头对着一片哦白茫茫的雾气，咧翕，有当下有风吹过，啊树叶的声啦吼。啊，全部拢是雾啦！讲哎，这受耗啊，规拢是雾啦。阿辉啊吼，都骂一声，看影片看一段时间，无路用啦吼。伊准备要个按下快门，个按快进啦吼，较紧嘞，快紧嘞，快慢呀吼。啊，都突然间吼，这个画面哦，会正平哦，右下角，一团这雾气内底吼，出现着。

脸啊卡底呢。迄、那个查甫人是双手吼，做明显的哦，吼、哦，虽然有卡不起，是迄个过目镜的查甫人双手吼，出来甲这两个老人挨落呢，倒那像一个长线的风吹哦，赶快总爱摔落栽落啊，栽落溪谷啊。所以这个查甫人佫用另外金甲头吼，去弄另外迄个查甫老的呢，哦，迄、那个做腰瘦骨的吼。出吃零啊力，出力力，就是那就不要你死哦，迄个感觉啦，迄出使力啦吼，这哪啥物意外？这根本就是行啊，哦，行啊！这个阿辉手内底看到这无了后吼，哇，这真正足惊吓！伊个刚规身躯全发烧起来，很吓安尼吼，但是伊完全吼无顾着讲。伊就那无去想遐济吼，但是这个时伊种目睭哦死盯盯哦，甲看这荧幕，伊个呼吸哦，怎啊变甲吼哟，足紧张足紧张足紧张，太阳啊哦太阳哦这哦这太阳呢，吼安尼啦，啊这阿辉哦哦吞几下口暖，迄心脏哦硬小跳，做一个社会基层的混混啊吼，讲伊家己啦吼。伊爸爸穿目睭看人相拍啦吼，捌看人相刣啦。但是这种亲人之间吼冷血的磨散吼，这是会感觉吼一阵反胃呢。就伫这时阵吼，这个房间的角落吼，迄台旧电视，而且新闻台，拄啊咧播完一个广告，这个、主播吼做甜美声音，吼啊咧讲代志，刷来吼伊讲。带恁来看吼、哦，嘉义市某一间国中吼、哦，林文勇老师，伫个旧年经过着丈人丈母相望的悲剧了后吼、哦，即、这个化悲愤为力量呢，哦，致力吼伫即个吼、哦、偏乡教育啦。林文勇老师今日荣获吼即个师铎奖，诶，即个提名，诶，电视即个画面。出现着林文勇徛伫吼台讲台顶悬吼咧颁奖的照的相片，嘿，啊伊穿西装呢，戴迄副金庆的这目镜呢，哎呀，啊笑甲吼安尼真文雅呢，真有水准，风度翩翩呢，而且眼神内底充满着慈爱呀。这时阵阿辉啊，回头看向伊录影机段，迄、那个暂停的画面啊。嗯哎，一个外头看新闻的画面啦，这两张面哦，怎啊慢慢啊甲烧烫起来？吼、哦，这个阿辉啊讲啥？恨哦，目睭哦瞪足大绿的，落尾吼一种一股狂喜取代了惊吓啦，伊就吼、哦、大腿拍一个足大下吼、哦，笑起来啦。规人倒伫一条门床顶完了，笑甲鼻鼻出啦，笑甲目屎都流出来啦。天公啊，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你果然无放弃我啦！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啊，迄是一块吼，咱用着爱国奖更同款的感觉啦。迄是一张着头奖哦，着乐透的感觉啦。哦，够欢喜啦！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经不起考验啊，对不对？当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伊的手落到另外一个人吼，诶，这个哦，尾流啦，对不对？吼，落到一个人的病啦，伊想到吼，往往的都不是正义啊啦，就是利益啦，哦，对不对？所以。阿辉啊，这种是伊咧想讲哦，伊要来讲勒索啦，是不是？对啦，哦，伊就走投无路啊。因为这个社会哦，较侪就是啊，比鬼更加恐怖的人心啦、人心啦。所以同一个时间呐，这个林文勇拄啊下课，啊，等下到这个办公室啦，伊心内心情真好啦。今日校长特别吼、哦、来找伊讲话啦。讲后学期有意思要提拔伊吼，做这教务主任啦。
桌顶哦，有一个保温杯，是带泡好哦，上好吼、哦、高山，而且乌龙茶啦，迄是家长送的这个礼品啦。这时林文勇看到窗仔外口的夕阳，夕阳吼，伊感觉人生真的太美好了啦。这一年前吼、哦，会梦寐以求，早就去哦，早就伫这个钱甲权力当中哦，冲刷的一干二净了啦，对不对？这个桌顶顶管吼，诶，这个风机响了哦，诶、那个，手机啊，哦，电话机响啊，这个、林文勇做优雅的吼，接起电话讲句喂，哦，那个教务处。诶，林老师，电话一边传来一个吼，足刺耳啊吼，一个电流的声音啦。刷来就是一个足沉稳的人，搁有一点啊脾气，哦，啊个足沉稳，啊搁有一点啊脾气，心地口气无改好，搁带着一点点吼阴冷的声音，传来到这个林文勇耳啊。伊讲哦，林老师啊，恭喜哦。啊，听讲你得奖哦！哎呦，啊，真正是好人有好报哦。这时林文勇把头刷夹夹，以为是对推销员呢。伊讲啊，歹势歹势吼，啊，我即马咧无用呢，啊，我即马无需要保险，啊，嘛无要唔免贷款呢。伊就赶要甲电话挂掉。但对方的声音呢，煞变到口舌，啊，我唔是要卖保险的呢，我是要卖风景的啦。迄旧年啊，阿里山雾哦，真正足大诶。对啦，啊，但是我这台机械哦，是蔡司的呢。这镜头哦，诶，穿透力是真好呢。虽然你讲阿里山的在啊蒙卡蒙雾，安尼雾沙沙，但是蔡司的镜头，这个穿透力真好哦。你迄天甲恁丈人丈摔落去的姿势，哦，真帅，干净利落，比你伫台顶咧驾车，搁较有魄力啦。哦，讲到这，林文勇手段好硬伊，办公室内底空调哦，明明都有开呢，但是林文勇感觉规身骨火啊，伫这一秒啊，全部拢冻起来啦，全部冻结起来啦。哦，刷嘞拢冷去！伫迄刻啊，四周围同事吼咧讲笑话的声音，学生啊嘻嘻哗哗声音，全部拢消失去。伊的世界，就甲像电话迄头，迄个吼如同来自地狱，落那就对地狱来的声音俩。你是啥啊？你后壁讲啥物话啊？林文勇的声音会错，会惊，但是伊足认真要维持吼这定睛啦。但是那后咧，刷那像只有一支无形的手哦，甲断掉咧啦。哇，我是啥哦？无重要，重要是我手提的这根的这个带。那如果伫电视台甲报出来哈？也是讲，我即马咧叫警察局林老师，你着咧林老师较好啊！你个优良会驾车吼，会驾车奖，你着领个只奖杯啊！恐惊爱换笨做手铐啊！哦，阿辉摕电话筒，哪讲哪步步两咧讲。发出着杂杂杂的声音，啊！恁老师考好呀？啊！有恁爸，我知影你有钱啦。啊！保险金也袂少呢。啊！我这样真公道。我即摆手头较闲，我需要一点点的赞助，500万来买断吼。我即块大，啊！这笔生意哦，真会好啦，500万就好。500万对林文勇来讲哦，听者哦，电话筒哦，遐嘛提袂掉，安尼啦。迄
你一千两百万已经还完八百万的缴销啊，啊，剩四百万。这几年来呢，买车、装潢厝，佮加上伊忍不住手的猫，佮伊跋两张啊，算一下股票呢。伊即马手头现金含五十万嘛无，头他摕五百万。我无这钱啦，林文勇做计生甲讲，我即马无遮济钱。林文勇即马哪像吼，一只壁顶吼，壁角吼，即个牙膏，迄是误会啦，你莫白来啦。误会，无钱，我咧林老师卡好俩，你命拢买无啊，你搁咧搞靠山哦，哈。阿辉爱口气吼，变凶盖盖。两个你唔知我半个，我甲你讲，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后我就是看无到五百万的，全台湾的人都会看到你台人的姿势啦！哈哈哈哈哈哈！你家己看着办，看咩办啊？哦，电话挂断啊！林文勇摕电话筒要摕掉的，怎硬硬徛伫原地，唔知要安怎样？伊的面色咧白死煞。牙头变唱歌，吼吼！一粒一粒唱歌，伫咧办公桌诶玻璃点顶悬。安尼拄啊要建立起来完美诶人生啊，对不对？就那像沙包共款啊，叫这通电话轻易的摧毁啦。惊吓了后，是生气、愤怒、极度的愤怒，吼，足俩狂诶啊！为虾米？为什么你要逼我啦？我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呢，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老废物呢。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要侮辱我？我了！林文勇怎慢慢把电话当空了？我过身哦，看到办公室的镜内底家己啦，迄、那个温文儒雅的老师啦，哦，伊的面具嘞。都安尼一休一休哦，被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伫阿里山断崖边啊，迄、那个哦面目狰恶的人，哼，五百万伊无，但是又一条命啦，搁有一粒已经乌心肝去的心啦啦，既然你想要死，好啊，我就成全你啦。这个林文勇看到镜内内底的家己啊，无声无息，三天了还半暝，哦，伫咧家己水上啊，一个省道的边啊吼，一个这废弃吼的糖厂，这几天啊拄啊有寒流过境，配合着这落只湿雨啊，整个这荒郊野外吼，冷甲互人讲会皮皮喘，路顶昏暗。甲路边甘蔗园啊吼，甘蔗田路啊，照啊安尼无盖光，那像吼、哦、无数枝吼、哦，迄、那个龟啊树吼，咧下来啊都甘蔗树吼。这个林文勇开着一台大马无偌久乌色轿车，啊，就停伫路边下较阴暗的所在，眼镜啊切落花，双手吼戴这方向盘，伊咧等人。伊个等下叫做阿辉啊吼，会吸血鬼啦。嗯，好，看吸血鬼安那，咱来个听下个听一个歌，咱来听王力宏唱这首歌，叫做《惊奇》。

0: 嗯，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后生啊，媳妇拢偏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嘿啊。啊，即马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安尼哦。
1: 嘿。拢较袂到，叫我过敏，过敏。
0: 哦，食了有好叫你过敏嘛？
1: 嘿，有影。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正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那些啦。
1: 嘿，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了。
0: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今麦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系
1: 啊，啊，我拢信心。
0: 对啊，咱等
1: 待。我想我信心，我拢在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呀。
1: Yeah,
0: 嗯，谢谢你哈。
1: 没啦，好啊。
0: 啊，祝贺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个咧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三十几岁
0: 啊。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 K 啊。
0: 讲做用诶。
2: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家好啊？
2: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家。
2: 哎，我讲啊，迄毛巾啊，床卡也袂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我即卖安尼食哦，爱放
0: 啊。太棒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怎？
0: 嗯。
2: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工，介好用啊。
2: 孙啊，伊有学的秘书吼。
0: 嘿。
2: 伊这介好用。介
0: 好
2: 用工，
0: 介好用。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
0: 拜拜。哎，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3: 啊，他一直是细汉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质。
0: 哦，遗传的。
3: 你打喷嚏，一打喷嚏啊，打刚没困了，就是这卫生纸啊，肯定浸泡鼻子，啊，一滴，啊，点点的疼啊。啊，那我听你的节目啊，啊，就说哦，活力秘术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的，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
0: 哎，
3: 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我脱离米数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就是嚯，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
0: 啊。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3: 是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0: 哦，安尼吼，真的啦，真的，能
3: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也祝福你，好不好？
3: 哎，祝我，我拿那个皮包，我中大奖了，真的，谢谢。
0: 好啊，啊，祝福你哦，
3: 嘿。这个老秋收啊，还有奥利米素嘛，嘿，啊，我才吃几啊个月啊嘛，啊，现在啊，哎，我上次我改看呢，啊，手都拢未，就没有那个哎秋收啊，啊，我问伊讲，啊，你现在家里啊个也流汗哦，都不会的啊，那样，
0: 好是哦，
3: 是很好，谢谢你，
0: 来，谢谢你，谢谢你哈，谢谢你阿妈英明啊哈。
4: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吃药，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哦。
4: 哎，啊，我嘛是同款，搁予伊安尼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个先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一吃袂长见。
0: 啊对啊，表示医生开予你个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4: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嘛，该讲袂好啊。
4: 哎啊啊！
0: 一剂尔，一剂尔。
4: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4: 哎呀，
0: 俺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4: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讲个，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卡文吼，你个过敏嘞，咱台湾囡仔过敏嘞，99.9%，会作用个，你看老好。
4: 我咧查某囝在教书，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安尼做老师哦，那徛规波日啦吼。
4: 困累呢，
0: 足忝诶啦！
4: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安尼啦。
0: 哦，安尼冰顺冰稳好
4: 诶。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4: 嗯，
0: 我咧弄个足大会惊吼。
4: 诶，即马就真稳啦。
0: 诶，那好，诶，就有电啊！你
4: 讲感觉即马拢足顺啊！我
0: 啊，你敢有出去咧行单杠？
4: 早死啦，弄头五六点安尼出去。
0: 哦，你若出去行，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4: 都
0: 未喘，嘿，未喘差都济啦。
4: 嗯，
0: 人怎变作少年嘞吼？迄就是迄心中有电的重要性啊。好啦，好，安尼用行嘿。好啊，祝福你哈。
4: 好。
5: 啊，再开唱，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0: 嘿嘿，安尼，一克
5: 过，一克过就未。我只食两克啊，你要了，过来买
0: 啊。好，安尼，迄唱带偌久啊？
5: 无我今年啦。
0: 哦，今年开始举起唱的安尼哦。
5: 嘿啦，啊，我已经。 迄手真好诶、啊，
0: 哦，够好，
5: 目睭也袂好，目睭吼，
0: 嘿，
5: 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啊。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咧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人工针做加嘛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哦，囡仔常食痛，足可怜诶，疼干咧。
6: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食啊，阿若囡仔要食牛奶，就爱啊。
0: 哦啊，阿姨几岁尔？阿姨阵偌大汉？
6: 两个外月吧。
0: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6: 啊，伊煮出是着伊迄个便宜着用水解可以啊。
0: 好安尼哦。
6: 嘿啊，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搁叫伊用迄个火力面素好食，啊，甲烧烧伊个嘴，安尼啊，用伊啊，互伊食安尼啊。
0: 足好诶。
6: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搁正常放屎安尼啊。
0: 有够好诶，有够好。
6: 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工才会放屎啊。
0: 哎呦，啊，红个啊，尔遐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6: 嘿啊！啊，我即马就是我请教你讲吼，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落人工针？我按算要叫伊换啊，要落去甲加人工针。
0: 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都拢了食呢。
6: 哦，安尼哦。嗯，啊，因为伊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有我有用火力面素好食。
0: 有够嘛？有够好吼！你讲偌赞。
6: 啊，我就看伊就较后啊，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屎。
0: 哎呦。
6: 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落火力面素好食，因为阮一个伊较大。含迄个，以前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底晒，你知无？啊，拢骨力刚未放晒，啊，规个肠啊拢冻晒。啊，我转买啊，搁买火力面素，互伊食到有好伊。
0: 真的吼、
6: 哦。嘿啊嘿啊，啊，我唔得搁叫伊做红孩啊，做咧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0: 你闹咧食迄个人工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只足勇敢的啦。
6: 嗯，
0: 迄摆面头前讲到，咱后边讲白紧。咱的孙啊，是咱新的勇敢下下叫，足欢喜啊，吃了足新鲜哦。足刚才火力面素，这嘛不是药啊，迄食药啊都无效啊。等下政府讲你食药啊无效，甲等下甲药啊拢无关系。哦，所以咱火力面素不是药啊，啥物人拢当食，大多拢当食，哦，大多拢当食，未来囡仔拢当食。我那许天博士研发的嘛，寻找没有伤害的药。我那活力米素不是药啊，迄一克60包，我两千八，食康巴上盖好。那只贵宾的药吼，啊，咱这有贵宾的专利吼，抗贵宾的专利啊，哦，活力米素，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吼，啊，卡到那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上家对恁兜去吼，有帮上。啊，过来咱来保贴用吼，而且便利店吼，宝岛湾便利店就是咱咪咪啊，像公务帮阮家己店头啦，系阮的店面啦吼。来，我来甲报店面，哦，你看你对着关清啊屋，哦，明仔九点过，吼，伊开门哦哈，哦。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0800-3355-99吼，也可以吼。贵宾的吼，无药通去食啦。那有效吼，恁医生开啊济，袂讲啊拢滴哩呢，对不对？吼，要改变体质，开始第一要义吼。听歌听你用我答。
7: 星期第六。

咱讲吼，病坑苦会当点着，哟，啊，真正会当哦，真诶，坑苦袂家己好去，干那坑苦好去，病都无医生，伊都无生理啊，对不对？那嘛是啊，坑足久，坑足久，坑啊变重诶，哦，当你钱无提无落，你都无要伊啊，所以病才有生理啊，吼、哦，开赚大钱啊，吼、哦，来，这足恐怖。去做大肠镜都未疼，我做几下摆啊，我煞唔知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系应该可能较艰苦，即马拢新的啊，哦，因为哦，足惊做大肠镜拖拖拖三年，嚯、哦，这个蛮皮啊，爱颁第一名给伊啊，第一名蛮皮吼，这个妇女人的肠啊吼，拄啊生出一条吼烟尘，就烟尘这肠啊这大地哦，而且烂三八，好惊死，搞不着脱掉伊啊，嘿。这个中年的妇女哦，因为足惊侵入性哦，会检查变成吞胃镜，哦啊大肠镜，哦安尼哦，会惊连续几啊年吼，伊就甲进行粪便潜血检查尔。落尾伫个亲朋好友伊甲苦劝甲苦劝哦，伊才愿意去接受大肠镜的检查。结果咧，迄一个检查竟然发现哪像一条烟尘去藏伫肠啊内底啦，吼吼！啊，这条这大地的息肉吼，甲切除了后，的过程并无简单呐、啊。后来加在经过医疗团队的分工合作吼，将其尾顺利来完成这病灶吼，甲切掉啦。所以医生就咧讲，哪个烟雾期恐惊烟病变成恶性的肿瘤，就等下干嘛？有安尼吼，这个肝胆胃肠科的医生戴医师吼，伊就伫个网络分享吼。用一个中年的阿姨啦吼，烦恼安尼烦恼，伊因为伊去摕卫生所吼检验的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啦，阳性的报告来就医啦。啊，经过详细解询问问诊了，发现这阿姨并不是第一届粪便潜血检查变成阳性，不是第一届是阳性，不是呢。但是伊因为足惊足惊足惊，这大肠镜检查侵入性爱撑入去安尼吼。所以伊就干啦，伫个两三当前啊，不断重复做粪便潜血检查。啊，你做要怎？你检查来讲阳性啊，啊，你个检查来个阳性，啊，你唔去处理，你咪爱检查尔，够好？无效啊，鸵鸟心态啊，哦，啊，所以等同医疗团队甲这个患者在进行舒眠呐、啊，哦，可以安困，哦，舒眠安尼吼。而且大肠镜检查时，伊竟然伫伊个横结肠的所在，发现一只差不多五公分大吼。就那像一块烟尘吧，诶，巨型息肉啦。那么这块巨型的息肉，甲切除的过程无简单啦。好咧，加在经过医疗团队分工合作吼，而将伊要顺利甲切掉去安尼。落尾病理化验结果是确定是息肉呢吼，还佫唔是癌呢？是这器官哦发育过程当中哦，正常的组织出现着细胞组织哦错误的组合啦，哦，再排列所滴出有即块遮大块的瘤啦吼。啊，这戴医师就咧讲吼，这个错过吼，错误结构啦吼，错过瘤，通常是伫囡仔甲少年囡仔较济，啊，拢会差不多伫咧大肠甲是倒边个大肠安尼，直肠啊甲大肠，一般来诊断了啊，拢是良性的安尼吼，嘿啊，至于发生伫这个成年人的身上，这个错过瘤啊，临床观察做者拢是偶发的吼，嘿，较少遗传啦吼。但是顺利甲切除了后，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并嘛无悬，所以患者无需要过度烦恼吼。经过临床的文献的这个统计，大多数这个错过瘤啊，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出现着吼血便的竞争，才来就医的呢。所以戴医师姐伊就提醒，那是有异常气息吼，你都无察觅，啊，可能会转变成贫血，因为你咧老血啊，啊，你都无察觅变贫血。变慢性腹肚痛、排便困难等等这并发症，哦，啊，若较严重，甚至可能引起着肠啊阻塞的危机。所以，这医生强调，哦，虽然这错钩瘤啊，哈，错误的错哈，啊水沟、机构的沟哈，错钩瘤，拢是良性的较侪，但是嘛，无法度绝对哦排除日后会演变变成恶性的肿瘤嘛，那大肠癌对不对？可能性安尼。所以讲，这医生在咧讲哈。这个呼吁民众，你若是收到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报告，你千万唔通惊，啊，得拖刷，吼，要来医生看，爱勇敢接受大肠镜的检查，
吼，这是斩草除根的保命之道啦。吼，所以强调，吼爱提早发现，甲切掉这病灶，会当有效降低落尾吼的并发症，啊，佮恶性病变的肿瘤，安尼对不对？嘿啊，对，所以讲就是安尼，即卖机械吼，足简单诶啦。即卖的机械咧设备吼，足方便诶，啊，足简单诶，嘿，唔免惊。咧检查咱身体吼，诶，这物件，吼，伊讲吼，十二岁诶囡仔吼，最爱食这三项物件，啊，食这三项物件吼，因为方便，放学吼，凊彩买就有。结果怎得这大肠癌诶尾期？十三岁、十二岁哦，安尼哦嘿，这个一个十二岁查甫囡仔确诊大肠癌诶尾期呢，尾期哦，因为伊日常生活饮食哦，诶，伊想食汽修诶啥物泡面。啊，甲炸鸡，下当讲拢无摄取蔬菜水果啦。哦，啊，咱的义大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生陈志一，伊就讲，这十二岁囡仔吼，可能本身就有异常的基因啊，可能到有迄癌症异常的基因啦，佮加上高脂啊吼，啊高糖啊，啊无咧食水果呀吼，这饮食习惯互相这互加成，所以导致着这个风险哦，怎大幅提升？哦，其中红肉嘛是首要风险啊。哦，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伫个饮食吼西化，而且影响之下，这个台湾加这个南韩大肠癌吼，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加速度吼，有这个愈来愈紧哦，吼安尼。所以这个医生人咧接受访问，伊就讲，因为即卖囡仔有当时啊，营养哦摄取较无均衡，啊，但因为这油煎的物件吼，伊要摄取哦，足方便嘞，吼、哦。在学校附近啊，伫对附近哦，伊要买，逐项拢足方便嘞，嘿，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你甲看，伊这着这个已经买期安尼吼，已经买期十二岁囡仔尔，第四期的买期吼，因为拢食煎的吼，啊食炸鸡，啊食迄落甜的吼，糖啊甲红肉，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個世界卫生组织吼建议每一工红肉摄取量莫超过70公克啦吼。每一个礼拜卖超过500公克啊吼，安尼，这个、红肉因为伫高温的烹调当中，会释放出致癌的因子，刷来提高了大肠癌的发生率。所以，当你若血无够，医生叫你食红肉，唔通你听咧放屁，你食咱的营养素，迄个较好，对不对？嘿啊，过来，这个果汁可啦，吼，甲含糖饮料会促进着肿瘤的生长。所以研究咧讲，每一工饮两杯含糖的饮料，女性，你会着这个吼。早发现的大肠癌吼，大肠直肠癌风险哦，是一般人的两倍。哦，啊，咱若带你新娘好朋友吼，新娘咱若要食夜市啊，要食物件，小吃拢在对复兴路吼，复兴路66号啊，即马把一个巷肉伫啊巷素食嘞，嘿，去啊食看卖啊，吼，食寡素食，食寡肉。迄个若带新娘哦，复兴路拢食夜市啊吼，食暗时啊要食宵夜吼，复兴路66号。哦，遐包咧掠行数是咧吼，遐包袂歹哈，好、哦、谢谢大家，菜价食寡啦吼，啊，即、這个即、這个伤过甜、伤过油的吼，泡面减食寡较好啦吼。哦

那无啥成林慧萍的声吼，哟，这首歌煞无啥成的吼。好来，谢谢，阿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在此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啊，那在咱节目当中有介绍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啦吼，对咱咪咪啊像广播帮咱家己的店头、咱的店面啊，要食的物件，哦，起啊足方便的吼。哦，咱在六部的，啊，你都甲记起来嘞吼。咱下早上班时间是用9点到18:00吼，咧上班吼。谢谢。好啦，啊，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像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吉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该啉少是汤水啊，我哈，啊大便足好放的，
1: 大便通顺。
2: 去年买啊，
0: 哦，啊你今年有买无？好，阿妹，谢谢，感谢你好，谢谢。
2: 油啊，
0: 搞的沙拉油、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哎呀，你们讲话听，我讲。
2: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都安野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榨菜我拢敲落油啊。
0: 嗯。
2: 榨番薯油啦，啊，敲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2: 啊，豆油个搅的啦，哈。
0: 哦，我
2: 看这。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搅油，佮搅地拌就对啦。
2: 啊，你来佮煮饭啊，佮地点啊落去。
0: 哦。
2: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我转我卡电去恁咧。
0: 即摆最新的挂的。哎，啊，即摆开啦吼。好，好，阿妹，谢谢，谢谢。嗯，来，稍等一下嘞。来哟，咱的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喽。那么咱就是用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三点钟后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呢，有够纯，有这不饱和脂肪油，这当请咱的好朋友用啉的哦。那么当然内底面咱有叶绿素啊，够多酚、够维他命的 A、D、E、K， 拢种伫内底面哦。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咱的好朋友为了家己呢，对家己较好诶吼。那么今呢？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阮这是750cc 的大罐的专台湾，750cc， 干那阮家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关掉买有掉，啊，一分钱一分货哈。哎，那要关油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位订阅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家是秀爽？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3: 你搞阿家奥利布？
0: 啊？你是讲油腻啦？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你好，你好。来，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
0: 难得注意啊。
4: 我美珠，郭美珠。
0: 要听什么歌来？请讲紧嘞。
4: 阿母来大肚脐。
0: 好，请到我唱哈。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感谢，
0: 好，感谢，谢谢。哟，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好嘞，接接哦。嗨，听一下，等下我给你听，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妹妹，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姚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张秀文。
0: 哎。
7: 当时刚来当来。
0: 明仔来告伊啊。
7: 明仔来啊。
0: 哎，明仔告哈。
7: 哎，好，我。
0: 嘿，你要听什么歌？
7: 啊，我点一个迄落歌也要唱呢。
0: 你讲歌名，我唔知道，我做你无用，无用，拢无用，大家拢无用。
7: 上海喏，安那屋里没事咩？
0: 好，大家拢无用啦，阿伯拍死啦哈。好，再见好，大家无用啦，大家拢咧无用，我都给你记你的歌啦，嘿啦，拍死啦哈。哪里啊？你好。
8: 喂，你好，我要点那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喂，哪里啊？你好。
9: 喂，是谁啊？
0: 嗨，是。
9: 我给你买橄榄油，好嘞，好好诶，还必见吼，直接
0: 张大伟。等姐，你讲啊啦，伊讲吃咱的橄榄油。
9: 橄榄油嘿，
0: 啊必见了。
9: 刚来啊，我拢必见啊，我下早就甲恁来，下暗都哦，拢放嫩诶。
0: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听哦，真正好，真正好好。
9: 啊，我刚才在点一首歌。
0: 哎，你想讲歌完毕来，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9: ？Hello，Hello，
0: 咱贵姓啦？
9: 我姓楚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9: 有啦，挂听啦。
0: 好，等下找看有无哈。
9: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我有这份能做呢。
0: 阿伯讲哦，今麦来回盖这卡板的卡板的，莫急无哈。
10: 唔免急无。
0: 哎，莫急无，伊要回盖这啦，所以有卡板搞哈，拍摄哦。阿伯，你要听什么歌的？来，
10: 你好啊。
0: 你刚有点嘛吼？
10: 拜人流有跳了啊。
0: 哦，安尼好，谢谢阿伯哈，好，感谢，对不起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是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11: 我是我，
0: 没有你来的就简讯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1: 喂。
0: 我是你要请讲的来。
11: 你要去耍遐嘿？
0: 我去耍掉了嘿。
11: 哎，我甲你讲吼。
0: 嗯。
11: 我有收到。
0: 吼、哦，好，好。好，收到就好，好。好，感谢你哈。
11: 好、
0: 啊，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啦，哈。
11: 我爱国，阿国点着国好。
0: 好，咱贵姓？
11: 七星大师讲。
0: 请问咱贵姓啦？
11: 哈、啊。
0: 咱贵姓啦？
11: 我。
0: 嘿。
11: 我姓蔡。
0: 蔡大姐吗？
11: 哈、啊、哈。
0: 我、啊、是先生啦。
11: 大姐。
0: 好好 ，OK 哦，你电话就差，好，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秀山，
0: 嘿，是嘿、
12: 啊，我甲你叫三组，敢有甲我送啦？
0: 有啦，一定有送，一定有送。即卖货较侪来，较慢小看哈。
12: 啊，
0: 货较侪，较慢小看，你拢唔要急吼，会到会到伊啦哈。
12: 好好、
0: 啊，好，谢谢你。那、啊、你好，
13: 你好，你好，
0: 开始。
13: 我迄个恁敢袂带白油哦？
0: 嘿，有啊，开始来一线哦。我拢即卖才听到来，好嘞，谢谢。那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的动静哦，咱已经哦，拜拜的，今仔拜三已经第三天了呢，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嗨，
14: 哦，嗨，你订口袋油啊？
0: 不是啦，是橄榄油，来，三线桥，来，三线来，迄个讲了唔对起啊，来，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5: 喂，
0: 喂，
15: 小姐，
0: 嘿，我是小姐，你好呢，嘿，
15: 嗯。要订油，
0: 好来，来接电来，我秀才你好，你好，我靠接电来，喂你好你好，
14: 还
0: 是嘿你好，
14: 我是王亚
0: 吗？还是我秀才你好呢嘿，
14: 对，我要油，
0: 没油来，二线接电哦，嗨，二线好谢谢，好来刚才这位大姐哦，好来你好你好，嗨，
16: 秀才晚安，
0: 你要点关你啦，
16: 对哦，
0: 咱在注意，
16: 我姓刘，
0: 啊你要不订，你订油呗。你有
16: 订？我刚加是多来啦。
0: 啊！你要点歌，先讲歌名，先讲歌名来嘿。
16: 飘浪之路啦。
0: 好，你等一下电话麦过来接接哦，三线好。我当作是有咧杯油，有咧对不起。嗯，来谢谢。啊，好油，大家，咱这好油，我一定会邀请大家买啊，对不对吼？啊，那是无钱，我嘛无法多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17: 喂，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0: 好，谢谢你，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山，你好，你好。
18: 哎、欸，秀山加油。
0: 是是，嘿，你好。
18: 赶紧买一个油啊。
0: 好，来，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这波摸线注意听哦，咱若摸线要敲另外一个电话，叫做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注意听哦，是二二六。
1: 阿
0: 边四个班，恁无敢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安尼差嘛？咱呢，这个住伫这间厝的人，我真的是有人差噶吼，所以咱呢好变恁来卡好，啊电话听掉下来，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这是三四个八，阿边四个八哦吼，所以咱卡电话爱卡，高雄的电话那是我摸索卡，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听掉下来，你好，你好。嗨，
19: 喂，你好，
0: 是，
19: 哎、欸，我要订油，
0: 好来接进来，三线接进来，来从今嘛，咱个摸线来接，咱电话是空七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四八，阿别四八咯吼，啊来今嘛来要点点歌，要点歌人先停者吼，那么咱要订阅，咱那和平呢，今嘛咱个继续卡入来吼，今嘛电话通啊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卡咱线顶的电话哦，咱要给咱订阅咱卡里边吼，咱的好朋友呢，咱呢这咱这个的麻将节吼，这个麻将节搞啊呢，咱的好朋友我给您建议，咱来要摆麻将的时阵呢，给咱这准备个敲咱的橄榄油，我来稍等，我秀贤你好，你好，
20: 喂，秀贤啊，
0: 是，
20: 哎，我要订那橄榄油，
0: 好，一线接进来，好，谢谢，哪里你好，
20: 哎。秀爽
0: 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20: 牛，
0: 好来接电话线哦。

0: 大掌哥卢胖哦，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帅啊，我改一点油，
0: 哦，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对哦，嗨，家小帅遐，
0: 是，
1: 哎，我是讲迄油是，我捌叫家庭叫伊，
0: 我来接接双线，接接来双双嘿来，好谢谢。老弟你好，
2: 好你好，
0: 还是
2: 你的姓什么呀？
0: 是嘿嘿，
2: 嘿你干男女哦吼，家家一组。
0: 好来，啊我先接接哦，嗨，来这边先，啊这边莫算了，这麻烦咱的好朋友给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靠掉啊，表示也八咯吼，咱这边先我耽误，这边莫算先我耽误，跟我气象姐哈，啊来谢谢。
3: 是咱这两天啊，除了台中以南啊，咱这个中部以南南部这以外，全部所在拢会落雨，甚至讲伫这个南投以北的这山区啊，包括咱这宜兰、花莲、台东哦，拢雨拢较大。所以讲，你未来到礼拜进前，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一直落雨啊，不时会阵雨会发生。咱南部呢，南部应该是我山区较有机会准雨，阵雨形态不会雨不会很大，温度22度到35度，35度是南部无落雨的时拢较热。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加补充水分，要节约用水。咱东部啊甲宜兰的朋友爱加水，到星期天都会下雨哦。
0: 哎，谢谢，给我去耍你好，你好，
2: 你好，好多快。
0: 没有你来先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哎，不，我先个报告，特别耽误，等一下，我先个报告下来，谢谢。

0: 风的歌声，这是高向鹏给他放一瓶说起来，那么是人家池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瓶都不接啊！你干，你干哪有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康心，我来给你一瓶水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嘛呢？
1: 啊，即摆食个较袂下车酸，
0: 我较袂下车酸，哦，安尼好呢。
1: 拢无买你啊，你个产品我拢有食。
0: 我在你林林娜姐，你先话好，三重林娜姐好，感谢你好，好，安尼再甲咱多些分哈，嘿，谢谢。哎，橄榄油饮料那喝，你饮料那喝来加工
2: 下。我的卫生啦，哦，啊，啉了都，啉无几解哦，啊都。见效啊！
0: 哦，卫生特别啊！哦，哦啊，吃橄榄油钙好了吼。好，安尼大姐，好，继续爱，继续啉落去哦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有啊。
0: 哦，橄榄油安那好，安那好。
2: 哦，真好用。
0: 安那好，安那好用啦，讲重点。啊，到用了安那好。
2: 我食到逆流哈。
0: 我食到逆流。
2: 食的蛮好哟，啊，我食暗食啦，吞哦。
0: 嘿嘿嘿。
2: 啊，半暝吹啦，靠靠那个。不多无物件哦，我起来饮一下哦，都好好啊，都真好喝。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呀，大姐谢谢，干不恼谢谢。没有，这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喝遍你啊，广掉，咱今天是今天有够好，大家吃了有够好哈。那么咱进来第二档啊，一档菜，一档煎，一档煮个咸，一档啉。上个重点啥？一个一档奶高温奶215度C 哦。咱吃一包粉呢，等于就是你炒一顿饭，煮一顿饭，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吃，因为弄你塑料袋炖好啊嘛，对不对？虽然吃好油，较袂有烟哦哈。然后咱到人嘛，较安全，较健康呢。你吃来对面呢，够经过的啥？重金属细胞。70种的检验啊，农业检测拢总 OK， 拢无问题，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这拢无要紧，拢无问题。咱呢国宴呢用油呢，咱呢国宴咯吼，你讲请外宾的国宴呢，嘛是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外口那边是安尼哦，500cc 的两罐，1900杯。啊，咱呢是无同哦，全台湾上盖大罐的750cc， 干哪有我秀耍？
3: 大富啊！
0: 还有我两个人呢，所介绍叫750cc， 所以恁的节奏也好诶。那750cc 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所以咱的贺兵阿别关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电油，
0: 电油来生，来接招，来，继续卡，继续卡哈。这油没停哟，也不要停哦，不要停哦哈，油没花去哦，继续哦，继续卡，继续卡哈。谢谢，谢李慧，你好。
5: 哎，
0: 李慧你好。
5: 姓爽呀。
0: 是李慧。
5: 歪的。哈。我家那个电，我主机。
0: 没电油呢，好来接招，来谢谢。好来，我是爽，李慧你好。
6: 喂。
0: 李慧。
6: 你个姓爽呀？
0: 我姓爽，你好呢嘿。
6: 麻烦你搞点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喽。好，谢谢。好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7: 加油，加两钟。
0: 没两钟，你来接接来，顺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继续卡，继续卡哦。那么点油，咱的好朋友呢，不只是当菜，当煎，当煮，搁咸的当啉。今晚咱的要大家要白粽呢，甲恁建议。用咱的橄榄油去炒煮米呢，真的有人甲我讲哦，秀贤呐，你们叫人用，要白斩用恁的橄榄油，真正有够香了，一个煮起来，一个撒起来，真正有够香的啦。来，李慧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那个二杯油，
0: 哎，谢谢，来啊，二线接招，嗨，哎，感谢，谢谢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咧白斩的人啊，我介济人拢有咧白斩嘛吼，那么你来多多利用咱这个天德的橄榄油，咱今麦都等你介绍哦吼。啊，你要送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绍呢。来，李慧你好。
8: 好，要买一撮橄榄油。
0: 哎，好，谢谢，来接接上线喽。来哟，咱今麦山顶的满山的蛋糕，看另外各样的电话是
3: 0726888。
0: 阿伯四班唔敢卡唔掉去哦，有人敢卡2266，唔掉我是226尔吼，2268888。哎，阿伯四八的掉啊，唔卡唔掉去哦，安尼讲差掉人把人诶，人真啊好难差掉吼，所以对不起，那个家庭很抱歉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你
0: 还是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来有二线就掉。 嗨，谢谢。咱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来要甲咱订阅，咱来去变来即马当个卡里吧哈。咱的现场扣音电话是0800。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咱的好朋友，你来用到油呢？你若是去别站，你个站工到底油好加歹就知啊。迄真正顺度有够顺的，而且吼，咱的好朋友唔好用低油，用低油较胖嘛，唔对，唔过食了人的饱和脂肪又不好。哎，你好，你好。
11: 哎，我橄榄油两罐，
0: 两组来，一组来，先一线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我就
0: 我来，接接好，外口接接好，来谢谢，拢外口接接好，谢谢。来，今麦个陌生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哎，我要叫油就知道。
0: 好来，先一三线接接来。啊，咱今麦先我大户工作节生活常识，哎，大户今天有什么一点在？国际请假日，
10: 请病假日。
0: 今年过节的日子好奇怪哦，来，你甲讲解生活常识来，谢谢。
10: 来来来个，
0: 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谢谢。
10: 来来个，各位分享一下哈啊，咱这个爱缴税，这个最近爱缴哈啊，咱最近的是房屋税哈啊，咱来看一下，哎呀，咱这牌照税，实际上有的人讲，我伫一半时间哦，我拢伫国外出差工作，哎呀，我的车都无得用呢。实际上，你通去问这个监理站哈，会当先停止使用来申请。安尼，你无使用的期间哦，安尼话就会当这部分免缴税金，可以不用的哦。因为你那是讲哦，一般咱拢是骑着牌照开始塞车嘛，安尼咱的牌照是领牌使用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出国的时候，有跟你去工作，还是讲去旅行半冬三个月，你都无用签。你那是讲甲这监理站个申请讲先暂停使用哦，暂停使用的话吼，安尼会当先小花一笔钱，哎，可以去问一下监理站哦。
0: 哎，谢谢。来，今麦叫我电话都没说呢，但你好朋友叫嘛那卡，那卡别记吧，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
10: 爸爸，
0: 爱靠掉靠掉，莫靠去人倒去呢。这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来，那么咱今嘛先来给我倒唱歌好来。阿母来去大都市来。
10: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看哈，要给咱订阅，咱们订阅人较紧的哦。听倒唱歌来，谢谢。

0: 感谢你。
1: 哎、欸，阿伯来去多多去呀、啊！这主持人是唐飞，那么读的是
0: 大福泉。
1: 哎，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大姐说店的，后来
0: 谢谢
1: 他们家。来，我说那个你有那个卡里包，那边跟恁过来，该不跟恁买，跟恁订一位人，哎，弄个蛋卡里包哈，来，谢谢。百丽，你好。
2: 喂，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刚刚聊在弄茶，是啊，
1: 聊。哎，弄个当茶煎，要煎要茶要煎要煮弄个当，那啉弄个当哈。来，大姐，恁这当茶奶能哎能215°C，所以冻个当茶没问题哈，可以的，可以的哈。哎 ，OK 啊，没问题哦，可以炒哈。来，你好，你好。
2: 先生。
1: 哎，秀秀。
2: 请问这原来也当客户啊？无开。
1: 3档至5档。
2: 好、
1: 哦，安尼哦，嘿，那没问题哈，上对三档，那没问题，三档，嘿，对对对对对，好，来，谢谢哈。哎呦，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呢？这是有史以来，因为这个是常年，因为是老樟，用老樟较好，老樟是千年的老樟呢，啊，来去人工采收。当然啦，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拢经过真侪检验呢，而且都合乎的标准了哈。啊，而且咱这个是内底成分拢改好，因为咱是冷压初榨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甚至呢，咱这个是会当有内底有啥物呢？哎，这个咱用三点钟来马上去冷压初榨，营养保留以外呢，上个重要是啥？咱是用琥珀色的樱桃色的橄榄的去冷压初榨的，所以当然咱的。个的干熊，那你干那个是啥？原装进口的，一旦保留的，好咱的啦，特别去拍到一头。所以对咱这种，咱这个是有专业，咱这干那有专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哦，就要加油。那么加油啊，加较好油哦。啊，有人讲啊，这饱和脂肪油跟不饱和脂肪油有什么差别？饱和脂肪油就是加了去了，咱的敌人体内产生了三酸甘油，咱人的大块的脂肪油，而且对咱的血路无好。啊，那不饱和脂肪油是得病。颠倒呢，对咱的血路和面好，而且咱个会当啉，所以你若是三酸甘油管的人，啉拢无问题哦吼，这绝对是 OK 的。感恩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咱订阅，今麦订阅拢会通啊，订阅拢会通呢。咱们跟咱订阅人，也是当个听到个卡里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
3: 我要让你记，跟男友一起。
1: 好，你打就记来接这一线咯。哎，谢谢，谢谢你，感谢啊。哎，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跟男友。
1: 我来接的哦，谢谢。来，丽儿你好，嗨，丽儿。哎，我是小丽呢。
5: 你也是小丽
1: 啊？对呀，是小丽的人呢。
5: 我有小弟啊，我问你者，
1: 嘿，
5: 暂时会当食偌济啊？
1: 啊，一汤匙啊，煮两汤匙，我叫人家你建议来，顺顺个接进来。嘿，三双好，谢谢，来感谢。好来，我是双弟，你好，啊你好，
6: 啊你好，我你讲，我去到房间才想到讲吼，加点两组啦。
1: 两组你来好来，我先接掉，来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较紧的哦，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啊！啊，那么当然是电邮介重要。咱的好朋友呢，啊，咱会当家己家送个亲戚朋友，你敢知？我甲大户，我两个加起来都订几组呢？17组。大，敢那大户加油呢？上介济，伊食上济。
0: 我爱资本啊！
1: 伊爱资本，嘿，对对哎，阿哥，而且伊个爱食这种好油哦，大家都嘛知影好油好啊！啊，大户不回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是阿别官人，是当个听到人呢，两张卡里白哦，来谢谢。哎，来丁哥你好，
7: 喂，
1: 哎，徐丁哥你好，请讲喂，嘿，
7: 是啥呀？
1: 嘿啦，我是啥丁哥呢？你还请讲回来？
7: 是啥哩？
1: 嘿是。
7: 我要买油。
1: 好嘞，哎，先个接招。嗨，谢谢。那呀，吃好油，咱的平常时保养身体嘛，最重要是啥物呢？咱的卡路有咱，我拢讲过，咱人吃，不管是吃到几岁，拢爱活了有尊严较好。所以咱的卡路爱好，就是咱的骨头爱好啊。相对呢，咱的骨头够好，咱的软骨啦关节嘛爱够好呢。当然，咱健肌嘛是爱够好哈。所以补充钙质，哎、欸，我拢讲过，就是大刚爱做的功课。像我一天至少爱补的1200mg，那么到1500，啊，咱个爱兼运动比较较好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骨头的问题，来谢谢你。来，咱即马要电话，以为人个等继续看哈。咱的助理等个接电话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骨头，哎呀，是不是有足侪人？哎呀，咱这一直徛，一直坐，我都坎坷哦，久站久坐都不好，会造成咱的这个脚头哦，无讲介好， 对咱的腱子肉无讲介好啊，所以咱来加运动啊，加叮当。那外久来动一届哈，上、啊、好这个30分钟啦，好、啊，无多50分钟嘛，要起来动一下，好、啊，叮当，去加便所，加个水喝啊，这样重要。所以咱这个骨头爱补充钙质，补偌济啊？大人啊，1000到1200mg。啊，那有新的妈妈加这个丁丁起啊，那女性朋友爱加个1500mg。食是食啊、哦，咱唔知影讲咱的吸收咁好，吸帮助咱吸收好，就是爱有维生素 D， 拍日15分钟会当补充咱身躯需要维生素 D 的这个含量了吼。所以咱爱加运动，一边拍日，什么时阵咱一波3点以后来这个运动拍日，养成个习惯。这补钙甘就是补骨头尔，无咱全身骨拢需要神经系统啦、腱子肉啦、吼、哦、啊血吼，咱、哦、的凝血功能拢需要咱的钙质。哦，所以讲唔是单单咱的骨头，佮甚至讲咱的皮肤啊、咱的喙齿嘛是拢需要钙质。吼、哦，所以讲当然爱加加管，多吃又不一定呢，那个有办法那个吸收哦。所以讲多少公点维生素 D 啊，有一群人拢讲啊，食遐济甘会结石袂啦。你就吃不够啊！你个欢乐公也去借，没那么简单了、啊、哈。所以咱该加注意，咱是不是开始有种哇，脚只偏啊，腰会酸痛，以前袂呢，有可能啊，已经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信号已经有了哦。这食几天也无效的哈、哦，那应该就很明显的信号哈、哦。当然，咱这个有年岁长辈千万卖跌倒哦，跌倒。预防跌倒就是保命，卖跌倒会当保你平安、啊、因为有长辈跌倒以后，这个、健康吼、哦、一落千丈哦，都拢袂阁好起来，对不对？哇，突然之间操劳20岁安尼，所以咱尽量卖跌倒，便所啦、客厅椅啊啦、桌啊、脚啦，咱的眠床哦，这拢是造成咱伫厝内底跌倒的所在个物件。伫外口公园无平路哦，拢会造成咱跌倒机会增加。所以讲，咱的鞋穿止滑的哦，啊，咱的鞋头较翘咧，慢慢啊行，所以用拐啊、四脚拐啊都可以哦，就是要尽量达稳，开了下一步哦，一定卖跌倒以外。爱甲各位提起咱的关节哦，咱一当爱使用脚头100万次，80岁的爱用个8000万次，所以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一下较好
1: 哦。是，哎呀，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呢，一定要补充到老安尼啦。啊，咱的关节来听呢，先去骨科医生看一下哦。哥你好，
8: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1: 好，来三线接着哦，三线好，谢谢。来要订阅的时阵呢，要订阅人呢，咱即摆咧讲话拢会当家己接电话，拢无问题。上无至少咱的助理会家己接无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个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营养健康啊，咱食了的时阵才有骨本啊，才咱家己惊咯。看免到时哦，啊，互人别人照顾呢，怎变成爱看人的面相呢？变成做人都无尊严，所以一定要量早补充钙质，搁兼爱运动哦。咱来运动，咱食两百几只，咱变成啥物呢？会当变成的脂肪。这个咱不是脂肪，是咱的一旦变成蛋白，蛋白质一旦变成啥肌肉哦，所以你若无运动，变成没有办法变肌肉，所以呢，佮加上的还是安怎呢？上无至少听我建议，减你卡位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姐，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1: 还是你好。
9: 我请问吼，
1: 好呗。
9: 我迄个本人，阮迄个咧腰脊骨吼，拢会安尼酸
1: 酸软酸软哦。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我叫人来点，跟你讲了，谢谢，稍等，谢谢。
10: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啊那呢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谢自己蔡依德跟他的宝贝女儿蔡依涵说请我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个姓怎讲嘞？
0: 我那嘿，你好，请讲，我就是你好。
1: 哈？你是我哪位啊？
0: 嘿，我就是啦，你好。
1: 我得病啦。
0: 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那个三瓶新宝啊。
0: 三瓶我不记得。
1: 哦。你得病得是咩啦？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袂歹啦，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1: 有法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看来家伊个脚的，脚紧啦，
0: 哦，啊，今毛脚好
1: 无？有啦，有脚袂遐旧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
1: 关系关系呀，
0: 谢谢，感谢大哥哈，哇，那这工作是不？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刚刚两份不要紧哈，嗨，谢谢，感恩你，秀才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了哈，秀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给你买药啊哈，
0: 好好，谢谢，
2: 这药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姐，啊，你吃对种嘿，
2: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钙固剂，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哈，
0: 嗯，
2: 本来这钙固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对卡落啊，啊，哦，抽对这卡巴啊，
0: 嗯，
2: 抽对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么，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针都未疼。
0: 哦吼吼吼，
2: 哎，
0: 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哦，阿妹，好，好，谢谢你个干两等哈，好，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啊。
0: 没有用。
3: 哦，我你是仙丹呐。
0: 啊。
3: 这个皮痒啊，抹一盖都未痒。
0: 三片好不起嘞，真正好哈。
3: 哦，还过个钙固剂。
0: 哦，好好好，阿姐啦呢？
3: 我都。今仔只来卡电话，讲安怎吃？
0: 啊，吃了好不好？
3: 哦，我做拢无啥痛啦，我腰放袂掉无，骨头凉了了，讲我怎么运动来腰袂痛？
0: 啊，你运动袂痛呢？
3: 有啊，无拢行路翘骨翘骨啊！
0: 哎呦，谢谢哈，感谢大哥哈，好啊，再给恁道谢啵，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恁这罐卡那条进口的呢。
4: 钙固剂，
0: 吃咱这罐钙固剂咯，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咯。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多好，吸收多好，钙重要吼，啊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咱这罐。
4: 钙固剂，
5: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跟他鼓励？你要讲鼓励你啦？
5: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跟你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5: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随我会再随食着随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随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5: 嗯，去叫一组。
0: 啊，好，好，安尼好，好，啊，再给咱倒小杯哈，阿妈，谢谢哦，谢谢。然后来，七公一干奶油加咱那个公重点
6: 诶。我就是吃起个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盐巴卤卤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干一些哦，像当在
0: 迄个
6: 大姐讲干一些五五的。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6: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一下？那恁听时阵啊哈，知影无？好，谢谢。来哟，那个天德的橄榄油有够顺，有够顺，所以大家呢才会当用啉的啦。咱这若无顺的，袂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不只是安尼，可以当煮呢。咱有奶哥，阮奶就215°C哦，所以当炒的，兼会当煮，兼会当煎哦。上好是咱要煮饭的时阵，你个地瓜的甲水一下吼，啊，你煮起来饭会结出香的。哦，当然咱若要白粽的时阵，咱买当去兼啊，甲敲这啥，敲橄榄油落去。真正有够香安尼哦！内底面有啥物呢？咱炒橄榄面呢，解香个。内底咱有笋的啥？有多酚个、叶绿素个、维他命的 A、D、E、K。那么食油就爱食这种的较好，笋多100%。所以呢，咱即摆呢，当然买一罐送一罐哦，拢是大罐的750cc呢，一罐。上一罐两罐等于一种嘞1980块，那么家己用好，家己食好，送我亲戚朋友拢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嘞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等嘞，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呀。
0: 没事，嘿。
7: 哎，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哎，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谁那开刀啊？
7: 龙骨啦。
0: 哦。啊，那我叫人听来，再见哦，医生哦。还好，谢谢，等一下哈，俺们等你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哎，就三天哈。
0: 没事嘿。
8: 我新朋友啦。
0: 你好，什么贵族？
8: 我拿手指卡嘞，阿小公买嘞。
0: 哦，盖起来呢，来啊，上线就接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喂，
0: 嗨，
9: 喂，你好。
0: 啊，我是啥地方呢？
9: 哦，我病多油。
0: 我们有你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你今晚刷电话全部都没刷呢，等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阿边四个八咯哈，来啊！今麦来请到来唱《痴情大西江》。
10: 哎，
0: 咱请听到听到唱歌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阅人继续卡呢，来谢谢。

0: 谢谢。
1: 以前大石更，哎，主持人是唐辉，读者是
0: 大富九爷。
1: 哎，是咱九爷蔡大姐说的没有？谢谢。
0: 谢谢。
2: 啊，我听了无坏，我怎样干哪样咧？我女儿也一直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着用干哪样？哎，佫无念啊喏，伊佫都佫食较济呢。
1: 哎呦！你干嘛靠近你呢？啊，我那吃个济。
2: 我唔知啊。
1: 哦，啊、你你讲一个玉米沙沙，佮浇咱的橄榄油。
2: 没，那个米沙面条哦。
1: 啊，都沙沙，佮浇橄榄油。
2: 哎、哦欸，对，
1: 冬明好吃咯。
2: 哎呦，安
1: 尼好吃啦，嘿、啊，难好吃好吃。真
2: 的好吃啊，没有味道啊。
1: 是，
2: 你说没有味道，他吃不出，他吃不出来。好不好？他在哪去出国买哦？拢给咸无味啊。
1: 哎呦，安尼恁早起食了一下哦，好食一下，好好啊，谢谢。我今天来生病了，不是？你
3: 讲、啊、
1: 你讲，恁我的橄榄油，恁咪一车生好滴哦。系
3: 啊系啊。
1: 你再讲一摆。
3: 一车生
1: 哦，一车
3: 生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1: 啊，你讲。
3: 啊，我昨下橄榄油个汤匙啊，你啊，
1: 饮一汤匙啊，
3: 啉嘞，吼，哎呀，啊，有那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1: 啊，
3: 去
1: 啊，啉的怎么啦？袂安尼？
3: 啊，袂啊啦，唔怎啊啦，会使下晡的款啦。
1: 吼吼吼，啊，袂一切生啊啦吼，啊，你好啊，好好，大姐，继续哈，好，谢谢。
4: 哦，打可可啊，
1: 那打可可，哦，啊，你个啉橄榄油？
4: 啊，你啊啉咩啊？都这家伙骨头。好
1: 呀、啊！哦，那我特别打打你哈。
4: 嗯，
1: 好，林大姐，谢谢哈。来哟、哦，今天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呢。当然是大家拢认为讲是干那用炒菜呢，无呢。咱这笋的油呢有够好，咱这笋呢100%的不饱和脂肪油的油呢，就是好安怎呢？包括咱的当啉嘛，所以大家啉落去，迄个感觉都不一样哦。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来个啉介好，包括你那点人肚肚安尼哦，安尼一吃生的人来个啉，真正介好，大家拢饿了介好哦吼。虽然这真正会当菜，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呢。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买奶糕，你会当煎，可以当煎奶250°C呢。咱这盐商饭店呐、啊、国宴的油呢，都用咱这组油哦。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青年老张用南岗菜烧呢。然后去冷压初榨的，绝对营养给你保留掉的，包括咱的叶绿素，包括多酚抗氧化多酚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啊，拢总给你包括伫来这边。所以你感觉你安尼吹气安尼哦，怪怪安尼个我个真正介好哈。来买一罐送一罐，咱这是大罐的750cc， 一组都是两罐是1980元，拢总无给恁起价。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咱上好是官两组啊，因为咱两组至三。做老婆，你到后摆咱要个介绍的时阵，可能你也无够糖个食哦吼。啊，那大屋可能爱四五桌安尼啦
0: 吼。
1: 来，
0: 是
1: 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啊，准你干，
1: 谢谢。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橄榄油，
1: 来接电线咯，嗨，谢谢。公斤的人是赶一桌的，咱的好朋友呢，恁一点无够用。那是从大屋哦，有的住家的人哦，真的。
0: 嗯。
1: 刚才咱店面，你看起码
0: 你做三个月不够啊，
1: 不够用，差四周，大外四周。
0: 是，
1: 所以那你那边我讲良心话啦，咱要加油啊，加油喝油吼，来你好，你好，嗨，是嗨，
6: 喂，
1: 哎，是你好，你好，来，有听到吗？嘿，来个接进来，二线接进来，好，谢谢。啊，三线嘛，个接进哦，嘿，来，谢谢，来，你好，我小张，你好，你好，
6: 喂，
1: 嗨，
6: 在哪里哦？
1: 好，来接进一线哦。啊、来这边个摸索呢，那你好朋友真麻烦一点吼，那是摸索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靠掉哦，0726888888，是三头前226，阿边是8888吼，
0: 四个八
1: 靠掉，麻烦姐吼，来咱这边电话我来通哦，那是要跟咱订阅人这边刷电卡以外我来通啊哈，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我带你过来，等咱你哦哈，
1: 嗯。
6: 啊，嘿，用在时啊，吼，用交饭甲交大鱼吧。
1: 哎啦，可以啦，当然可以。
6: 会
1: 当啉，会当啉的，当啉嘛，靠，可能袂当交。
6: 我先生，我讲我代表台，我先生。
1: 你哪就会记呢？你哪就会记啊？听无啥。
6: 我无准细声啊，我都准细，我即马
1: 你即马拢回收啊？你即马电话拢回收嘿？安尼好哈。
6: 好，
1: 谢谢你。
6: 再叫的话，
1: 可以，好，谢谢。那你好，
6: 你
1: 好。
6: 你做我的呀？
1: 啊，那个听起来哦，听起来一线哦。啊，二线嘛接接哦，来谢谢。啊，咱今麦请大伟来讲了这困眠的重要性，简单讲一下，谢谢你。
0: 是咱这困吼啊，咱一定要好好啊困，想办法困。咱一世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困，当然你也知影讲为什么要这样睡，因为咱疲劳几工、操几工的，只有在困的时阵，才有法度把咱的器官、细胞组织吼，会当在这个时间摆。摆伊即无爱物件，互伊即有时间修补伊损伤的即部分，哦，所以讲咱的器官细胞组织需要时间自我修补，啊，所以你要互时间休一下。哎呀，你困袂去，好辛苦，很多人是这样哈。为什么冰来冰去，那真气也困袂去？有可能是啥啊？咱欠营养素，比如讲欠钙质、欠镁，哦，欠矿物质，神经传导有问题。哦，这一部分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是讲咱欠啥啊？欠这个咱这个褪黑激素素的营养素很多咯。哦，这个褪黑激素被分泌出来的，需要做些营养哦。啊，咱是不是有欠这部分的？啊，咱来另外来吃。也个是不是有咱困袂去，就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所以讲更年期女性更加要注意这部分咯。
1: 哎，小邓姐的我手酸，哎，我两个酸卡蛋哟。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汤。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记录。那么这一张荣荣说请问是人居是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宾客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欸、你好。
1: 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记得、啊、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嗯、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哦、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哦、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各位你来这里哦各听一下谢谢大姐分享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三平好不接，
0: 我来三平好不接，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嘿，我家己食的阿雅德啦，吼，
0: 好好，
2: 哦，阿食的买两罐，食吃好一罐，吼，啊，就安尼，困咧到天光啊，无迄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嘿，啊，即马即好，
2: 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2: 哦。就讲爱困了，要甲它黏起来吼。
0: 好，
2: 啊黏袂起来呢。
0: 莫急，要慢慢的来。嘿，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呢哦。那么咱来都有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够有花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和咱这回特别黏贴黏贴哦哈。那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啊，他们硬攻，新点的慌慌的，这个喝冰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呢，上个上来当个价三成进步哦。阿哥我哈来的小蛋姐，你好，嗨，请讲
3: 喂，
0: 还是来
3: 请讲，
0: 还是请讲下来。
3: 哦，我就是甲你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3: 嘿、哦，啊，我透早看白食。
0: 嗯，饮料好不？
3: 嘿，
0: 饮料好不？啊
3: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3: 我困袂去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啊，食橄榄油哦。
3: 嗯。
0: 哈。
3: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哟，阿尚哦，你食到这里好哦。所以呢，你好朋友呢，今天来看哦，啊，咱食咱的阿雅德那个配咱的三层煎包上盖好，啊，咱今麦个加一个什么呢？啊，咱的橄榄油，啊，橄榄油唔是干那讲啉用啉的尔呢？当然哦，那么在煮饭的时阵，咱要炒、要煎、要煮呢，拢总会当用去做咱的上盖好油。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啊，食不饱和脂肪油哈。那么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当然哦，咱的会变你那是有咧食人就知影讲，这组油好伫对安尼哦。啊，咱买一罐上，即嘛是买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咱就是1980块。咱的会变呢，你想无去只罐两组以上，因为咱的后摆个别买个介绍的时阵呢，可能哦，你若无两组以上，可能无够糖个用哦哈。莫袂记哦，咱这个个阿别关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欢迎。
0: 欢迎你。哎，快接进来哦，谢谢。来，那边订阅人即摆当卡你咪哦，那边个人加油，咱的好朋友弄个当卡哈。我进前我上我咱的好朋友这脚踏板，那么介绍咱的好朋友欢迎了有够好，因大拢打了介好。有咧做的人呢，当然就是有好处嘛吼。因为我讲过，咱人的卡底有60几个穴道，啊，你若是讲话会当打卡底呢，不只是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烫到咱的穴道，烫到咱的内脏以外，上个近的离咱的脚底上近的地上膀胱经，所以咱的去病例来受种尿道甲膀胱的问题的人呢，你要打脚底，打脚底当刺激膀胱经这骨个肌块哈，所以咱的去病咱今仔日咯，有人讲要个希望我当上好朋友哦，来，那么咱即马等咧上的油啦哈，等咧上的橄榄油，所以呢，咱的去病来是食了有好的人，因为咱较少。卡掉，或咱的好朋友卡，你要甲恁讲，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了钙好的好朋友，你也卡，你要甲恁讲好话呢。马吉，我有那个特别个送我咱的好朋友，什么呢？打卡的脚踏板， 脚踏板哦，但是脚踏板真的是哦很好哦，用途也很大，所以咱那个冰力一定爱大，想无至少一盖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啊，一缸打两盖至三盖安尼哈。所以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钙好人，你别起来跟人讲好话哦哈。啊，咱就上我咱那个冰力脚踏板哦，哎，今麦蛋卡里吧哈，来小蛋，谢谢来，我是传友，你好，喂，你好，喂。
5: 小姐，
0: 嗨西，
5: 我爱一组，
0: 哦、好来接接哦，秀蛋姐来啊，我是爽丽，你好，
5: 你好，秀爽，
0: 你好，海玲，
5: 哦，你感染了哈，哎、欸，这些胶米刷是真好吃，
0: 胶米刷，
5: 嘿，
0: 哦，好棒哦，
5: 这米刷刷刷啊，个胶就是哦，
0: 哎呀，喝酱喝酱，
5: 棒棒棒棒，
0: 来接接来一线，脚踏板的一线哦，好，谢谢，海玲你好，
6: 你好，我刚好喂，
0: 哦，请讲回来。
6: 我吃橄榄油哈，卫生拢好啊。
0: 哎呦，
6: 哎、欸，本来吃那舒恩定哈，大刚拢爱吃，今麦拢免啦。
0: 本来吃油啊，今麦免啦呢。卫生到老呢，哇，好棒！等一下来，来脚踏板的二哦哈，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7: 哎、欸，小倩，我今天收到橄榄油了。
0: 啊，你吃了好不？
7: 哎、欸，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我每次都买呢。
0: 啊，你吃了那好呢？
7: 哎、欸，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你吃了那好，吃了
7: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哇！
7: 对，
0: 好棒，好棒，好。好，你好，谢谢哈。等一下来，脚踏板第三个来，嘿，好，谢谢。来，丽儿你好，
8: 喂，小芳你好，
0: 来，丽儿好。
8: 我那个吃橄榄油吃了真好，
0: 安那好。

0: 我好哦，谢谢哈，大哥，谢谢你哈，谢谢你哦。我靠，这个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哈。来，上公格完毕，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大准你讲，咱今天上脚踏板的上四个好朋友，因为大家好热烈，很热络啦。谢谢你，表示咱的友情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的好朋友大家吃个这么好。啊，咱的友啊，真正是有吃到的，你才会知。你若无吃的人，你边来知？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呢，啊，咱咧食油吼，一定爱呐，爱食看卖啊。啊，当然啦，我嘛希望恁若是讲要白粽的时阵吼，恁会当个像咱的阿桑甲我讲，会再甲我建议呢。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秀传，我个最正年纪。
0: 啊，不过今麦无啊呢，今麦无啊，脚踏板的桑的无啊嘿。
1: 无咯。
0: 无啊嘿吼，对不起哦哈。
1: 好，无。哦，无，我就。这个
0: 感觉
1: 有
0: 真
1: 好
0: 呢。好、你要讲好话就对了吼，来。
1: 哎呀、
0: 啊，生病我不吃好，吃到
1: 那
0: 好。
1: 那个，我开刀那个肠胃吼、蠕动啊，那个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1: 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1: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
1: 啊。哎呀、啊，我的广播文出皮啊，给张阿伯给你顾。
0: 哦，那个上给上姐来脚踏板，搁几个来脚踏板一个，脚踏一线来一线，我靠一线来，对不起哈、啊，以前讲过完毕，等下就不很简单嘞。大准你讲，物件真正是伤好啦，啊，若无好，人会卡你要甲咱讲呢，我个也无熟悉啊，对不对吼？咱的那边真正是有好，咱的好朋友就卡你要甲咱讲，因为听我这部拢是中老年人吼，大家拢是高一人，大家拢是吼，讲话拢是叫。就是行，就是讲的人哈。来，那我们这帮好朋友来要跟咱订阅的人，这帮开始会当卡入来哦哈。所以我拢讲过安尼，咱的好朋友陈我就是会再接到迄个阿桑甲我讲一句话，讲秀川，啊你奈唔爱讲迄个爸爸长用恁的油盖好，吼、我呢绑了十几关上查某囝上新妇上一堆人。我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嘿，
2: 哎，
0: 海西，车工下来。
2: 我有叫
0: 啊！来，接一下一线，接一下来。我唔知你咧问什么代志，拍摄哈。来，那咱无咱脚踏板上到这为止哦，吼。那么这个阿尚就甲我讲哦，伊哦，来，咱外口电话拢接一下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今物目前咧，满线咧，不要紧，恁甲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啊，拜托一个电话敲对哦，0726阿边四个八八八八八，唔要讲敲唔对。看唔到拢共差着呢，我真对伊做歹势吼。22688888，阿别四个八就对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订阅人，即马落单卡入来，外口拢接接，三线拢接接来，麻烦一点吼。因为我即马咧讲话哈，就是咱的阿桑甲我讲一句，我才讲哦，你也得听。伊爸上节去搞啊呢，我那个阿桑弄个爸长好我嘛，哎、就讲秀爽，我那八十几罐好人吼，首先八啊，因为因拢讲话用首先要食啊，啊用恁的橄榄油落去敲哦，落去用个蓝土豆个蓝一点啊吧，我大家学了讲呢，讲了喊你胖，你是蓝啥物件？你这个八个长是蓝啥物物件？那叫你胖啊你啦，伊家只个讲阿得秀爽来油啊。哦，所以呢，咱你去别人家讲，叫阿三叫我来讲吼。所以你那边白种的人呢，该用咱这橄榄油来去敲，给敲我来去放呢，真正好食。伊讲秀川，你那不行啊，我送一罐给你吃，我讲唔免啦，不用啦。我阿三的另外个白种好食啦吼，谢谢我叫伊用。这个白种我叫我阿三用啥？用伊个橄榄油吼。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个卡，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

0: 妹过年，那么这首歌是这个姚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拢爱食一种又个胖又个这个好食的物件，大家拢嘛要食好食。下面人要食一种伊个袂甜的啊，过来就是有个咸涩啊，个咸苦的。所以苦瓜真济人不爱食，为什么？伊苦啊。但是苦瓜好处真济啊，伊内底有苦瓜素啊，对不对吼？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呢，咱人吼，你若平常时哦，拢食一种，比如讲食油就好。啊，咱食平，像我现在，阮妈妈拢是用这个猪油啊。啊，我现在戒瘦啊，我妈妈讲爱食猪油啊。啊，无我想过瘦啊。啊，不过但是猪油虽然讲会真胖，哦，你若白粽用猪油戒胖无唔对，也唔过也增加啥，咱的油脂的负担，伊咪增加了啥物呢？咱的三酸甘油酸，伊咪增加了啥？咱的体内的发炎，咱的尤其是血管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尤其是咱即马目前呢，啊，咱台湾已经禁止使用了啥？禁止使用的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伊是一种人造的，人造的，算嘛是一种人工是呢，人造的奶油，迄种对咱人体干好，当然是不好啊吼。因为伊是啥物呢？伊这种是。反式脂肪油是安尼哦，伊是用人工用种人工的脂肪，用植物油。这个植物油，比如讲用椰子油，经过的啥氢化加工，然后植物油变成液态，变成半固体，然后这个变固体安尼，你会当抹物件，比如讲人工的抹茶，你会当抹胖啦，抹这个做饼啦，人家做糕点的人拢会当用。但是反式脂肪油即马已经有咱。全球呢认定伊是一个增加，予咱人未生，增加咱人失智的风险，佮增加变开始提早乳癌，佮着啥糖尿病。所以你若是食胖，爱食足胖足胖的遐啊，迄种的话人，虽然讲即马咱政府规定袂当有种有酥油啊，啊袂当有反式脂肪油，毋过伊若佮你用酥油，咱嘛毋知影，伊咪增加咱的血内底啥会歹胆固醇。所以咱人爱是啥？爱好的胆固醇，但是咱就是因为这三酸甘油，你看三酸甘油伤过高，三酸甘油的来源是靠啥物呢？就是因为咱的加油，啊，佮有啥物啊？比如讲肉，啊，佮来甜的物件，啊，包括咱咧讲的甜的，包括饮料的甜啦，佮有啥物？当然咯，佮包括水果甜啦，所以。那个是三酸甘油呐，高超过的百五以上的人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那阿伯面哦，暗时啊，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胆固醇，甚至咱的心包油、甲的肝包油，即马咱台湾目前肝包油人介济，包括小朋友跟他背回都肝包油啊，所以你来注意哦。尤其是咱三酸甘油高哦，会咱上个时会当三酸甘油到百五就好啊，阿伯咱的血会落得粗呢，到时咱的血压得高，甚至呢会造成咱的胆固醇高，或你干嘛？情感问问，曾经咱就讲我一个先生无三十岁了呢，已经连续三天拢胸闷呐，胸闷情感问问变情感会疼呢，等个人昏倒，人家送去病院才讲，哎呦，这人竟然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食是无正常，佮有咧熬夜，啊佮有咧食薰，甚至呢伊平常时呢佮有啥？各位在打麻将，拢晚困安尼啦。虽然当然啊，个人个大苦呢，所以这种几率介高。这种人呢，上介容易啥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如果是心跳不稳定的人、心律不整的人，将来得到啥物呢？这个像猝死的机会必然较高。尤其是有夹心症的人，甚至呢，你个有啥物压力过大、压力大、压力那大的人，当然就较危险哦吼。来，稍等。来，你好。
1: 喂，先生哈，
0: 是的，
1: 我那个没订好两桌油，
0: 两桌油啊，啊，来个接电来哦，啊，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个你接电话，咱要给咱订油的人较紧的哈，订好油，食好油，送我朋友嘛，送好油哦吼，那我感觉送这种物件上介好，因为这对咱人的健康咧帮助上大，所以咱咧送要送啊送好油哦吼，比你咧送什么伊的水果礼盒啦，咧送什么物件佫较好，然后送这油上介好，上实用的啦，大家家庭拢需要用到嘛吼，所以呢，咱拄则一直咧讲了这個油三酸甘油卖超过了百五。胆固醇卖超过了200，当然咯，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无你要中风哦，当然唔好吼。啊，咱那是呢，心跳呢是 定了伤过悬的人呢，比较较会猝死，所以卖超过了100。啊，你心跳伤过低人嘛危险，会造成了啥物呢？咱的心跳伤低哦，会头壳会晕呢。这种人的中风病嘛是会呢，唔是心跳紧的人的中风呢，心跳伤低，低到变成40，像咧为人是低到35年呢，这嘛该危险呢。啊，这人是中风的机会，我来改管咯吼。那么，即马咱台湾有真侪人遇到啥物问题呢？来，李兄你好。哎，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啊，三线嘛，该接接哦。来，每一位好朋友，咱继续卡。我的工位拢个当该接电话哦，啊，无我助理也该接电话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1: 你是不啥？
0: 嘿，我是啥？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呀。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
0: 啊，你等一下来，我叫人听来。哎，三线接接哦。你好，你好。
2: 好，要给你电油。
0: 电油来接接哦，一线哦。谢，来二线嘛，加接接二线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定定讲过，你若是有感冒、胸闷的，尤其是二尖瓣脱垂啦，较严重的是三尖瓣脱垂人呢，那么为人胸就会胸闷啊，胸闷啊严重变胸痛呢，这个要赶快看医生哦，哈。好，来，咱这边线顶的啊，拢是满线，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给咱订阅当个卡，另外一个电话是注意听哦，0726。二二六哦，过来阿伯四个八八八八八，来敲掉哈，希望好朋友们不敢开人刀去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 你是不啥？
0: 嘿，我是啥？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呀、
0: 啊。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阿姨讲个头壳晕晕个，就是那个这耳根无平衡啦。
0: 我安尼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上线接接哦。来哟，继续看，继续看，我送看嘞，谢谢。您得几嘞哦？去打。

0: 我来，我袂下班呢，阿袂啦，来中间休息嘛，没有休息哈，来谢谢啊，这是礼貌三说情哦，来秀蛋，你好，你好，
1: 喂，谢谢，
0: 哟，
1: 我给你鼓励一下，好，
0: 我、哦、来生病都不接，感谢你来，
1: 哦，去年六月我不讲，本来要开心脏。
0: 哦对，
1: 阿伯啊，我那听你节目里食的药啊，个姐姐，我今日过去总检查，
0: 哦，
1: 我医生讲本来是中度的哦，
0: 中度的，
1: 即马变中度的，
0: 本来是重度的对
1: 吧？
0: 啊，即马减轻变中度的，
1: 即马算拢做好个，拢无做，因为我本身有时算啊，
0: 啊，
1: 就是真那二尖瓣膜脱垂都严重个，73%，你知道？
0: 啊，
1: 即马剩无吼一半。起码43%
0: 呢。啊，那医生嘛做意外哦吼。
1: 系啊，伊嘛讲，哦，啊那系进步很济。
0: 伊讲
1: 起码拢无水啊，啊所以吼，我就做放心的，你我真啊救我一命。
0: 你拢食三年进步嘛，对不对？哎呦，啊恁好啦，我嘛替你欢喜呢。嘿啦，姑娘啊，保重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
0: 王秀传，你好。
2: 秀传。
0: 哟。
2: 啊，本来我回阿妈。
0: 嗯。
2: 迄个食恁三片
0: 三片吼，嘿，
2: 拢迄个一百十五，安尼个还是有加？
0: 没啦，阿妈没啦，安尼好啦。
2: 慢些啊，
0: 没啦，安尼正常呢，百二来拢不要紧啦。我阿妈你安尼介好啊，没烦恼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啊。
0: 哎，你好。
3: 我请教你了。
0: 没啊，不敢当嘿。
3: 你块牛血啊不？
0: 他大声小夸呐。
3: 牛血也冇，
0: 嗯，
3: 一条鸡69，
0: 还好呢嘿。
3: 啊，管呢180，
0: 安尼袂啦，这样还好 ，OK。安
3: 尼拄好，
0: 卖鸡60就好啊。
3: 哦，啊69啊，无要紧。
0: 无要紧，啊你要运动哈，安尼真好，大哥，袂啦，你安尼还好呢，可以啊，可以啊，好，没问题哈，好，谢谢。
4: 小姐，
0: 你好，嘿，我就是你好。
4: 你讲你昨日当阿母卡电来电话，
0: 哦，拍摄给你交流。
4: 他刚在说，
0: 哦，是的，是的，给你交流，嘿，来你好。
4: 我今食19碗呐。
0: 阿内哦，谢谢你哈。
4: 哎，
0: 好，
4: 阿姐了袂歹啦。
0: 来生病了不？阿姐了那好来，请讲下来。
4: 我食心脏好在嘞。
0: 哦，好好好好。
4: 精神较好，
0: 精神较好吼。
4: 我因为我刚开，我讲我食18碗来，我。
0: 无紧啦，阿上你继续个看嘞看嘞，阿今天要帮个关，无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哦，吃这款第二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暝去，放过了该药人呢，弄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妈咪见呢，咱来有耐心吃哦。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食。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5: 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又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得千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哦，安尼无怪你要客气甲咱讲。来哟，咱你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甲啉一杯温的茶，温啉的茶，温啉完了呢，甲啉两汤匙啊，煮一汤匙啊，咱的橄榄油，然后甲加咱食咱的三省金宝，这真的是上盖好的是安尼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食油，真的食了，大家食了有心得哦吼。咱的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食个饿了，尤其是呢，咱这是哦。不饱和脂肪油呢，你个有血压管的人拢没烦恼，安心嘛个食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呢，咱这当菜当煎的当煮个咸的当啉哦，蛮袂见的。咱要家己食好，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啊，咱这爸爸长的时阵呢，当来。爸爸掌啊，盖好食哦，所以呢，咱来加挂挂哈啊，上好时安尼当挂两组以上，因为你只要发后摆要煮完呢，时间才袂去拖掉，较袂去无哈。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好朋友无甲你起价哈，所以呢要订购要订购的人较紧哦，两组哦，无等到最后哦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好了，我秀传，你好，你好。
6: 欸，你遐秀秀山遐吼？
0: 秀山，秀山嘿。
6: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火也袂药啊？
0: 好，我叫，来个听一下微信哦。哎，谢谢，我你暂停哈，等一下哦，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秀山。
0: 喂，嗨。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哎，心脏哈大粒，哎是。
0: 变大就对了哈。来接接我先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咱来个唱这西南的夜路。哎，这个中国之夜哈，美丽的故乡，咱来个听我唱歌。西南的夜路啊，咱要给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了哟喽，这个叫中国之夜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来丁哥你好，
1: 喂，
0: 哎，徐丁哥你好，恰公喂，嘿，
1: 姓啥呀？
0: 嘿啦，我姓啥？你好呢？来恰公回来，
1: 姓
0: 啥呢？嘿是，
1: 我贝贝影，好
0: 了，哎，先开始掉，嗨，蛋姐，蛋姐，等一下，谢谢。来，咱们跟咱定位，今麦来定位通啊，定位拢会通啊，好，一旦个卡里吧哈，哎，咱的现定啊，看定位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钱吼爱用伫对的所在，爱用伫健康的所在，爱用伫家己的身躯，投资着家己的健康，甲咱岛的人的健康呢，当然就是爱买着好油吼。那像咱拄则咧讲的这个猪油呢，因为咱猪油真正介芳啊，为人习惯拢食猪油吼。要唔过这猪油叫做饱和脂肪油，你长期那个食呢，会造成了伤的对。增加油脂的负担，而且咱的血管开始发炎。只要是加了饱和脂肪油，你不断的加，像回锅油不断的加热呢，哦，当然哦，也产生了氧化。这个氧化可以潜力的出来呀，咱那个像丙烯醛这样，甲烷哦，迄个烷出来，迄个烟呐，哦，咱大刚咧煮饭，迄个烟就是丙烯醛呢，迄个是伤了咱人的细胞，所以相对呢。当然，咱呢，像咱食回锅油都无好啊，即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咱的油脂呢是上解缺口内热呢，包括咱的肝头前、心顶，但是头前是肝啊，边边都是油脂哦吼。啊，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小姐，
0: 嘿，我是小弟，你好呢，嘿，
2: 要订油，
0: 好啦，还有个接接来哦，一线哦。来，今麦要订阅了，当来当卡里麦哦，咱的好朋友两早订，我这当个表面啦吼，愈早订嘞，咱的好朋友嘞，咱当愈安心嘛嘞，然后当然咯，我嘛希望好朋友咱加订一挂，无你到时咱后摆要去买时阵嘞，你那是接无到嘞，你甲我问油我嘛无法多，迄进前无油的时阵嘞。哎哟，逐工问咧，真正介一人逐工问咧，啊，我嘛甲咱的土总讲哦，爱吹啊，伊讲嘛无多吹啊，迄即摆油哦，伫货柜啊，啊货柜吼，袂当你来得进京啊，啊设一大人安尼啦，啊免得吹啊，迄吹袂来啊，对不对吼？迄个伫海上伫货柜海上啊，所以咱的货柜你来加买挂，上届无至少你要买两组至三组呢，才有够通后摆通个用安尼啦吼。那那么咱即摆。算定了满算呢，那么那满算你来卡袂记袂，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注意听哦，226阿别四个八八八八八四，爱卡226八八八八咯吼，来咱的那边即马电话吼，会当卡这个电话给咱订油哦，啊那是咱即马算定，算定有哪会通啊吼，这个有一算会通，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那边的尽量来当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呢，会当帮助咱对咱的胃啊，甲对咱的啥有机好，啊，而且我定讲过，咱那是40岁起的人呢，一定要做提肛法。然后呢，帮助咱这个当然咯，帮助咱膀胱经济嘛，收缩无难嘛。啊，过来就是爱啥，咱拄只讲爱打卡地，因为咱打卡地离咱的什么较近，膀胱经较近呐、啊。那么希望讲咱较袂搞药，较袂上药，当然就是爱安怎，爱啉茶，爱慢慢啊啉。每一罐啊，惊啉伤过紧啦，啉伤过凶，伤过紧嘞，咱的油脂呢吸收袂离呢，到时你得随啉得随放药，到时你只咪干那么，每日走便所就好啊。所以咱得还是爱注意哦。油脂呐，无好人咱听讲过呢，唔茫去乱食油啊，唔好乱食偏方，尤其是咱这油啊嚼掉，油啊沾掉嘛，伤到油脂呢。因为咱心电代谢靠什么人？靠咱的油脂，咱的油脂的功能就是把咱所啉的水分的99%的水啊，给你藏起来。或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2%咱不爱点油毒甲油毒，才甲咱过滤出去吼。来，咱即马刷电摩刷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哥用个电话甲咱订游戏，0726888888，哎，电话靠掉吼。所以咱在讲的油脂呢，当然有真侪，咱这男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呢，足奇怪，因拢爱食迄个重油诶。然后呢，拢食了偏方，有人就是安尼，新闻报出来，有一个先生呢，对食偏方的重用的药啊呢，结果食个西药剂啊，有够戆的啦！食个呢，你敢会好嘛？身体怕歹去，当然无好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药啊那是咱若艰苦，医生开的药啊不要紧，你绝对唔要家己乱做，医生家己买药草啊咧食啦，家己咧订药补的物件拢不可以。一个是药剂那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 袂使乱食油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要你甲糟蹋咯吼。我拢定讲过啊，你即马糟蹋身体呢，啊当然咯。阿拜的话，身体糟蹋你呢，像咱今仔日大姐靠我，伊讲伊拢无乱食，有啥物够有算个减听风？我讲袂，咱的身躯哦，这个咱的身体呢足乖。你那无食了，啥物种物件绝对袂，伊就无代无只压到有声，加压到啥听风吼。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
0: 好，我们还等你。好嘞，来接电哦，嗨，谢谢，我靠，接电来，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订阅好朋友的单卡刷电哈，0800469469，来谢谢。所以腰酸管简单讲个，食伤过好，食伤过营养，两百只过多，咱人两百只有需要食。咱只当生成的根基吧，但是你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讲鸡肉、甲鱼呀，我阿你也是食的红肉、猪肉啦、牛肉这种的呢，当然腰酸管的人免伤过食哦。尤其是海产的蛤蟆、金马、鹅啊、虾啊，这个海产的物件，有腰酸管的人都不可以。腰酸管的人嘛，未使啉的浓汤。甲顶部的油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嘛未使食的饮料，更加未使食着酒，哈酒更不可以哦，吼。所以咱来家己饮食，所以呢，咱我听讲过吼，你若无食啥物物件，讲你腰酸那牙关，绝对是为人拢要替家己找理由啦。唔，咱那是面对的医生，你爱讲老实话，你若甲医生骗，你食你家己找麻烦。结果医生开唔到药啊，给你啊，唔是医生唔对呢，是因为你骗医生啊。所以你来问我手术呢，你要讲老实话，我才会当给你正好的建议。啊，若是真正该看医生，我会建议你啊，紧去看医生，因为大姐已经痛到脚头、脚板吼已经肿起来，伊这种就是痛风伤过严重啊。所以，可能有几哪好的人，咱就是肾上腺素过滤要60以上哦，吼，啊，60以上较好哦。啊，那要膀胱甲尿道哪好呢？40岁以上的人，咱就开始啉茶，改变慢慢啊啉，然后做提肛法，去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盖打30下就好啊。啊，然后一天打2盖至3盖，安尼比较较好哦。
3: 哎，秀爽呀！
0: 哎，是的。
3: 哎，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3: 哎，我跟你听两三句，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0: 哦。
3: 嘿，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3: 上腰坡爱吃什么啊？
0: 哦，大姐，大哥，等一下哈，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

0: 三观所唱的未碰干的小姑娘，这首歌我最爱听，也听，很好听哈。好，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就算你好哈。
0: 你好嘿。
1: 阿明姐，我来请教你一下，一个圣诗过滤球诶，
0: 圣诗球过滤率，
1: 哎嘿嘿，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60，超过60，
1: 标准食甲呢嘛是讲，
0: 我甲你讲超过60，超过60以上拢好啦哈，啊你106煞无超过，嘿呐，但啥呢不要紧啊，好啊，当然很好啊，呵呵，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真。我来讲哦，我食三鲜全部食三项哦。我在先送丝条过滤率上低65点几，我都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的。我来食三鲜全部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5点几呢？
0: 哦，好棒哦！
2: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哎呀，安尼爱笑啊啦，对啦，爱笑，唔好烦恼啊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请问一下哦。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带过一个阿
0: 个三宝姐，
3: 三宝姐阿姐都好啦吼。
0: 好好好，谢谢。
3: 阿伯厝边个人要吃，伊讲一个钙质敢会结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工不要紧来钓 D 三哈。好，安知影无？好好，安尼没啦。哎，安心啊，家家无问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我做鉴定的嘞。
0: 我来三，感谢李大哥，还来请
4: 我。我吃三点点不哦，也吃了七八罐啦。
0: 嗯，谢谢。
4: 啊，以前我讲放你哦，才半点钟放两步哦。
0: 哦。
4: 啊，再来哦。
0: 哦。
4: 再来，再两点钟放一步。
0: 哎呦，好棒！
4: 啊，吃个安南哦，吃个个把安南吃都能了。
0: 哦，较人精，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就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哦，大哥爱保重，你爱照顾爸爸跟妈妈，你大哥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了，大家吃好，各再逛各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钱包。哎，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这款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啊，咱们吃三片吃这啦。啊，无敢那听广东的这杂工，真正是好滴对啊呢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有的人拢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莫袂叫哦。哎，咱有登记，有刚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爱捞起来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叫你讲橄榄油啊。
0: 我来三片，我记得。哎，请讲，请讲嘿。
5: 哎，那个橄榄油哈，
0: 嗯，
5: 排便哦，排得干干净净。哇，排便很棒啊！
0: 啊，你们得用啉咩呢？哈，
5: 我用啉咩啊？
0: 好，
5: 我啉两汤匙半的啦。
0: 早上起来哈，看棒，刷牙刷好的，给啉。
5: 对啊，我早上下班回来，我都早餐那早餐前我就喝啊。
0: 哦哟，这样好，这样好。呵，郑姐好，谢谢。这个人到小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来，你好，你好。
0: 哦，蓝就会记，蓝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喂，喂，你好。
7: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这油你正好阿弟给吃阿袂弟给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7: 你讲，可不作文啊？
0: 可不作文哦，来，我先个姐姐，还是谁？哪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呢？真正是有吃过的人就知道说真的好啊，好在对都知道啊。而且咱若无吃过，好朋友你更加赶回来吃，因为这是这组是好油。莫讲什么人，敢那讲大户的好，大户真的是一个哦，头脑很清楚的人。伊真正有逐天拢吃真济油，而且拢是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你该想讲伊了这个半年哦，一半当哦。吃四周啊，你看有厉害无？因为呢，伊有半啉个兼半炒吼，咱这当炒、当煎、当煮个兼袂啥，会当煎拢可以的。所以咱要吃油啊，吃好油哈。啊，所以咱这组油，咱广东个食呢，上我亲戚朋友家己食拢介好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家己食介好，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8: 我来问你吼。
0: 好咩？你讲起来。
8: 我来讲啊，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 你也做你教的啦，啊，我就
0: 做你问你，我跟你讲过的。什么贵事，请讲起来。
8: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食迄个药剂的吼。
0: 哦，安尼，安尼，即句爱怎讲呢？来接接哦，医生哦，来谢谢。
6: 好。哎。
0: 那就机，那就机，那就关起来。
6: 哈。
0: 你那就机啦嘿。
6: 我。我要买，刚从那边那个过药剂的。
0: 哎呀，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要跟咱订阅的人哦，会当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表示四个八咯，唔好看唔掉去哈。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恁的配合啊，电话敢靠掉哈，谢谢你哦，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感谢真正好朋友的支持哦。咱有一个做这位啦吼，做这位后人秀爽，我要给你买一打啊，我要给你买十组啊，我要给你买两打，啊，拢有感谢好朋友，因为大家吃了好啦。啊，那无好人，都不是讲啊钱，都不是免人谈的，个对不对？那有可能买来咧看水啊，无啦，拢嘛是买来要吃的，对不对？拢嘛是要用的。所以我希望您健康，因为我希望我介绍的物件您吃了健康。我无希望讲您开了冤枉钱啦。当然啦，啊，我介绍好您的物件，我拢有在吃无？有，我拢有在啉无？有，我都有吼，我都有在吃哦吼。所以你搞讲，就是说啊，那是吃落去那鸡叉叉黄的正常诶，我在吃嘛呢啊？为什么？也叫做多酚呐、啊，那是车间啊内底面了上盖好的多酚够角鲨烯，所以鸡叫叉叉啊。角鲨烯是虾米呢？咱人身体较袂发炎，而且哦，角鲨烯个有啥物好处呢？当然，咱的水分较会保留掉的吼，所以咱唔免烦恼。哎，来不了解，卡起来哦。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刷卡，蛋姐祝你健康快乐，谢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3: 这个时阵，
24: 你在创啥？
23: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好，大家高煞，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拄只一开始哈，就是接单哈，谢谢台北中正区刘小姐，和咱买一组哈。咱节目是鱼圆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个好康的，咱即卖若有生囝哦，恁都要注意讲新生儿啊，伊的筛检啊，是咱国家很重要的妇幼卫卫生政策，在咧出生吼，不管48点钟了后，以及得7天以来吼，爱采取微量的脚跟的哦，脚跟鞋吼，哎，爱的脚甲血哦进行筛检，已经早起来发现讲有先天代谢异常的小朋友啊，哦，以免错失黄金诊疗的时机。目前哦，台湾哦。有21种的先天性代谢异常哈，列入常规的新生儿项目啦。哦，今年7月开始，今年7月开始会纳入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筛检至22项，预计有超过10万人受惠哈。这是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讲，今年7月开始，现行的21项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疾病筛检呢，全部公费来出，家长你们自行负担差额了。哇，这个很好哦。那补助新生儿的检查项目，像葡萄糖啦、先天性甲状症低能啊、哦、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啦、啊、哦，太多了，总共有22项哈、哦，包括2026年7月马上要上路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哈，这好大家来怎样解嘞？好，大家新生儿要生 baby 的，大家都是很好的哦福利啦。我较早咧生王者的时阵，那有这款代志，呵呵哦，所以咧，即卖有咧生的时阵，定健护啊，对筛检还有包括什么，你知道吗？哦，那个上学的补助。营养午餐的补助、哦、什么都免费，大家赶快去生小孩哦，生愈多赚愈多，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各位亲爱的母亲，妈妈节已经过了，我知道很多的妈妈现在收到了红包，很想跟我们买泰素，想买鱼眼窝油，想买保护体康。我们在母亲节过后就要开始进入倒数，也就是说你今天订可以赶快还拿到3+1，要不然要等明年母亲节了。保护体康泰素丰容蛋白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我们正式进入倒数，哈哈，正式进入倒数哈，咱的活动赶紧的进入买声，你若即马要买，甲卡电话入来啊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朋友啊，咱要倒数了哈，这个差不多了，要让大家说结束啊，再来就恢复原价。你若想要买哦，哎，赶紧的，还是要追加的，打电话哦，0800-88-33-55。那来听坚奇哈，坚奇哈，还有电话来了，先接一下。你好，车公。
1: 喂，一平。
0: 你好哦。
1: 我要鱼眼窝油3组。
0: 好啊，我线下帮你接喽哈。

0: 有资料对吧？
1: 我捌伫电台买啦，唔捌买你个啦。
0: 哦，唔捌买我个，无你第几个华一届好不好？

感谢台南的徐小姐嘛，甲咱买两组吼，谢谢啊！大家阁继续卡电话哦，吼，即马咱三加一在做倒数啊。讲到心脏病哦，大家嘛会惊，啊，有一款病哦叫动脉粥状硬化，大家唔知道有听过无吼？这就是你的动脉吼，啊，伊的血内底吼，那敢那梅咧，粥状，粥就是广东粥的粥，粥状就是讲，哎，本来血爱真清，吼，按那水安尼流过，但是你敢那梅咧会扣啊，会扣会落啊，所以粥状又硬化啦，动脉硬化啦，所以这就是心血管疾病，这血通袂过会塌掉了嘛，所以变作咱台湾人十大死因第二名哦。每一年啊，因为安尼的人死去是两万条性命，吼、哦。啊，即马为着要来强化讲心血管疾病啊，咱卫福部的健保署啊，邀请到国内有九大医学会来制定一个叫做 ASCVD 的风险分级，还有台湾血脂管理临床路径哈，来弄一个医疗审查的路径啊，就是全面升级心血管的防护网。啊，那讲这大家听无，我讲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一般哈，咱台湾人是有一挂这个粥状的硬化，那就是代表你的胆固醇太高了。胆固醇太高，心血管疾病这样子，坏的胆固醇是要越低越好哦，好的胆固醇就是越高越好嘛，坏的胆固醇是要越低越好哦。你若是咧食人内脏啦，啊无就是讲你无运动啦，吼，那个坏的胆固醇一提高啊，你顶多去看个医生，但是咧你会有致命的四步的恶性循环，哪四步咧？包括不知道。不回诊，不用药，不达标，这就是四步恶性循环。所以啊，现在若是讲有35%的患者在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没有检测低密度的蛋白质的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坏的胆固醇啊，而且40%出院了以后都没有接受降血脂的药物的治疗哦，几年以后哦，只有34%成功控制目标，所以这样子再住院的几率达到40%。所以咱卫福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陈亮宇署长他有来我们的节目过，大家记得吗？我跟梅子访问过他，好，伊即马伫咧做健保署署长，好，一个很好的长官呐、啊，已经讲哦，伊咧讲啊，为着要来欢迎对慢性病人照顾的重视啊，健保署跟国内九大医学会啊，参考会计诶管理临床啊，有贡献，今年1月1日来实施啊，全民健康保险高血脂的医疗给付改善方案，要予大家咧，会用更较好的治疗，即健康的常识报大家知。啊，咱即卖三加一吼。好，大家赶紧的，搁把这个该买的买起来，该囤的囤起来，一年份的该买起来。有的人买过，即马买搁堆加，因为活动特别结束啊。即马买会比后礼拜买搁较俗，俗75%，要真的赶快打电话了，0800883355。这条歌吼有台语的，有日语的，高向鹏、方怡平、戴子郎，0800883355。

好啊，好啊，谢谢啊，哈，感谢感谢，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阿香长长的鼻子进广告哦，朋友们，母亲节已经过了，在3+1的活动也该进入倒数的尾声了。你今天打电话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会看到的金的青的明，咱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啊，兼顾着咱的胖脯甲枯的内背起来。吃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买三罐送一罐，要来倒数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0800883355。好，感谢台中大肚的陈小姐哈，给咱买一组鱼眼窝油。好，台南啊盐水的许大姐给咱买一罐鱼眼诶烤地油，加一组鱼眼窝油。好，基隆的周大姐给咱注文三组鱼眼窝油，我阁加送你三罐，啊，我送你三罐，免客气，都甲尽量食吼。台北中正区刘小姐甲咱注文，吼，一组泰素，即卖咱的活动特别节制呀，吼，要倒数了。你今天买跟下个礼拜买的钱不会一样，好像买黄金了，哈哈，你今天买跟下一次你涨价买是不一样的啊！哇靠，今嘛钱没弄哩贵啊，咱是无起给，不但无起给，够买三送一，你真的要把握这么好的平台哈，好不好？哦，有需要你打电话喽，我们要倒数喽，0800883355。以上广告。甲子会情人的黄衬衫，好，日语的歌曲霓虹歌，0800883355。

台湾即马有2000外吼，这个儿少啊，就是少年跟儿童啊，安置在寄养家庭，吼啊，这那刚才是。我要让人家当寄养家庭，我马上去面试呢。我跟梅子这个当爸爸妈妈的，也是要经过他们的专业审核哈，你就可以来申请一个 baby 哈，儿童或是少年来我家来住哈啊，我要负责帮他当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叫寄养家庭啊。现在台湾目前有2000外儿少在的寄养家庭来对，罗东波长哈。说发函扩大照顾家庭照顾假的适用对象哦，和寄养家庭噶亲属安置哦的爸爸妈妈哦，当你安置孩子啊生病或者就医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请家庭照顾假陪伴在孩子的身边。所以劳动部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讲啊，受雇者啊，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者重大事故啊，需要亲自照顾的时候，可以请家庭照顾假。哦，因为去年啊，有人咧陈情啊，讲哦，囡仔到寄养家庭，哦啊，家属哦，这个只有一段时间。只有一段时间，吼，不能永远住下去，这有规定的吼。你别讲啊，一个囡仔伫阮家都变温囝啊，无，伊有一段时间来照轮呢。但是如果生病需要照顾的时候啊，照顾假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身份，可以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所以劳动部因此啊，邀集卫福部跟专家学者来开始吼，对这个事情以后就是变成开会完。以后就可以了。现在的家庭照顾假只有7天啦，并入14天的事假计算啦。劳动部一直说哦，雇主不得拒绝劳工申请家庭照顾假，所以以后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可以请家庭照顾假咯，齁，而且扩大适用哦，这是劳动部已经发函给亲属的安置跟类家庭的照顾人力全部都纳进来咯，这是好消息，好不好？很好的消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这都是报好新闻的。以下，诶，我们听友有没有那一种寄养家庭的可以来聊，不要暴露真实姓名的话，你可以来讲一讲当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会有什么样的甘苦谈，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要分享的哦，和大家来知道说我们台湾有2000个哦儿少的寄养家庭，2000个会不会有我们的听友呢？几率不大，如果你想要分享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因为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很伟大，是怎样呢？因为伊爱把迄个囡仔当作家己的来饲、来教、来给照顾，吼，甚至要接送上学啦、接送他补习啦。如果你有钱，要陪他游戏啦。如果还是很小的儿童，哦，你要跟他玩积木啊，你要教他啦。这些东西出自于父母亲的爱。刚刚才结束了母亲节，哦，我们的3+1也是要送给父母的礼物，3+1的活动即将进入倒数了齁，后礼拜都无遮好康啊，所以这礼拜你若要有好康的，08008833550800883355哦，咱来听精灵变朋友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

0: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嘛，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呐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家，咱泰素丰容蛋白，和你规个长肌肉，暗时啊就好困呢。十八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唔通啊错过这届，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原价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提登去四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虾米拢咧贵，干那咱呢三片不但无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谢谢哈，大肚的陈小姐，台中哈，真的也给我们来祝文。鱼圆窝有几座，也跟大家谢谢哦。这段期间以来啊，已经我们要结束了，还是很多人在买，都是因为听到啊，有的人是进前有买，即马要搁追加；有的人是进前无买，即马听到讲啊，节目活动得要结束啊，我赶紧来买一座啊，食看卖啊嘞。鱼圆窝有食了足金足清足明的，舒口足清楚的，鱼圆窝有足好的、哦。你食了安怎？你甲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1: 感觉未歹啊。
0: 嘿啊，你都会。靠差嘞，
1: 都靠差啊！嘿，哎，看目睭啦，
0: 看了较清楚了，哦，较好诶，
1: 调皮。燕窝油对情绪控制也很有帮助。我来讲哦，嘿，哎，迄个哎泰式哦，我是开始食，哎呀，食目睭诶哦，较重要，乌鸦都无去啊。
0: 哦，谢谢。
2: 嘿，那个我都有那个飞蚊在叼那个，
0: 好，
2: 症状就不见了。叫我说吃。台湾制的那个鱼眼窝油，
0: 结
2: 果买来吃了之后，会纹又跑出来了。
0: 哎呦呦！
2: 然后最近又订一组你们的鱼眼窝油来吃，
0: 我们日本的。
2: 然后吃了几天之后，现在也那个又在改善中。哎，
3: 嗯，我讲这鱼眼窝油，你用生抽机啊？我一罐好给那吃啊。就要看这些哦，给就清楚。
1: 哎、嗯欸，我想那个给你调那个鱼眼窝油
0: 啊，你吃的怎么样？你吃的好不好？
1: 吃的还不错了，
0: 还不错哈。啊，你吃的是哪里比较好嘞？
1: 哎呀、啊，我上次就给你订了两组嘞。
0: 是是，
4: 第一次看得比较清楚哈、
1: 啊。对对对，有清楚一点
0: 了。哦，有清楚一点了、
5: 啊。我要打给我朋友一个电话，我两三年没有打了，后来突然想说要打，可是我想后来说想起这支电话，想说是不是，后来打过去是这支电话。哦，
0: 鱼眼窝有帮助你的那个记忆回来了。
5: 对 对, 对，然后我问我女儿说。啊、你最近个讲还有干嘛呢？伊讲，哎，妈咪，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也有量哎、
0: 欸，有量吼、哦，来啊，鱼眼窝油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元啦，今仔日只要4500啦，但是咱特别节制啊，这个活动吼，后礼拜你搁买啊，四罐都要6000元啊哦，即马是4500吼，以上广告卡电话好不好？来0800-88-3355，经济这条路潘。月云的歌声。

全台湾你吃这个营养午餐吼，对115学年开始拢免钱啦。但是有真济县市吼，你补助的对象干那是学生的餐费吼，没有包含老师啊。所以有老师在说吼，午餐时间需要负责班级的秩序维持吼，还要为自己的工作餐啊自行掏腰包，感觉不受尊重呢。所以现在齁就是要呼吁一下齁，呼吁一下让老师也可以不要自费齁，吃不要钱的好不好齁，那那些县市议员呢再去争取一下嘛齁，没多少钱啊让我的话，我代用餐办了13年了齁，应该有资格讲这句话吧，对不对齁。来咱讲到一个国校的老师的表示讲啊，这做导师的午餐时间需要维护班级的秩序，爱个顾学生，常常无法度正常用餐，却还要自行缴纳午餐费，认为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无尊重第一线的教师的处境。另外嘛，老师讲吼，目前导师费每个月是4000元。如果以每个月上课20天，每一餐50元来按呢，实际扣除午餐费以后，等于剩下3000元按呢。哦，所以得得即马老师都有人力招募的慌，无人要去做老师啊。如果你能够增加营养午餐的补助的小型福利小确幸啊，对这个提升教师的职业的吸引力啊，或者要留任现任的老师，一定有帮助哦。那目前也有部分的地方政府啊，把教职员纳入午餐补助的福利措施，譬如说台北市，台北市提供午餐的指导导师以及午餐的相关人员的免费营养午餐。啊，那屏东县呢，是纳入导师跟午餐的秘书，哦，也就是苗栗县就是扩及到校长跟导师，哦，还有特教的助理人员。所以你来看每个县市呢不同款，你就让他一样嘛。各个县市的哦，县市议员呐，如果你们听到了，我在这边呼吁帮老师啊争取一下哦，你就把我当作是老师的其中一员吧。虽然我也是自费吃午餐了，不过我10点就下班了，我12点已经不在电台，我当然自费吃午餐了。那一些老师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哦，我们是这样子觉得啦，真的不要让老师啊爱过自己掏腰包吃饭，好不好？你们要买票，这些政治人物、这些政府要买票，让你们的学生的父母有什么有票嘛？那，你为什么不能把老师也一起买票一下？买你个蛋！选举只要快到了哦，乱讲话都会被人家说你有什么目的？我什么目的都没有，我只是想帮老师做一个争取。哦，有一首歌叫做《老师斯卡耶达》，斯卡耶达的意思就是老师再见。哦，那这个是国语老歌，真好听，杨芳仪的民歌。我们来听歌的时候，这个母亲节的3+1啊，要谢谢你们哦，这一段时间来的捧场啊，因为我也让利让给你了，你来。要再追加的最后倒数时间可以打电话哦，齁 ,0800-883355, 3+1活动快截止了，0800-883355。

来，我进攻过一下哈，咱的买三送一的好朋友们要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太素丰容蛋白吃了吼，就会让你先把长肌肉，肌肉流失的会把它长回来。另外，在这个好睡的部分哦，给就好困的，因此啊，大家拢会买。啊买的时阵呢，一盒卖1800块，我嘛实在感觉讲哦，这已经真俗啊！我靠，一盒是10000，啊，阮卖1800，但是今仔日不但卖1800，四盒本来7200嘛，咱今仔日只要5400，哎呦我的妈呀！四盒5400啦，好朋友啊！好、哦，这款的计小，你也知影，5400除以四盒的话，本来一盒1800，即马变一盒1350尔。对不？安尼你甲买四盒起来，啊你有咧买两组、买三组拢好，你买三组拄啊一年分，好拄啊一年分，好、哦、这个太素丰容蛋白要囤货，爱赶紧最后机会啊！咱咧后礼拜就截止啊！啊你这礼拜你若要有哦，即讲啊母亲节摕到红包，还是家己要保养的，你本来都有钱的，听到我咧讲吼，爱赶紧卡入来。以上广告哦吼、哦，要保护体康的嘛，卡电话0800883355，打电话了。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这个老歌哈，但是又何奈？朋友们要点歌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哈。第二点钟，让大家来点歌，0800883355。

0: 好，若是要点歌，欢迎大家去当村啊，会当来个卡里来吼。若是要点歌，个卡0800883355，第二点钟咱个开放一丝仔名呀。讲到食薰吼，会伤害细胞甲心血管，即马你研究吼，嘛有可能让你规个人无钱，是安怎安尼咧？因为吼，即马台北医学大学的公共卫生，伊诶公共卫生学系呀、啊。在研究里讲吼，讲食薰的人一生恐惊会减碳135万至185万，真啊假？哇，相当于一间套房的头期款啊呢吼！而且用整个国家的整体来看吼，食薰造成的生产力吼损失一年是1300亿。吼吼，相当于台湾 GDP 的 0.6%。这研究诶是有登在国际期刊，由北医工卫学系的副教授领军呐、啊，追踪21万人哦，诶，台湾人哦，追踪21万人几年？20年哦，是台湾很少见的大型长期的研究哦。但是再个讲互你听，吼、哦，来你好，请讲。
1: 喂，你王立明吓？
0: 我是你好哦。
1: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电话哪啰嗦，拢无照机。
0: 好，来那个，我线下先帮他服务一下哈。来，我们先来听歌，0800883355。

0: 那个刚才有个阿嬷哈，她昨天订货，今天本来要送货哦，今天9点以后就会送货了。可是她哦，现在9点5分就打电话进来讲啊，恁电台讲乱创啊，安怎啦，安怎啦？我听完了，我就跟她说，请你今天在家里等宅急便哈。刚才是这个状况，抱歉哦，吵到大家的听觉，因为。你们如果昨天订是今天到嘛？啊，你今天到，你今天人家还没有送到，本来就是现在宅急便才出发嘛。啊，扣音进来就这样子，哎，这个是对不起哈，对不起，我替他对不起大家。我继续来讲，你们要点歌的话可以点哦哈。啊，请你们不要这样子对主持人，也不要这样子对电台。我们是服务的平台，好不好？好，不要以为我花钱就可以这样子讲话，何况是现在根本还没有到送货时间。你要跟我点贵啊，刚啊，我可能还会帮你查。你根本就昨天订的，今天人家宅急便才要出发而已，你在那里凶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花钱的人可以大到这种，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话都可以讲，我今晚性格该卡好啊，哈，也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哈，这样子的一个无理的询问，好吗？尊重一下你自己，哈，你好，请讲
1: 哎，
0: 哦，
1: 洪医生，
0: 嘿，你
1: 哎，
0: 好，请
1: 能不
0: 说，
1: 能帮我点一首歌？
0: 来，请说来，
1: 罗吉正跟李碧华的《神话
0: 哦，神话，好啊，谢谢你哦。
1: 》啊，感
0: 好，拜
1: 谢，
0: 拜，不
1: 好，
0: 客气，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来，要点歌的就一起来吧，哈，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55，我们来让大家点歌。你好，强哥哦，喂，Hello，
1: 好，
0: 嘿，西药强哥好，
1: 哎
0: 嘿，
1: 哎哎，那个
0: 是，
1: 鱼圆蜗油哦，
0: 嘿。
1: 后天给我一组，
0: 后天一组，好，没问题哦，哈，
1: 哎，
0: 好，那就这样
1: 好，
0: 子
1: 你
0: 啊，你
1: 先
0: 点歌啊，点歌再说啊，
1: 点歌，
0: 你，
1: 点你的歌就好，因为后面有电话了，你
0: 好，
1: 先
0: 谢
1: 接，
0: 谢谢谢谢，哈，好，拜，
1: 好，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你好，请讲哦，喂，
2: 一零你好，
0: 你好，
2: 哎，
0: 嘿，
2: 我来点歌，点一支小雨伞，
0: 一支小雨伞，好，
2: 我跟你讲啊，拄仔阿桑可能因为即摆阿桑有诶拢4、5点就起来啊，啊，他
0: 嗯。
2: 就认为那个时间应该你说今天，啊，他已经过了今天4、5点也
0: 应该
2: 是
0: 四
2: 今
0: 五
2: 天，
0: 点
2: 你怎
0: 点，
2: 么
0: 那
2: 还
0: 就
2: 没
0: 要
2: 送？
0: 宅急便去他家就对了。
2: 对，哎，原谅他，因为很多
0: 不
2: 年纪
0: 是，
2: 大的人，他们
0: 不
2: 那种
0: 是，
2: 时间
0: 不是，
2: 观念都会
0: 你换我
2: 偷懒。
0: 讲好不好？
2: 哎，好，
0: 我不是线下吗？
2: 啊，
0: 啊，我是戴耳机吗？啊，我
2: 原
0: 也
2: 来
0: 六
2: 是，
0: 十岁了。啊，你知
2: 对。
0: 道他那个讲话的速度、溃靠跟那个活力啊，我会很不舒服。
2: 那就原谅他，就
0: 不
2: 可以
0: 是，
2: 到
0: 我跟
2: 多
0: 你
2: 少
0: 讲啊，啊不舒服，到最后我会原谅，但是我也会退休。
2: 要讲一下这样。
0: 那个王哲妈妈梅子就是说退就退的哦，今天说退就退的哦，
2: 真
0: 你
2: 的，
0: 们不
2: 你有
0: 要以
2: 六十
0: 为
2: 岁了吗？
0: 我明
2: 几
0: 年，
2: 年？你几年次？
0: 明年，
2: 你明年60岁？
0: 对，
2: 哎，
0: 哎，
2: 时间过得很快，看
0: 所
2: 到
0: 以
2: 在
0: 如
2: 十
0: 果你
2: 岁。
0: 们要这样子把我用光了，我没差，我真的没差，因为我不是来赚钱，我是来服务的啊。如果大家都要原谅，那大家就来凶嘛，啊，我就全部接受啊，
2: 有时
0: 我
2: 候
0: 明
2: 真
0: 天
2: 的，
0: 就不干了，可以啊，
2: 对，
0: 真的。
2: 有时候你都程度啊，
0: 因
2: 直接
0: 为
2: 就
0: 梅
2: 这
0: 子
2: 样
0: 走了
2: 讲
0: 以后，
2: 一
0: 我
2: 下，
0: 的个性改很多了。
2: 对，
0: 但是你们还要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哦，消费者很大。我昨天去一个餐厅，我跟你聊一个很好玩的话。我昨天去一个餐厅，结果呢，那个餐厅的隔壁桌啊，人家上菜上比较快哦，那很有钱的人哦，你给我菜停住。另外一个男的也是同桌说：“你先下去好不好？”哎，这样子对服务生呢，这就是有钱是老大的心态。
2: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0: 哎
2: 像
0: 呀，
2: 以前我还
0: 是，
2: 没结婚之前，我在百货公司，你知道吗？
0: 嗯
2: 我也是，OK 嘛，他给你穿衣服穿。

0: 你个假，
1: 啊，真系啦！
0: 钱安尼吼，提钱工糟蹋了，啊，要提钱工糟蹋，我嘛就得钱啊。
1: 所以我自己本身，
0: 我嘛应工糟蹋啦。
1: 对，我自己本身以前在保货公司也是碰过这种客人，所以我咧问物件，我改阿莎莉。
0: 嗯，
1: 我无要甲你买，我袂甲你配。啊，你要叫我试吃，我就是讲，我来试吃的哦。即使你不好吃，我也给你买一点。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比较好了，你比较。
1: 因为我们本身有经历过，
0: 对呀、啊，
1: 所以说哈，你真的很棒的啦。
0: 哎呀，随便啦，我。
1: 我以前没学活的时候哈，我没有办法像这样，像我去买那个，我们那边去买羊肉，伊就讲。啊，一个人来讲，这有够傲气，大概买拢买50块，啊，我的人客唔捌人买遮少，啊，我就笑笑讲无要紧啦，我的傲气嘛是要找你买啦。我很想，如果是以前我话讲，而且傲凶，我会就像你这样凶他，我现在都说原谅他，我讲无要紧，我傲气阿爸嘛是搁找你买。
0: 好，再回来听你的歌，谢谢你的鼓励，
1: 谢谢，感恩你啦，加油，
0: 好，
1: 拜拜，
0: 拜拜哈。来，还有人要点歌吗？没事啦，那个小事啦。其实每天都会遇到这种，不是每天呐、啊，不是每天，我很久没遇到这种的，所以我就会比较有反应哈、哦。希望大家都要有礼貌哈、哦，因为礼貌很重要哈、哦。你好，请讲哦。
2: 王先生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东西有收到了啊，那个
0: 没事，
2: 那个
0: 谢谢你。
2: 鱼眼我有要怎么吃比较正确？
0: 好，我算广告哈、哦，就是。你每天早晚饭后各一颗，
2: 哦，早晚各一颗，
0: 早晚饭后哦，哈，
2: 好，
0: 谢谢。
2: 还有那个泰素我知道啊，
0: 泰素
2: 我早晚两颗，
0: 对，早晚饭前各两颗，
2: 饭前嘛，哈，
0: 对对对对，哈，谢谢你，谢谢你，让你
2: 喝。
0: 啊，你要点歌吗？
2: 我点歌哦。
0: 啊，等一下，以上广告。
2: 那一天我在那个。电台的头一次点歌就是你，我还
0: 真的、哦、
2: 很少在点歌
0: 啊，
2: 结果我没有听到。
0: 哎呀，你没关系，
2: 我在听那个重播的嘛，
0: 对嘛，
2: 啊、
0: 没关系嘛，
2: 那个、听到睡着了。啊，我今天好了，点一首那个张秀清唱的，
0: 是
2: 引你一口气，压力一口气，
0: 压力一口气，好，压力一口气，压一口气啦，压一口气。
2: 好，压一口气
0: 啊！我来安排啊！哈，啊，谢谢你，
2: 哈，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2: 好，拜拜，
0: 谢谢你们哈。这样听起来多舒服，对不对？听友，这就是礼貌，大家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就这么简单嘛？哈，很难吗？不会啊，哎呀，好。我继续讲好不好？刚才齁、哦、我在讲这个吸烟除了造成医疗的支出哦，还会进一步量化成终生的生产力损失哦，包括齁、哦、你吃薰的人的提早死亡，工作能力下降，提早退休，生病缺勤，这个全部都跟你的收入有关。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查甫的吃薰呢，平均寿命啊，比没有吸烟的少两年，减活两年；女性抽烟的少 1.4 年。那么男性的植牙平均差不多是减少 0.7 年，但是女性减少 1.8 年。也就是说，吃薰呐是伊有损失，换做现金来讲啦，查甫的吃薰呢，一生减赚135万，查某的一生减赚185万、啊、也就是说，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吃薰的收入影响是包括疾病，还有缺勤、哦、会增加，慢性病跟住院会造成工作中断跟薪资的损失嘛。其次是工作能力的下降，例如说、哦、肺功能的退化，体力跟认知功能受影响，进而降低升迁的机会。第三是提早退出职场，提早退休，所以甚至于因为健康恶化被迫退休了。所以啊，咱讲到北医大的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啊，伊咧讲吼，讲北医大的附设医院去年一整年的戒烟门诊的人数达到122人，吼，但是有3347人次，其中啊80%的比率是男生，年龄是53到57岁，想要去结婚的上多，吼是21.8%。 86%，大部分的缓驾都是因为吸烟多年了，健康已经都不行了哦，才发现你有慢性咳嗽、高血压，甚至中风的状况，才意识到烟是不好的。听友啊，你听听看，把自己吃到都破病啊，才会知道吃粉是坏的。你们的智慧哦，真的是太好笑了，不智慧的人。爱假婚爱趴、欸、尤其现在电子烟哦、喔、电子烟哦、喔、有年轻化哦、喔、很多的学生跟年轻的上班族以为电子烟较安全哦、喔、结果吃几个月了你敢知道出现什么事情，失眠、胸闷、心悸、运动下降、运动的表现下降，电子烟也造成了女性的高龄族群的增加，也是提早更年期、肺不好、咳嗽等等。哎，电子烟有什么好？告诉我，你们倒是可以口音看看讲，已经讲到安尼啊，够唔该婚哈？那你们就真的是神话了，来听神话，神话神话啊，继续抽啊，没关系啊，明你家己的0800-88-33-55，来，朋友们，买三送一啊，即将全部倒数截止，也未被最后时间，把握机会打电话了。

0: 进广告哦，咱母亲节已经过啊，保护体康有17种的营养素，要提供给一挂食菜的人，身体较烂的人，较容易虚的、较容易感冒的孕妇妈妈们。你们一定要吃保护体康，较袂去感到，较袂去感觉身体无精神。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已经过了，我们的活动也要来渐渐的进入尾声，要进入倒数了。要袂买到诶，还是买个追加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甲卡电话。四罐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外口什么拢咧贵，咱不但无起价，而且佫送你食一罐。你若买两组送两罐，你若买5组送5罐，你若买10组送10罐。0800-88-33-55，0800-88-33-55。好，朋友们要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哈，谢谢大家，最后的机会留给你打电话喽，好，要全面回复原价了哈，压几口气，咱来听张秀清的歌声，以上广告喽。
1: 你好，王先生，你好，
0: 我想
1: 我们这个机会要叫两组
0: 什么？
1: 两组，
0: 那个鱼眼
1: 窝油。
0: 好，我算他哈。

安尼我就知啊吼，安尼好，啊你就是拢总安尼五组嘛，五组嘛吼，好啊，谢谢你哦吼，啊你有要听啥物歌？

来进攻部吼，我用讲的，我用讲的就好啊。啊，感谢五七的台中吼，咱蔡大姐给咱买，好鱼眼窝有隆重四组，啊，甲保护体抗一组吼，啊，强哥给咱买鱼眼窝有一组，啊，顶时点钟的都唔免谢，都谢，因为都谢过了。最后就是这个保护体抗啊，你别买三送一多啊，用四罐。只要开四千五，原价六千五吼，原价六千。你即马四千五，都会使食八个月，因为一罐会用食两个月，安尼话，四千五食八个月，安尼你会晓算吼？会晓算无？四千五除以八个月，每个月才562块，每个月啊，就这么便宜啊，好不好？吼，很便宜哦。不是6000块哦，而是4500块哦。保护体抗一下，美国综合维他命，要让你吃了有营养素，营养能够均衡。好、哦，17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属力。好、哦，包括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包括的钙啦、钾啦，哦、包括了、哦、那个男人需要的锌，女人很需要的铁，哈、哦，这个血压有高，就是安尼啊。一罐一天吃一粒、哦啊、一罐吃两个月，安尼四罐4500块，后礼拜咱就四罐就变6000块啊哈，后礼拜就四罐变6000块，鱼眼窝油也是，后礼拜四罐就变6000块啊，所以、哦、你得这个最后的时间要追加的要。给加码顿呢，吼、哦！你甲卡电话，好不好？一支小火线，以上算广告。咱来听洪荣宏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哎，林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我是微微，因为语言我有，
0: 哦，好，无我刷卡，
1: 你讲四关，
0: 对，后来我刷卡哈。

0: 之一是吧？
1: 141-1
0: 四楼嘛，哈。
1: 哎，对对。
0: 好，明天送，谢谢你。
1: 我买过好几次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好，感恩，好，明天送哦，拜拜，谢谢。

0: 今嘛大声要防拍，要防处罚，要找七个汉草足好的人甲伊拍，用这个长的棍啊、短的棍啊，拍五分钟，拍袂死，放伊走，拍会死，算伊的命无去。所以咱顶届讲到这的时阵啊，这个叫做玛利亚，伫外口哩等，去用冻哩免哩卖啊。顾家堂伊嘛是会挂着，看到玛利亚急到那敢那狗遐哩，伫惊来惊去，讲苏妹啊，性格嘛是爱防驾驶一个才对啦。什么人叫伊怎甲别人困啊？哦，所以这个叫做玛利亚真无欢喜讲哦，这什么人叫阮店里嘛有一个人叫做素娥的，素娥就是玛利亚的本名啦。哦，所以啊，伊本来是咧讲苏妹啊。你做代志拢真认真，我毋捌看过你急干那到遐咧，走来走去咧吼，可见苏妹你对大生的用情之深。哎呀，唔是啦，唔是你讲的安尼啦，我才不爱管伊去死咧。因为伊较早捌帮助过我，欠伊一份人情。那唔是看你这份情，我管伊死我，互人拍到吼，拍到要死，迄拢甲我无关系呢。哦，玛利亚虽然话是安尼讲，但是心肝内底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紧张难过，紧张焦虑。七个汉草好的人，即马等你阎老爷下令要甲拍的时阵，黄金莹即马开口啊，讲等一下，用空手拍，棍啊收起来，五分钟已经真严重啊。这阎老大接受意见讲好。都听金英兄的，来，家私放来，空手拍。大声吼，面挖过来讲吼，等一下，注意兄弟，我的目睭客客，和恁拍，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三个部位唔通拍。第一，唔通拍目睭，到时阵啊，性命要得咧，我变痴迷有啥物路用？第二，唔通拍胸卡嘛，胸卡嘛内底有心脏，毛细胞。甚至有胃，你若拍唔到伊，我唔到后摆哦，拖西人。第三，我迄个难佛啊，歹势吼，甲恁爸留落。嘿，我是子孙爱靠我这难佛啊，表示我若是要有命，我会有后代。我若无命，在恁收去，收死拢免收。我多噶，干那剩我这一脉娘娘，拜托拜托。难佛啊，唔通怕，要怕怕王一鸣的，因为王一鸣已经生过囝。王一鸣，你甲怕难佛啊了后，伊无生，嘛已经生过啊。你讲是唔是咧？大家讲对，怕王一鸣哦不，唔是啦。欸，拜托咧，这是大生的时代呢，跟我什么关系？所以讲一怕一声令下，噼里啪啦都甲怕落去，大生头缩咧，目睭开咧。黄金莹甲严老大，吼、哦，这个时阵啊娘喂，有人要来救大学生啊，因为听我哩拍大学生电话来啊，后日再阁讲予恁听。来，你好哦，请讲。喂，
1: 你好，你好，我是新同学，下线，
0: 下线，你们就别听了，线下哈，线下来，好。

后强哥讲要听王一鸣唱歌吼，我来唱，手都唔通放。我唱歌，你打电话吼，感谢杜伟啊，迄位桃园的大姐郭祖文，来0800883355。

0: 像长长的鼻子。
1: 进广告哦，朋友们，母亲节已经过了，在3+1的活动也该进入倒数的尾声了。你今天打电话0800883355，咱的鱼眼窝油会看到的金的青的明，咱漱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啊，兼顾着咱的胖脯甲枯的内背起来。吃一罐顾四项，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买三罐送一罐，要来倒数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0800883355。好，来朋友们，买三送一要倒数了。刚才哈，连广告讲到一半，拢有人要来买，你就知影讲大家你着急啊！好啊，你即马变着急，卡电话就好啊，卡电话就好啊。好，咱马上3+1要来截止了哦。如果要追加的话，打电话喽哈，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原价4000块，今天只要4500，原价6000块，今天只要4500。保护体康，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细管6000块，给那里只要4500。泰素丰容蛋白，细管7200，给那里只要5400。最后时间卡电话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熟悉的舞伴汪玉君的新歌，0800883355。

真的很好听哈、哦。这个第二首，我再来介绍一下翁玉君，滔滔唱一心哦。连续甲听两条，啊，我伫只等电话，买三送一，0800-88-33-55。

你们喜欢看那个综艺一集棒吗？那个每一集都有翁郁君，那他现在把自己的心愿又完成了第二张的专辑，这个新歌啊，有空就一天播一首给你们听。我个人觉得听一个人的歌声就知道他的个性，就温顺的这查某囡仔很温驯呐，所以你若听了他会很舒服，你听了他的歌声，你自己又会觉得很放松，你就会感觉讲那敢那家己的查某囡仔同款，真好，听了你若舒服，我就更舒服，因为我们的听友开心，我就更开心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母亲节已经过啊。所以母亲节的活动也要来渐渐啊进入倒数了，要来结束啊。如果你那也未买，或者是买个对家，咱泰素丰容蛋白，和你整个长肌肉，暗时啊就好睏诶。十八种的氨基酸，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生会重振雄风。唔通啊错过这届。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原价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提登一四罐，也就是另外1800元是我免费送给你吃的。我靠，虾米拢咧贵？干那咱呢？三片不但无起价，而且还送一瓶给你吃，多买多送，0800-883355。好啦，要结束咯。如果说最近你还想要再追加，还来得及的话，现在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真正足好诶。我希望大家那是有机会，加减啊，即当阵啊，甲一年份的拢炖起来，以上算广告。因为啊，你若一年份的炖起来，是毋是讲？咱都继续俗的，要吃都要探俗吃，你说是不是呢？0800-883355，0800-883355。哎，最近天气哦，有时候是有点热又有点冷了，早晚温差很大，你们身体要把它顾好一点点，好不好？你若身体不够好，有当时我怕你去感到，所以抵抗力也很重要。想听什么歌呢？0800-883355，来听又见炊烟。不是吧？这是什么又见炊烟？有有有了。

好，礼拜六，好，拜拜。我拄啊挂了，陈小姐给咱买一组啦，谢谢你啦，咱继续给听歌啦。需要产品防护胶带，0800-88-3355，0800-88-3355。

王菲的歌声啊，但愿人长久，乱七八糟的，怎么唱一分多钟就没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这过一段路。我们节目是鱼文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加科德油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了，那需要我的服务继续加卡里白哦，0800-88-33-55，明天。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4日，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26度。旧历3月28日，今日呢日啊真好，无虾米禁忌。多多新闻关心的是小朋友红姨啊，哈，7月开始呢，咱这个小朋友啊，新生儿啦，22项公费的检查拢总是免费的。因为通知吼，通知是5月7日啊，出事的新生儿呢也检查专业补助啊，专业补助哈、啊，所以这中央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长也啊呢宣布，哦、啊，7月开始呢。全台湾啊，恁这小 baby 红仔出世嘛哈，公费的检查呢免费，包括今嘛咱有21项公费的检查，为部分的补助200块哈，改做专业，专业就是750块，安尼一年要增加呢，差不多1亿的医生，金额无介大嘛，但对红仔来讲呢，当然真好啊，哦、啊，今嘛大家囡仔生了少，每一个小朋友拢是咱的宝贝。啊，够赚啊！那先好，好啦，所以咱检查呢，即嘛是21项，搁要加一项啊，来到22项，这项是 SMA 啊，就是针对着这个脊髓性的肌脉萎缩症这方面，然、啊、后希望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呐。啊，同期是为113年就开始啊，这个 SMA 呢，就补助来做检查。啊，今年5月7日开始推动的是，小 baby 先天性的代谢疾病方面的自费的项目来做检查呢，搁做补助。哦，所以扩大新增加10项自费检查的补助1450块，同时呢，全部专业补助中央的21项，哦，这个筛检项目呢，你也自己拿钱的部分补助，就是讲你部分要自己拿。然后呢，有一挂补助安尼先吼，所以桃园呢，你这方面当然做了真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都个按个赞呐、啊。啊，即嘛当然这真好的代志，就卖分什么中央地方啊哈。这中央这边呢，有这方面的宣布哦，所以桃园这边嘛，感觉讲真好啊，是不是啊？这大家感受到这好处哦，啊，全面性来推动，当然真好。啊，这是部长昨昏出席到，一个叫做亚太罕见疾病治疗中心，哦，记者会，用针对着罕见疾病哈，咱当然真重视，所以扩大健保这方面，来指出到呢基因的检查，包括呢筛检呐、新药啊啦，哦，你啊红眼啊21项的公费的检查当中，已经有18项就是罕见疾病啊。哦，所以伊讲全台湾呐、啊，全世界会当这样一个广泛的来做红眼诶筛检的国家呢，无介多。台湾算讲是真好，但咱台湾咧做医疗这方面啊，实际上也做了真好啦。哦啊，台湾为108年了，红眼呢筛检已经包括21项。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前啊，108年啊，政府补助200块，啊，老百姓呢爱家己拿呢350块，哦，所以呢，今年7月开始呢，就是部分的补助改做呢老百姓唔免拿一条钱，这早就应该改变了嘛，政府200块，啊，老百姓过来拿350块，哦，啊，这金额唔是遐尼大，你全面性的补助唔只丢。哦，专家指出就对了哈，所以呢，比作讲200块呢，今嘛呢增加来到750块，一年呢要增加差不多1亿，啊，因为今嘛台湾小朋友嘛无讲介多啊，好啦，这由咱啊国民健康署这边来指出，啊，中央呢全面补助安尼先就对哈，好啦，这是。那是大大病院基因医学部这边的主治医生来讲，由咱台湾呐、啊。红眼新生儿的检查呢，推动40年以上啊。虽然台湾针对这红眼呢，伊的这种检查率、涵盖率将近要100%，哦，但是罕见疾病啊，有当呢较歹诊断啊。
哦，所以超过两成就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呢，等家讲确定啊，伊是什么疾病的时候呢，哇，超过两年，超过两年哈、哦，所以早早检查、早早治疗当然真好哈、哦。咧病这方面呢，这两天讨论较多是护士。哦，三班护病比，咱台湾呢，欠少呢护理师嘛，所以拢一个护士呢，哇、哦，顾只嘴啊，你先吼，顾个真忝啦，啊，真忝呢，阿卖做啊，哦，所以啊，愈不爱做呢，愈欠护士啊，啊，即嘛你欢迎啊，在车背三大通给咱的医疗法，将这护士甲患者吼照顾迄个比例，正式呢写入去法律当中。哦，不，卫生福利部的规划是讲，嘛袂当马上进行啊，对啊，得一步一步来啊。哦，所以要等到117年的五月，啊、哦，这边正式来实施。啊，这嘛，卡117年，到2028年呢？哦，2028年嘛，如果要选举啊呢？好、哦，好啦，所以这个选举无关系啦，哈、哦，真侪新闻拢稍微选举去，但是呢，总是安尼个拖真久呢。所以总统呢，出席到呢护理师的活动的时候呢，伊就宣布啊，用这提早，咱个明年的5月20日，啊，咱就分阶段都来实施啊，当作是或者啊护理师的一个礼物啊，当然听到是好代志啊哈，即是讲哈，安尼搁在等个明年的5月20日嘛，那感觉讲安尼先才是合理的，敢袂当马上进行嘛？啊，因为5月12日哈、哦、是这个国际。护理书记啊，总统当然也来致辞嘛。啊，致辞呢，伊就讲呢，哎呀，咱健保哈，健保这边连续两年的提悬，啊，病医诊所呢，买病医哈，还是诊所嘛，替员工来加薪。啊，伊的政绩嘛是两年来要从3班的护病比来立法。啊，立法院呢，3党拢支持。针对护士这方面，哈、啊，拢支持，哈、啊，支持呢，就是要落去进行啊嘛。啊，总统表示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本来烦恼是年底人员呢，较有一寡的流动，哦、啊，过来寒天呢，有流行感冒等等的较无用，所以呢，咱就讲117年的5月初开始，但是后来呢，伊就阁宣布啊，各方面的意见嘛，哈、啊，为明年的20日，咱就开始。

讲安尼无合理啊，关系到阮的权益，这委员会内底，阮应该占一半才对，唔只我都表达阮的意见啊。哦啊，所以即马嘛是针对讲城市医学中心先落去进行。哦，这多起人也多啦，哈、哦、啊，然后呢，你要这个刚才讲人事的调动啦、啊，各方面应该是会较紧，啊，那增加就困难啦。好，你增加，你较偏远的所在，要过来请到护理人员，哦，这可能呢，得安怎呢？对，这补贴要较多嘛，哈、哦，所以即马就是讲偏远地区啊，今日呢冒新闻出来哈、哦，偏远地区的这护理费用为高额开始啊，每个。加薪啊、哦，来到30%的薪啊，即嘛是15%嘛，你的偏远所在啊，较辛苦啊，路途啊较遥远呐，哦，所以呢，这个护理费用是加15%，但即嘛呢，即嘛呢，可能15%嘛较请无人，所以希望提悬加30%，而且高额开始哈、哦，因为卫生福利部只有一个数字，即嘛啊急性诶。一般病床的护士呢，即马欠少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不过这段时间啊，渐渐哈，人有较回流，回流的人数共有来到1500人安尼是。但是这马无达到这标准啊！啊，过来就是讲大多数了哈，即、這个医学中心啦、啊、大病院啊，也较请有人嘛。啊，那个偏外的，个增开啊，当然就请无人啊，啊，请无人，即摆想办法，哦，增加呢，这个护理费用安尼是哈。好啦，我今日讲的拢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哈、啊，就是讲咱呢，流感疫苗，公费的，这疾病管制署，昨所公布的哈、啊，已经完成了咱今年哦，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的采购，10月7日开始。哦、流感公费疫苗，咱采购705万剂哦，今年啊数量个增加哈、哦，这两种，一种就是标准型的685万剂，这就是提供予65以上咱只长辈啊，过去是拢同款哈，但65以上的长辈呢，咱今嘛有一种呢叫做加强型的，这呀、啊。20万剂，哦，加强型的可能先针对的，就是讲，你这个养老机构的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好，因为这加强型的，当然是较好的嘛，较好好啊，所以考虑到咱高龄人口的增加，佮加上即马疫情的变化，啊，佮希望讲啊，老大人呢以愿意来做。哦、所以拢总采购是705万剂哈，标准型的是684万剂嘛。哦，啊，20万剂这是什么？就是讲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你个听这声就知影，加强型的，加强型的哈，加强型的不但是加强，而且呢，伊针对一挂会产生的副作用，马较少，无注料一挂反应嘛。啊，这新型的呢，对，较无遐尼强哈，和你治疗呢，迄、那个感受上啦哈，较无虾米款的啊，治疗安怎安怎，哦，所以你嘛较愿意来做嘛，啊，而且效果呢更加加强嘛，哦。

啊，今日讲到拢甲医疗靠关系哈，所以咱先呢，来报告这条新闻。每一年的五月初五哈，是世界啊，即咱细胞、细动脉啊的高压日。啊，咱常常讲啊，肺梗啊，啊肺啊较悬，肺啊较悬。咱的细胞冇肺梗啦，哦，所以肺部动脉呢，吼、哦、较悬呢，肺高压日哈、啊，这是当讲是严重的。罕见疾病啦，所以健保署表示讲，今年的四月，咱的健保呢，啊，这会议统计就是讲，在这方面，啊，新药啊，啊，新药啊，新药啊呢，那一旦有当然上好嘛，哦，所以这部分呢，纳入了咱健保的给付，就是讲看健保就用的哈，啊，主要对象是重度的，较严重的。哦，这种突发性的还是遗传性的，咱细胞动脉高压，哦，咱个高血压、高血压啊，伊重点呢咧细胞的动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那是讲啊，一旦有这给付，来对咱较升级嘛哈、哦，所以即马呢，收费还价呢，差不多是121人至157人安尼是哈，好啦，这里。咱健保呢有真多真多，一直增加一寡呢，有虽然较贵，虽然较贵，但是啊，真正会当救命药啊，啊，所以健保的费用嘛是一直在增加哈、啊，这健保费用可能哈、啊，可能阁都要想办法，无每一年啊，咱健保的费用不断的增加啊，为初初开始到今嘛呢，迄增加是。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有人讲啊，啊，咱今嘛呢，啊，股票呢，嚯、哦，税金啊扣啊多，咱下面讲税金到底扣啊多，干那股票就惊死人哈，啊，是不是一半一半来吃？对啊，你股市呢扣啊多税金，半一半来吃呢，嚯、哦，咱健保拢免惊无钱安尼是哈，这可能爱哥呢，个思考一下，检讨一下，因为咱财政部各方面讲不用的，哦，这袂当安尼处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BR 秋公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落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迄个我有买零高清啦吼。
0: 是。
7: 啊，我敢会使交迄个外骨甲三椒做伙食。
0: 会用的，斗阵食就用的，唔免分开食，斗阵食哈。
7: 哦，我想讲前回敢咱捌听到安尼，我阁问一下安尼啦。
0: 灵菇粉一包，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那一当食饭前15分钟食哈。
7: 哦，啊，迄落啥呢？
0: 甲西药啊，隔开一点钟哈。
7: 我知，啊，我是讲，我唔知要来问，吼，灵菇精是粉的啊，粉会使食落几包啊，挂粉食还是几包？
0: 伊迄就是随身包，你个裂开来都是粉的嘛，吼。
7: 哦。
0: 啊，个倒去嘴的配滚水嘛用的，吼。
7: 哦，粉食，迄粉唔是定食水呢
0: 啦。无啦，伊粉
7: 的。水的。
0: 粉的，吼，你会当啊？你厝内你会当水甲冲的辣辣的，安尼先啊，甲三椒外骨斗阵配咧食嘛用的啊。
7: 安
0: 尼吼。嘿嘿嘿，吼。
7: 我想问较详细。
0: 嗯，好。
7: 能够正我也唔捌食啦。
0: 好。
7: 是讲心脏无好。
0: 三顿食。
7: 安尼爱
0: 三顿食哈，
7: 阿官呐。
0: 安尼三顿食，照起工食。啊你啊，早暗量你的血压，哦，安尼数你。
7: 我刚刚有在量。
0: 对，安尼数你会知有进步啊无哦哈。
7: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来哦。
0: 嗨。
8: 我上礼拜六的卖。去公园甲你买针啊，
0: 是，
8: 啊，我想安尼心脏拢开喘呀，
0: 嗯，
8: 也唔然啊呀，那阵安尼痰渐积，到尾我想迄个安尼，我怎啊总会攞攞几烧饭诶食落？
0: 有你的痰，你的细胞影响到你的心脏啊。哦，所以你啊，连高针咧食，咱攞攞爱夹咧食丢啊，安尼丢啊，嘿。
8: 安
0: 尼
8: 哦，
0: 嘿，
8: 因为我到尾嘛，过个食诶，要有诶雪梨旺，我嘛过个食啊嘛，肠都好热了。
0: 连高精雪梨旺到店家，香波气血安尼上好啊。
8: 安尼哦，
0: 啊，但你的问题就讲，你本身诶细胞只孬孬爱食一阵嘛吼，咱细胞轻啊，咱只会当。
8: 我孬孬安尼拢唔捌动诶，我等拜头个咧几啊款物哦。
0: 安尼即马老老拢爱三顿食哦，安尼咱个心脏吼，才会当得到更加侪空气转来啊，好唔好？
8: 牛高精安尼食无要紧哦。
0: 牛高精雪梨旺斗阵食上好啊哈。
8: 安尼会使斗阵，迄个会使合着食。
0: 嘿对，啊老老吼爱三顿食，一顿爱两个尖尖哦哈。
8: 两个我是拢卡在两顿食啊，点点安尼啊。
0: 好，安尼用诶，可以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8: 再见。
0: 那 人工医生怕地少少情派医红人灾拄着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9: 诺诺根本少啦我只是说痰哦吃了变好
10: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吃嘛有效啦
11: 所以吃这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吃好耶吃好
10: 吃诶少山少啊要死啊啊就吃就好咧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12: 啊，咱的细胞跟咱的心脏啊，因都多阿哩隔壁呢。哦，即马就是讲，隔壁啊，隔壁咧开餐厅，啊，隔壁开餐厅，哦，大家煮食啦，哦，烟啊、油烟啊，拢呛味咱到来啊，啊，要安怎？啊，无阿多啊，咱就住咧隔壁呢。哦，啊，是毋是？啊，甲隔壁参详一下，拜托个啦，你油烟吼，你嘛倒一下什么烟筒啊，吼，什么油烟的爱位啊出去，唔当为阮到来。所以心脏甲细胞都类似这状况。哦，细胞这边尤其咱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超过1200万人呢，细胞发炎嘛，所以细胞受影响啊。哦，伊无阿多正常呢，空气入来咱的心脏嘛，所以你的心脏就受到影响嘛。哦，一直咧顾心脏，当然买顾啦，当然买顾哈。但是问题位倒位来的，嘛都要该参详一下。哦，你拜托你也嘛家己顾好，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呢，确实讲老大人，老大人本来就靠老人扫，老人扫是啥物？老人扫是气根较大嘛。啊，唔是气管较大呢，安尼，即摆呢武汉肺炎了，咱的气管是受损的，有诶严重到变菜瓜布呢。哦，所以你的气管影响到你的心脏的时候呢，干那一直顾心脏唔是办法。啊，爱将迄个出问题所在爱斗阵顾，斗阵顾哈。咱的即个林国晶甲咱的诺诺，这方面呢，斗阵的兼顾呢，应该是会更加周全，嘛较对症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警察先生啊，本身呢应该是嘛是明日之星了哈，这是桃园地检署办到桃园区警察局一位警察姓柯哦，许姓警员，伊啊找人头来开到租赁公司，而且呢去标警察局的标案。结果意外呢，佫查出着讲调查局同期调查处的调查员呢，叫做洪金佑，涉嫌呢替一种啊，博弈集团的网络博缴迄种博弈集团哈，咧写程式呢，啊，咧赚外多啊，安尼听讲嘛，安尼先啊，赚差不多300万，但是这位啊，洪金佑已经被收啊。啊，警察局资讯室的这警察姓侯嘛。姓柯的一涉嫌就是请一个姓南的一个姓林的来做呢啊负责人啊，接做员工成立这资讯公司，而且呢2015年呢就利用这位警察这徐警员，伊做警察局电脑设备等等的拆工案，伊是承办的嘛。哦，所以这咨询公司就来标这个警察局啊这个案嘛。哦，同时佫替啊线上的种跋筊集团提供博弈软体啊，互伊使用。所以呢，检察官指挥警察啊，调查处落去办嘛。啊，即嘛姓柯的，包括伊请两个，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包括呢刑法的跋筊罪，收啊停职安尼先吼。但是调查的过程当中，佮发达讲，调查处迄个洪金佑。哦，甲这位姓柯的警察呢，互相啊，本来就熟悉啊。而且咧，2020年甲2023年的时候呢，这位洪金佑真侪遍协助这姓柯的警员来替写到这博弈软体啊。哦，提供我种线上跋筊集团的使用，这算读个真好啊。结果你敢知啊？这洪金佑呢，是调查局这边，伊是有资讯工程的专长，表现了真好。甚至算出来呢，要讲派位外地的秘书人员呢，今年呀、啊、要派去中东呢，那会知影出代志？哦，这算人才啊，有专长的啊。结果今嘛呢是呢，哎呀，也真可惜了吼。到底赚偌济？赚30万。哦，拢唔知影这严重性哈。过来另外一层呢是知影严重性，但是你搁加桥落去，台中商业银行、台中三银。台中银行咧办理啊，人来寄钱啊，哦，寄钱开户咧，一定爱咧非常慎重的了解这个客户的身份嘛，你爱心查嘛，哦啊，但是这心查的过程，包括监控的过程，包括相当的这种，应该注意拢无注意咧，所以违反了银行法，金管会将罚这银行台中三银，甲罚3200万。这唔捌有这款的这么重的罚金的安尼先啦哈，哦，所以金管会呢是要求你台中商银呢一个月来，你聘请外部的机构来给你重新做一个检查，两个月来要厘清你应该监督的责任，安尼先。啊，银行局长是表示啊，这台中银行呢，伊咧潭子、中正、北屯、桃园、园林、斗南、西台中、台北、左营。武峰就是有10间的分行啦。为2024年4月开始，伊办理了21间这个公司企业来这呢开户寄钱。哦，你要熟悉你的客户嘛，所以你咧认识客户的一挂作业，包括你万路银行这额度呢，拢无一个慎重的审查。后续呢，对客户身份呢各方面的审查，包括伊的出入，伊的出入呢，无讲介正常的出入，你的监控、你的查证，哦啊，而且对方敢若有淡薄咧洗钱方面的一个申报呢，你乃拢哦，意思讲拢无注意到呢，哦是无注意吗？哦，或者是讲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马调查起来呢，有一间公司叫做万利开发公司，负责人叫做洪月鹏，伊就是将。台中银行相关的一关呢，啊，经理啦、乡里啦，哈，内部的人拉拢到底嘛，是不是啊？开户了呢，协助伊，安尼先呢，
替诈骗集团的水钱，啊，金额超过36亿。哦，这代志大条啊呢！现在还有10间的分人工，伊这时间为113年的4月开始。哦，所以今嘛讲啊，你有什么缺失？什么缺失？什么缺失？迄种假讲的啦，迄都是配合的嘛。哦，所以这后生呢，除了罚钱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刑事上的问题哦。啊，也就状况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最近一直咧搜查嘛，哈，关于金锁内面有讲偷窃无容易啊，无安的事哈。好啦，新北市，新北市针对这光泽诊所偷窃案呢，你讲针对新北市内部的这光泽诊所，包括因这做的哈。哦，不是跟他讲什么的医美呢，够中医诊所呢？哦，够这种啊，跟他一路按摩，这个 SPA 呀呢？哦，够另外一个童颜医美诊所，哦，因拢专门做龟头的，龟头的。哦，这个中医诊所叫做京都堂，中医诊所做减肥的嘛，真多。啊，拢总遐所在啊，所以拢总有10个所在发动第二波的所在，嘛有台北市检警个配合，嘛检查台北7间的分店、管理企业，哦，所以新北市啦、台北市啦，拢总落去查呢是哈，有查扣的主机啦、负责人的带灯来问啦、啊，等等。啊，另外新北市的卫生局，他都要讲的是警方哦，即摆讲的是卫生局。佮主动佮调查这乐飞时尚诊所，结果呢，另外一个系统，哦，快乐的乐，菲律宾的菲，哦，乐飞时尚诊所拢总有四间，结果呢，你本身内部的诊疗室，包括做手术的内部呢，拢有这种啊，真烟型的监视器，本来想讲啊，你天花板安一个感应的遐，开始讲有呛烟呐，什么遐，哦，有黑警啊，你先甲你提醒，结果呢，内面有监视器。即嘛，以上呢地检署来侦办，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这是应该有一个管理啦、啊科协啦、吼等等安尼先吼。即嘛呢就是讲咧，每一年咱的督导考核当中，会禁止啊针孔偷拍。啊，即嘛这咧定是咱一个卫生福利部。哦，这方面开会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调查安尼先啦哈。当然车教呢。头一波搜查了光泽5间分店，嘛收押到这总公司的经理，包括工程部主管，而且这两个人押起来。另外5个员工呢是交保，我阁进一步追查嘛，追查了，哎呦，这光泽集团呢，阁有其他的品牌呢，真侪品牌，专门咧做减肥的中医诊所，阁京都堂，哦，做 SPA。啊，个诶，泽之汤啊，个这医美诊所个童颜，唔只讲啊，安尼唔对，这经过拢爱落去调查，落去调查你啊，哦，一间啦，一间啦，那是哈，好啦，这后生呢，唔知啊个偌侪间，这敢那是真普遍性呢。过来咱早有讲到另外一个新山楼的产后护理之家，叫做内恩的执行长呢，伊咧长啊特别咧做一个澄清啦哈，因为店内绝对无讲要安装什么针孔摄影呐、啊，里里扣扣安尼先。啊，你即马初步证实，我嘛无什么来对设备吧。哦，啊，这是以前10年前因接手这个场地啦。啊，接手的场地，迄阵啊，迄就是有迄个坟的遐。哦，哎呀，愿意接受公正的调查安尼先吼。所以看起来啦，哈、哦，看起来呢，这护理之家，应该是无安装这些物件，不过这些调查啦。过来讲啦，这台台病院非常出名的医生，哦，郑伦芳郑医师是非常出名的哦。郑伦芳是台台医学研究所啊，伊也博士，伊专长是妇科肿瘤啊，妇孺感情这方面伊是专科哟。伊捌做过台台医学院啊专任的教授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呢。伊甚至也不提了呢，癌症医学会的研究奖，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学生，啊不，一个老师教授，哦啊，但是呢，就安怎呢，色魔，哦，好色，
哦，而且呢，佮众人迄种啊，敢若讲呢，银行的啦，有保险的啦，吼、哦，即小姐、即业务小姐呢，共招去啉酒啦，共啃药啊啦，然后人醒起来时候呢，已经互你糟蹋起安尼先。哦，啊，即卖呢，当然掠倒来啊，啊，我掠倒来，因为迄阵啊咧官司进行当中，伊就走啊嘛。啊，走了呢，佮用掠倒来啊，我啦，这是过去咱台台边啊，虎山博主治医生郑医师。药啊，来对人，这啉酒来啃药啊啦哈！伊前后啦，有三名的小姐啊，啊，互伊迷昏了，共性侵害。案发了呢，是互伊40万交保，但起诉了呢，伊走嘛，啊走，结果咧加拿大迄边呢，啊，两个抓起来，甲赶出来，赶出来伊就是，就爱等来，啊，咱这边抓起来嘛，啊，即马电话呢，十二迄一天呢，心急。加重强制性交罪三条，加判有期徒刑6年九个月。安尼是吼，当然伊这也可以当上诉啦。啊，上诉了，咱即卖咧部长是咧讲吼，照一审审判结论，啊，甚至医生的证照，啊，可能甲废除掉，伊就袂当去做医生就对了哈。这个案起因就是讲，有这李伟啊举行记者会。讲呢，这位郑医师啊，讲性侵害一个患者，哦，各种药啊，药厂的业务小姐嘛是同款咯，哦，伊讲啃药啊嘛，啊，互人昏迷，然后伊讲带去汽车旅馆，讲性侵害嘛。但是这个案呢，检察官这边呢，迄阵啊认定是安怎呢？证据不足，所以一开始呢不起诉安尼，但是后来够三名，哦，这个。做银行啦、啊，金融界这个业务小姐嘛，举行记者会，讲因就是和这郑医生招出去了，啊，甲啃药啊嘛，哦，昏迷安尼先，哦，啊，检察官来了解这三个人的状况嘛，你讲你郑医生你药啊内底共染什么物件，何内人都唔知人，无法度反抗，啊，你趁这机会，哦，共糟蹋啦，共性侵害啦，是不是啊？啊，被害者呢？比尔加的气球球已经落去了嘛，所以呢，你113年的宰给球呢，该起诉，该起诉啊，起诉呢，当然新闻啊闹真大嘛，啊、哦，也是吼，啊，三名小姐呢，拢是金融产品加保险业务，拢需要跟他讲呢，有客户迄种的啊，啊，药厂的业务小姐，咪需要有客户呀，哦，大家知啊，药厂呢爱靠这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呢，拢开你的呀。哦，会安心啊，不止便宜啦，啊，包括诊所嘛是啊。你袂感觉讲有倒呢？看这个医生，甲看迄个医生，这个医生来特别，吼、哦，我可能是感冒呢啊，还开九粒药啊，十几粒药啊。啊，这个医生那开5、6粒呢啊。哦，当然症状无一定同款啦哈，但你袂感觉讲哇，食个呢，食感冒相当。哦，啊，这呢是不是讲甲药厂之间有安怎？这咱袂用乌白讲啦哈，只是讲。这药啊呢，靠医生呢来给你将你医药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事实嘛哈。所以医生呢真歹讲，哦，大多数真好，但是像讲呢，你同家，同家有真侪叫修行人呐、啊，哦，啊伊个人呢，几大的地址是咧桃园，但是拢会摕到台北市中山区一间燕安诊所所开的诊断证明，向到桃园地检署申请呢停止。立监立去关，哎、欸，我就身体会证明安尼是啊。毛其他关系的受刑人呢，挑工跨区，哦，来到这诊所呢来看，啊，然后开出了诊断证明。啊、哦，我开庭要请假，我有证明啊。哦，你袂当阁假收啊。哦，我有证明啊，我身体安怎呢是？哦，啊，大多数呢，这的人拢是什么病呢？啊、哦？胸都太高，脑震荡，还是讲哇胃疼出血，安尼是吼、哦，所以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咩啊渐渐咧，哎呦奇怪咧，哦，桃园的检察官的当中发觉就讲，啊，真系拢为遮来，啊，因为几大地址拢咧桃园市，啊，叫了解呢，这诊所，诊所负责人叫陈文昌啦，陈文昌71岁啊。啊！你需要这个证明就好啊！你来啊，来1分1000块啊！你也来2000块，
啊，你就提这个诊断证明东西假的啦，啊，好你安尼去闪避呢，你去关还是闪避出庭闪避安尼是？当然，这个医生即马，即马你冇代志啊，是一定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如果比诈骗呢？哦，31个被害者内底有一个63岁就有姓曾的女士呢。伊对方来就是讲，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你牵涉到水钱哈，你得物件领出来，我替你保管。干那这位63岁曾女士呢，伊的损失6500万。过来个一个66岁这个赵女士，哦，同款是检察官啦、警察啦，讲你啊，牵涉到水钱啦，等等这个代志，这位。比诈骗4800万，哦，这真正想袂开呢。哦，啊，这是竹联帮一个姓苏的大哥，哦，李唐的，伊就是带头，哦，做电信诈欺，包括水钱的集团。透过呢，伊共收买了12间的人头公司，然后用公司啊申请户头嘛。啊，然后提供诈骗水钱，就是安尼查落去了，才知影讲哇，被诈骗呢，去用骗假水钱，拢60几个，拢女性，这有啥物相关性吗？头一点，60几个啊，啊，较无咧出入社会啊嘛，是不是啊？第二点，拢是咧厝内家庭主妇较侪啊嘛，啊，第三点，听到警察电话来啊。就紧张啊嘛，我甲你吓落去，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甲任何人讲哦，无因后代志哦，哦唔通讲，哦所以拢偷偷啊唔敢讲，所以伊要替你办，你也配合，哦你有偌侪钱，哦什么什么，爱领出来，爱交检察官，检察官甲你监管，代志若无你的代志，遮呢才害你，安尼拢即几招尔，所以换检察官电话来啊，哦。检察官过会甲你加赖哦，加赖哦，然后呢，你顶面甲你指挥啊，叫你安怎安怎，甚至啊，叫你有金啊嘛都要提出来。啊，你有买定期的无？哦、啊，你有买保险无？叫你去解约哦，将遐钱买交出来安尼先。所以你甲想看嘛，6000几万呐、啊，啊，一个4800几万呐、啊，哦，这有够恶极的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阿伯，那闹干，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加肝歹无哈，昨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昨会困。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啊，先来听众朋友补欠一下，咱的母亲节、妈妈节啊，上这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买两阿零五斤呢，咱就上一台粉红超跑嘛，啊，非常好用啊，你赶你啊，拖你行，哈哈，也真轻松啊，那是哈，不阿零阿只无啊，哦，所以你讲啊，你要个主文三台啊，买六阿零五斤，你找药房吧，好不好？啊，找药房哈，药房要有哦，你就赶紧个提。阿拉伯就没有了啦，因为这个咱粉红超跑这购物车哈，不是咱公司的生产呐，啊，是公司啊拆杠来哦，上过大家呀，好啊，就上完呐就没有了，哇，有房那个屋啊进入，哇，你赶紧个提安尼是，你家门归进啊，好不好哈？啊，那真正呢，就刚才讲要个增加个提哈，我再请阮的工作人员呢，门归进啊有房给你倒门，就这样好不好？啊，那屋就好。哦啊，没有没有，就看这个每年母亲节看送什么物件，安尼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股市的波幅嘛，对不对？啊，波幅呢，即马呢，哦，这 ETF 出来了呢，嚯、哦，大家连连讲这谈呢，哦，真正包括一个少年呢，涨起啊呢哈，啊，净高水呢，哦 ，Q 真大啊，到底有偌济净高水呢？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的是美国总统呢，啊，去中国的做访问。讲到咱台湾未，应该是加减未吧，哈，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呢，总统川普呢是十三暗时到北京。啊，然后呢，十四家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来举行峰会，哦，所以川普嘛讲到了哈，讨论到对台湾啊这个议题，伊讲话川普伊本身讲我是较不爱讲这啊，但是对方可能真爱讲这安尼是哈，我啦可能也讨论到对台湾呢的这个武器买卖军售的议题啦，但是这个讲法就引起了媒体。较大一个讨论，哦，咱台湾甲你美国来买武器，哦，你都爱甲中国去并做讨论吗？哦，因为过去美国有一个总统叫雷根，雷根总统呢，咧1982年的时候呢，有对咱台湾提出了六项的保证，保证当中就是美国确实讲要卖咱台湾武器，啊、哦，卖进前。未甲呢北京甲中国呢啊来讨论来听伊的意见，不会，啊不会哈、啊。所以呢，雷根总统当初时呢六项的保证就已经安尼讲啊。所以川普总统你若去甲北京过来讨论到对待的这个军售价，安尼是是不是违反了当初时呀、啊、对台湾呢六项的保证呢？是不是哈、啊？所以法新社的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嘛，佮讲一遍啦，哈！伊认为讲北京政府呢，中国未呢未来夺取台湾啦，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伊讲我无认为这会发生啊！啊，我想讲咱拢会无代志啊！啊，我甲习主席关系真好呢，伊知影我无希望伊安尼啊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呢，哈！后来伊特别再三讲的，就是甲一个习近平关系真好。哦，伊嘛甲川诶，甲普丁俄罗斯的总统嘛关系真好哈、啊，所以即个哦，伊嘛甲金小胖，北韩的金小胖关系真好哦，所以伊甲伊敌人呢拢关系真好，但甲伊马子啊，譬如法国总统啦、德国啦、英国啦，吼、哦，甲即个领袖呢，伊敢若甲伊呢拢无讲关系真好，哦，定定甲因甲定安尼先吼，所以当然这是伊可能伊的一寡即个喏，伊需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所以伊必须要什么款的表现，这咧唔知影啦哈。但川普这边呢，伊个讲着讲，哎呀，阮美国吼，甲台湾遐尼啊远啦，啊，有9500英里呢，哎呀，真远真远。哦、但是呢，习近平中国那边跟台湾呢，67英里而已，哦，他说第二遍，啊，表示说那么遥远的地方，啊，但是他都会强调说，啊，但是那附近，哦，像日本啊，哦，他们这对台湾也是很支持，所以你就了解说啊，整个东亚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心里所想的，啊，美国要派到这来，哇，这么远这么远啊。啊、但是日本的就在旁边，这样是、哦、所以呢就日本跟美国有什么样的默契呢、啊、这应该谁输底下有吧好啦，但是他有表示啦，他说啊，2024年的时候说的，他说我动酸总统进程啊，不跟这个华盛顿邮报说啊、那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中国当年到尾也是会打台湾啊，但是我如果做总统，这事情就不会发生啊，哦，又安尼讲嘅安尼先，好啦，即卖咧美国加中国之间，这边看起来哈，美国是来只做生意也较多，哦，安怎讲咧，带真侪大头机，啊，然后已经相当讲啊，要采工什么采工什么采工什么安尼先哈，啊，因为美国爱选举啊，
啊，选举这摊啦，生意做了好呢，当然对伊的选情会较有帮助安尼是吼。咱下面再过来补充啦哈，针对这六大保证。不然呢，台积电呢，当然啊，嘛是啊，台湾议题啊，系重中之重，护国神山嘛。啊，结果呢，咧美国这边的布局，台积电呢有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呢就是讲 AI 需求呢这么啊强。啊，先进的制程呢，即马呢，会当讲是三线呢是满载啊。简单讲，成三线拢满的啦。啊，台积电头一季啊，税后的利润呢来到5724亿。啊，每一股呢 EPS 超22块以上嘛。啊，所以呢，头一季呢配息啊7块。啊，一个是新冠的记录安尼是哈。好啦，这个针对先进封装这方面啊。啊，这先进的制程嘛，需要这哈、个，所以当时嘛协助呢台积电超过呢312亿的美金，就是9500几亿台币的资本预算哦。因为你要不断要进步嘛，你一定要不断的投资嘛，是不是哈？尤其呢，对美国亚利桑那迄种遐的公司，当然是台积电的公司啦，子公司嘛要进驻，相关来到200亿的美金，差不多6000几亿的台币。哦、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哈，在美国那边呢，台积电也是很积极的扩大。啊，现在呢，因为资本落去，啊，必须要个投资落去，所以身躯边相关的供应链呢，大家呀、啊，哈、哦，拢会当摊个有些些样的先哈。啊，另外台北股市啊，台北股市呢，哦，40000多点嘛，哈、啊，会当讲是全台湾呢，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可能不止了哈，啊，拢是哦。哦，你有买多一支无？哦，你有买无？啊，我无买。哦，要影视啊，等等安尼吼，这等于讲大家开讲拢是咧讲这個。所以财政部呢，十二迄一天啦吼，公布了4月份咱全国税收税金收偌济。因为四月咱的这个上市柜股票呢，每一天伊的成交值拢突破了一条的新台币以上，一个开盘就千几亿个啦。哦啊、所以来到呢，超一条1400几亿，这拢是历史的新高。所以咱的净交税呢，收入546亿，连续拢突破了

哦，啊，今嘛加四万几点嘛哈、哦。当然啦、啊，今嘛呢，包括讲有一挂人呢，开始啊，嘛直接去想办法借钱啦、啊，安怎呢先哈、哦，甚至去到银行嘛，直接来讲啊。哦，今年我要借这钱，我要投资股市啊，那是哈。某一挂呢，媒体的瞎讲，甚至对房地产的影响啊，愈来愈大。有的讲啊，本来已经订厝啊，买厝啊，今嘛讲暂停，哦，甚至啊来退出。哦，啊，我唔是要甲你买，较慢呢。哦，先退掉。哦，然后呢，我钱咪是落个股市的。哦，我赚到钱，佮转来再过来买。哦，这款的声音嘛真多哈、哦，所以这金狗呢，真正有一点点呐、啊，像热扑扑去啊，啊，像这个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00403A 啊，这是一支 ETF 啦。啊，这个 ETF 呢，哦，惊死人哦，真多人总入去买。啊，头一天呢，竟然爆发了4,190,000张，啊，你看涨，啊，不过呢，这半导体较无理想的时候，今日呢，哦，今日又落来啊，哦，所以起落起落起落起落之间呢，这出力拢真大，啊，出力嘛大呢，哦，当然呢，税金就收入多嘛，哦，但是咱来讲这00403A，这包括两间证券公司的主管呐、啊，啊，拢有加赖。啊，一支要出来哦，哦，一支安怎安怎的先哈？因为呢，本来头前啊，有一支啊是统一的啊，00981A，哇，迄支不得了。但迄支都多呢，推出来 ETF 时阵呢，两公两公啊，唔是讲两公两公啦，普通普通啦，哦、啊，主动式的哦，哦，这个本身呢，操盘的人哦、啊，是会当发挥个什么功能呢？所以当初时一多出来的时候呢，规模呢无介大。台独独啊，台北股市喷一下呢，吼、哦，喷发了呢，吼、哦，即马呢已经造神啊啦，安怎造神呢？即支啊00981A，伊个基金呢经理人叫做啊陈川尧，哎，真厉害，吼、哦，所以呢，哦，迄成绩呢很亮眼，市场呢称呼伊叫做一个陈川尧嘛，所以称呼叫做瑶池金母啦，即马去瑶池金母呢。哦，摇钱树啊，那是哈，所以因为这支咧头前，即卖咧港门咧属于个输地，输地咧要杀一支00403咧，哦哦，阿未杀到一个轰动啊咧，哦，真侪人咧定期的解读掉，本来买保险，保险退掉，啊、哦，我本来有储了了储贷款咧，过去增贷，哦，领出来拢，一边拢落入去。所以，干那新申购的申请诶，就来到791,700,000，这个是一个惊死人的记录。哈、哦，轰动到什么情形呢？统一伊个网站竟然准啊宕机啦，宕机啦，哦，疯狂啊那是，甚至呢感受到讲啊安尼不对啊，因为我这个。ETF， 我这支来讲吼，伊嘛是有伊的这个，敢那讲伊的市值偌济嘛，就讲我价值偌济嘛。譬如我即马价值咧是80块，啊，你即马一讲买间咧100几块起，安尼唔丢。哦，溢价太高，是不是？甚至甲大家提醒哦。哦，你这脸书啊，你这 IG， 你这 Line 啊，伊官方的网站顶面咧，讲重要通知，重要通知，我这支咧已经安怎呢？二百上侪啊，二百上侪啊。哦，你即马来买的时候，伊是二百哦。提醒大家卖买安尼，阿妈总入去买，哦，所以这呢有淡薄啊，刚才咱即几工咧甲大家提醒吼，有一点点招精啦吼，啊，个有因为因这个主动式的都是也当随时啊咧买卖嘛，啊伊爱公布，啊这嘛全产生咧目前有一挂现象啦吼，譬如讲我即马咧，哎，我操作了真好，啊我爱公布。我帮过，我买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哦，啊，有个人看到，嘛得你买啊！即话甚至外面来的钱，外资来的钱啊，嘛来买这个 ETF 呢，主动式的，甚至得你买呢。哦，啊，所以这起落之间呢，就产生真大影响。譬如讲某一间公司，其实也做了未歹，哦，啊，业绩也真好，哦，啊嘛股票嘛起个就相当啊呢。但是我是买卖股票的 ETF 的、啊、经理人呢，我认为讲我这支啊赚了差不多啊，我做那大量噶卖掉，我大家拢跟你卖掉呢，我、哦、这是不是招精气啊呢？会安尼袂会啊？
哈、哦，所以呢，这当然还有一挂人更加厉害，哦，伊甚至呢开发到一挂 A P P App， 主动追踪，哦，这本身的经理人，伊买多一支，伊买多一支，什么样的先哈，啊，公布咧网络，哈、哦，所以等于讲，要怎讲呢？规个塔克来对拢股票，安尼正常的生理啊，正常的工作要安怎做？刚才有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呢邀请医生。来讲身体健康嘛，对不对哈？啊，落啊落，总是中啊爱休困一下，干是嘞？哦，还是立广告嘛哈？一个休困一下，遐医生哦，大家赶紧的手机啊摕起来看股票。今晚呢，比作讲台湾呢全民封股票，这嘛唔知好啊歹呢？

啊，另外讲到咱生活用水的问题哈，南部的水库哈，好亲像较无虾米进账呢。增温水库啊，伊即卖水量敢那剩一成一。哦，水利署呢，怎讲呢？啊，讲呢还好还好，哦，安怎还好？台南的三大水库整体蓄水量。伊讲啊，够呢，1亿1500万吨呐，哈啊，只要讲咱的调度呢，拄好呢，应该会当用到6个月。啊，那拢无落雨呢，因为拢无落雨嘛，当冻到7个月安尼是啦，哈、啊。尤其啦，甲六个，即马预报嘛，已经有迄个梅雨啦、梅雨啦，好、啊，所以大家呀，唔免介烦恼安尼是，叫咱安心啦，哈、啊。啊，那中北部来讲呢，这两坡方面来呢，中北部呢，这水库的水上少拢5成外。较侪有较高声，啊南部这边呢啊欠水的现象就较明显，好、哦、像咱嘉义仁义潭、南潭，这水位啊拢差不多剩2成左右，哦增温水库当然较少啦，才1成痛啊那是，南化呢差不多3成，啊乌山头呢较好，哦比较5成呢是哈、哦，所以呢即马呢北部呢较无欠水，南部来讲呢，这水情呢就较无遐尼理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焦钙我骨煮阿三顿吃，一万不三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三
4: 招
1: 介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招，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嘿，你好。
0: 嗨。
5: 要请教你哈，因为我听朋友咧搞我报讲，恁灵菇精真好用，啊，迄是咧食安怎？
0: 譬如讲，我开始喘哈，走路就喘啦，运动就喘啦，哈，心，咱的气不足，心气不足，循环代谢歹哈。咱的代谢若歹呢，咱的血油、血压、血糖就较袂稳定嘛，哈。这食灵菇精上好啊。你的人身体是安怎？
5: 因为我最近就是和医生检查，讲我有心律不整，个心脏衰竭。
0: 是。
5: 啊，阮朋友来甲看，伊就咧甲报讲伊这，啊，我嘛唔知影什么情形，伊就听热心就敲电话话，叫我直接甲你问看嘛呢。
0: 你本身医生的药啊正常吃哈，你若买灵菇精咧，也一包一包，敢那咖啡粉同款哈，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哦，啊，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但是甲你的医生的药爱半开一点钟吃，好唔好？
5: 哦，是哦，啊，这食了会改善吗？
0: 哎、欸，愈食愈进步，当然啦、啊，咱适度运动、活动、做体操拢真重要哈。
5: 嗯哼，
0: 好不好？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哦，阮朋友伊讲说伊嘛拢有去买在食。
0: 好，啊，你只麻烦伊甲你买好唔好哈？
5: 哦，安尼食会改善吓。
0: 哎、欸，绝对会进步。
5: 会用吗？
0: 啊，你食一针嘛，食七天、十天，卡只电话给我哈。好不好？
5: 啊，嘛是爱去学医生检查，唔该。
0: 哦，当然啦、啊，你固定咧检查，唔才知有进步无啊，哈。
5: 哦，好好。
0: 哦，啊，检查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啊。好，
0: 好，谢谢，
5: 拜
0: 拜，
5: 拜拜，再见，再见。好，感恩。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哈、啊、哈，我要来请教你哈、
0: 啊。请讲啊。
6: 我跟你讲，我这骨质疏松，叫做。髋骨哟，
0: 嘿，髋关节丢，嘿，
6: 改变呀，
0: 丢丢，嘿，
6: 那断去啦吼，
0: 嗨，
6: 他四五年前断去啦，
0: 是，
6: 啊，就以后啊，啊，讲些都是神经的疼啦，
0: 对啊，即马改到神经啊，
6: 嘿啦，啊，就是，啊，个你这髋关节个伫嘞，迄、那个，迄、那个背坐的面顶啦，
0: 是。
6: 伊啊手术，你听哦。
0: 是是。
6: 安尼唔就要紧无？
0: 即、這个你即马手术已经几多年啊？吼。
6: 几啊年啊？
0: 是内部，内部呢，你一定爱改吼，会当生骨，啊，软骨来修补好。我建议你叫我介绍活骨，活骨针对。
6: 活骨甲。
0: 甲三焦两项。
6: 两项啊！我想讲要甲你，我甲你买一个叫做啥？
0: 嘿。
6: 香菇精安尼。
0: 好啊。
6: 甲你食敢会使？
0: 安尼三项斗阵食上介好啊。
6: 安尼哦，
0: 哎、欸，你拢去多一间买，以前拢去多一间提。
6: 轮枪。
0: 哦，轮枪好啊，轮枪会给你送来啊。
6: 轮枪。
0: 哎、
6: 欸，好啦，好好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6: 哦、谢谢，麻烦谢了，感谢麻烦了。
0: 喂，好，再见，
6: 拜拜，拜拜。
7: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8: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各条那。
9: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挺好。
10: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灵果精甲咱雪莉旺斗阵食上好啊，香补气血啦。啊，咱有真侪阿公阿妈咧食三椒、食瓦骨咧固筋骨，对不对哈？固筋骨食三椒、食瓦骨，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哦，啊，我那是灵菇精夹着三椒、瓦骨斗阵食呢。哦，这无问题啊，因为灵菇精啊，伊会带路呢。哦，伊咧循环代谢呢，灵菇精食真好嘛。哦，所以即马食三椒、食瓦骨，哦，灵菇精配合斗阵食 ，OK。啊，不但 OK， 而且呢非常好，哦，相辅相成安尼是呀，哈。啊，那讲啊，灵菇精甲咱的维他干呢，啊，灵菇精伊本身是灵芝、香菇萃取的多糖体嘛，啊，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嘛，是不是哈？所以呢，会来冲突嘛，绝对袂嘛。哦，所以等于讲啊，灵菇精甲两下介绍的产品呢，配合来顾身体拢是真好诶。哦，啊，那讲有咧食咱的诺诺，啊，诺诺是中药，哦，是中药，哈，哦，所以咱照呢，建议就是讲，那诺诺加灵菇精来讲呢，就隔开半点钟吧，好，哦，安尼先就可以了，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川普呢要跟徐大大中国徐大大见面，那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川普总统咧前两天呢骂这伊朗伊朗因为伊朗套计当中巴基斯坦出来的斡旋嘛哈，套计巴基斯坦转交一份双方面的停战的方案，川普一个看。讲起是安怎呢？是愚蠢呐！愚蠢哈！简单来讲，伊朗这边呢，所有方案大队内容甲本来想的，本来讲的完全无同款，甲本来川普总统想的呢，伊朗呢拢是这海峡主权是我的，战争甲即马你要赔偿我。然后呢，本来呢，搞我制裁，迄拢爱解读哦，顶啊，等于讲呢，拢是伊朗伊要求的。川普一个看，那有可能安尼是呢？所以川普可能一个大规模的空袭啵。而且伊来甲中国的习近平见面了，刷到会安怎出手，嘛真歹讲。是不是好？所以有可能会攻击到呢？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真侪所在啊！为二月底开战以来，但是也未攻击到的嘛。伊朗差不多25%的目标也未攻击到啊。所以呢，川普十一日一讲也讲到哈，我重新的考虑是不是呢？我的军机军舰针对海峡啦，针对啊，本来这船只要脱离海峡就自由计划。要过来进行安尼先哈，因为川普总统呢，伊咧在迄一天伊讲的就是讲，伊朗本来两公情，即讲美国这边，互相之间要来和谈的，伊朗愿意交出来将近1000磅，这种浓缩铀呢，伊愿意交出来呢，在即马呢，方案内底内拢无写着，而且呢，本来伊朗甲川普这边的人讲，要让美国这边的人入境，而且要协助美国，将这种已经纯度非常高的浓缩铀呢，和美国取得。但是后来呢，伊朗又改变心意。咱唔知影是唔是亲像川普总统所讲的啦，所以伊朗这边呢，国会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特别就呛声登去啦。伊讲阮伊朗的武装部队，阮准备好啊，要有对手的一个惊喜，要让你们惊喜啊。伊是无点名美国，伊讲对手，对手呢是干阿美国尔吗？可能不止。可能不止安尼先哈，好啦，这个今麦个一条新闻下掉就是讲，伊朗呢，迄唱水舰要出动啊。伊朗的海军司令叫做伊拉尼，咧演习的时候证实，已经呢咧霍姆兹海峡咧海峡遮已经部署到呢加迪尔级的唱水舰，这种唱水舰无介大，这是伊朗伊家己做哟。所以咱嘛是台湾真注目到这个唱水舰细只，有好用无？会当发挥到什么程度？因为咱嘛是咧海峡边啊嘛哈。根据伊朗这边的报道，这种唱水舰哈，就针对着讲，伊这水路呢是较歪，是属于一种战略水道的设计，而且要来扮演的是伊朗的这种隐形的守护者，因为这种唱水舰呢，细只。对种大只船、大只船军舰来讲，相对威胁，唔是讲直接甲你拍好你啊，倒安尼先哈，唔是直接的攻击就丢。但是呢，我会当布水雷，我真细只嘛，这水路呢微微啊，我布水雷，你船舰来遮呢，哇，你摸到水雷你就爆炸嘛。所以这通信社报道就是讲。伊朗呢部署这种唱水舰的决定呢，就是讲美国总统准备美国重新呢自由计划，就是要有海峡的船只会当自由行嘛，
啊，所以呢，空袭就伊朗的怕伊朗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伊朗的海军认为讲这种呛水感呢，就亲像咧波斯湾内面的海豚。海豚无介大只，哦，受来受去安尼是哈，所以一定是讲部队的一部分。啊，针对呢你军舰来，会当用这种水架呛水感啊，跟你拼的是哈。其实伊朗即马这种呛水感真侪只嘛，一共差不多16只啦。啊，每一只来对啊，偌侪人呢？无甲10个人，安尼是。哎，当然载着两粒的鱼雷，或者是两粒呢中国做的。哦、反舰行李飞弹，哦，啊，那行李飞弹嘛算相当的威力咯。啊，主要就讲这海舰呢，海舰呢，伊本身的深度，这种的呛水感当初时，就针对海舰的深度呢，特别落去设计。因为这個海舰上深的所在，跟它700公尺呢，啊，所以呢，针对这個、啊所在来做设计啊，是啦哈。啊，会用这啊，未用这呢，起码呢，几个状况呢，都要等。川普跟习近平两个见面了，好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后续的做法，才有可能出手的事。好啦，另外呢是美国派的以色列大使叫做呢赫克比，啊，这大使讲什么话呢？伊讲以色列呢已经啊提供哦种铁穹防空系统，就是讲一个防空系统。这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是真出名。啊！伊要啊送一套以色列制作的这种防空系统啊，和什么人呢？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你信哈？因为这伊朗啊，伊跟美国那个以色列的争，啊，伊咧攻击的时候呢，欸，大多数啊，伊攻击的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阿联呢。哦，阿联哈，所以即嘛呢，以色列这边，因为以色列跟阿联之间呐，因有过去啊，有一个跟他讲关系正常化的，迄阵啊是跟阿联、跟巴林、跟苏丹、跟摩洛哥，以色列有跟因这国家呢达成一个关系正常化，啊，都、就是大家嘛记得就对了。哦，这是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咱大家建立一个今后的非凡关系。阿联是吼，所以呢，伊朗咧攻击阿联的频率啊是较悬，赶快是波斯湾的国家，哦，伊朗嘛攻击这个国家啦，攻击迄个国家，但攻击阿联特别较侪，不但攻击阿联这个国家内面呢，美国的资产、美国基地，甚至连阿联的哦，伊家己的这种啊，这个能源设施啊，啊，比如炼油厂啦，什么嘢啊，伊嘛给你攻击。哦，所以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呐、啊，好亲像挽手带个当哦哈。啊，阿联这边呢，伊嘛偷偷啊咧攻击啊，啊，这个伊朗，因为被发现啦，伊发现是啊。我来先到讲到等下，他都要讲的一条新闻，就是啊，高企呢，日本嘛哈，韩国嘛是安尼，韩国高企呢，跟他输咱台湾呀，哦，伊也嘛是日本，所以韩国呢，总统的秘书室。内面的一个啊、政策市长叫金龙范，一个长啊，突然间呢讲，哎呀，咱韩国呢，这个 AI 人工智慧产业，哦，哦，制作这么多超级的利润，哦，赚这么多钱就对了哈。安尼呢，应该爱获得一个共享的全民红利，大家都应该享受到安尼是哈。伊的意思是安尼 ，AI 的基础。设施的时代，啊，安尼大家咧趁钱嘛，哈，即嘛唔是讲恁即几间公司呢，就单独一档呢，创造趁遮侪钱啊，这是咱韩国顶顶的，对不对？遮侪年，大家共同啊，啊，拍落的基础嘛，所以你即嘛趁遮侪钱呢，应该透过制度化的安排。啊，来回馈和全体国民安尼先啦，哈，所以发钱落去。这可能因为钱真多，大家拢会想讲，都会欠钱呢，需要用到这啊。像咱这个政务委员嘛，讲啊，恁健保欠钱呀、啊，哦，是不是啊？咱政教税这边拨一半来，啊，拨一半就惊死人的罪啊！
啊，咱健保都袂欠着钱啊，所以韩国呢，冇感官这种声音安尼是啦哈。好啦，咱呢另外来讲的是格林兰加哈，因为即马呢格林兰加增加三个啊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 BBC 的报道啦。哦，美国的官员呢在召集格林兰南部者，要来建立着三座军事基地。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将格林兰给收来啊，因为这所在太要紧嘞，太要紧啊！这所在你丹麦啊，过了不好啊，哦，所以美国呢啊，将这所在呢，给过好安尼是啊，啊，所以呢，甚至啊，川普总统讲呢，不惜啦，哈、啊，不惜啦，啊，用武力夺取格林兰，这产生外交的危机呢，啊，所以即马美国持续甲丹麦有咧谈判嘛。哦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点太要紧了、啊、所以现在找一些军事基地、啊、听说增加三个地方、哦啊、找出来的军事基地呢、啊、就当作是美国的土地，这样是啦、哦、当然这个地方不只是军事基地，而是说地点的重要性吧、哦、这个地方的资源呢、哦、资源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哦、再来说到资源、啊、川普总统这边带很多大头鸡啊，去中国，包括呢马斯克，包括苹果执行长呢库克，好、哦、等等啊呢，好、哦，但是无回答迄青皮衫，好、哦、青皮衫的黄老板呢，黄仁勋呢，哈、哦，哎，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哈、哦，因为今晚的回答是希望讲本身的精品会当销去啊，销去中国嘛，阿麦讲上先进的嘛。好、哦，一旦消极啊，中国安尼是哈，但是阿个禁止掉的嘛。其实咧，去年十二月哈，川普同意讲好啊，啊、哦、好啊，你都一种会当买入去嘛 ，H 两百黑啊，哦啊，但是中国那边就讲呢，卖不啊，哦安尼是咱卖不啊，所以实际上嘛无消极中国安尼是呢。啊，这边呢，带真侪大头鸡去，大家就真注意嘛，因为拢总十六个大头鸡呢。但是那也无回答黄仁勋呢，啊，这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哈，啊，大头鸡来对呢，包括讲像苹果啊做手机啊，啊波音哦做飞行机的，哦，这大头鸡拢来啊，哈，主要就希望讲你当做一寡生意吧，咁是安尼。其实呢，要讲的真多啊，哈，包括非法移民，因为咧美国的国内哈，有超过十万人以上是中国人非法的。非法的哦，其中超过三万人已经啊勒令他们啊叫人来遣返，哦，你要接回去恁中国，但中国这边呢放外外，啊放外外，因为放外外那免那会当安尼啊，会当安尼啊，那不当哦，所以呢一些啊移民的问题可能来提出来讲哈、哦，当然中国这边甲美国啊，搁一个真大真大的话题就是芬太尼这个毒品。啊，芬太尼，甚至呢，芬太尼呢，中国你若袂处理，美国要甲你关税扣好悬啊，有无？哦，所以这边针对这芬太尼的问题啊，应该卖提出来讲哈、啊。过来就是核子武器、核武啊，核子武器限制可能来提出来讲，但这一旦有结论吗？恐吓嘛无结论。咱讲这核子弹哈、啊，核子弹呢是美国甲俄罗斯上最。俄罗斯现在有核子弹的5459粒，美国也5177粒，这两个国家占起来差不多占的高声去、啊、中国的核子弹呢超600粒核弹头、哦、跟这两个国家是不比的，但是别说有600粒，有6粒就怕死人了、哦、现在呢北韩现在有几粒呢？50粒、哦、其他还有核子弹呢，像英国、像法国嘛有啊，哦，咱讲印度有核弹哦，巴基斯坦嘛有哦，哦，所以这有核子弹的国家呢，讲话哦，拢较大声嘛，因为这核弹的太厉害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变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诺诺呢，伊是顺汗油啊，油粉啊，好啊，来倒一支汤匙啊。咱的食饭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诺诺呢，不但是顾气管哦，啊，内底嘛顾胃肠的，中药的内面，啊，所以呢，未伤你胃肠，康心食也没有问题，哦，啊，咱就是等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来食，哦，啊，你既然气管无好，你就袂当食冰的嘛，哦，啊，你气管无好，佮要食冰的，哦，安尼是呢，哎，安尼不及格，不可以啊。啊，能够渐渐配温烧的滚水吃，有当时啊呢，突然间啊呢，烧咖呢有无？啊是暗时啊呢，哦，烧鬼啊嘛呢是哈，啊呢是呢，咱困前啊，加一遍 ，OK。啊是我今啊真少真少无，哦，卡一克啊，哦，记起来啊，安尼嘛无要紧，袂讲安尼是哦，怎超量啦、过量啦，不会哈。啊，有的细胞呢，哎呀，卡无遐尼清气，啊这脑呢，跟他痰呢出不来，哦，这种的情况。你吃咱的诺诺吼，初初吃有痰会出来哦。哎呦，啊本来无痰的，今仔才变有痰，啊痰出来是好代志。哦，啊渐渐痰出来，啊到尾安尼都愈来愈好。哦，会有这种初期的状况，哦，啊你唔免烦恼，照起讲安尼来吃哈。诺诺勇气抵少山，一罐千五块，三顿吃。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阿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社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伫咱咪咪小公播放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地王说的王冠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80007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哥老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一点他不站着提供的哦。

咱看一篇报道真好笑啦，就是咧讲人生太难啦吼，啊到底是有多难？哈，难在哪里？难在你，一分一秒都离不开手机啊啦。这個、人生我感觉是太难了，对啦哦。哎、欸，咱说实话，真是哦，几乎啦，这个报道啦，讲出来应该是拢讲到大家啊啦哈。啊，只是唔知道有人较夸张无，连便所放尿，迄个手机都爱砸入去啦，有没有啊？凡事有啦，真济款啦哈。哦，边走边看手机，行路来看手机啊。这里就阮边啊，只迄个学校啊，文藻啊。哎，就看做一学生，伊那只那行路，咱就看手机啊。我定不时都看到哈。我拢就想讲，啊，头前老石头啊，你即些啦，踢到时阵啊，跌个狗吃屎呢。啊，上恐怖就是哪，你咧落楼梯啊，你看手机啊，迄一竿打不着，迄啊，迄个跌落来，连落来是死翘翘呢，歹运的死翘翘。对啊，到迄个啥啊？台泥嘿，敢那是台泥迄、那个，迄、那个当署长啊，敢那是安尼。安尼死翘翘的，叫啥名字啊？熊熊啊，想无啦。但是我找一件代志，去金华酒店，食饭了后，落楼梯，我那里看手机啊，都一竿打无着，安尼落来翘起啊。好，所以食饭啊，看手机啊，坐电梯看手机啊，连洗嘴看手机啊，哈，甚至连便所嘛，伫咧看得着。几乎每个人手机，这个使用的程度应该是拢重度的，就对啦。啊，这个咱也嘛是讲到家己，我吼，即马食饭嘛是一个歹习惯，那食饭那看手机啊，手机只开头前啊，那食饭嘛是咧看手机啊。可能较早食饭看电视是些啥意思啦？所以话，你要看厝也无饭厅啦，有客厅啦，啊，大家拢伫客厅食饭，啊，那食那看电视，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吼。好啦，这是歹习惯啦，但是已经改不掉啊啦。啊，唔过真正真心建议啦，走路莫看手机啊啦，哦，走路莫较危险，坐电梯也莫看手机啊啦，因为话慢慢即个发生过电梯食人的即种事件是，原来看手机啊，因为古早时爱看手机啊，哎，迄电梯歹去啊，啊，伊算讲伊关节算讲歹去啊，伊即摆穿起迄关节感，关节有关节感嘛，啊，你踩个空的时阵就总啊安尼跋落去。总啊，有咪不好的是有电梯夹死个，有安尼啦，吼！啊，上厕所，上厕所啊，看手机啊，阮姊妹都一个啊，吼！我结拜姊妹都一个，因到迄便所是迄种较早古早时迄种，人讲迄落屎盒啊，你知影无？嘿，有啊，即位真卡个屎盒啊啦，真个啦，啊个用迄种便所的，啊伊就伫遐，伊就伫遐，伊就。一久无啊，那背手机啊，啊，结果一个无细机吼，我规个手机都落落屎坑啊，啊，迄边来好，啊，迄个就报销去，啊，无你伸手来甲搞看嘛呀，迄个有一个深度的，你敢知影？哦啊，真正一刻钟都离不开手机嘛，真的啦，这是现代人的写照啦哈。啊，等参加公务一个少年的，我那是可能有食饭去便所，我那一直看手机啊，一个手机啊，就从啊落落去的。尿毒的对，哎呀嘛是赶紧遐捡起来啊！但是捡起来的时阵，在迄个紧张的情形之下，哦，这个尿总要被喷嘛吼，要被喷啊，倒退几落步啊，所以你的整个那个洗手间，大家拢看到浮行的呀，袂有人浪啊，啊，总看到浮行的呀，是讲看到就看到啦，看清看慢，看到你迄南山的样，迄重点是，迄个手给你扶起来，啊，你洗也袂洗一下，啊，你送维修吼，啊，人家整个闻到你那个尿味吼，啊，那个维修人员也是很可怜的，对不对？哎呀，所以你看。不是不能用手机啦，是什么时阵要放下手机，自己要清楚啦。我咧看应该是除了咧困的时阵才能放下手机吧，要不然吼，我看是只要把就提醒的离不开手机呀，可能。咱拢是台积电的大单哦啊，大开，咱来拢大开呀。好啦，我这是要大家参考啦，真的是。一刻都离不开手机，我就有当时想讲无翁无某也无要紧啦，就是袂当无手机啊啦，这是要现代人的写照啦，对不对？所以说，你说人生好难嘛，啊，一点不难嘛。较早咱也无用手机的时代，咱嘛是安尼过，对不对？
时代在变啦，就是在变啦，无啥物对干唔对啦吼。好了，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话一下，过来来听歌听歌，安排点啥物歌曲？你的歌我是已经拢听完啦哦哈。好啦，安尼我今嘛要来播一首《参加我问谁》是谢宇君噶陈水扁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到着。

嗨，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来啊，今天是到咱的这国际博物馆日哈，咱就来一场最优雅的艺术旅行吧。咱开始哦，5月12号哈，就是拜日到5月24号啊，咱雄起的比华军要请起来哦，咱来到这个丽慈艺博物馆来欣赏着18世纪哈，那个欧洲瓷艺的技术真的是很值得观赏了哈，其实咱艺术的培养哈，有当下嘛是伫那一瞬间呐。有当下讲啊，我对这个无兴趣，但是拄啊你有去接触的那一瞬间，你吼可能有震撼到了，你就开始会去投入这个东西。好，人有当下咧做几件代志，真的都是可能是受了什么一个感官的刺激哈，有可能啦哈。所以你去看了之后讲啊，你会啊，他们。其实你唔通动作这词义是简单的呢，你爱怎样吼？干啦，卖讲这些这个是非要做的，吼，

我们写出写是什么写什么型，各个窑变之后变成一个足巨大的物件呢。好，窑变出来的东西是很一些价值个个翻倍，你敢知？啊，所以有三万两个小碗，你是窑变者出来的对哈。我一个阿公讲，我在那底下百货公司展览的时阵，你这两台过六万呢。我一个给款两台，说个底下会换会迄落。碗啦，会陶做出来的烧陶出来的碗，阿公你们看这这什么几千块五百几块，我们无你只我这凊彩一个我去买拢迄个四五万走未去呢，我两送我两个吼，我当作宝贝，我采我咧捡本土，是艺术真的艺术哈，所以讲培养一下艺术气质哈，来看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执行长哈。哦，真正是收集了，真正好几十，真正我来告比比起来已经二十几单啊！你看他在这一二十年收集这么多的东西哈，你看已经真是我用心，好我用心，所以这种也宝贝嘞。目前的歌雄啦，就是讲咱的这个博物馆。哦，艺术博物馆、球场博物馆，目前在高雄应该是仅此一家啦。哦，仅此一家，所以要请来选区的朋友来参观，是真的很值得，很值得一看的哈。好啊，所以今麦为着要优惠着咱高雄市民哈，咱丽池这个丽池艺博物馆呢，就是你只要出示的你的证件，哈，就是讲你的身份证、健保卡都可以哈。你来到阮迄、那个。里面是公布版哈，就是 lobby 的那个柜台，你购买一般的这个普通的参观券就可以。但是普通参观券，阮主办方的原价是三五，啊，即摆你得摕你的证件出来，现场购买直接就优惠300块，哦，只要300块。那馆内呢，咱有这个收藏精致的欧洲瓷艺跟典雅艺术作品，好，好你行入去那个。踏进去，你就感觉从来未想哈，咱回到18世纪的欧洲的那个艺术殿堂，好，我们就惊讶的有种感觉哈，好像穿越时空隧道一种感觉的，对哈。咱来看一下欧洲宫廷，感受这个古典奢华的浪漫风格。我之前收集的这个，其实你一般在市面上的宫廷，就18世纪的这个欧洲的地儿，要看到这些，真的是只有。皇亲贵族啊，一般平民不知道被谁，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就是讲，没有办法去拥有这种东西的。平民老百姓是不可能拥有这个物件，好，所以这个都是皇亲贵族哈，他们才能把玩的东西的，对了哈，这些艺术品哈。所以来，你到一进去，你就感觉那种欧洲宫廷那种古典奢华的一个浪漫风格的，对哈。所以不管你是艺术控、摄影控，还是咱找一个时间想要放松一下哈，来个有质感的午后行程呢，那我们这个丽池艺博物馆真的就是最佳选择哈，值得你来一趟啊，来参观的对哈。好，所以我们就把握5月12号展览的开始啊哈。所以咱的展开始，咱的一直到5月24号进行，咱就是把握到5月24号哈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对。好，这回来感受艺术跟美学的魅力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咱来安排着这首呢。好，来，女人的勇气。

女人的勇气，哎、欸，有时候真的不要小看女人。我们哈，今天要来，报道这个日本哈。现在因为那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是怎么的一个情形啊？来的第二哈。一般的来讲，讲唔对话哦。你若去得失的大客户，你过当讲你得爱摕水果哈，去负荆请罪啦哈，去回事的。但是国家之间那是玩起来剧本，有时候比你想象还要刺激啦哈。代志都讲古年在一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是在国会就被问到敏感问题吗？大姐哈，这个真正是有安尼级的这个气魄的女人的对哈。咱这位大姐直接丢了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这一句话一出来，不得了啦！中国那边立刻炸锅，对不对？啊，印象还深刻哈，印象深刻。所以的强烈抗议哦，攻击的高市早苗根本就是在干涉内政了哈。阿哥顺便高声呼吁自家人哈，没事别去日本玩呐。我一定拢想无，一时啊，那个伊那头壳到底是去弄着榴莲，还是去哦，还是讲迄脑袋进水灌着水哈？怎么那么一厢情愿？都几点了？都多少年了，还是那么的一厢情愿？就觉得讲，台湾的心嘞，啊，不然怎么有干涉内政这四个字嘞？哎，你干嘛乱起伊耶？所以，你得弯道的代志。跟你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也不，咱身为台湾人，不明嘛，要问啊！啊，不然我们台湾是跟你中国有什么关系？跟你啥关系啊？啊！啊，我都明明白白想要做领导的人，啊，你就一直强要讲阮是领导的人，嘿，真正比土匪搁较土匪，比贼搁较贼，你敢不知影？是凭啥？人迄流浪啊，在外诶，后生做囝啦，感觉讲老爸老母无对伊无拥有之恩，那袂瘾啉嘛是理所当然啦，对不对？咱都无共请用着，是凭啥要叫伊叫咱老爸老母啊？我最近咧看出去就是安尼，已经都，迄个若要讲起来，满清时代咱迄个台湾早都挂互日本啊，也不属于迄个。大陆那一块呀、啊，是不是呀、啊？啊，九中正来到这成立的中华民国，马早就跟你脱离关系呀、啊。啊，所以阮建国一百的，迄、那个阮建国一百年，你建国还不到一百年。啊，什么人历史开有故？啊，来要讲迄个啥祖国是什么人，才是什么人的祖国嘞？这个逻辑不冲突吧？对不对？嘿啊，硬掰就是阮就是恁嘞。啊，人啊。你要停在台湾了，公然的干涉内政，不要脸到了一个极点，好吗？真正诶，我朋友台北只要去大陆去，不只要去中国佚佗，我讲迄种国家吼，我当然是真讲安尼较客气啦。其实我阁加两句咧啦，啊，我讲迄个国家呀，你阁请钱要叫我去佚佗，我都袂愿意啦。真正诶，看到就真正咩，啊，袂使阁粗嘴，看到就阿杂啊，真正。越看越生气，去到遐看到一种人情，越看了越生气，真正。哎，可是这个，我告诉你哦，足济人唔敢安尼画出来，因为大家想讲去国遐济人嘛，哈，有当时啊，经济诶，我考虑到经济，经济的问题，对不对？唔敢得失得大好嘛。跟咱人咧做生意嘛，同款，这知影对方是大户，咱真正唔敢得是伊的，你知无？高市早苗他就不鸟你，这比男人还有架势。所以你要想吼，这一句话出来吼，迄、那个中国的大家气不喷嘛吼，啊就讲啊，卖去日本啊啦吼，卖去日本啦，日本人也不太希望你来，真正日本人吼，足讨厌。你到去日本佚佗过，就知影日本人非常讨厌阿六啊，那是世界无水准的一个人种，你敢知影？我所去到倒一个国家，大家都讲这只无水准的人种，不是咱台湾人咧讲的，是连迄个国家嘛是安尼讲啊，无水准的人种，你敢知影？
去阿去了国家咧佚佗哦，好笑真正。我真笑话，我都袂瘾去啦，莫讲开钱啦。啊，即摆来真正无去，所以其实有影响，真正是这对这个观光还真是有影响。哦，因为迄、那个迄边个老百姓是真听话啦。好、哦，所以讲日本的国家旅游局嘛有统计，对今年一月到三月啊，飞去日本爆买的中国游客，直接比去年同期少了54.6%。外公迄咱台湾当下得个补贴，得个开始卖政府啊！你台湾无钱谈，日本人是安尼想的呢？日本人讲上好较卖来嘞，我嘛无稀罕贪你的钱啦、啊。你敢知要改要停止？无钱谈就无钱谈啦、啊，即块太无咱白块谈啦，真的啦，你拢干那挖去一块。啊！家人拢藏伫工作，那是足危险的代志。我即块赚，我即块吼赚无，我来白块。但即阵钓起，我即块钓无，我来白块钓，总是有吧？是啊，嘿啊！你以为这样子高市早苗就会让日本老百姓骂个半死吗？你那个会记无？去年，即、這个内阁改选，就来唔买遐。改选哦，一些投票率、支持率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呢。你有知道日本的老百姓在想啥哈？啊，所以伊若像安尼讲，迄落影响着经济，啊，我怀疑早同雷死啊，结果无想到伊还是有史以来内阁改选支持度是最高的一个女内阁呢，真的不简单的呢。好啦，所以咧，这一个拄只咧讲中国无去日本佚佗的这人哈，这游客哈，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个比较，跟去年同期是真的哈，少了54.6%，还真多呢，54.6%呢。较早讲伫东京的印扎哈，阿加吉的大阪的新斋桥，讲规个路哈，拢是挂着大包小包的入客了哈。今嘛硬生生就是直接砍一半哈。但是你以为高市早苗会因为观光才缩水，的出来拍一场嘛？就是讲出来打圆场吼，出来安尼吼，安尼讲迄一挂好人好事的话，操！人家凭着内阁超高支持率的。诶，迄个声势咧，你敢知影？根本无咧把这点损失放在眼里，好吗？对不对？所以北京讲，爱伊把这个涉台言论收回去，他连鸟都不鸟你呢，态度比谁都还强硬呢。你这真正这路人爱个暗战一个，直接在地上钦佩。所以另外一句话讲，已经讲完满半年了哈，双方的部长及官员哦，是连啉一杯啊茶，讲一下客套话机会拢总无啊，就是直接把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就放进冷冻库，总算冻起来就对了哈。当然啦、啊，对方不是省油的灯呐、啊，你想讲好啊，你真正完全不鸟他，好，你不鸟我，我就来搞什么，搞稀土这一套啊，因为对华那些稀土也不是只有对岸有啦，但是它的产量确实是还蛮多的啦哈。你说好啊，你不甩我们的这个中国观光客，好啊，那我就掐你工业的脖子啊！对，今年一月开始，中国政府直接祭出了大绝招，加强稀土对军民两用的物资，哦，就是对日本的出口关税，稀土这玩意儿，哈，那稀土这玩意儿就是高科技产业，足重要强物件，啊，所以日本外交人士私下都私下嘛咧讲啦，也是感叹啦，讲虽然无阿哥无有关到企业存亡的一个地步啦，但是迄条蛇啊吼，就是愈吹愈暗来的对。但是日本这波反击，其实良心讲吼，因感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对中国来讲，这一波吼就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所以他就用稀土来要塑你颜棍，
但你讲我，你即摆日本就是讲，你管我稀土，我得伫官方文件恶心你啦。所以日本就是伫2026年，应该是今年吧，伫外交蓝皮书内底直接就是甲中国关系，对于日本的2025年的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真无情，该降加成啥？降加成重要邻国，重要邻国呢？厝边啊，重要厝边呢？啊，所以你是厝边的关系，你要看我好好做厝边的，做厝边，你难看好好做厝边，你随时都会当搬走。好、哦，来吃生食就弃甲不留的，对了哈、哦。所以就真正足无情，该降加成重要邻国，这种感觉的参照，你本来是店的 VVIP。起码头家直接给你当作你偶尔来做一个本所的路人甲。哎，日本人也是很骄傲的呢，真正呢，蛮傲娇的呢。你因迄那骨子里的那种武士精神哦，何里袂个？但我袂当个超大姐，你敢知影哈？所以唔啦，安尼即马高市早苗还嫌不够热闹啦哈，安尼要搁无老热啦。啊，你跟我玩，就跟你玩更大一点的好不好哈？所以这边大动作的解禁杀伤性的武器出口，这方面就是加码推动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来彻底强化防卫力。所以稀土被卡关了怎么办？啊，高市早苗一直直接去甲别国的国家去找矿山啊，就去直接去找那个矿产。伊宁可就是给出一寡力，多花点力气啊，可能多花点钱去采购多元化，安尼就对啦。伊就是决心要摆脱着中国对中国的依赖啊。干那无树叶林啊，咱一定爱饿死啦。我们台湾也是渐渐在摆脱这样的一个束缚了哦。你不能紧咬偏的，我就是决心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所以这套连环拳打下来，摆明的就是铁了心，我就是要跟你硬碰硬啦，啊，不然你要安怎啦？这一般你讲找人看人家不一样呢，这个铁娘子的手段比男人还要强呢哈。所以今年11月的那个艾佩的会议的第一届的，我们第一中国。没得中国办哦，就在中国登场。那主办国跟态度超强硬的客人，这时阵如果那碰面要怎么互动啊？要怎么互动？刚才喜欢的空气应该，也是蛮够令人窒息的啦哈。所以不怪日本人自家官员都苦笑感叹呐，只要高市早苗还在，两国关系要改善。可能是比较难的、啊、哈，所以讲两国互杠的戏码可能还有的演呐、啊、哈，啊感叹什么啦？本地就是安尼，我靠一个人伤久啊哈，你阿妈棍都好钉嘞啦，你连坑坑你都唔敢坑坑，除非你就是有决心啦、啊，你才能摆脱他的魔掌啊，对不对？哎呀、啊，他当时因讲拢唔过来咱台湾，台湾观光消费啊。迄个时阵，你看咱台湾偌济人伫遐噗噗跳啊！无采行李就足好诶，那咱吼，来木一棍拿过来吼，啊，咱的行李不敢不的生意就好到一个不行啊！无我问你，你是赚偌济啦？啊，有啦，较比平常时啊较好赚淡薄啊啦。但是恁干那互人因那个死要抬价，啊，你是阵好你有赚，你赚偌济只，对不对？啊，所以不是讲干咱台湾，也不是日本，现在各国啦，全世界很多国家，因为吼这国交太个真正足个小呀，拢渐渐想办法要摆脱它。你不要像那个什么菲律宾呐、啊，菲律宾日本嘛是耶稣啦，嘛是耶边个教咧臭死啦咧，你菲律宾即嘛想尽办法要跟他脱离关系呢。较早去清江诶，真拢食着惊呢，拢敢唔对？我看咱砍这个亲情了唔对去呢？菲律宾嘛，即摆受尽办法咯，就是要砍伊切割。嘿，这国家卑鄙嘛，也不是用因人侪钱侪要讲地暗棍嘛，吼、哦、是不是？所以人虽然讲趁钱是大家拢爱的嘛，对不对？哦，强化就是讲让国家经济好起来，不是每一个执政者的愿望嘛，但是。那嘛是有一个底，你知道，就是一个底线。你不要好像觉得说，迄个，我非我可，你不可嘛，对不对？
也是一样啊，你跟他讲人家侮辱那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很大，你对很多国家不也都是这样吗？对不对？侮辱性也是很强啊，那没穿啊。是啊，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也不是只有台湾跟日本啊，那时候硬起来了，不鸟你啊，对不对？看你我搞啊，啊你自己，你若搞无你自己吼，都白去打自己遐叫卖遐话就好啊，是不是？嘿啊，啊拢卖看其他国家有活动，啊卖小搞惨，啊我看你我搞，是不是？啊、本来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地球村，也是一个团队，啊你常常那么占你赢，是不是啊？我阿爸一个国家无水准的，好来听歌，安排那是有一天。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你讲恁先，你讲恁迄个恁先生食咱话，他敢食了安怎好？伊食了袂歹，是安怎好？
1: 伊哦，伊原本就是，人讲的讲包邮啊，吃的真的恢复的非常好。
0: 哇，够好诶！
1: 好，我马来食，安尼。哎，我食了后吼，那我即马检查起来，什么肝啊，我个肝都没有了。
0: 无，这重点是你的病毒量有没有控制下来？
1: 控制了就好，
0: 就好嘛，因为迄严得知影。
1: 泡泡马拢消失去
0: 啊！哦，遐遐水泡无看呀？
1: 系啊。
0: 我那个，我那个演啊，讲什么话割肝，有痛痛的肝啦，嘿啦，我都未使讲去杀鱼啦，我来跟你讲哦，啊，啊，就该管的，唔管无该管的，管一大堆啦，啊，讲去杀鱼未使讲的，那个关键字，关键字你就讲不得呢，啊，无都要搞发的，你敢知影？这真啊吼，完了。无啥意思啦，真正无啥意思啊！好啦，反正哦、喔，咱即马食食食个拢伤过油车去啊啦吼，高热量、高糖、高油脂哈，并且咱即个肝伤营养也袂使啦。即个哦，这因肝无营养也袂使哦，肝无食营养嘛袂使的咯，但是伤营养嘛袂使的咯，哦，是不是？哦，所以讲咱的即个维他肝来个食，好啊，你爱去行路哦、喔，你唔好阿个食只维他肝，好的，买好咱迄个油彤彤的肝。来改善哦，也是爱去配合，然后阿德林阿德行哦，也是爱去配合你去运动，爱行啦，爱流汗啦，流汗足好呢。哦，你就是爱咱，因为咱食开，为他讲食开空气，因为伫咱阿伯家有北调的时阵，你爱先穿迄个保护衫，不要让他去伤害跟破坏。好、哦，咱先做一个，先做一个，咱讲是。咱讲前置作业，做些代志拢有前置作业。你讲咱看在迄个口罩嘛是同款呐，好、哦、要做出来，大家用嘛是有一个前置作业，拢同款哦。啊，咱即摆咱咧做油汤个食，你讲啊开始几点营业？因伫个四五点啊，透早四五点在咧弄啊咧，在咧舞啊咧，哎，这叫前置作业。所以讲，咱要油剥掉，咱有前置作业，我他敢先食开肯。把咱的肝细胞先顾好，啊，聊聊个配合的医生，好讲饮食嘛，哈，医生啊，你来食啥，好阿哥再来，咱来运动，爱行爱流汗，好多管齐下，安尼，咱可以当个恢复治疗，迄个健康的肝是安尼来，好安在无哈，所以维他肝爱食，安那无哈，因为咱先去验一下指数哈，要求拢足管的，迄数据拢有高管的，数据管拢唔好的代志，怎样哈？嘿，啊，所以来，咱来接维他肝。甲咱的肝顾一世人，好唔好？来，阿维他肝吼，咱若要食的时阵，你若讲纯粹食做保养，是建议你一顿一粒啦，叫三顿食一天三粒啦。你讲无咧？啊，我去检查吼，住院医的呢，哦，住院医的无正常哦。啊，再食几粒，你敲电话来，阿君再来看你的数据外观，咱再来研究好不好？啊，包括你买单找文心老师问拢会使的哈。来，咱这是维生素本素一克有二号的，要加咱加起的来路清清楚楚的，唔通不清不楚的幽灵产品哦，知哦。来，这个维他肝，咱来要加，就是正常叫三顿，一顿一粒。好，啊，若要加加寡，我来去看你的数据到底好唔好哈？来，啊，一罐偌济阿君，2800块，两百粒。爱药房关的时阵哦，尤其新同学，我拢爱秃头啦，我拢就惊恁吼，唔捌关过爱药房的专会啦，所以你得爱看迄个纸卡顶面啊，滚有公公纸卡顶面有大老的啊老几的飘头，就是一个健康啊，讲健康阿妈的飘头，安尼特别买唔到，迄个是阮的专利叫 logo 哈，所以你看有大只，哎，我只古锥，你迄个刻啊挂顶哦，有一四个顶外贴纸哦，一个健一个阿公阿妈的飘头，迄阮老的啊老几啊啦哈，爱看有大老的啊老几的飘头，安尼特别买唔到。啊，大小那是别多，有弄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姐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什么这样？
0: 你讲你连高分可以几组啊？
2: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2: 好。哎，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2: 两组。我交还介
0: 提。安尼对，我讲，你这波足侪人用的啦。
2: 讲听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呀，恁这拢真正头壳
2: 拢
0: 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年糕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搁还付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年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2: 啊，无，那像甲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嗯，人。
2: 你听听我这声嘛，知。我讲恁遐有食恁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
0: 啊，所以你若听，就是有差，啊无清爽啦，空呢。买到车无咧食。即马是要换新台票了吗？是嘛？所以人早钱要安怎用啊啦？咱个听上真足巧个啊啦！早钱要安怎用？要安怎用啊啦？只要身体顾好呢啦，你想要做啥物货，就做啥物货。要安怎样，就安怎样啊！准则你讲啊，我着爱赚钱，就去赚啊！身体若无用，何人是袂得啊？身体若用用，什么钱？你想赚就去赚啊，对不对？不偷不抢的钱都可以赚啊！啊，我都爱佚佗，够用啊！换衫过领无问题啊！啊，身体无用要哪行？较慢要哪行？对唔？啊，身体若无用，即摆出门佚佗拢步步都是行，行行行行，行到迄落你怀疑人生的呢？尤其你若去欧美国家这种远道的吼，迄真正行路真正一工行吼，迄行拢行几万步，歹得算的呢！啊，一两万步走袂去哦，哟！行行行行，甲怀疑人生的呢？啊，你无用，干那要那对人行，对人出国，是不是？够好啦，趁钱啦，趁钱啦，爱佚佗的个爱佚佗啦，非得拢建立伫健康顶面啦。恁哥真管来泡，管来啉，就对我啦吼。去到夜班各位，你们人坐起顶面老得老个票头就袂变唔对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呢？安子说，还是跟我们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点大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好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人哦，做什么代志拢是爱脚踏实地啦，一步一脚印啦。啊，你讲要塑形哦，塑形的古早人讲，食紧拢破碗呢啊，就塑形哈。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伫个乾隆的时间，这个故事是伫古早古早外早，啊，就伫乾隆年间的对哈。乾隆年间呢，有一个少年呢，保定府一个少年呢，啊，叫做翁行啊，翁行。啊，这个翁行就是。拢做事的嘛，因都从祖先开始的，拢做事人啦哈。啊，所以做事的愈做愈辛哈，但是做事的辛苦啊，每个是安尼念念。啊，所以看到伫因庄阿头，只要出去做生意，吼、哦，大家真拢变好个人嘛。所以这王兴来想讲，啊，种这地是要食盐嘛，做也袂好个啊。啊，做个老官人也是嫌得老烂啦，啊，无爱做事的啦，愈做愈事啦。我嘛要跟因同款吼，一定要成功啦，那一定要成功啦。我要来外面吼，拼看卖啊，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就从安怎，家厝的吼，遐地总甲卖卖嘞，几分地啦，一两分地总甲卖掉，卖掉早就银两。吼，我讲听讲好康拢伫遐，我嘛要来惊啥吼，来惊啥该，迄个冲看卖的就对啦。因为遐人济啊，生意人济啊。啊，所以钱应该较好赚啦。伊就是安尼想的，就是这么想。好啦，所以早着银娘咧来到这个京城，吼、哦，看到遐闹热，啊，店遐哩那济，想要买啥就有啥了，对啦。这时阵伊，他较来想的吼，拢是钱啊，目睭来看嘛，想的是啊，我来钓啊啦，来只赚钱上紧安尼啦吼。但是呢，伊要想着讲，这闹热的所在，你想要做什么生意？干那做一个店面哦，恐惊你卖遐产地，伊银两可能也阁是洗袂起的，真正有影啊，寸土寸金嘛、啊。所以想讲啊，我做一间店面来做生意，靠腰，无想着讲迄个店吼店面租金遐那贵啦，啊，伊就真正啊无做生意的经验啦吼，啊，阁再来啊无啥物人脉啦，啊要做啥生意？啊，个店面个遐那贵啦，所以安怎？所以伊就想讲，啊无吼，我做较偏僻的嘛，做郊外较偏僻，伊就讲搬一间吼，迄个店啊，做啥生意？做干妈店的生意，杂货的生意。但是呢，开过来各位啊，生意惨淡呐，逐工在咧烧钱啊，逐个月在咧烧钱啦，无赚得好，无你嘛怕赌的对无？无啦，吼，逐。哎呀，大哥为了了钱，啊，大哥为了烧钱，你敢不知道已经吼，迄落烦恼甲未食未困的，无大劲。人讲人啊烦恼吼，熬落头毛，个头毛白苍苍，也真正是安尼呢。即些事啊，那爱甲我迄落卖鱼遐个卖掉，阮兜田园吼遐个钱吼，拢了拢迄落贵拢赔了去，安尼就对啦。多少一支啦？三诶，伫个深夜哦，咧困的时间哦，要困的时间哦，这个王兴都伫店咧开始咧盘点一寡吼，诶、哦，这项目就对啦。啊，雄雄看有一阵阴风吹过来了，哦，啊，伊拢抬头看，哎呦，看到一个穿乌衫、面色白细细的查甫人哦，怎啊出现伫阴店咧吼？诶、哦，伊、欸、眼神哦，看得怪怪的，啊，迄切吼，切得足诡异的安尼呢，嘿呀、啊！啊，这时阵哦，乌衣男子就开嘴啊！听讲王老板，你创业艰难，在下特别来相助的啊！要甲我斗三工哦！王兴听到当然嘛，足欢喜的啊！啊，唔知影先生你有啥物办法吼？嘿，唔知先生有啥办法？这个男子就讲，我会当借你白银百两啊！做你进货，但是你那是赚的哈，爱看我分，而且一定，阿要安怎分？三七，你三，我七，哈，哦，啊，你这人嘛真客气呢，生意我来做，啊，赚的咱那迄落哦，迄落三七贴少哦，啊，我三你七哦，我都去看看拢你啊，哼哼，啊，都看你啊。买来唔太啊！啊，你想看王兴都已经了到一口底塞啊，对不对吼？哦，啊有三成嘛是赚啊，有赚总比无赚啊好啊。像伊即拢咧了钱啊，当然伊就想讲有赚总比无赚好啊。
虽然讲这个条件是足客气的吼，伊嘛是好啊好啊，甲最近家里我甲答应落来。所以讲有了这资金吼，哦，你敢知影迄个王成德去批发着一批迄个丢端甲灰啊啦、瓷器啦，哦，啊有影这个店的生意愈来愈好呢。啊，不过伊落尾手发现不对，安那不对，嘿，奇怪嘞，嘿啦，我若去买迄、那个这个乌衣男子吼，甲我讲的会问吼。这人客奇怪，回去了后，就水啊水汪汪呢。安怎讲？倒呐，厝的唔是着插头，无就熊熊着在挂边，挂边红窜起来安尼啦。安尼喂，真的哦，嘿啊！啊，佫上个可怕就是王成哦，每一工用啊，拢去梦着足侪冤魂吼，你佮讨命就对啦。你个电眼棍，吼，拢惊到一大不时，听到三更半夜，困到好睡好睡，拢吓醒起来，吼，啊，拼到规身躯汗安尼呢，伊愈想愈唔对，愈想愈惊。啊，唔过，伊想讲无爱跟这个人合作啊，要退行引领给伊啊。但是发现讲这个人想要找伊嘛找无呢，大腿嘛唔知呢，我所以讲就在这个王成了叫走投无路的时阵哦。一个分游四海的道士啊，经过伊店，我看第一种店吼，吼，迄个下顶就是迄个厝下顶面乌云大雾呢，这一定就是有邪魔歪道伫咧作祟啦。所以伊就甲王成讲啊，伊讲吼，这名乌衣男子是百年的恶鬼哦，专门咧食这个生理人的灵魂呐，生理人的灵魂。啊，所以生理人拢通贪较济嘛，所以专门咧食生理人的贪念为食物就对啦，嘿，所以讲，伊用邪术咧控制这个火，害人害己呢。啊，唔知王成讲，啊，道士你安尼搞想办法救我安尼啦，所以道士就识断嘛吼，开始要掠鬼啊。啊，所以伫迄个暗时啊识断了后吼，这个。道士吼，就手拿迄刀木剑啦，桃木剑啦，啊，口中念念有词啊。哦，这时阵你看桃木剑顶面哦，吼，金光闪闪棍，你敢知影？吼，啊，这王成赶紧吼，迄个道士，迄个师傅讲叫我赶紧嘞。那看到迄个桃木剑吼，你金光闪闪的时阵哦，我赶紧烧金，好金烧金啊！我嘴爱念，我在嘴用念，道士甲迄咒语就对啦吼。好啊，所以两个人联手。经过一番的苦战，真正把这个恶鬼消灭了。不过经过这件代志了后呢，王成又另外一种的想法啦。什么种想法？因为伊感觉趁钱吼，跟咱的人的命同款，趁钱有数，生命嘛是得高呢。啊，会当趁偌济，用偌济，敢那做好个呢？嘛不是你会搞起个呢？系啊，所以吼，这个王成呢，终于觉悟。明白，咱也着急求来物件，

0: 参访行程，我的有啦。基本齁，其实台湾的议题不会会谈到啦，但是不会谈很多啦。嗯，我感觉这重点嘛是还是放在这个伊朗齁，这我感觉川普一定希望这个习近平齁协助把这个伊朗这问题给改管。然后呢，他们的代价可能就是美国齁，其实黄仁勋有没有上飞机不是重点，重点是说美国有没有齁商务部或者美川普要不要放行的这类、辉达的高阶晶片给中国。我的有，其实这一次的主要谈判可能就是有一些齁特规版还是说比较高阶的所谓的 AI 的晶片要放给中国齁，然后让然后中国来当备，这双赢嘛，就得美国跟回答跟继续看金以外呢，交的代价不会动到台湾的，反而就是可能就是说希望齁习近平希望川普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忙处理伊朗那边的这个战争
1: 這個。川普会出发之前好像有记者也问到说那个好这一次去会不会跟中国谈到伊朗的问题，或者是说透过中国是不是来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个中国。
0: 欸”对对对，像你讲的嘛，你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就这个面子就挂不住。
1: 或者已经在这个进程、这几天当中，私底下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已经谈好啊。
0: 哈，如果说
1: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如果川普说我还需要中国处理，以川普个性，那面子就挂不住啊。
1: 好嘞，所以这一次呢，包括黄仁勋、伊华阿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各贝莱德执行长，好，这个芬克啊，个万事达卡跟 Visa 在内的十几间企业高层，好，好，基本哦，今天都是随川普到中国访问，哈。所以这两天大概全球瞩目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
0: 川普被叫这个中国开放哦，你看这个就是嘛，所谓的
1: 稀土啦。其中有一个稀土，
0: 一定是相对的嘛。你把里面带进去的是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其实都是很，其实对外资其实都很不友善嘛。然后要换什么了？可能中国的稀土啊，或者是所谓伊朗那边的这个和平，台湾问题不会动到了，顶多了。我干嘛给？
1: 台湾问题是一个底线。
0: 对啦，对啦。但是我干嘛最多，川普的成因就是说啊，你台湾的军购，我就是少。卖一点东西给台湾，差不多因为这样嘛，以生力量，这个就是生意人啊。我们他，那就别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这种哦自己的立场去看。你的人工这类两国哦，美国跟中国在国际的这种大格局谈判中，还是以他们双方两国的利益为主啦哈啊！你有时候台湾说啊，那你挂起码够一点过难关啊！你看以美论，哪讲川普去中国，而且说哇，你看他军购不卖我们了，怎么样？哎呀，这个哦。真的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啦。今天即便齁这个川普说要少卖一点军和武器给台湾。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你哪公你要确保这个台湾的和平。而且有时候以哪公想让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一定要叫川普去中国进行先盖共和。因为他也怕了。又凸显出就怎么谈完之后又讲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政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应该挺美国挺个对嘛，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区域稳定的和平包括武装日本武装台湾这个美国的大方向是不会变啊，但是呢可能军购可能会少啊，是说有一些美国高阶晶片会放给中国啊，换取中国的稀土啊，是说解中东的这些和平，应该是这一次的峰会最主要的我们的问题不太会谈到了，因为这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底线的问题
1: 了。所以好好，
0: 而且我的有啦，下半年应该还会场哦，川普一定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了。
1: 好好。独家单购嘛吼，川普被出发之前吼，他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购嘛？一共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也说这样，而且代表说 这些都已经在掌握之中了啦，哈，哦，在掌握之中。虽然前两天好像伊朗透过这个巴基斯坦，哈，啊，有提出这个这个和解停战的协议，哈，这个条件，哈，这个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给川普，川普看了呢，哈，哦，伊都随个踢掉，哈，伊好踢掉，伊讲吼，哎，那根本就是个垃圾文件，伊讲我连看都没看完，可能他就看得不爽，他觉得伊朗提出这个条件哦，根本这是算什么条件呐，啊，哈，哦啊，但是伊朗其实伊即卖嘛已经无播啊，但是阿哥吼，就是讲能够西岸诶最悲安尼就对哦，川普甚至讲安话呢，哈，伊讲这个根本提这个什么条件，垃圾文件，这根本是垃圾文件，我连看完都没看完，我就把它丢掉了哦，哦，不可能哈，哦，就是不可能，就是讲伊朗提出来的条件不可能，我相信讲其中有一点啦，哈，其中搞不好前面的一定前面三条来的其中都有一条，川普看了就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伊讲伊无拢无看完，哈，哦，但就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丢到垃圾桶，这个是有可能啦，伊川普的个性是有可能。好，哦，我相信前三条来的一定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要赔偿，哈，哦，伊朗会有要求讲要美国美以来赔偿这一次，好，哦，这个伊朗受到攻击所受到的损失，哈，哦，所以讲叫人爱赔偿的掉，光是这一条川普，哦，看了我相信讲一看了伊就做是干要蛋掉啊，哈，哦。但是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之前，他又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哈。好嘞，所以川普呢去中国了后呢，哈，可能有可能哦，哈，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会不会？很可能因为不是川普，这个普丁这两天好像自己就稍微有透露安尼吼，而这个美国等一下说，那另外的是讲伊朗战争，中东的伊朗战争，他也说川普嘛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猜测啦吼，如果那伊朗跟他打仗诶，还在是讲这一次就看中国啦，齁，其实伊朗的后面就是中国啊，中国要不要停嘛，齁，就是要不要停嘛，齁，就如果那是说啊，中国的完了摆明就是就我听说啦，听说好像是已经被抛弃了啦，齁，这行前应该是 on the table， 你得啊卡已经恭贺啊啦，所以川普才会这样讲。如果中国不继续挺这个伊朗化，咦，这当然就这个战争就很快就结束了嘛，吼，哦，啊，如果真的还是这么捏吗？哦，就很简单，回来之后，川普吼，哦，这个回来之后，大概伊朗的迷迷毛毛啊，吼，哦，应该都是开轰啊，哦，再度开轰啊，炸咖好哩迷迷毛毛嘛，那你就看嘛，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嘛，吼，哦，所以这个当然跟中国还是有关系，虽然你讲伊朗问题根本不用中国的帮忙，应该是。台面下已经有谈，有大概呀，哈，有取到一点共识的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挺伊朗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哈。啊，中国在现在这个时阵，他太需要美国了，所以你想伊可不可能牺牲伊朗？会嘛？有可能嘛？哈，就是安尼啊。啊，如果中国牺牲了伊朗，哈，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如果中国今天搁打仗诶？啊，伊家己要挨条件，都拢无，都拢，嗯，这是目前川普也很在意的，很在意的一件，哦，事情，就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战争，哈，哦，所以我看来是应该真的，回来之后，大概伊朗就只好投降了啦，结束了，哈，哦，啊，那不，你就是我得甲你炸个迷迷毛毛，安尼就是啊，哈，哦，这次去呢，这个其中有一个行程就是他们会去那个天坛公园有没有？中国北京的天坛公园哈，有人就在咧讲讲，为什么要去天坛呢？哦，习近平特别邀请川普呢上这个天坛公园哈，哦，这有人讲，怪怪的，这个天坛公园在中国也是有一个代表意义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啦，进公格哈，好，谢谢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Numa numa lar deya bera bera son, hay numa numa lar kiya bera bera son, hay.
1: 哎、欸，三片吃好来分享哦，哈，哦，
0: 对、嗯，吃好一定要分享，一定加重要。听我买条就名为心得分享，来
1: 来哟、哦，嘿，
2: 戒粉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担啊、嗯，啊，我嘛对戒粉哈，我现在75岁啊，我的牙齿哈都很好，真的。
1: 好，
3: 吃蒜头戒粉哦，最近下落遐袂正。正港的有效，我打看哦，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食，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嚕嚕的，
4: 哎、欸，感冒
3: 啊，
2: 戒粉吼，我食了真好，我拢无人食。
4: 哦，真的吼、哦，
2: 喙齿吼，我本来一齿吼，啊软软无力，真正食好去呢。
0: 你说
2: 哦，啊阿哥吼，嗯，我感觉我若食了胃咧做吼，会食拢真好呢。
1: 一刚一个听众，佮阿公安那卡掉，咱就听众朋友一个女性的听众，伊讲淑君小姐，恁的钙粉，我煮卡早就听人讲，对牙齿还蛮厉害的啊啊！我没有想到，我用你们的钙粉，我这一次吃钙粉啊，佮佮抹了，伊家讲我的后站那个爆脆气出来。伊家讲，安尼要安怎？伊讲伊后站哦，伊后站哦，本来后站无啊，无一喙齿无啊。伊讲我食食抹抹的，佮过一段时间竟然爆起了，爆一地出来吼。啊，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要安怎？伊讲我讲哎，不要紧啦。伊讲安那一直爆出来，一直长起来吼，啊这样我会咬到啦，伊会夹掉安尼啦。我讲不会，它不会再长到多长哦。这就是咱为咱的牙龈骨吼，它会好就长出一小节一小节吼。伊讲不会再长，我讲有限啦吼。哎、欸，你为牙龈骨再长出来吼，这好有限啦啊，但是你也当巩固你的牙龈。
0: 对啊，所以你话解毒了对骨头以外吼，对咱的神经的传导，欸、你欠解时阵吼，会导致咱神经吼亢奋、情绪焦虑，
1: 对，
0: 还是讲手脚发麻吼，这是解对神经传导的重要性。
1: 欸、
0: 啊，个人嘛，常常咧讲嘛，肌脉收缩个。当你的动作的控制，如果缺钙的话，血钙过低会导致这些肌肉、让肌吧不自主的抽动或痉挛，真的叫啥？
1: 抽筋，
0: 还得是抽筋、
1: 欸、
0: 然后还有钙吼，是咱血液内底最重要个凝固的机能吼。咱身体吼，咧老化时阵吼，钙离子吼，会协助咱的身体启动吼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吼，帮助血液凝固结痂，防止血液吼这里吼流失过多。哎，刚虽然条件不用讲，伊人有一寡消化，有一寡抗水，用咱的钙粉来抹，哎，足紧都会吼。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钙吼，除了骨头之外，真的对咱人体来讲，不管是肌吧。神经的传导，还有血液的凝固，
1: 心脏的收缩稳定，
0: 对、欸，这个都很重要。欸、
1: 对对对，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优惠组，就是咱的钙粉、钙油、
0: 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哦，拢是进口的哈，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部推出优惠组，一组优待有优待的都是整组安尼买，规组买，
0: 对
1: 啊，一组拢是两罐包这会，啊个加上你半罐，
0: 二正半，
1: 还二正。半好一组两盒再送半盒，两组二正半二正半两组是不是就变成五盒？就等于四盒，你若买两组就变四盒送一盒，
0: 是正义啊！
1: 买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吼，安尼你就家己安尼算吼。那听众朋友，你就算算看，如果你要先囤积，利用这个八折吼，剩下的八折优惠，你要囤积三个月份啊，半年份、一年份，看个人的经。给啦哈啊，五位郎，我讲啊，我预算就是有那么多啊，反正我一整年都在吃啊。五位郎讲啊，我就预算有限，那我就是给干么优待就得好啊哈，买一组买两组就好，拢不要紧哈，就赶快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所以他就没有讲哈，那个金钱现金放大术啊，你伫台湾的股市赚20%，你家要赚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邦是护理人数，你个赚20%，
1: 哎，
0: 好钱那才好用啊，
1: 哎，
0: 得利转到。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近期几点万买？定位叫啥？咱就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了，咱都要讲吼。 哎，这个川普要上空军一号到中国之前，一共俄乌战争跟中东伊朗战争很快都要结束了哦。其实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伊伫五月七号一天哦，五月九号就是因为战争胜利日的时阵，伫咧阅兵的时阵，伫阅兵典礼上，伊就透露，他认为伊讲乌克兰冲突问题即将结束。是的，因为好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典礼上，伊都安尼讲啊，他认为应该乌克兰跟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南宫基本吼，因为这个每一年吼，他们每一年的五月九号都是因啊，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的叫战争胜利日吼，他们都会举办阅兵，在这一天举办阅兵啊。前两年咱都讲啊，讲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五月九号阅兵吼，那个武器啊，还是讲遐一挂军队部队啦吼，甲展示诶，甲过去哇，俄罗斯的阅兵很好看，有没有？对不对？哦，很好看呐、啊，哦，大家底下踢正步很好看呐、啊，哦啊，军人哇，那个穿那个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哦，大步踢着正步吼，啊，各种战车武器是哦，大炮哦，啊，但是这几年吼、哦、越来就越少，越少规模就越缩小，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今年更加可怜。人讲今年足可怜的，迄根本都谈不上什么。那要甲较早比起来，这真正是看起来真有一点疗效。甚至呢，有人哦，这个有这个内幕消息讲，其实今年他们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有很多军人不是俄罗斯大兵，竟然是北韩的哈、哦，人拢无够啊，有足侪拢去打仗，有很多死掉的哈、哦，啊，有很多还在前线哈、哦，所以阅兵日你又要摆出。那个场面根本都没啊，没法度啊，所以说是北韩哦，吼，金正恩借人头给他去阅兵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好来，所以外界在咧讲，为什么普丁会伫这个战争胜利日吼，要这么重要的这个典礼上面说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哈？有人在咧讲吼，大概三个原因：一士气、二兵力、三经济。好，这三个原因哈，所以普丁呢面临重大压力。俄罗斯的民心跟士气今嘛已经是相当崩溃。那么，伫威权国家唯有幻灭民众多到哈。多到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啊，哈，安尼时阵哈，所以多到这种让民众够足够的信心可以挺身而出，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哈，所以已经是普丁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哈，咱之前不是讲吗？普丁在俄罗斯呢，已经是面临到因家己国内可能会对他的暗杀，哈，嘿，所以今嘛拢藏咧地堡，这两天啊，唔知安怎，有人讲伊这两天啊出来底下浪，哦，川普要去这个中国，伊才出来些话底下浪，有人讲那个应该是有用。意的哈。好来，咱都要讲啊，一是士气哈。听讲吼，今嘛吼，这个俄罗斯伊要征兵募兵哈。你过去伊的募兵足侪拢是吼，都用钱嘛，吼啊募兵嘛，啊拢是迄艰苦人啊、装卡人啦、啊散恰人啦，哎都无法度为了钱，吼真的只好呢，这上前线。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散呢已经都募完啦啦，哦都募光光啦，啊无得死光光啊啦，吼哦在乌克兰前线已经死光光，起码你要叫遐中产阶级的，要叫遐出来募兵。中产阶级，我在说，我在秀你嘞，哎，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拖太久了哈，所以俄罗斯经脉经济的确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哈。那这个派遣的士兵一波又一波哈，这个往乌克兰前进都变成绞肉机式的袭击，哦，拢去用加巴伊瓦的丢啦哈。所以说已经现在要募兵也募不到了，所以你看我做这是北韩呢，哦，在甚至中国也无多啊，中国今嘛，哦，这中国今嘛家己嘛已经拢吼稀烂的啊哈。所以说你现在要再招那个中产阶级的学生加入前线已经不可能，经济也的确已经是相当的崩坏，那个哈，这个俄罗斯的精英不满的情绪已经升高到极致哈，所以普丁已经现在被迫提出战争即将结束的这样的说辞，好，有人说啊，他只是在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吗？还是真的哈？ 这个俄乌战争要结束了哈。再来哈，最后的是讲，最近乌克兰真的是很厉害，哦，很厉害。所以讲，这个俄罗斯一波又一波哈，一波一个一波，哎，这个军人送到前线都是变成战场绞肉机，绞肉哈，变成绞肉用嘎巴哈。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发扬光大哈？无人机哇，加西狼哈，或者是说哈，无人载具的哈，这个部队啦哈，咱进前有介绍过，那真的是在哦，不关系哈，无人机执行攻击、补给、撤离，哈的这波及撤离，啊是拦截任务哈，造成哈俄军呢真的是寸步难行，好损伤长这死伤非常的严重，哦，没有想到这种无人载具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所以乌克兰，所以为什么无人机我们现在好美国、乌克兰，尤其乌克兰以及本地伊朗战争来的，我跟你讲诶，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遐国家，拢拜托呢，拜托泽连斯基，恁的无人机足厉害，恁的无人部队足厉害，好无人机啦哈，现在还是哦无人部队的无人载具部队，还是只是用在乌克兰战场，这是无人机。你看在中东这些石油大国、有钱的这些大国，为了要抵抗这个邪恶的伊朗，拜托这泽伦斯基说，哎，你的无人机来倒三缸，立下很多大功，真的是听说差不多20个左右的国家都拜托。所以有人说这边泽伦斯基乌克兰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今嘛，现在俄罗斯的迄落即个在这个俄乌战场，这个节节败退，也是因为这样子。第一，因嘛无人啊；第二，国内经济就歹，吼，啊，这民众的士气也很差的，啊，也募不太到那个再也不太容易募到兵员兵官。好啊，再来就是讲最近哈这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哈战功彪炳哈，而且直攻到哈这个俄罗斯，好，这真的是在已经是招架不住了。哈，当这个战争过去前几年，拢是伫加拿大乌克兰战场的时阵，哦，这俄罗斯人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感受。今嘛，当战争了，杀过到你家里遐的时阵，你就知道战争的可怕哦。所以，哦，就相信普丁是这样子。如果继续战下去，普丁他的政权也一定会垮掉哈。乌兰公他不可能啊，他如果硬要那个哈，他的政权也会垮掉。所以呢，就我还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哦，阿金马加上讲啊，在国内的哦，这个不管是精英分子，还是民众哈，好，这人民的声音的怒吼，拢已经哦，这个让普丁已经哦，这个快招架不住啊，所以你要站下去的话，我跟你讲，你也倒啦，你家己也是倒啦，所以。啊，就结束战争了哈。好，结束战争的话，搞不好你还勉勉强强，好，够吐鬼你啊哈。

0: 好嘞，人工哦，今天呢，川普哦就到这个中国访问哈。那其中呢，哈，我记得习近平特别安排哈，要带这个川普哦去那个哈，记得在北京的个天坛公园哈。啊，我相信有足侪去北京的人哈，都知道这个天坛哈。哦，就是它是高高的一个塔安尼哈。啊，它周围就是像那边的逛街广场，还是公园安尼哈。那为什么有足侪人讲？为什么这一次里面这个行程里面为什么哎，这两国齁这之间的那个角力齁，我跟你讲，绝对安排去对都是有目的的啦齁。好来，那这个天坛公园齁，它是一个什么所在呢？它是一个什么公园的所在？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带川普到天坛公园？齁，这个天坛公园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天的所在。拜天啦齁，
1: 皇帝啦，欸，皇帝祭天啦，
0: 明清两朝的时候齁，欸，皇帝齁，他们要向上天祈求得到恩赐齁，比如说哦，干旱足久啊，拢无落雨，你要向上天祈雨，农作物失收啊齁，你要祈求五谷丰收。那好，当时明朝清朝的皇帝就是为上天坛这个地方好去向上天祈求的，好的这个地方啦，这天坛都是安内作用，它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哈。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哈，这个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讲，它跟什么故宫啦，跟那个什么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皇帝过去历史上皇帝要上天祈求的拜祈求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这一次安排？那到底两个皇帝到底是习近平要祈求美国给他什么，还是这个美国要祈求中国给什么啊？要去天上天堂去祈求是不是这样子哈？那为什么特别安排这个地方呢？到底是美国在祈求什么，还是中国要向美国祈求什么啊？

0: 好，来，咱的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广告哦。
0: 好来哟、哦，谢谢喽，咱听众朋友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严肃，
1: 阿哥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欸，这是啊进口的四大金刚哦，五月份的优惠组来，咱感谢哈、哦，有位古先生，台南的古先生，昨天呢哈、哦，伊讲我不绕会怀。伊讲哦，我去买你的物件，回来的时阵吼，一路吼，伊是开车去买吼。伊讲我一路家己在那开车的时阵吼，那看后边一堆物件、遐产品哦。伊讲我家己吼煞暗暗感觉好笑吼。伊讲哦，伊想着讲在那伫古早啦，咱无车无这个这方便吼，车辆吼。伊讲真正的爱存小军小姐，你伫节目中讲的爱用分担吼，啊，这个去用去担哦，分担提布袋啊，落去担。今天呢，伊讲我真的买很多啦吼。伊讲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啦，吼，这古先生足趣味，伊讲我若讲啊，敢讲哦，秘书咧甲你讨人情咧，讲哦，我甲你买足济吼，啊，但所以讲我也不好意思啊，啊，搁惊好听众讲哦，你看爱买啊济，就底下咧炫耀安尼吼，所以伊讲我真的是买很多。后壁哦，我车子后座吼，一袋搁一袋，一袋搁一袋，啊，家己那开车吼，要等下那笑，笑讲这来较早的，真正爱提本单布袋落去等，落去个落去担吼。伊讲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在用，我的家族吼，啊，我嘛无甲问甲较详细啦吼。伊讲家族里面很多人拢有咧食咧，即本安尼即个赠送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即四种产品吼，伊家族内底足常拢咧食，每一样因大家拢。吃个种满意的，每一项哦，不管钙粉、钙油，还是护理元素苏鹏吼，陈工伊迄个护理元素，伊就讲护理元素是因丈母娘先吃的哦，丈母娘吃个足好料哦，啊，伊的因太太，伊家的这个古先生的太太就问家的妈妈讲，妈妈你今嘛那给就水给就笑脸呢，啊，所以你到底是去做医美，还是你有用什么保养啊呢吼？哇，等来听等来了吼，因妈妈就随意买好伊安呢吼。伊讲，我太太就是从丈母娘开始用恁的护理元素，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开始吃到现在。然后苏鹏呢，苏鹏是因为阮太太食护理元素了后，啊，阮太太开始有听你的节目，啊，伊就甲讲，哎，老公你要不要吃那个苏鹏？淑君介绍的产品拢加好苏鹏哦，我听足侪男性朋友食拢讲足好诶。
1: 对啊，
0: 啊，你老公就是讲，哎、欸，应该是真的不错，所以伊就开始食苏鹏。好、嗯，咱古先生今嘛才58岁，伊讲五十八岁，伊讲我从53岁时阵开始食苏鹏，我跟你讲已经食几啊年啊，吼，真的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伊讲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遐诶男性吼，诶，这个认识的友人呐、啊，因今嘛拢已经大刚拢咧过诊所啊，每天都在跑厕所。我今嘛个安尼一副那种健康强壮吼，男性啊雄壮威武吼，足侪人拢甲问讲，各位各位，啊你这个年纪咱拢差不多，那无看上你咧，你无看到你先，你咧照本数，嘿。伊才甲讲啊，吼，伊讲人问啊，我得分享啊，啊，佮介粉介油，迄免讲，因丈母娘啊，因丈人爸啦，啊，伊家己的阿姊啦，吼，古先生的阿姊啦，吼，姊夫啦，啊，佮伊家己的爸爸妈妈，落尾规个，所以讲家族内底拢咧食，
1: 对啊，全家总动员。
0: 因家族这几年几乎就是固定，我得食恁的介粉介油，食你的护理元素，食恁的苏鹏，我整个大家都吼，好几家啦，吼，都是身体很健康。
1: 登记保养嘛，尤其你若讲吼，有咧做登记保养，啊，就家族啊，真侪人要使用哦。咧，这个月咧吼，啊咧款吼，真正上会好啦。
0: 要买优惠组哦，
1: 啊，八折的介绍啊，
0: 对，优惠组哈，
1: 规年都有人食八折的介绍。
0: 诶，一组内底都是两盒，会加上半盒，
1: 对
0: 啊，两组都是四盒，加一盒五盒吼，钙粉安尼。钙粉的油台嘛，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是安尼吼，谢谢多谢吼，真正多谢。所以讲哦，我们家族我没有人在担心说哦什么要吃哪个保健品啊，要吃什么来顾身体吼，啊也不用像有的人说啊有钱啊身体哪出毛病，人就讲哎遐有钱你看啊身体都安怎安怎啊未堪要顾身体啊这钱是有欠欠哦钱遐侪是有啥物路用？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并不是舍不。 得花钱去照顾身体，只是有时候请假就不知道啊，吼，唔知呀。所以你看古先生他们家族，我个听起来是应该是哦，经济环境是相当不错诶。所以讲，我拢唔免担心这问题啊。我当年就是固定五月份母亲节款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的对啊，
1: 来嘞，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哈，拢有即马拢有定有做。能经济质量的朋友，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就近吼，就近的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电话叫上，拢卡一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雷林。

0: 川普被访问中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花絮的哈，也是跟这个林本有关系，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哦，这个卢比奥，大家怎样讲哦？这个卢比奥其实呢，因为过去批评过这个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嘛，所以中国大陆一直那一个这卢比奥变得啥不受欢迎的，禁止进入进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人物，一直那一个是一参议员的一尊，但是随着这川普上任，卢比奥他就是变成这国务卿嘛，国务卿的是川普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分身。第五年是尊哈，其实卢比奥，然后他就有访问中国。迄阵那哈，中国哈这几年很好笑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卢比奥哈，禁止进入，把它改成卢比奥。哦，反正改一个名啦，反正讲啊，我本来禁止迄人叫卢比欧啊，但是今嘛要来这个美国国务卿叫卢比奥，哈、哦，中文翻译没问题，他不是用英文的。嗯，但是呢，在这一次哈、哦，川普的这个出访哦，带着这个卢比欧的时阵哈，听讲悄悄的哈、哦，把这个哈、哦、过去禁止进入哈、哦、中国这个禁令，对这个卢比欧这个禁令给他取消掉了。
1: 因为卢比欧长期来讲哈、哦，他是非常反中的哈，非常反中的。
0: 你对这個中国人权问题，其实呢，还是讲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威胁嘛？其实伊伫这个共和党内底，其实相当头脑相当清楚嘛。伊迄阵啊，伊咧加川普也是有党内的竞争嘛，要竞选这个总统时阵，一再三的提出啊，因为啊个批评中国哦，足侪问题，所以伊被禁止入境嘛，被中国禁止入境。哎、嗯，但是在这一次出访
1: 列入黑名单的就对啦。啊，这现在他是国务卿啦、
0: 啊，所以哈、哦。
1: 他要跟随川普到中国，
0: 所以哦，
1: 那你把他列入黑名单，好，就改个名字就好。
0: 所以很多的问题哦，都是哈、哦、人质的问题啦，他们要不要去改变呐、啊？啊，这个马习这类对这类哈、哦、川习会的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哦，我们白宫不会哦，尤其川普这种哈、哦、就给小个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对这个议题放过嘛。所以最近的这雄心的白宫的一个照片哦，抛出了哈、哦。卢比奥随着川普出访，但是呢，哦，伊甲这个卢比奥翕一张相片哦，他单单他自己，然后他这张上面真是很有趣，伊翕张相片就是卢比奥伊的穿了一件哈很轻松的 Nike 的休闲衣在空军一号上面照相啊。空军啊，一件尽量 Nike 休闲衣好的下，迄阵那李伟车的时阵，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红 Cocky B 讲的时阵，完全全身同样一套的吼，一比一的复制吼，卢比奥甲穿起，伊就特别调侃 cos 来讲，吼、哦，你看
1: 来抓我啊，
0: 我是哦，你们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吼，然后禁止入境的，啊，你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来抓我啊，哈，金甲都是来抓我。
1: 好，咱昨天哦，
0: 川普就嘴巴上就是不能输啦，哈、嗯哦，你虽然悄悄的中国甲取消，特别揣一个方法，方式甲，
1: 甲你洗面一下
0: 安尼吼。
1: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台北的这个男生要这个相亲求征婚嘛齁啊这个话题齁。那昨天我跟条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完齁。怕第二小时因为咱接 call in 齁，所以我们就好来把它讲完齁。好来，这年纪自称年纪有一点大齁，要相亲征婚啊的这个男性齁，以供一个的条件是以本身是1984年出生齁。1984年出生，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然后他还特别标榜不秃啊，哈，他不秃，头的是头啦，头还不秃哈，所以五郎公为什么特别讲不秃？那就是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秃、啊、有一点秃、哦哦、好来、再加上以形容自己是路人脸、哦、就是路人脸，就是长相平凡、啊哦、就像路人这样、哦啊、台北人，学历是大学硕士、哦、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啊、家里有一点钱、哦哦、这一点他有特别说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A9.3 以上，吼，今嘛网络上哦，过去大家那来讲，哦，什么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有没有？后来人得安尼讲啊，百万千万那个太明显了。后来落尾有人得讲啊，用几啊几位数诶，六位数、七位数、哦九位数、哈十位数，好，这个哦，讲几个人的财富以几位数，哈，就不会再讲啊百万千万亿万这样子讲，好啊。但是今嘛愈来愈来，你也知啊，吼，哦，是时代咧一直咧变成今嘛人无个得嘛无安尼咧讲啊，吼，讲哦，伊到底是偌济钱，他的财啊财富有多少，哈，竟然是用分等。所以 A9.3 到底是多少？好，等啊，这个等级的牌哈，财富的这个财产的的提供资产呐哈，好用什么 A9.3 A9 A8上面哈，这个到底对起看是偌济，介于多少跟到多少的财富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细说哈。我们再来讲哦，这一点就重要，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征婚的些所在，好直接的讲啊，问到哦，我以武功家里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哦，我家里有多少钱，所以以特别用台币，以台币计算来讲是有 A9.3 以上安尼哈，好 A9.3 以上哈，然后呢，一共也工作是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啊。好，工作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来啊，另外一公，他的个性是木讷哈，理工直男，是属于理工科的直男了哈。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好，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是直男，我个性木讷，我是理工直男，好像理工科就应该是直男，所以我提供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好，但是我情绪稳定，一个特别爱讲，我情绪稳定，而且我会做饭。好，然后他又说我不玩女人，但是我很爱玩电动，下班几乎都是在打电动。好，这是以安尼以上，这都是这一位要征婚的男性以，这个公开他自己的条件哈。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哪一点会吸引到你？还有他要的女性，他有没有对他要征婚的女性提出什么条件？等一下我们继续说。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她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咱都在讲台北那个1984年出生的这个理工直男哈，要征婚哈，这不完女人，这身高173，体重70公斤，有稳定的收入哈，那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情绪又稳定，会做饭，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价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好来，听众如果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A9.3 是在哪一个 level 哈？好，这个就是多少？好来，咱今嘛看来看，以他征婚的女性，他要求的条件。好，他说女性他要求女方的条件，年龄爱得33岁以下，33岁以下，而且能够愿意生小孩。好，这一点很重要。好，能够愿意生小孩，而且三观要正。好，三观要正。三观要正啦，齁，简单讲漂亮的丢啦。一共长相要在平均以上，齁，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又讲这样，然后又讲说顺眼就可以了啦。这个是有很大的齁，很大的齁，这个空间哦，齁。长相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啊，顺眼就可以啦，齁。不需要女方齁，就是说女方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齁。女方可以不需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好啊，个性哈，不能做作哈，啊，不能那种做作，很做作，扭捏做作的个性啊，也不能强势哦。好，好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而且还要什么？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要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生，你可以愿意生小孩就好，长相要顺眼即可，要平均以上，长相要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好来，兴趣呢最好是跟我接近以上。这就是一对女方这个要求的条件，就是安呢，就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咱有听众吼，咱有听众马上就传来，原来这个台北征婚男看不出来他为，伊讲看不出来他为何需要女人，原来是为了繁衍。听完之后，咱这位也是台北的听众吼，伊讲啊，听听的都是干那要生囡仔尔啦，吼，安尼简单讲就这样啊吼。嫁给我，你要愿意生小孩哦，又能够生小孩哦，哈啊，我你要上班哦，要工作，要养自己哦，啊，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哦，好，但那所以听听的，我就嘴狼藉听听讲啊，这都可能要生囡仔呢，对啊，好来哦，所以哦。如果他的条件呢？哈，咱要看一对女性的要求，哈，要征婚对象的要求，听起来有足侪人就听了讲啊，这都是要生囡啊，娘娘哈。啊，如果是女性呢？女性呢？你依男方提出来伊家己的条件安尼，有哪一点会吸引到你吗？哈，好来，咱先来甲听众朋友讲哈。因为他有讲他家里是有钱的，家里有钱哈，啊，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哈 ，A9.3 我来讲，这么网络咧工人这财产资产哈，他们不会说哦什么几位数啦，而且几千万、几百万、几亿啦，不会这样子讲哈，他们就是会把它用这个下面哦这个等这里有一个比例表哈，等级划分的丢啊。好，从那个多少呢？从 A1 哈 ，A1 我看看，好，从 A1 哈，一直到 A 多少我看看。哦，这个好了，我先甲听众朋友讲，伊 A1 到 A12 啦，哦，这分等级的话，可以从 A1 到 A12 哈 ，A12 安尼哈 ，A1 的是。 十万块以内啦，哦，没有什么钱啦，就十万，顶多十万块以内哈。啊，过来 A two 就是十万块到五十万啦，吼，啊 A three 就是五十万到十，即个到一百万啦，啊 A four 吼，就是一百万到三百万，吼，听众朋友啊，你安尼看卖啊，你家己啊，过来吼，再来，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吼，好，我再来看哈，然后咱都要公告 A four 嘛 ，A four 一百万到三百万，吼。啊，那 A five 哈 ，A 五的对啦 ，A 五的是三百万到五百万哈 ，A 六的是五百万到一千万 ，A 七的一千万到三千万 ，A 八的是三千万到一亿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哈。啊，一共赢到有一点钱，他说是在 A 九点三以上哈，等于艺术赢到的财富的是第。一亿到三亿之间，安尼就对了哈。一亿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好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 九，他说是 A 九点三，好，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己算安尼看，伊讲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啊，伊讲引导是 A 九点三以上，安尼哈。啊，那 A 十的是三亿到十亿 ，A 十一的是哈十亿到五十亿 ，A 十二的是五十亿以上哈。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在用安尼吼，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个分裂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让听众过来，伊讲吼，哎，那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四十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哦，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两千万三房两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哈，有存款啊的，安尼，哈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些同事的是安尼，哈，就接近这样了，哈，四十岁未婚。然后呢，一共迎接的同事在办公室征婚三年，已经征婚三年呀。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哎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尼程度，他就会给十万块的介绍费哈。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尼。所以三年了哈，还继续在找哈，这是咱台北的听众哈，好，伊的工，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了哈，就是这样哈。来，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我刚刚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很其实撇除掉供应到什么什么 A 九点三啊，老五金啥啥啥，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扁平呐、啊，哎、有一点。
2: 你两个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像他拄啊，迄要嫁伊，得搁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啊，像我做是因家的代志，迄
0: 无得错，无得错哦。
1: 不是吗？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這個。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同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啦，嘿呢，大行伊个伊拢伊自私尔，要爱囝尔，哟，啊免人饲， 讲
0: 个
2: 笑话，
0: 讲个笑话。
2: 哎呀，你阿妹真正讲个笑话，你上起码阿能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今问你哈，
0: 哎，
1: 来你好，
2: 我有给你买三分啦，
0: 哈，
2: 三万块嘛，哈，
0: 嗯哼。
2: 啊，今麦哈，
0: 嗯，好来线下哈，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3: 安尼啦，小军伯给了，有地方话啦，叫传 AI 啦，
0: 传 AI，
3: 安那都伊就 AI 啦
0: ，AI 也未生计啊，伊要
3: 伊生计也无紧啦，伊就要传老大尔，你自
0: 己是嘛？要一个皇宫啊，有某有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要个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国外你国外要找迄落什么这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啦，吼，卖欧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闲也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这种征婚年龄啊，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啦，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就很无聊的人嘛。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都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啊，没有什么生活的啊，我喜欢什么东西哦，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都是很自视敏感啊。我什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有的什么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哦，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期根本就无聊，
0: 就无聊啦，
1: 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能连交朋友的热情，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的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嘛？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是家里去扛回。
0: 所以你爱家里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
1: 没有
0: 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对啊，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他。
0: 不怪多啊，听讲讲传 AI 得啊，
1: 没有啦，他
0: 传 AI，
1: 他只是要找另外一个年轻会替他生孩子的女性来照顾，继续照顾他就好。
0: 所以，
1: 但是而且这个钱哦，还不一定说他们家有钱不一定，他说看心情。
0: 家有钱又对啊，又对啊，那都在咱听讲讲啊，跟我什么关系？叫你安尼讲的，我嘛爱跟你去谈啊，哎，安尼跟我什么关系？
1: 而且。你看真的优，现在时代有优秀女性，她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啦，自主能力，然后虽然她可能没有你这么富裕，可是你到喝牙膏我这边逮鸡，干嘛这？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0800-77-55-99。你好，
4: 大家好，
1: 你好。
4: 今天那个直播讲啊，我钱伤多开不完，你来给他倒开。
0: 嗯，
4: 完了。
1: 其实不是
4: 要几个人来给他倒开。
0: 好了，来你好，嘿，
1: 不是钱的问题。
0: 嘿，钱
5: 是四大人的啦。
0: 嗯，
5: 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
0: 了。哦，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四大人的。
1: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我同样的，我的长老马宽的姐姐讲吼，这里兰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哦，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那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马卡条就没有混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看人莫记啦，哎呀，先读书，啊，别注意喂，哎呀，我要不啥，导游啊，别加
0: 的，谢谢哈。啊，那么条就比如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呐，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尔，系啊，叫伊安尼讲吼，都是安尼尔吼。来了，嘿 ，Hello。
6: 我的卡镜头啊，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工作过啊，小六工啊，那啦，
0: 嘿。
6: 安尼用戒烟用食无？
0: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系啊。
6: 有啦，我有。
0: 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6: 哎，师姐，我哎，我给讲代志者。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好，你要订购要注文，还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哈，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哈，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7: 你好，
0: 嘿你好，
7: 迄一听就当怪人啊。叫伊有闲出去行行，即马一寡抖音啊，比查甫较好赚的啦。
0: 哎，
7: 好吧，你知无？
0: 嗯，好，谢谢哈，17-5599。

0: 工作经历自信嘛、嗯、啊交女朋友一样啊，一根细仔龟还跟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 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1: 讲到他自己就是
0: 啦，这个男的很无聊、欸、对啦，他、啊啊、可能又不大方啦、欸、不大方又很无聊、欸、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1: 而且
0: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哈，
1: 而且我感觉他的观念还很老旧嘞
0: 哈，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1: 老旧观念，
0: 因为妈妈都帮你传统嘛，
1: 搞不好
0: 一个人因处理都帮你传统啊，讲啊你的都还不一样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哈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哦、都就是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敢换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哦啊、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1: 不怪今嘛，这侪早囡啊，无爱嫁，
0: 不太容易交到，
1: 不结婚，好、哦，来你好 ，Hello，
2: 嘿，接过你，
1: 哎，你好，嘿。
2: 我借问个哈，伊卡哈，啊，那就扔那个嘞，啊，等下行路。
1: 算卡哈，算卡哈，来一些，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你好，嘿。
3: 小军我来请教一下哈。我上周底下去跑道啦哈。后边有只骨嘞，髋骨呀哈，撞掉。上去叫光片，你是讲我
4: 大概骨
3: 质疏松啦
1: 哈。
3: 目前这个髋骨在撞掉。我想讲我食诶钙粉有效无啊？
1: 髋骨吼，你钙粉来讲过哦吼，你钙粉吼上好搁加一个钙油好不好？钙粉加钙油。嘿，两行加的啦，喂，
3: 可以钙粉
1: 加油，两行加的，对，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就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的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好？
3: 这髋片喜欢不安奈啦，
1: 哈，
3: 这髋片喜欢不安奈，
1: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都拢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搁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行拢加来食吼。
3: 钙粉偌侪钱？
1: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做一组两罐，搁上细罐的5000是两罐上细罐的，10000块就是五大罐啊吼。10000块得四罐上一罐五罐啊，钙油嘛呢赶快拢赶快吼，
3: 拢
1: 嘿5000就是两大送都能压上半盒吼，啊这一万就是4盒上一盒安尼就对啊，钙粉钙油拢赶快啊，价格嘛赶快嘿。
3: 钙粉跟钙油哈，
1: 对，
3: 嘿，好，我了解，
1: 好，医生，好，来，医生广告。

0: 好，大家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本来未吃钙粉的时哈，我差不多33年前哈，八落楼梯哈，撞着脚床骨，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我最近钙粉已经吃两组去，我昨昏阁加买一组唔哈，我常常拍脚床的时阵哈，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着迄个所在，常常咱夹个顶，
0: 哎呦，
1: 好去呀，
0: 好去啊，好去呀，好去呀，
1: 嘿呀，30几年来才撞着，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歹擦味啊，去两工啊，拄好拄着酷酷扫吼，扫一个尔，迄骨伤都疼一下，
0: 水，
1: 我啊滚啊，
0: 拄啊倒就好啊，好，哦好，
1: 那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哦！你食钙粉加钙油就对了吼。
1: 哎，
0: 哦，
1: 咱都是，钙油早晚各2颗啦，钙粉早晚各3瓢，不是，早晚各2瓢，不过我2罐拢较较尖尖尖的。
0: 水，好好好好好，
1: 安尼会使
0: 哈？会使，哇，水啦，甲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1: 谢谢谢谢，真的你们真的很相信，
2: 替您欢喜哦，谢谢哦，
1: 你好，主持人呐，
0: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2: 来现。
0: 线下跟你讲吼，嘿啦吼，哎，来敲电话去买口音吼，要问无了解，还是食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的，还则是讲吼，产品啊，即马咱的5月份吼，这个优待组点杠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好好，不会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hey ，
1: 喂，新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听不？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公司家已经有你订购的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但泰山哈，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那我先公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的产品哈，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
1: 嗯，
0: 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500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若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拢买咱今嘛这个5月份的优惠组诶。好，优惠什么拢赶快呐！你为我只叫，你为公司做，拢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啊是讲有诶人哦，咱有年纪大长辈行去买的时阵讲未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诶，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个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人哦去到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啊是讲未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5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只有5月份呀，只有5月份，咱一年就只有一次哈。第5月份，好，这里我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有优待的，有优待做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要把握的咱5月份、5月份的这个好优待哈，赶快购买哈，赶快购买，你含买含送的安尼。改吼，改省起来吼，改边关切起来，等于是原价的8折而已哈，原价打8折而已。谢谢一雄公哥哈，来你好，嘿。
2: 我晚上都睡不着，出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哈，哎对。

0: 嘿。
1: 要帮，要帮我嘛，哎，要帮。你话我来讲，我一定好啊！你好，要帮的电话你甲讲，我来干嘛？
0: 啊，不过你都讲未清楚啊！我，你即马都讲未清楚，我即马甲你讲，你都拢讲唔对啊！你拢讲唔对，你去买一定会买唔对啊！
1: 我是讲你迄个很对。

0: 好来二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
1: 啊，
0: 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呀？好，咱诶，迄个黄妈妈，黄妈妈，
2: 你好，嘿，你好，
0: 黄妈妈，
1: 对呀、啊，黄妈妈，对呀、啊，
0: 我下节目才敲你，你即马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好，我下十二点才敲你，甲你讲吼。
2: 好的，
0: 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
0: 啊？
2: 我的就。

0: 啊，别别动，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
1: 我较早才买过，你有送买礼物？
0: 好，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咱迄过年，过年的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哈？这无同哈，嘿，嘿，拍摄哈。好，你那这边要一定要把握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嘿，好不好？你会当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程，买无要紧，但是。好，谢谢，无要紧，你就到五月底才去讲，无要紧哈。
1: 嘿，
0: 嘿，到五月底就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好来谢谢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还是定讲注文，吼，还是有话要讲吼，还是产品不清楚要问拢不要紧。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盖户呢，有送一条那个双栖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他又买了很多，很多盖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又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哦
1: 哦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家
0: 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丈母娘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啥好，我听无清楚。
3: 阿哥阿顺啊，顺利的。
0: 要困食什么好啊？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5九九哈。园林的丈母娘哈，园林的杜家一的这个先生，伊是讲伊是园林的，哎，我没有记错吧哈？哈，园林的。园林的囝婿吼，啊丈母娘，丈母娘是不是？我那园林在搞好的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的吼，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给伊。伊讲，吼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把咱送的物件摕去给伊用，给囝婿、给孙啊，啊足好用的。啊，这边搁买咱的产品，搁买犹太做，搁犹太遮济药房搁送伊物件。阿哥丈母娘转给药房上诶，一个提起有孙阿用诶，就是那个小被那个被子啊吼。
1: 所以我的光这个就这个现金，
0: 你看
1: 现金放大数嘛。
0: 所以恁各位分贝，我跟你讲诶，
1: 真诶好啦。
0: 诶，药房我听足济诶，前几天够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诶，伊讲药房上我，我去甲恁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诶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四种产品我拢甲你总款，我买足济，但是我。我跟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搁较济。一个因为药房啊送伊规箱诶，我迄个什么咧洗碗巾诶啥，药房啊送伊电风，药房啊送，所以送遐物件根本都压袂断诶，搁断诶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哦，走两抓啦，走两抓啦，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咧，你讲哦，你甲你讲哦，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周娜，
0: 淑君，
2: 淑君啊，拍谢，
0: 请讲，请讲，嘿，来，请讲，嘿，
2: 我是住二零啦，我想我最近我最近，
3: 你讲，
2: 食无啦，我想讲要食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可以啊，可以啊，加个不啊，加个不啊，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就刚好。哎、欸、哎、欸，请问一下，护理员是又在做一组偌济？
3: 两压上半就是4000啊，嘿，都两压的钱啊，嘿，啊，一组对两压上半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压上半压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都是五压吧，两组对，吼，就等于四压加一压吧，就五压吧，五压7200啊，苏鹏五压7200，两组五压7200，护理元素一组4000，两压上半压吧，啊，两组8000，四压上一压，五压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5000的，就是两压上半压，10000块的四压加一压，五压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不是五罐，五压就是一压白变成2000块呢啊，对不？八折，护理元素嘛是八折，2000。拍八折就千六，吼，一压变千六。苏鹏嘛是讲法八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好，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这长的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女生。
3: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话嘛，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女性哦，因为离澳洲就嘴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哦，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哦，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真正跟咱台湾哦，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哈。其实迄就是啥，文化的框架无同款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伫这里吼约男性，咱即嘛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伫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荷兰今仔来分享看嘛，第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还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了。
3: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第一本约会的时准哦，就直接问你什么，
3: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3: 他不再直接问，
1: 他会问你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3: 哦，
1: 好，第几种物件吼，伫德国来讲，足正常诶。然后啊，咱先接这种。
3: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3: 嘿，
4: 我要问讲吼，
1: 嘿，
3: 是，
4: 我就是那个巴肚啊，关关节啊，
1: 哎呦喂啊，
3: 嘿，
4: 啊，这边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
3: 你无食无膏，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
4: 哦，啊，这边你应该在。

0: 所以呢，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要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哦、啊，真正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哦，德国来讲哦，聊天气啦，讲一些吼啊，约会讲一些事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哦，聊灵魂啊，讲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有这个作者也分享过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讲定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德国人在第三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哦，对方就问说，欸，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都很 OK， 没有什么暧昧期的，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哦，第三次就问你说，哦，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哦，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哦，这是德国的男生，德国人的交往文化。嗯，
1: 嘿，你好，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嘉哥，嘿，
2: 我聊爱玩呢，
1: 哈，
0: 啊，你讲，你先讲哈，
1: 安娜，
2: 我的严肃，
0: 哎，啊，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

0: 哦、，no 来你好，嘿，
1: 喂，小鬼，
0: 哟，嘿，
1: 我跟你买我吃了啦，啊，我明天要来买，啊，富力元素到明天有迄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力元素、舒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嘿，嘿。

0: 好好，谢谢，好，大家好，嘿 ，Hello， 嘿，嘿，小军，
1: 嘿，小军啊，
0: 嘿，
1: 我买两桌，诶，该有该分的，要什么呢？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的机白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不一样哦。然后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咱今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咱逃到了公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好，更直接，好，更露骨啊！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哈。德本哦，你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啊？那想叫系统等我。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们问你护理
1: 员
2: 素是
1: 安那只？好，来刷卡哈，好来好刷卡哈，谢谢哈。好来，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一点，他这样子有点猛攻，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讲荷兰哦，这里是一个脚踏
1: 骑脚踏车的国家，
0: 啊，去这公园晒晒哈。然后没这里没有花哦，哈，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不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哈，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哈，或者是一起哈，哎、欸，去一个地方，咱请教等位。
1: 嗯，大你好，嘿 ，Hello， 嘿，
2: 老公，
1: 嘿，
2: 老公你好，
1: 嘿，你好，嘿，
2: 都叫唱一点歌，那个。

0: 第一次约会哈，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男小姐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哎。他在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吼，那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啊是做应该是做猫的啦，啊，啊，再来，伊重点咪讲伊做有钱，但是诶，都顾莫都顾诶，开未起，开未起啦，
0: 对啦，对啦，
2: 对啦，又没有钱，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荡生的人吼，阿凯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出朋友吼，
0: 哎，对啊，嘿，对啊，你好，
3: 哎，我那个啦，我在家庭要跟你们出朋友，
0: 然后来刷卡。

0: 咱这个苗栗卓兰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机哦，报到一半，搁挂了，不要你搁点卡哦。
1: 卓兰的
0: 0931这个听众朋友哦，0931，这个苗栗啊，不是卓兰，不是苗栗卓兰的啦。
1: 哦，卓兰的，
0: 卓兰，
1: 卓兰听众，你搁卡起来报
0: 你
1: 的地址哦，报
0: 着，搁报着嘞。
1: 好，啊，可以，要卡起来电话是0800-77-55-99，
0: 0800-77-55-99。一条的情歌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餐之后呢，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哈、这类荷兰人对分账哦，就各付各的执着哦，精准到啥0.5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哈
1: 哦、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的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
0: 对啦，
1: 这个一半
0: 转账，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对二吼，就是高大曲。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你好，嘿。
2: 恁的老师遐高，恁的药房啊？
1: 对位啊？
2: 老
0: 周
2: 啊，
0: 大
1: 公
2: 老
1: 周
2: 啊。
0: 来算卡。
1: 老周吼，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破碎的灯火，往往来相识，引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是这首的歌名。
1: 人客要求，嘿。来，你好。Hello， 来你好，嘿，淑君，不给。

0: 去台湾吼、啊，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边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好哈，哎哎，我咧电台哦，
1: 嘿，
2: 我咧讲你那咧讲恁咧迄戒婚咧哦，
1: 嗯，
2: 你若大平区的，你用去迄水南的安顺买啦。

0: 话啦，吼，啊，这一电话找着非常亲切的，
1: 哦，好，
0: 你啦。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奶
1: 呀，嘿，是，嘿，你好，嘿，
2: 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喂，
1: 嘿，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行拢食。

0: 跟你道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哈，好了，来，你好，淑君伯格，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戒烟戒油系安怎样？

0: 所以吼，伫荷兰哦，我讲听种，像咱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吼，这个荷兰在职场里面无可怜，我身边大头给骨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我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吼，因为一回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阿布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嘿，这个男可以要求是谁唱的？

0: 所以迪荷兰齁不请客齁，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 把你当成会当平起平坐的对象齁。所以齁今天如果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齁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齁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老公哎，台湾人没叫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啊、哦，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 什么 A9.3，我很有钱。我来讲这一套，人家哈、哦、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了、哦、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明仔载咱哥崔启刚哥讲法国哦。嗯。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米勒领先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本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四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大家个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我还有国在伊玛斯，欢迎空调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欢迎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甲八点，因拢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口音转上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哈。啊，透早起来呢，水分爱补充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多的喝水啦哈。呵，哪一天就没有哈？晚上待机呀。看较开咧，有的人哦，真正看袂开咧。你看，有钱人一定得好过吗？无一定吼。哎、哦，钱多，你等到烦恼咧，人要甲你借啦，要安怎啦吼？啊，地借咱就是上解快乐的，你讲是不是咧？哈、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甲卡。好、哦，台中的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咱讲吼人唔通轻视着自己吼，即个一力量，因为每个人拢会当发挥着生命价值，勇气袂当失去，信心袂当无去，世间无迄袂用诶，也是讲无在调诶代志，只件安怎你唔肯去做念念啦吼，意志坚定，代志就会当成功吼，志坚事成啦吼，志坚事成啊！甲咱听就没有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坚持甲最后健康快乐一定是咱的吼。人生为人群付出偌济，得得到偌济实在的感受，付出就很踏实，分分秒秒拢爱对人间有益。在分秒当中累积着咱修行的功夫哦，这回来勉励哈，你力量靠。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十八号码，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爱李李加爱桑桑，安尼有好记吼，一摆两字两字抄，你就可以抄起来了哈。谢谢，感恩大家。啊，咱的母亲节活动吼，别别爱给母亲节打鬼吼，那别和妈妈更加欢喜之类吼，所以你要赶紧来看了熟悉哦哈，不。鼓励大家蹲嘴，一年份的欠我这个款钱个优惠节的在里啊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受，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有，嘿，
1: 红晒安暖，有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呀、啊，来，你等。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那个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哎，
0: 莹莹，
1: 我你十一甲打起来会使袂？
0: 你要惊啊啥？
1: 呀，我头拄仔讲王双去。
0: 哦吼，你等下。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进攻阁。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送两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整整都变色，逐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抹抹咧，水较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若白呢，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面膜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肤嘛几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欸，是啊。
1: 欸、你好、嗯，你好，我要订货。
0: 哎、欸，你要订什么东西？
1: 我要那个日霜一瓶，
0: 日霜一瓶，
1: 哦、然后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
1: 啊，然后就50片那个面膜。啊，你帮我能不能帮我下午收货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写下我帮
1: 你。哎、欸，就啊，你帮我寄彰化那个地址。
0: 寄彰化哦，你有不同的地址，哎、你先。
1: 哎，对对对对，
0: 先等我一下哈。
1: 哎，啊，下午收。哎，
0: 好，等一下哦。英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听兵哈，要买要快哟、哦，要订也要快啊！新朋友要试试看，也要赶快一点啦、啊、哈。好，今天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五月十四日，古历是三月二八，礼拜四。好，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才衣，嫁娶修遮挡土安床；不适合的是修灯文博。喜神当人，灾神驾白煞男，长寿八二十五岁。好，喜神早起七点噶。在一点，下晡一点，加杯阿妈五点，好，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点点啊，无好事就来上午在一点，加下晡一点，好，上午在一点，加下晡一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想问你这日方安那会，今晚安那约会？
0: 来，大姐，你等你哈。哎，喂，哎，就听哦。哎，你好，新闻啊，新闻。但领导我挂过，挂过，你可以去管他的啦。这边我办看时间怎么签哦，这边我签到一千很高吧，较划算啦，嘿。一罐一年都花不完，一个月呐一罐。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干挂的哈，哦，一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干挂挂的哈，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哦，对啊，就对掉挂的，水发细哈，抹面抹未掉，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诶，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结真水，你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诶啦，很漂亮啦，哦，好高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绿霜九瓶啦，啊，红霜一瓶。
1: 好，来，你有剩了哈，再来哈。
0: 哎嘿，就多一点点啦。
1: 好，日霜九罐啊，晚霜几罐哈？
0: 哎嘿，写15300，扣掉6900，9300。
1: 日霜九罐，晚霜一罐，
0: 没关系。哎，对，9300嘛，哈。
1: 对，来，日霜，我给你算哈，1500乘以九罐就是13500，加1800就是15300，减掉6000块，所以你给公司9300就好了哈。
0: 哎，
1: 然后姐接电话，来，我跳。
0: 那个寄到哪里？
1: 寄到我看不到呢，因为我这边有你的电话号码，你要寄哪里？
0: 南投啦。
1: 南投，好，来，南投市呀。
0: 南投县，
1: 嘿，
0: 草屯镇，草屯对了，
1: 草屯镇，然后呢，
0: 大城街，
1: 安尼，
0: 哎，对对对，
1: 中九队9300，早班哈，
0: 好好 ，OK，
1: 好好，谢谢你，母亲节快乐，
0: 好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下好吧？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啊。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把鼻子跟眼睛留一个余地跟空间，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着英国当代雕塑家叫做安妮史卡普尔哈，伊挖刻着雕塑哈，叫做对立地格哈，真出名啦，一举成名。有一天，英国真有名报纸的媒体哈，叫做《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来个采访，哈，时间约好要来采访这个大叔啊哈，安妮史卡普尔。这个记者吼，伊本身原来是一个业余吼雕像的爱好者吼，嘛真喜欢雕塑，这个艺术，伊就想讲吼，一定要利用机会面对面当面，甲这个大师吼安妮史卡普尔请教讲，要安怎做一个好的雕塑家，有啥物秘诀甲撇步也无？记者就甲问啊，大师啊，安妮史卡普尔先生。请问你敢会当甲阮透露淡薄啊？你个人成功的秘诀，和阮哦，小来鼻旁学习一下啦。听完了记者问的问题啊，刚才听见到大叔安妮史卡普尔是安尼讲，伊讲其实哦，根本都无啥物秘诀。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讲，你想要做好一个好的雕像师。只要你做到两点就可以了哦，啊，做到两点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哦，还是多两点呢？好，他就说来请听我说哦。他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雕像的时候要雕刻，那皮子哦，要刻较大的。第二就是说眼睛，哦，这个灵魂之汤，眼睛哦，要雕刻较细蕊的啦。诶，记者听到大叔安尼讲，感觉哦，真怀疑啊，真焦疑，无理解哦，未明白啦。伊就甲大叔问啊，大叔大叔是安怎爱安尼啊做呢？他说讲鼻啊大大大，吼做大鸡，目睭细细蕊，安尼雕刻出来的人哦，会敢是介歹看呢？你看这个咱外国人阿多啊，吼五官拢真立体嘛，对不对？啊！你刻刻片啊，当大机啊，目睭细细蕊，安尼唔是足奇怪吼？你敢知呀？听到记者咧反问啊，这个大叔安妮史卡普尔，伊就做出解说，伊讲哦，你有所不知啦。想到我讲片啊，爱大目睭爱细，就是讲你安尼做都有修改的余地甲空间呐、啊。你甲想看麦？咱片啊哦，安尼当大机，你会当甲修较细、较水的嘛、较甜的嘛？啊，目睭来上细蕊，无要紧啊！你会当个讲哦，去较大蕊的嘛，反倒转来哦。你还知？你那青头一开始哦，鼻仔的细细机啊，啊，你要雕刻，我跟你讲，你有法度个变大哦，当然嘛无法度啊。啊，你个看目睭哦，一开始你啊去较大大蕊，你敢有知条个变细蕊嘛无法度嘛，对不对？哦，原来如此啊！吼，咱个详细想看卖咧。这个安妮史卡普尔，老有伊地的智慧，是不是嘛？是和咱做人做事一种真好的启示呢？我想这就是这个雕刻大师吼，一个人哦，真好的一个经验啦！吼，唔是干那雕刻娘娘。待人处事嘛，爱为自己甲别人留淡薄仔会当转势回转的余地甲空间。讲话袂使讲伤满，代志袂当做伤绝，只有安尼啊，咱才会当咧行动自如啊。去到倒位哦，拢无往不利，别人卖更加自在欢喜。安尼啊，你就会当伫一场当中有你徛起的一个 空间啦吼。你唔只要在条甲人徛起，啊无变安怎甲人请病是毋是？你啊拢吼代志做绝吼，话拢讲想满想紧啦吼，别人是会甲你看破卡手，无多尊敬你啊。所以讲啊，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这是现实当中真正的代志哦。咱会当理解到，逐工咧生活，日子一工一工伫咧过，是安怎？有的人哦，就是安尼想袂开。大家的钻牛角尖，一直钻下去，钻到自己无路通行，无路通退，是安怎？拄到代志的时阵，吼，你袂当退一步，一定爱咄咄逼人，吼，逼人逼到哦，人记载袂掉。敢讲咱无应该把家己的心灵留淡薄空间甲余地吗？安尼哦，家己欢喜，别人嘛自在快乐，相处起来哦，就是啊，和和气气，和气生财。激起的小台呢，所以讲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哦，大叔和咱的开始，讲我要钓客的时阵，甲鼻啊、甲目睭捞一个衣袋，咱做人处事，嘛是同款的道理，行到倒位哦，人拢真欢迎你哦。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悠哉，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吼，好，甲你写，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面膜一包。
0: 哦，来，你等下。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2: 欸，我要加，你莹莹诶，
0: 是，我本人，你好，
2: 哎、啊，你好，我要加牙膏。
0: 哦，来，等下哦。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16: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见，欢迎张万英哈。来，喂，你好，大姐，嘿，
17: 嗯，
16: 哎，你讲要看钱哈，不要三回，
17: 嘿，日霜3瓶，
16: 嘿，
17: 啊，化妆水1瓶，
16: 哦。哦，这样就有了，
17: 哈。对，
16: 哎，化妆水罐，那我用过了哈。
17: 有有，
16: 不错了哈。
17: 哎，不错。
16: 好啊，这样就是53-2，就是33了哈。
17: 对对。
16: 好好啊，你电话0906这个哈，来我先我
17: 说一下。对对对。
16: 来，等一下哈，0906385的哈。
17: 对。
16: 好啊，明天会到可以吗？
17: 好，可以。
16: 好，可以哈。哦，这很划算的哦，对不对哈？
17: 哦。
16: 现在只有2000现金哈。好，谢谢姐姐哈，感谢你哈，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到达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来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马上听一下这个春风歌声哈，谢谢。

0: 春舞曲哈，哇！哎、欸，来零九八八好朋友拍谁？我都接电话，只刷听我，想讲要跟孩子听说登记哈，再打一次好不好？拍谁哈？22602233哈，来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你好，嗯，啊，如果我要四条那个隔离霜，防晒乳多少？
0: 来五总价5400，折2000就3400啊，嗯。
1: 啊好，我要四条那个
0: 全部都防晒哈，好，来给你下来哈，明天到哦，哎、哦，姐姐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哈，啊，你电话都是留这支0988的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嗯，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来，刚选好，定好离手，条件没有要买要快，走过路过真的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赶快把握好时机哈。好，来，咱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2025年经历过，或者是林步贤国代选举，选出300名国代，这是咱国宪政苏雄头一摆选党无选人的选举哈，选党不选人，在2005年的今天，2014年经历越南兵涌现爆发掉，反中游行暴动。大约1100间受害台商停工，台籍干部吼贴到这个乌志明市来安置。2015年经历恐怖组织 IS， 就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西部拉马迪发动攻势，大约500名平民甲安全部队吼，安尼就无去啊，送兵吼。战争是可怕啦吼，因为即马战争嘛是安尼吼不断，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啦、啊，安居乐业，这就是老百姓最大愿望嘛吼。哎，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我在西河说话新贵代际，说来是星座的文字，射手座呢有理高下。好，摩羯座在文卡伯赫，水瓶座工作顺利，双鱼座控制减速哈，要当个高 EQ 的人哦，也要高 IQ 哈。2260、2233，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继续来看。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控速，2233，控诉，2233。喂，你好，喂，嗨，
1: 喂，永远你好，
0: 嘿，是，
1: 哎，我妹妹的男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好，来，你滴六孔，你滴三三波，请测波的盖，有选择障碍，唔知咩咯？阿哥这会，好，咱的赶紧卡点回来的电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请进
0: 来。哎呦，嘿，
1: 我给你买黑黄色三条啊，我从第一罐黑到
0: 底。你是今麦要叫吗？还是你在问价钱？
1: 无啦，我要叫啦。
0: 啊，今麦要叫，我是讲你讲，我叫是你在问讲偌济钱。
1: 我当年我拢有买黄色。啊，
0: 当年拢一定要买好买啦，好妈妈哈。
1: 系啊系。
0: 真自然啦吼。好，来，你讲黄色要三条，吓。
1: 嘿。
0: 啊，佮加啥？
1: 化妆水。
0: 好，来，我写了哈。啊，面霜还佮有吼。
1: 买黑面霜我有。
0: 我知吼，到连刚抹完，咱连嘛袂歹吼。来，我你讲，黄色三条4050，化妆水800，安尼五。不讲呢，等下，防晒三条是4050哦。你化妆水一罐才800，不讲，爱买两罐啊，还是你要加一罐洗面呢？无两罐好不好？化妆水你有用过吗？哈，
1: 有啊。
0: 哎，好，讲嘛，保湿度真有啊，哈。啊，伊这个无酒精的成分啊，哈。来，我给你写一下哈。哎，因为你爱超过一个来，爱超过1000才有够了哈。来，三条防晒4050，两罐化妆水1600，安尼多少号？5600哈。5600，我给你扣2000，存3850安尼。
1: 哦，好，
0: 3650，给你写嘞哈。
1: 阿妈，今妈要抹无哈？
0: 要抹，你啊要叫，就是干六月初五才会当领，还是你要规笔做伙领拢无要紧啊？面膜啊，面膜。

0: 我较黑起、這、来、個，你较黑的庄家嫁得好。
1: 哦，好啊，好、哦，我无来甲你介过啊。但是你爱家己时，会记你时间哦。我无可能再甲你通知哦，你爱记得哦
0: 哈。你听诶，
1: 大月初五拜五，吼、哦，还要甲你介过化妆水一罐，面膜十片。
0: 好，谢谢。
1: 好，来给你哦，八三四九这个哈。
0: 好，
1: 好，谢谢哈，好，再见。

好，来，人生就是戏啦哈，所以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日子哈，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哈，免在意遐尼多哈。来，刚说过数天下数，咱数数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美国总统川普早上好坐飞林机到北京，今仔日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伊个展开一点钟的香槟会谈，啊，真具有瞩目的议题哈，以及会牵涉到两国经贸。伊朗也可能讲到台湾的问题啦，哈。好，这个是川习会今天要在北京登场，哈。川普这专机到位，哈，到大陆家，哈。奥修今天如何？这个甲朋友大家来做解报的哦。另外是咱台中严重神经外科团队爆发着手术室大刀的这个丑闻啊，哈，有着伊在枪伤一片电烧机会，哦，俩这个病患的组织，哦，植入螺钉的核心医疗行为，佮申请健保费用，枪伤另外几乎涉案医术公关费，台中地检署长移交违反医术法，哦，早期处在罪嫌起诉着两名医术，三名枪伤，并且法院对医术将当流行哈，维护部医术署表示，将依照新事情的程度，决定是不是对家处分两个医师，最当会当处着停业还是废止执照了哈。另外，要来研究手术室相关的指引，明确规范必要人员进出相关的环节，预计今年六月底要来做公布。张院长表示，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静态判决，将依法办理，绝对袂宽待。啊，以来已经加强管理手术。台中市卫生局在讲，两个医师涉嫌着诈骗健保，将医护医师天改委员会来做一个心理啦，好，那涉嫌严重违反规定的医师是中荣脑肿瘤神经外科前主任杨梦颖，那个微创性的神经外科前主任郑文玉哈，啊，这个案爆发了啊，被伊和因停职一个月，目前已经恢复看进进行手术了哈。好，那看后续进行如何了哈？这个。检方是安尼讲啦吼，医在枪伤先啊配合带到，无得在讲和医师甲病患推荐使用引导的医在，公司将销售额两三成当作公关费，和这个医生吼变作医师挂名，吼枪伤一刀术后分离的这种违法的模式啦吼。好，所以这是这部分吼，先甲大家讲个价，好看后续如何，好，咱这个甲朋友大家来做报告吼，那。检方是讲，医师违背医学伦理，而且因伫手术当医师吼，手术负责医生的所在签名，然后手伤大刀对病患使用系统性的诈术。另外一个网红医师吼，廖志祥伫近期被比对爆料影片，查讲无医学手伤大刀的属性，所以检方无介意的秘密调查当中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先甲大家讲个交。

0: 来好朋友带来那边来关心齁，你今嘛就是讲湿热的天气啦齁，真正不舒服齁，有个来的迄个结果为这张破休的在绑啊啦齁，结果因发到50斤50斤啊齁，如无叮当你的撸疼咧齁，所以你要做爬墙运动啦齁，肩关节画圈圈啦，毛巾拉伸啦齁，流量出关熊盖喝帮助危机关在的瓦东都卖粘黏齁，你现在爱比边在湿热的环境啦，套动到心运动无你你真正会聊个死死混混去呢吼，好，今日听众朋友先来做一个提醒，等下这个就说部部分最近来关心哈，看要吃啥，当然袂使上重口味哈，还是要清淡一些比较好的。那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好朋友拢家己的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2266233。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
1: 那个好像头一组。

0: 来，亲爱好朋友，你准讲哪唔知要啷阿甲做会，没关系，打电话来吼，我头你开开少少钱，然后呢，可以买到很划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得掉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无人折扣，像阮只大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很靠六千块吼。啊，这个杜姐姐妈妈背个两万，很靠八千，太有感了，她就说花12000多而已哈，要买要快哦哈，恭喜！分享给听众朋友，一般哦，百货公司九折的 side day 啊，你知无？九五折是最平常哈。那我们把它点得半九，点得半这个大度九，那个拐杖九变成大度六，好，我们精算是63折，六五折拢不报哦，好，像九五折哈，六五折点到何里款？不是的，我们大概精算起来就63折左右哈，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啦哈。2602333，母亲节几刚打鬼，你们刚好不像你过节一般哈，这样子给你按赞按赞哈。来，李李六空，李李三。33点位都要看好通来听爱丽贪玩的酒欢喜干杯千万不通贪杯哦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来我先听点位这里哈喂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
0: 是你好
1: 我一天吼，
0: 有
1: 给你订100片的面膜啊我想我要加2罐的化妆水
0: 安尼有
1: 打折吧
0: 我跟月娇姐嘛对吧哈？月娇姐，我跟你讲哈，你安嘛是靠2000，你听我吗？你因为你满5000嘛，对不对？5000啊，一面膜是5500，我算给你听哈。面膜100片是5500，对不对？5500你折2000是3500啊。啊，你起码5500，你加两罐化妆水1600，你也才7100啊。所以你如果还缺别的，有没有？甚至面膜要多嘛也可以，你凑到10000。因为你5000、6000、7000、8000、9000、999拢是靠2000块，啊，你啊其他面霜啊啥有咧抹有吼，倒一个，啊是防晒个倒一个，10000块，咱得很靠4000，啊你是较划算，你听有吼？对，所以你现在这样买还是有折扣啊，只是折2000而已啊，你听有吗？
1: 哦、
0: 我的三品，你今麦听有啊不？
1: 买
0: 满5000块，
1: 我听无啥有。
0: 来，我再讲一遍，来，大家注意听。来，我跟你讲嘛是减2000，你听好无？我都讲未跟你讲啊，大家拢注意听。咱的母亲节活动办法，每满5000折2000，对吧？哈，10000给你折4000，就是有累积折扣诶。所以你不管你买5000、6000、7000、8000、9000，拢是跟他靠2000块。但是你也买个10000超过啊，10000都好，就很靠4000。你听我意思吼，是这样，
1: 所以你我买个买一个5000块才有扣的对。
0: 对了，你就是其他 QQ 还是讲面膜个加买嘛无要紧吼，啊，就是到个10000都很扣4000，你看还好。等于讲你起码买2罐化妆水是无，就是赶快含包含在2000再来，你听有啦吼。
1: 哎，
0: 是这样子对。但是你一旦买到，你看化妆水，你也加买几罐是洗面乳啊，是讲阮的面霜加一个有无哈？甚至面膜多加超过100片，因为有人一个就买200片嘛哈。啊，你也讲把迄个化妆水扣掉，你就是搁减买减买30片左右嘛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嘿，假设如果你要买面膜的话，安尼听有吗？
1: 化妆水，
0: 那要
1: 到
0: 我
1: 5000，爱几罐？
0: 来，拄好啊，一罐800嘛吼。啊，你要到，你起码已经5500嘛吼，你点爱加4500加1000嘛，对不对？那4500除以8，你就是讲爱买爱买6罐啊，6罐的意思。然后剩下你听吼，5500面膜100片5500嘛吼。啊，你加8罐化妆水对啊，八。不是八罐啦，5868啦，6848，68，哎，六罐的化妆水，我下节我改嘛搞起啊，6罐，等下哈，68加上4800，你安尼就是1300，有无？1300就靠4000啊，所以你存6300，意思是安尼。
1: 哦，面膜加化妆水，爱个6300
0: 哈。对，安尼你嘛是做会好呀，你听有无？嘿，伊你即马，你电工你化妆水你买2罐，就是跟他靠2000啦吼。啊，但是伊效期是到2029嘛，对不对？啊，你要规气甲看起来六罐一年是我无够的啦。6罐你家家里面你都有折扣，就搁现靠4000啊，你听有吼？6848我算给你听嘛，1罐800嘛，6罐4800，啊，搁加100片面膜5500，安尼就是1300，就现给你靠4000赚6300，也是很划算的，嘿。哎，听我，哎，听我哈。
1: 你化妆水加6罐内。
0: 好，阿伯，我来改写，你也是改单哈，你等下嘿。本来是面膜100片嘛哈。 啊没有啊，现在化妆水又加六罐了哈，再来啊。所以大家拢真厉害吼，就是因为5500，毕竟佮通过500块嘛，对无吼？你啊，其他有欠的佮倒起来，佮做伙款，咱就是很靠4000啊，吼。但是呐，已经出货就无啊多啦，吼。你最好加在面膜欠货嘞，吼。化妆水我甲你写六罐咯，吼。来，盖罐。
1: 当齐就好，当齐就
0: 赚。哦，我当然一定是当齐啊，因为你这是规避的啊。我所以我今物甲叶佳姐写讲阶段啊，来，我佮算互你听哦，吼。面膜100滴5500，好，化妆水1罐800，6罐是4800，安尼总共13300。一万三百，你靠4000，你存了公司6300哈，
1: 6300哈，
0: 对对，一样哈，啊嘛是6月5号收，好吧？你刚嘛是讲6月5号哈，
1: 好，
0: 啊我大概月佳姐该端过来啊，你到时阵付63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对对，6300，没错没错哈，
1: 好，
0: 好，感谢哈，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哈，哎，你爱请问月佳姐安尼哦哈，你嘛是美魔女哦。哦，身材偌大吼！啊，你奈怎？哎呦咧，伫迄个台理工园办暗会时阵，哦，伊专工关林姐吼来甲我加油呢吼，感谢了吼，谢谢感恩的吼，长得很漂亮，我会给你穿牛仔裤，啊，头毛顶 QQ 吼，啊，穿只上衣安尼吼，反正身材很好啦吼，美女美魔女美魔女吼。

0: 来，恰恰恰，2602333，你老选择障碍，请加挂金卡来，好，挂金卡来，2602333，电话拢甲卡号通，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啦哈，谢谢潘先生，来叫顺熙来，所以卡号通的好朋友，拜托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好，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哦，再去七点三十三分啊，要买要快，我鼓励新朋友，你一定要先来体验，因为反正。你的面膜的维护体验啊，对吧？你的入门款被子防晒保湿个这呵，维护的拿来拿喝拿抹拿喝，感谢你哈。控诉你你六控你你三三，定位拢个卡好通哦，感谢谢谢哈。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
1: 杨杨啊，
0: 嘿，
1: 你好啊，叫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啊那，
1: 我是我那个。这么贵的啊！我贵在房价房价也弄涨啊，弄不弄涨？
0: 没啊，就是在听电话一算，嘿，嘿，多新朋友，嘿，新朋友。
1: 几罐呢？是晚霜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好。嘿，晚霜浅杯哦。

0: 听众朋友要买要快齁，要买要快 ,260-233 加个卡好通齁，母亲节的好礼在盈盈的这里哟。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哎，盈盈啊。
0: 哟。
1: 啊，我一个收音机害拢无通听，啊哥。啊，那迄个好多，咱即卖母亲节咧优惠无？
0: 哎，你等下吼，我过营养姐进攻个有啊，母亲节就是咱的保养品啊。
1: 哎呀，啊，你个防晒加加迄个安尼四条。
0: 哦，要用全部防晒，咱防晒是最好用的吼。
1: 嘿，
0: 色料袂油。
1: 哦，我嘛改介绍足多。
0: 哎呦，感谢。
1: 啊，我嘛甲本人兼本人红红包红试看咧，啊，人家人家有资金吗？
0: 哎呀，真的啊，真正抹咧，大家应该拢无。感觉好吧，
1: 很好用了，
0: 很好用，真的好，会啊，好，啊你，假你，啊你电话就控控自己嘛，哈。
1: 啊，我你就讲要用，迄个要上来人家提手用手机啊。
0: 你等下，你等下，你我先抄手机啊，你等下，你等。来，我继续讲过哈。来呢，听朋友你有注意听无哈？咱即卖活动就是母亲节买满5000块，现扣2000的现金，太棒了哈！一摆扣4000，来喂，你好啊，莹莹，喂，
2: 莹莹哦，
0: 哎呦嘿，
2: 我要甲你买，
0: 嘿，
2: 嘿，面霜安怎搞？
0: 来，我跟你讲，日霜兰花美白日霜1500块，兰花紧致晚霜1800块，安尼阿看你买多一种啊？
2: 我来讲，我要。日霜美白，我要较侪罐，
0: 要较侪罐，嘿，好。
2: 哎，啊个日防晒，
0: 个防晒，
2: 啊个你提下提较远，因为我无啥出门，要一罐的话，
0: 要一条的，好，来，我跟你
2: 讲。
0: 你今麦是
2: 买较济啊？
0: 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吼，因为你若买较济啊，来，等下你听我讲吼，来我看卖哈，六罐。你今麦就是安尼吼，
2: 我买两行咯，
0: 买两行，我跟你讲吼，两行你安尼可能会通较济吼，所以我建议吼，你也拢有咧买，咱的美白日霜你有买过嘛吼？不吧，
2: 一点吧，
0: 来，
2: 老个莫袂白啊！
0: 来，妈妈跟你讲吼，袂讲莫袂白，我跟你讲，你是爱认真做防晒，你听有吗？你若感觉你，
2: 我莫防晒，我无啥出事啊！
0: 我跟你讲，我你伫室内，来，你听我讲。你若做在意，除非讲你是一种欧巴爹，你听无吼？但是哦，伊你若久无晒日有无吼？好，因摆阿妈年代咧做田的石头拢晒甲迄个欧米嘛，对不对？但是你渐渐你无做事了，无晒着，你其实也慢慢变色个变较浅，你听无？但我意思是讲，即卖紫外线足强诶，所以你就是你室内，逐天早起起来。面洗前去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咧有无？防晒得个擦起哩，伫室内嘛爱抹哦。不是讲出去才无啊，出去是爱搁加强补充哦。像咱去平湖佚佗无，逐工流汗，紧嘞就爱搁紧个补充哦。你听有吗？是安尼哦。吼，现在嘛爱抹，你认真抹看嘛，一定有差。
2: 啊，你得抹几项啊？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即嘛安尼，我先跟你讲，你也讲面霜你抹有无吼？日霜1500，因为你买三罐，搁加这会通较侪吼。你归去安怎？你听无？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我刷卡卡袂超过广告时间，你等一下。以上广告好来。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哦，要买要快哈、哦！哎，拄只刷卡，来嘛做这边有个卡来哈、哦。来，2260-2233的电话继续得把得这里用哈、哦。控诉2260-2233啦哈、哦，来听电话。来，喂，你好，喂。
3: 哎，莹莹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在家里在听歌。
0: 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嘿。
3: 哦。
0: 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哦、哎，妈、欸、妈、欸、你讲啊，哦好，好，3500，等于3500，5000发表，好，来我听第二节，好，拜拜，6月5号，六号，第二节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哎、欸，我要六罐
2: 六罐啊，做迄个洗面的。
0: 哎，六罐洗面的哦，哈。
2: 啊，一罐化妆水。
0: 哎呦，咬哦，来，妈妈，哦，啊，倒嘟嘟喝呢，哈，六罐啊，洗面的有好洗无哈，妈妈。
2: 哦，做好洗。
0: 做好洗，拢袂变变吼。
2: 哎，拢袂，我一届拢洗两遍。
0: 哦，你一届哦，啊，洗两遍嘛袂变变吼。
2: 嘛袂啊，系、哦、啊，
0: 介温和，因为咱迄拢无任何迄种什么迄落都是天然的成分啦吼，
2: 拢无真赞。
0: 啊，洗完足清爽的吼，
2: 好，来嘛。气味阁袂歹，
0: 气味袂歹对啊。啊，迄、那个化妆水，化妆水嘛好用吼，无迄落酒精的
2: 成分。泡
0: 泡
2: 的
0: 多
2: 啊。
0: 啊，对啊，
2: 对。啊，迄日霜甲嗰迄个啊，做迄个拢淡薄的，都拢足水的。
0: 啊，你面霜啊，阁有吼，妈妈，吼面霜。
2: 有啊。
0: 好，把记买啊，这个来看，我先甲你写你的手机号码0956这支吼。1956885阿别莫读出来哦哈。
2: 我
0: 知。哦，妈妈即马有经验，拢挂到尾的吼，只要拄啊开3000块呢。
2: 你改。
0: 啊，谢谢啦，阿得阿甲大家道声钱，我改你买嘛是安尼啊哈。
2: 哦。
0: 阿妈妈，你总共3000块，3000块明仔搞哦哈。
2: 好，谢
0: 谢你，
2: 謝謝
0: 好再见，拜拜哈，来赶快来看哇。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喂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嘿，来，
4: 我买迄、那个，
0: 嘿，
4: 我买迄个防晒加日霜，
0: 这两种吗？
4: 哎，
0: 来，安尼，妈妈跟你讲吼，你要折扣的是防晒两条哈，日霜两罐的有啊，好不好？
4: 好，好，
0: 来，我下一个哈，
4: 好。
0: 防晒2700，日霜3000，五七个扣2000，你得和公司3700，好不好？
4: 好，
0: 3700，好，来我。
4: 3700，
0: 来，你的手机我先抄0933042这支吼，0933042，后边莫抄出来哦哈，我抄嘞。啊，你今嘛你就是明仔载的搞，好吧哈。然后剩下你听，防晒是2700，日霜两罐3000，安尼5000，靠2000就3700咯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hey, ，
5: 我超时光啊！我要做拢，我只要防晒四条。
0: 要全部拢防晒吼。好，来妈妈四条的5000是靠20003000是哦嘿。好，阿奶、你电话我下接0953这个吗？
5: 哎、
0: 对吼，我查下资料啊，对哦吼，在水屋0953929这个啦哈。好，好，安尼3000是明仔早班搞哦哈。
5: 早班了。
0: 嘿，可以吗？好啦，
5: 我等到几点？
0: 下晡两点以前呢，吼，会使无？
5: 安尼，家庭你讲伫
0: 厝？有人伫厝吧？有人无？有人伫厝啊？还是要下晡两点过？
5: 下晡两点过啦。
0: 好，阿伯，甲你写下晡班咯，嘿，妈妈哈。好，好，下晡两点过，才有就甲你送回啊，哈，谢谢你。
5: 时间怎样？
0: 坐车啊？你唔想买过吗？拢拿自己手机嘛，对吧？
5: 无啦，我唔爱买过啦。
0: 喂。哦，你有够古锥的，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5: 太平区，
0: 太平哦，你等我一下哈，我要报应一下。

0: 再搞哈，谢谢啊，嘿，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新朋友，买高追阿高公的新来，好请客哦，来，喂，你好，欢迎，来，拍摄你两个，喂，嗨，
1: 我们家里买几个就做爱的水瓶就到5000，
0: 水瓶的要到5000的，喂，全部拢水瓶的吗？安尼一罐才7-8年，你得要买8罐才有哦。
1: 哈，这样。没啦，
0: 没这啦。来，
1: 我
0: 你讲你买当到后转水啊，后转水嘛最好用的啊，防晒有用过
1: 无？拢有呢，
0: 拢有晓啊。就是是阮用阮的嘛，是别种的。你那，你那是有别种。
1: SK2 的
0: 啊。用阮的看卖啦，阮的防晒我会推荐，很好用哦。你搭一下我们的防晒。
1: 一罐七，一罐7-8。
0: 7-8呢？对，一罐7-8，化妆水是800。不会的，我跟大姐讲，阮的 Seven 呢，甲2029年这批是上新好机的。公司用心叫的啦，吼，所以保存期限，所以我们就跟你讲，你会当搭配我的化妆水，
1: 还是
0: 面膜防晒，嘿，面膜防晒拢真好用哈，来你试看买哈，好，来，拍摄哈，咱的物件都是很，这个我们都是基本款啦，哈，不会什么做复杂的哈，所以你参考参考，感谢哈，谢谢喽。你要享受那个数字的折扣优惠，非常的有感哈。好，来，那都叫我讲点哦，50间哦，你得爱去爬墙啊，做迄个吼，爬墙运动，去安尼背像咧背楼梯安尼去哩吼，肩胛头的所在嘛哈，食食较轻咧啦哈。那卖食伤油车啦、咸的啦、伤甜，啊无你吸得一个三星哈。比如讲食利息的啦，轻的利息食当归，好，妈妈最近迄个长在这里啦，罗菜当归，好，菜龟、猪蹄刀、薏仁啊。当我们家常在煮哈，那你要吃早餐当点心加个鲜奶哇，就非常的营养又好吃哦，一些哈。好，那一旦中比例喝手摇饮开喝嘛，对不对哈？所以平常呢，吴婉容一共。这个他是医师嘛哈，中医师，一共平常是爱调经历工作姿势哈，姿势个巧合好你。迄个背部挺直，好，肩胛头放松，阴部关刀，甲咱的时算是平行的，吼，你做些的时阵还可以来瓦东，你不要变成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肩啊，好，骨也拢一直按头前骨落去，骨落去哈，乌龟肩，乌龟脖哈，乌龟脖，好，水牛肩那都不好啊哈，那些东放松，困了把柄，好，身体调理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要做到，好不好哈？

0: 我也以你
1: 的几罐酵素。
2: 喂，你好。你好，来，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啊。
1: 哦。
2: 嗨嗨。
1: 我要来抽一罐。

0: 哎，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哎，不好意思，哎，素琴姐哈，嘿，
1: 你冇咧是八岁啦。
0: 三千五哈，来给阿米个大伯哥哈，你知道吗哈？糖油很多哈，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哈，你的心衰竭的风险是很高的哦哈。第二型患者现行率8.27%，动脉死亡率更加高达25%哈，所以建议患者当你来做体会感测哦哈，抽血的检测很重要哈。好，那所以这个没办法了，很多就是慢性病的共病，所以希望大家哈动起来哈，再动起来。因为最近有个案吼，疾病控制无好，你敢知影？这个糖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吼杨伟勋在讲，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出现心衰竭的个案太多了吼。最近有个案的疾病，这个控制无好，心脏功能的临界点走路会喘。突然间来感冒，引发着肺炎感染，身体对心脏血液输出量吼需求搁较大啦吼，低速吼喘甲要死嘞吼，气喘不止，较近是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心衰竭。你看看，你看看哦，虽然现在医学科技发达进步了，但是你就活受罪了，对不对？好，所以健康顾起来，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哟。那现在热天特别搞哦，有人。卡袂掉的龟仙裤当官，一叮当之类哈，啊，有人个吼，臭毛毛一个味道就飘出来，狐臭跟臭瓜生味哦，一品掉真正会吐气的嘞吼。那医书咧讲哦，腋下异味困扰不是大人的问题，青少年吼，腋下多汗有异味哈，有早龄化的现象，请记下，所以校园霸凌跟心理压力的一个导火线呐哈，所以保持干爽啦哈，彻底的做好清洁哈，医书咧讲最重要哈，消除狐臭啊，我。动了你的臭汗酸味，个流汗你拢无加迄个强辛苦强强脏脏的吼，我今天臭个被害啦吼，所以你最好用湿纸巾啦，我也会这样吼，湿纸巾或是湿毛巾，不过我是没有狐臭啦吼，但是我有同学朋友狐臭，哇，那个真的就是辛苦了吼，所以会影响到你的社交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讲呢，大家当这来关心点，咱的健康哦。

0: 来，隐隐也有句话儿要交代哈，嘿，赶快买起来，赶快买起来啦！来进攻个哈，阿比友，那呢母亲节活动，母亲节一天打鬼哈，但是呢 ，every day 都爱和妈妈亲像撸红一般，好，我想这才是哈一个真正重要的意义哈。友好爱谈这些，阿不为着咱家庭付出在这，伊家己拢摆上尾干咩哈？咱来和这一个 queen 哈女王的感受，不用花大钱哈，清洁保湿防晒这喝，陪护起来喝，我们的入门款强力推荐防晒两条，民宿家几罐的个几罐化妆水。一包水我拢无含酒精的，做温和的。我听到拍，第一摆你看做这，今日咱有听到听众朋友在讲吼，说明一个这七百以上蹲底啊，喂哈，我蹲底讲，我有听错吗？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在咱咪咪啊求公布往这里啦哈，已经陪伴你哈，所以不要怀疑哦。说明七百化妆水备吧，兰花美白日霜千个，兰花紧致晚霜千倍，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十片个，八个礼拜二十片千一个哈，咱拢是来累计加起来。那听众朋友这个自己的皮肤顾起来哈，皮肤唔免做复杂的清洁保湿防晒，皮肤科医师拢安尼讲哈，那边做冻龄的美魔女哈，这档不买摊底息啦哈，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万五千靠六千块。保存效期，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拢是个2029面膜的免给共雄心嘞。防晒个2028六月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哦。第一百货公司都九五折，哇！你看我那个点灯泡站起来哈，变成六不到六五折，金算是63折了哈，要买要快哦，2602233啊，面膜大概6月5号加5号，一盖一百瓶备起来，存3500年年很划算。以上广告。来欢迎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2260033等你，中午12点再会。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